0: 刮过，吹动了十四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十四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7: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8: 早安，青海。
9: 早上好。
8: 青海，早安。
7: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8: 早安，青海。
7: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8: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依托独特的冷凉气候，洁净的生态水源，我省深耕冷凉蔬菜、冷水鱼双冷特色农业，把先天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外贸优势，让高原冷资源变身发展热经济。 2025年全省冷凉蔬菜出口量达1.1万吨，同比增长3.6倍，冷水鱼出口量占全国同类产品98.5%，产品远销俄罗斯、泰国、新加坡等14个国家和地区。盛夏时节，位于海东市乐都区的高原绿色蔬菜育苗基地，一座座大棚整齐排布， 翠绿的鲜椒，枝叶繁茂，硕果累累，一派生机盎然的丰收景象。车间内，工人正在有条不紊地分拣包装新鲜的蔬菜，即将发往着海外市场。海东乐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海燕介绍说，这批彩椒装箱后将通过中欧班列直达俄罗斯市场，今年上半年公司已出口土豆、西红柿、辣椒等特色农产品1000吨左右，出口金额超45万美元，为打通中亚市场，在哈萨克斯坦布局建设海外仓，让青海蔬菜出海更高效、更便捷。
1: 乐都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主任马国业介绍道，当地持续引进了优质蔬菜品种和先进的种植技术，推广设施集约化育苗模式，有效提升了乐都长辣椒等本土的特色品种产量和品质。2025年，基地成功培育彩椒、长辣椒、西红柿等优质的菜苗2500万株，辐射供应了乐都以及周边的县区，
0: 为全域蔬菜产业规模化发展筑牢了种苗基础。河黄谷地是发展冷凉农业的天然沃土，高海拔造就的冷凉气候、温润舒适，夏季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加之土壤洁净、水源优质，孕育的冷凉蔬菜安全绿色口感上乘，精准填补国内夏秋蔬菜供应空档期。而黄河上游清澈低温、高
1: 溶氧的流动水域，也为冷水鱼生长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我省冷凉蔬菜产业布局持续优化，形成以河水、黄水流域、黄河谷地为核心，辐射了柴达木盆地的发展格局。核心产区承载着我省80%的蔬菜产能，全力打造国家级冷凉蔬菜黄金种植带 和供港澳蔬菜的输出基地。2025年，全省冷凉蔬菜种植面积达到了69.5万亩，产量为179.18万吨，占全省一产增加值比重12%，在全省农作物中排名第三，较5年前实现种植面积增长了近20%，产量增长了近30%。
0: 与冷凉蔬菜产业相辅相成，青海冷水鱼产业依托黄河上游优质水域资源，实现从高原无鱼到全国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在黄河之滨的循化县察罕都斯乡，用于养殖冷水鱼的网箱在河边整齐排列，意为冷水鱼不时跃出水面。
1: 循化县五架河生态农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何世忠说，我们这里一共养殖了23万尾冷水鱼，由于本地的水质好、水温适宜，鱼肉口感佳，受到市场欢迎。在草甲补漆厂，满载着新鲜冷水鱼的货运航班准时起飞。不久，这些来自于青藏高原的鱼儿将会游上到东南亚地区的餐桌。统计的数据显示到，
0: 今年的前4个月，我省出口的虹鳟鱼达到了1.4亿元，出口值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值的99.5%。目前，我省已在俄罗斯、泰国等多国搭建销售体系，直接对接海外终端市场，显著提升出口利润空间，同时积极探索冷链物流体系的迭代升级，构建起田间遇冷、 恒温仓储、冷链运输一体化完整链条，农产品运输损耗大幅下降。
1: 走进循化县黄河彩兰现代农业产业园，578栋的高标准日光节能温室零次制比现辣椒特色瓜果长势正好。作为当地建设标准最高的日光节能温室，黄河彩兰现代农业产业园流转土地为2000亩，建成了578栋高标准日光节能温室。园区的管委会主任马建兵介绍道，园区依托着标准化种植体系，实现了作物稳产优产，成为了全省设施农业新品种新技术试验与推广的样板园。
0: 省农业农村厅厅长谷长伟表示，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高原生态特色优势，补齐产业配套短板，推动双冷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让更多高原优质珍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持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助力高原乡村全面振兴。
1: 巍巍祁连山延绵千里，浩渺青海湖碧波荡漾。多年来，坐落于祁连山南麓、青海湖北岸的海北藏族自治州，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以种业振兴筑基，生态养殖提质，精深加工研炼，品牌赋能拓势，全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引领区，走出一条生态保护和增产增收双向共赢的高原畜牧现代化转型之路，让古老牧歌奏响高质量发展崭新乐章。
0: 海北地处世界四大超境区之一的青藏高原核心，是青海唯一坐拥祁连山、青海湖双国家公园候选区的自治州。洁净冷凉的高原环境造就不可复制的有机牧业沃土，泉州4068万亩天然草原铺展湖畔山间，70%以上为优质高寒草甸草场，黄水河、大通河、黑河三大水系发源境内，流域水质常年稳定在二类以上，全域土壤天然富硒，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标率98.3%，充足日照，零污染生态环境，赋予牛羊天然有机属性。
1: 本土牦牛、藏羊种质底蕴深厚，牦牛承袭了养牦牛优良基因，藏羊为原生的高原绵羊品种，耐高寒，肉质出众。一直以来，海北坚持种质资源优先保护，2016年在全省率先出台藏羊保护专项条例，搭建四级粮繁体系，配套了藏羊产业研究院、专家智库，打造育种创新平台，定向培育多胎藏羊、五角白藏羊新品系。祁连牦牛、祁连藏羊列入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实处两种繁育基地每年向外供种超过了1.2万头只，两种输出占全省的35.5%，成为青藏高原核心两种工种基地。同时，作为全国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试点，3307万亩草原、223万头只的牛羊完成了有机认证，375万头存栏的牛羊撑起了高原畜牧产业最核心、最独特的资源底盘。
0: 告别传统粗放型放牧模式，海北以技术革新、标准建设、循环发展推动畜牧业全方位转型升级，打通生态养殖提质增效路径，泉州普及牦牛三增三试、藏羊2年3胎高效养殖技术，建成74处标准化养殖基地，培育牦牛、藏羊五大一级主导产业，祁连藏羊成功创建国家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现有牛羊年出栏超150万头只，肉品产量稳居全省前列，两种覆盖率常年保持98%以上。
1: 全链条配套改革纵深推进，生态畜牧业九革一配套工程斩获全省改革创新奖。生态畜牧业九革一配套工程斩获全省改革创新奖，布局屠宰加工、活畜交易、冷链仓储、毛绒加工、有机肥厂等多元配套设施，形成了草畜肥绿色循环的模式。依托三家国家级、42家省州级龙头企业，深耕精深加工， 研发着牦牛营养肽、牦牛肉休闲食品等特色新品，牛羊绒毛乳制品产业链同步壮大，产业加工转化率提升到65%以上。牦牛藏羊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了28亿元，实现了从售卖活畜到高附加值产品输出的跨越式转变。
0: 依托净土青海高原珍品省级公用品牌，海北深耕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名片，以优良品质打响高原牛羊金字招牌。本地牛羊肉高蛋白、低脂肪，氨基酸与油酸含量优于普通禽畜，营养价值获权威专家认可。祁连藏羊跻身全国十大美味羊肉，刚查藏羊获评县域特色地标，六款肉品取得香港优质正印认证，268个三品一标，31个全国名特优心农产品组成庞大国字号品牌矩阵，全域3级溯源检测体系保障产品安全，畜产品检测合格率达98%。
1: 线上线下双向的拓宽销路，线上依托着京东微信平台拓宽销售的宣传渠道，线下布局了50多家品牌旗舰店，覆盖了国内的核心消费市场。牛羊肉持续走进了山东、北京和港澳市场，绒毛制品远销到海外。2025年，泉州牦牛藏羊农畜产品输出额达到了12.09亿元。强劲的产业发展动能持续地带动了农牧民的增收，泉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1,366元，收入增速位列于全省第一，真正实现了生态产业发展和群众致富同频共振。
2: 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

0: 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
2: 哦，
1: 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2: 儿。谢谢。
3: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4: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4: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哎呀，
2: 好，
4: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7: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8: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7: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9: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0: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1: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9: 西宁市裸火，
12: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3: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1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与四面民生，
1: 会八方民情，
0: 民生好新闻
1: 尽在民生在线。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
0: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主动作为，科学精准施策，合力攻坚进取，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从投资看，放大两重政策效应，制定全省投资项目分级分类调度机制，实施项目三级调度加三色管理，上线运行重大项目可视化平台，60个重大项目、200个重点项目开复工率分别为75%、76%，支撑明显。出台18条举措，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开展民间投资青海行活动，持续推动全省民间投资环境向好、结构向优。从消费看，出台扩大消费措施，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优化实施两新政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撬动市场消费43.75亿元，拉动全省消费市场平稳运行。
1: 我省率先在全国出台光热发电专项支持政策，光热技术创新中心揭牌，全省光热在运在建规模居全国首位。格尔木东、海南清洁能源两大千万千瓦级外送基地项目有序的推进，洼让南山口蓄电站总体工程全面开工，轻轨轻越外送通道可研加快，清洁能源装机超过了8000万千瓦，占比居全国前列，加快推进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发展试点，与宁夏中卫、甘肃庆阳建立了城市算力网结对子关系，西北绿算三兄弟驶入了产业发展快车道，西宁智算中心、青海新盛、海东 AI 智算中心等加快了建设，中电万界智算中心项目开工，累计建成标准机架4.9万架，上架率76%，算力规模超过2.8万匹，发展含锌量、含氯量，实现双提升。
0: 来自省卫生健康委的消息，15五期间，全省卫生健康系统以分级诊疗、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为主线，统筹推进省级高地、市州枢纽、县域主体、基层网底四级医疗服务体系提档升级，切实提升全省各族群众就近就医、优质就医获得感。
1: 结合我省地域辽阔、服务人口分散、城乡农牧区差异大的特点，精准布局基层特色专科，重点强化了急诊急救、安宁疗护、体重慢病管理服务，提升老年、妇女、儿童等重点人群多病共管、综合健康服务能力，统筹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实现县域内医疗服务均等化，常态化开展优质服务基层型活动，力争到2030年达到国家服务能力标准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占比稳定在95%以上，让群众小病、慢病和康复需求在乡村社区就地解决。
0: 最近，省商务厅组织召开电商选品对接会，邀请淘天、抖音、京东、携程等国内头部电商品牌与省内农产品企业开展青海好物专题选品对接，推动优质高原特色产品对接全国线上市场，持续推进全省电商产业提质增效。
1: 活动现场，省内农产品电商企业推介高原农畜产品、民族文创等特色产品，直观展示产品品质、供应链保障能力以及溯源体系建设情况。淘天集团食品行业产业营销中心、抖音电商平台电商滋补生鲜、京东集团甘青片区招商中心、携程集团目的地合作部有关负责人，围绕着入驻条件、选品准入标准和品控规范、流量扶持政策，针对于产品资质、 监测认证、包装设计、售后保障等重点环节与企业面对面的磋商洽谈，就产品上架、专场直播、产销订单等交换意见，达成多项的合作意向，推动一批优质的青海特色产品纳入平台的选品池。据商务大数据的监测显示，全省入驻的各大电商平台零售企业为2386家，开设的店铺为7万多个，电商从业人员为16.30万人次，全省网络零售额迈上了100亿元台阶。
0: 8月29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在西宁举行。对话以共护蓝莓生态协同、深化流域交流、凝聚跨境互鉴共识为主题。蓝莓六国生态领域专家嘉宾齐聚江源，深入研讨流域协同保护与治理、绿色技术共享等关键议题，为蓝莓流域生态系统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各国嘉宾分别介绍本土生态保护举措、治理成效，客观梳理跨境治理中的现实短板与复杂难题，结合蓝莓流域地缘特征，探讨多元协作路径。
1: 活动中，来自蓝莓多国的政府代表、专家学者齐聚在西宁，围绕着互联互通、产业合作、共建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主题，共商流域的务实合作路径。与会嘉宾就搭建蓝莓多国产业合作对接机制展开了交流，共同探讨跨境园区创新合作模式，立足蓝莓流域各国特色物产的禀赋，各方围绕着推动标准互认和健全冷链物流体系、拓展贸易流通渠道等议题，分享务实可行的合作举措。
0: 同一天，蓝莓文化遗产保护对话活动在西宁举行，对话立足蓝莓流域文明互鉴、文化交流大局，聚焦文化遗产创新保护、活态传承、跨国交流合作等核心议题，邀请蓝莓流域六国政府代表、文旅领域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深度交流研讨，为蓝莓流域文化遗产创新保护与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1: 在蓝莓青年对话活动中，来自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六国的青年代表围绕着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主题展开了多领域深层次的对话，与在旨在以 Z 时代的创意和行动为蓝莓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能。
0: 今年8月29号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治宣传日。当天上午，以维护地理信息、激发时空数据潜能为主题的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主场活动在西宁市启动，旨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倡导规范使用标准地图，提升社会公众国家版图意识。省自然资源厅于8月24号至30号组织开展2026年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活动，期间将围绕活动主题组织开展公益宣传、产品发放、国家版图知识答题、国家版图意识进校园、测绘相关职业技能竞赛等活动。
1: 截至到8月28号，茶卡盐湖景区2026年度游客接待量突破了200万人次，成为青海今年首家迈入200万客流量级的景区。为此，景区开展了喜迎200万好礼送不停主题庆典活动，与广大的游客共同见证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亮眼成绩。此外，景区持续落实了文旅惠民政策，面向中高考考生、应届毕业生推出了免票福利，联动着坎布拉景区推出了特惠联票，依托各大线上的平台拓宽了销售渠道，通过旅游加直播、达人采风和话题营销等线上线下的宣传模式，全网的曝光量超过了100亿次，持续的擦亮天空之境文旅名片。
0: 从青海湖景区门票调价工作听证会上了解到，青海湖景区综合平均票价拟调整为48元每人次， 较现行平均58人每次下降10元，降幅 17.2%。 降价后，青海湖景区票价在全国359家 5A 级景区中排名由第215位降至第268位，入园门槛有望进一步降低，景区竞争力将进一步提高，同时可直接或间接拉动周边城镇住宿、餐饮、商贸等生活服务业发展，快速释放政策红利，充分激发全省文旅市场内生动力。
1: 最近，承载着高原诗意和丝路风情的天路阁桑花豪华旅游列车正式的投入运营。在青海省商务厅的积极推动下，本次列车创新的拓展了消费场景，首次将青海家宴、青海好物沉浸式的搬到了豪华列车旅途。13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踏上了这趟特殊的列车，列车驰骋于天路之间，游客呢是一边饱览着昆仑雪域壮阔的高原风光，一边一站式的品味着高原烟火滋味，开启一场风光、美食、文化交织的高原沉浸式之旅。
0: 今年以来，省文化和旅游厅紧扣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大局，联合公安、卫生、卫健、网信等部门，靶向开展旅游购物场所集中整治，严厉打击强制消费、虚假宣传、欺客宰客等侵害游客权益的突出行为，累计开展专项执法检查18次，检查旅游购物场所102家次。截至目前，全省旅游投诉同比下降 41.28%， 未发生重大消费纠纷和涉旅负面舆情，文旅市场秩序持续向好。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 早安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每天新出发。
0: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引之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后，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4: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初秋高原正值黄中区冷凉蔬菜采收旺季，在黄中区鲁尔沙镇朱家庄村，连片红菜苔生机勃发，农户们穿梭田垄间掐取鲜嫩菜苔分拣装筐，迎来丰收热潮。当地合作社工作人员陈维香说，眼下正是二茬菜苔上市高峰期，亩产约3000亩，市场收购价行情也不错。
1: 西宁市黄中区蔬菜技术服务中心技术员李玉成介绍道，西宁冷凉蔬菜产业依托独特的高原气候，有昼夜温差大、日照足、病虫害少等优势，产出的蔬菜品质较高，还可以满足市场季节性的需求。黄中气候适宜，种植的冷凉蔬菜已成为了当地的特色产业，也是乡村振兴的新引擎。依托这份独有的冷资源，黄中区近年打造了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把冷凉蔬菜打造成为乡村振兴的热产业，让高原优质鲜菜走出青海，走向大市场。
0: 黄中区龙才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钟光岩说，以前浇水施肥凭经验，现在水肥通过滴灌管道可以直接输送到菜地，省力又高效。目前已承包菜地1500亩，除了菜苔，还试种豆苗等其他特色蔬菜，也和广州、深圳等地通过订单种植销售稳定收益，农忙时能为当地上百名群众提供就业。

0: 岗位。
1: 近年来，西宁市持续建设规模化标准化基地，布局建设10万个万亩级、53个千亩级冷粮蔬菜基地，配套完善灌溉、防护和田间管护设施，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扩大了绿色有机认证面积。凭借着错季上市的市场优势和绿色安全的品质，西宁冷粮蔬菜远销上海、广州、深圳等20个城市。
0: 八月，海西州都兰县迎来了枸杞丰收采收季，连片的枸杞林里，猩红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清甜果香弥漫山野。田间采收、分拣、运输、加工有序展开，一派丰收的景象。截至目前，都兰县枸杞鲜果累计销售量已达1063.86吨，量价齐升，产销两旺。
1: 都兰县地处于柴达木盆地腹地，高海拔、温差大、无污染的自然禀赋，孕育出了肉厚多汁、营养丰富、口感清甜的肉质优质枸杞，市场的认可度持续走高。今年以来，当地统筹了种植基地、加工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等各方力量，推行了标准化种植、规范化采收、一体化的产销模式，全流程严控着鲜果品质，让枸杞产业真正成为拉动县域农业经济稳步增长的核心支撑。
0: 枸杞鲜果保鲜窗口期短，曾长期制约外销半径，如今都兰县依托浙青协作帮扶优势，构建产地遇冷加干线运输加终端配送全程跨区域冷链物流网络，鲜果采摘后快速完成分拣、锁鲜包装，即刻冷链直发，实现36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达京津沪等东部核心机场。
1: 在销售端，都兰县整合着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外地采购商等资源，构建了线上线下联动的全域销售体系。线下深耕在全国实体市场，南至广州，北抵内蒙古，东达江浙沪，西接宁夏，线上接触着网红直播带货，鼓励着本地企业入驻到832助农平台等电商平台，全方位的深化产销精准对接，都兰县枸杞稳居今夏的农产爆品的榜单。同时，规模化种植和标准化采收释放出了大量的用工需求，周边群众就近参与到枸杞采摘、分拣等工作，在家门口实现了稳定增收。
2: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3: 跟随九八九，
2: 跟随九八九，
3: 边走边听，
2: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指出，

0: 终结传统友谊是两国共同的宝贵财富，要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鼓励更多青年学子赴对方国家深学留造，支持地方交流走深走实，讲好终极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故事，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
1: 近年来，吉尔吉斯斯坦中文热持续升温。2025年汉语水平考试 HSK 考生人数较2021年增长了3倍。吉尔吉斯斯坦成为中亚地区 HSK 考试参加人数最多的国家。考生也从高校的学生扩展到了公务员、商贸从业者和技术工人等。目前，中方在吉设立了4所孔子学院和21个孔子课堂，实施了中吉跨境电商丝路学院等产教融合项目，为当地的民众学习中文和专业技能创造了便利条件。
0: 主题为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可持续发展与共同繁荣之路的中吉商务与投资论坛28号在吉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两国政商界人士以论坛为契机，共话双边商务投资合作新前景和新机遇。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在开幕式上说，中国贸促会愿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支持双方企业打造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拓展贸易合作新空间。
1: 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洛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国际社会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此次峰会，与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一道，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引领上合大家庭持续弘扬上海精神，促进地区安全和发展，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上合组织已从最初6个创始成员国发展为如今由27个国家参与，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的世界最大区域组织，人口约占世界一半，经济总量约占全球1/4。上合大家庭的合作空间不断拓展，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院长阿列克谢·马斯洛夫说，正是在中国的推动下，上合大家庭坚持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讨论共同挑战，凝聚合作共识，期待中国继续发挥引领作用，推动更多合作共识落地见效，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更多智慧和方案。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3等陆卫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中国驻日使馆就闯馆事件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然而，日方仅表示遗憾，并未道歉。
0: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利马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以及其他社会影响治安的暴力活动。期间，秘鲁国家警察将负责维护社会治安，武装部队提供支援。警方将根据情报信息确定重点行动区域，加强巡逻、排查和身份检查，加大对非法枪支和毒品的打击力度。
1: 近年来，秘鲁敲诈勒索和凶杀等犯罪问题突出。秘鲁内政部数据显示到，今年的1月到5月，利马大都会区和卡亚俄地区共登记3471起敲诈勒索报案。 197起凶杀案，同期全国共登记了7694起敲诈勒索报道和421起凶杀案。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加里布阿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28号，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已过去了半年，在半年内，美伊间从激烈的冲突变为非战非和的僵持，美国更陷入了打不赢、谈不拢和退不出的尴尬境地。战事对于世界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造成了巨大冲击，商船通过量从战前的日均130到140艘降到了目前的个位数，降幅超过了90%。
0: 海湾国家通过此次战事认识到，单独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并不可靠，在美国要求盟友派遣军舰到霍尔木兹海峡护航时，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等国或明确拒绝或冷处理，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国家限制或拒绝美军使用其领空及联合军事基地。美联社分析称，盟友接连说不，表明美国的政治号召力已明显下降。
1: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发动对伊战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对外和对内塑造强势的形象，但随着与伊朗陷入到对峙僵局，局势走向了已与美方最初的目标背道而驰。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阿伦·戴维·米勒评论说道，美国政府正近乎绝望地寻找着脱身之路，并没有离出口更近一步。这场代号为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早已变成了一场史诗级灾难。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听众朋友，人生的很多惊喜来自一次次勇敢的主动，主动的去表达心意，主动的来争取机会，主动地改变着现状，主动地走出困住自己的舒适圈，不必的过分在意旁人的眼光，你的人生终究是要自己来负责。不困于等待，不囿于纠结，大胆地奔赴想要的生活，才能够把人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听众朋友，新的一周，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2: 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6: 我没有答案。
7: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灵。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月明，准时收听989心里有约，让我们的心里更美。青春少年，这是被世人赋予太多美好的滤镜般的存在。我们习惯形容少年是明媚坦荡的，热烈无畏的，纯净干脆的。在大众认知里，十几岁的年纪本该无忧无虑，向阳生长，没有生活风霜，没有人间愁苦，唯一的任务就是读书成长。但当我们深耕青少年心理陪伴，接触无数真实学生的案例，倾听万千家庭的心声之后呢，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当代的青少年正在经历一代人看不见的心理风暴。他们外表青春鲜活，衣食无忧，被家人呵护，被时代托举，内心却常常焦虑紧绷，孤独迷茫，内耗疲惫。他们习惯伪装快乐，习惯隐忍情绪，习惯自我消化压力。很多孩子看似乖巧懂事，实则心里早就是负重前行，看似平和，但是内心都已经兵荒马乱。近年来，青少年的抑郁、焦虑、厌学、社交的恐惧、情绪的失控、自我否定等心理问题持续低龄化、普遍化，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公共健康议题。很多家长、老师最大的误区呢，就是把孩子的心理困境简单的归为矫情、敏感、脆弱、叛逆、不懂事。也正是这份误解，让无数孩子的情绪求救被忽视，让无数轻微的心理困扰拖延成了严重的心理危机。本期989心理有约的专题节目呢，我们将会站在专业的心理角度，通过我们的视角深度完整客观地去解读当代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现状。因为呢，现在啊正值开学季，下周呢孩子们从假期回到学校，心理的调整必然是必不可免的。很多孩子呢在假期的时候有父母陪伴啊，学业呢相对负担轻一些，精神压力、情绪压力、价值压力、对比压力就会少很多。但是上学之后呢，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他们都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因为呢家长呢也想让孩子学好啊，也会卷入到这种学习状态。孩子呢自己其实也想学好，但是他害怕比较，有精神压力。情绪方面呢，从散漫的假期生活变成了正规的学校的规律的学日生活。那么这种生活的转变也会让他呢有情绪化。那么当代青少年的四大心理现状呢，就是情绪敏感化、压力常态化、表达沉默化、问题低龄化。对照一下，看看家里边的孩子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情绪敏感化就是太敏感，一句随口的指责，一次无意的对比，一次轻微的失望眼神，都会让孩子心里产生长久的情绪的印记。压力常态化就是从小学高年级到初高中，成绩排名、升学特长、未来竞争贯穿孩子的整个青春，孩子几乎没有真正的松弛、真正的自在、真正无忧无虑的成长时刻，长期高压必然带来心理透支。还有呢，就是表达的沉默化，当代青少年大多不会激烈的哭闹，不会频繁的顶撞，不会肆意的发泄，他们会选择沉默、选择封闭、选择自我消化。也正因为如此，家长最难察觉、最难干预、最容易延误最佳的疏导时机。问题的低龄化，心理困扰不再只及于高中大学，小学五六年级、初一初二已经成为了情绪焦虑、厌学、自卑、自我否定的高发年龄段。年龄越小，心理自愈能力越弱，伤害的存留时间越长。所以呢，这么多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去避免？我们如何去让孩子的心理健康啊，成为社会都关注的一个问题？如何让孩子真正的在青春期是无忧无虑的呢？我们相信啊，我们是有办法让那个少年还是阳光的少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呢共同来探讨一个话题。那这个话题呢是这个关于少年如何把情绪释放出来的一个话题。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都关注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也是找到了知名的专家的访谈录音啊，我们通过访谈录音呢来共同学习一下如何让这个少年心情纯净，不再浮躁，没有叛逆。
1: 之前有一次展览，有一个孩子在我们的墙壁上留下了一句话，后来呢其他人在他的周围密密麻麻写了支持他的话， 这句话的旁边有一根很长很长的箭头，指向了我们画廊的安全出口。情绪呢，就像这些涂鸦，有些人写下的是黑暗，而有些人点亮的是光芒。而我们要做的，那就是把这些光带到大家的面前。

0: 你好，这里是上海市心理热线，有什么能帮您？
1: 你现在多大？休学在家呀？
0: 儿童青少年是这几年来电比较多的，比较集中的是初中生和高中生。
1: 内心是什么样一种感受呢？是有点害怕去学校吗？
0: 更多的问题还是聚焦在学业上，还有家庭关系上和父母的矛盾呐。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人际关系，在学校和同学相处的问题，老师相处的问题，那可能还有一些校园霸凌。
2: 你又没有伤害别人，对吧？你更不能伤害自己。好的，谢谢你的来电。
3: Hello，Hello，
4: 曹老师。
3: 今早我帮你来打捞一下。
4: 哦，好呀。
3: 来电的儿童青少年比例是最高的。
5: 对，下午5点钟以后
3: 比较多，
5: 一直到凌晨的2点钟，
3: 半夜也有的。
5: 对，这个时间段的孩子们是最多的。
3: 那求助的人，他要累积到他自己可能不能够承受的一个地方，然后顶不住了，打电话过来。
5: 对，就最近接的一些高危的来电，有一个就是
3: 高中生吧。
0: 这小孩他曾经来看过医生。但是他父母觉得应该好了，所以他觉得再讲，好像再跟父母提这个事情也没有用。然后他那天就是已经想好了，就不想活了。他说啊，我反正活到16岁也差不多了，而且他都已经准备好了，地方选好了，挂了电话就想去做了。评估下来确实是高危来电，最后也是就报警，就把这个孩子找到，把他又带回去了。后面我们回访跟妈妈聊了一下。其实父母也没我们想的那么坏，有时候好像很多就是父母弄的，其实有没有几个父母真的不爱孩子的，大部分的父母是很爱孩子，只是因为父母自己的原因，他不知道怎么去爱孩子。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能不能就是我们先，就今天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不管别人怎么样，但是我自己先爱好我自己。我把今天这一天先过好。大家可能都会以为，我们做这行的都会有什么很厉害的话术，啊，讲两句，然后这个人就一下子讲好了，不想死了。其实是往往真的没什么话能说的，因为那个孩子很多时候就是很绝望、很难过的一个状态，不是哪一句话帮孩子从那个危险的地方走出来，更多的时候是，你就在那个地方。和孩子在那种很绝望、很痛苦的感受中待在一起，
6: 热线很多时候是托举，让他觉得我不是一个人，我不是孤独的，我没有被歧视，有人能够理解我。我们很多突发性的意外、冲动性的行为就在当下被拖住了。
1: 那听上去好像事情都向好的发展，是吧？
0: 你这次已经做得很棒了。你比上次已经好一些了吧？让他能把最难的一天度过。就是小时候你很渴望爸妈抱你，你晚上害怕，很希望他们陪着你，但是可惜他们不能来陪你，他们在上班。这个时候你就会抱着一个娃娃，然后让这个娃娃陪着你睡觉啊，我会好一点的啊，我还有个娃娃陪着我，还是有温暖的东西的，然后你就睡着了。但是热线的功能可能更多的还是像一个一闪一闪的24小时都不熄灭的一盏灯，跟孩子们说，你会好的，你会走出来的，你先不要放弃，还会有希望。
7: 你好，上海市心理热线，有什么能帮您？
6: 前期呢，我们主要是进学校给我们的家长和老师、青少年朋友做一些心理健康的宣教。对于我们医生来讲，防胜于治，预防的体系非常的大。我们可以团结很多很多的力量，让这些问题不成为疾病。
8: 你心里有压力吗？哎，我听到有人说没有的吧？啊，有很大的也不会在这边举手。那么。没有压力的同学举个手，我看一下有比例吧。没有。
9: 这个时间段应该是考试季了。
10: 对的，对的。
4: 不好意思啊，我们现任人已经被打爆了，然后
9: 哦，这是小朋友会来打吗？
4: 对，就有一些孩子他就是情绪在的时候他可能要去打这个小人，但是有一些孩子他看到这个小人被打了，他会过来说啊，小人好可怜，他会去抱抱这个小人。哎呦，那边沙盘就是你看沙盘稍微有点乱啊，因为平时学生用的还挺多的。心理辅导室为什么要留在这个地方呢？我就发现学生进进出出他都可以看见，就会有一个心理暗示，就是我如果遇到问题的话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帮我的。当一个孩子对心理问题都有污名化的时候，然后他不愿意求助的时候，这个其实是很难的。我有一点挺骄傲的，我们学校的孩子你随便拉一个孩子出来，他至少能说出一条心理热线。
9: 哦，那已经很厉害。有家庭来求助的，比如说家长啊拼命打电话，老师啊我们家小朋友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4: 有的，这个家长会联系，会跟老师发非常非常多的消息，打电话，有些时候是我们主动找家长。面对中学的这个阶段的学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很希望家长一起进来，跟孩子一起去做一些系统性的互动性的调整。有些家长可能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污名化，他存在一些不理解的地方，或我们跟家长不是敌人啊，其实是携手合作的关系。
9: 我们有很多的老师的朋友就跟我们反映压力非常的大，一旦出现问题，整个社会整个家庭都会把责任压到学校方，实际上是教育领域和医生领域都发现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坐下来讨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学校教育体制的问题吗？是社会性的压力的竞争体制的一个习惯吗？还是因为我们医生的这个诊疗手段不够高级，没有办法做好防火墙？小朋友在医院里面看到跟我刚才在教室里面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在医院里面看到的话呢，更多的孩子就是套了很多面具，只有当门关掉跟你在诊室里面的时候，他可能会卸下一些面具。我们很多的学校可以这样去考虑，我的学校是给孩子一个安全的场域，让家庭性的一个孩子能够提前开始慢慢慢慢进入一个社会化的训练的过程。如果愿意走出这样的一些狭窄的空间，我们有更多的拓展性的。
8: 哎呀，很帅很帅啊！
9: 我们的很多治疗师也愿意进入一些社区的学校来跟小朋友进行面对面的互动。你问他问题，他回馈你，然后呢，有的时候他问你问题，你回馈他，你讲的不对，他们还会哄堂大笑，这就很正常的一个交流。只有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你才能够根据不同的孩子的状态，我们用新的方式来跟他们调剂。
10: 发生什么事情了？会想到到这里来？
11: 那平时呢，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和18岁以下的孩子进行一些门诊的诊疗，帮助他们解决一些他们遇到的困扰，也会给他们。

0: 家长提供一些教育方面的建议，包括对于疾病的诊疗。
1: 是的，应该是的。
0: 原来遇到过一个男孩子，他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就突然之间不讲话了，但再到后来呢，他就没有办法正常去上学了，妈妈就把他带到诊室里面来。所以当时我们就请这个小朋友在沙盘上呢，把他的家里面的人摆出来，说你家里有谁呀？他就先摆了自己，然后呢，旁边摆了他的妈妈，很可爱的小狗，旁边还有他的外婆，然后呢，他还放了他的外公。摆完以后，你会发现少了一个人，就很显然爸爸不在这里，所以问题可能就出现在那个没有出现的爸爸的身上，或者说对于孩子来讲，他内心是要表达一些对爸爸的看法，或者他没有办法去表达。那接下来的工作，我们就去跟妈妈更多的沟通，发现很多问题浮现出来，家里可能有一些没有办法言说的秘密。对于大人来说，他们都共同守护着一个秘密，但是这个秘密在家里是不能讲的，但其实孩子也是知道的。所以沙盘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孩子，让孩子能够把他没有办法言说的一些内容给表达出来。在18岁之前，这个孩子还没有成年，他的大脑发育跟成年人是有很多不同的，因为他一直处于发育的状态，可能经常在变化。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一个孩子，要面对他整个家庭，他的父母，就怎么样去更好的跟这样一个群体去工作，其实还蛮有挑战性的。啊，因为有的家长会很紧张，他总是担心说，啊，我来了是不是你就会指责我不好？有家长会觉得说孩子好不好可能是衡量我教育成功不成功的一个量化的指标，还有一个就是有的家长会担心接受治疗，就这个治疗是不是很快能起效，还是说这个治疗要持续很长的时间，对家长来说都是挑战，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很陌生的，都是全新的内容和知识。我觉得第一步是要接纳吧。如果家长连最基本的接纳都接受不了，然后否定他，啊，我孩子没有问题，可能就缺少管教。如果家长是抱有这样的心态，后面的工作就都很难推进。所以首先是要接纳，说，哦，这孩子真的是生病了，他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忙。如果我们能够谈到心理健康，谈到孩子说，哎，最近他不开心啊，遇到了困难，家长也能想到说，哎，就像去看牙，或者说我去眼科给他做一个视力检查一样。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陪伴这个孩子。也许我们需要反思的并不是说我原来的教育方式有多么的失败，我多么的糟糕，而更多的是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可以看到一些问题，那哪些是我可以去改变的。孩子其实在家长身上会看到很多应对的方法，那如果家长表露出来就是情绪很糟糕啊，唉声叹气啊，孩子会觉得说原来我真的那么糟糕，他对自己也会很失望，那往下走的动力也会更小一些。有的家长很积极，那孩子也会知道说，哦，原来没有那么难。

0: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案例，我那个小朋友只有9岁，他来看门诊是因为他最爱玩的一个游戏被妈妈从手机上删除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再去上学。他说现在妈妈把游戏删除了，那我的命就没了。他为什么对一个9岁的孩子而言，游戏竟然是他的命？我们后面发现他生在一个双胞胎的家庭里面，他在同胞竞争中一直是处于一个失败者的角色，因为家长就是用褒义贬义的方式不停地去比较，他会认为说他是多余的，没有价值的。后面家长能够意识到说，哎，这个孩子玩游戏的背后其实是有原因的，当家长做出一些调整，那他就觉得，哎，我的现实世界里也是有我的一席之地的，也是有我的位置的，我不用去活在那个游戏当中。这是家长的局限，我不觉得说这是他的错误，因为他可能一直以来也是这样长大的。我也是做父母的嘛，如果我的孩子生了精神或心理类的疾病的话，对一个家长而言，他应该也是个很大的打击，这也会影响到家长自己的自我认可。如果家长能够带着孩子来，我会认为这个家长非常有勇气，很有力量，他在克服他很多的对父母这个角色的挫败感，这种病耻感等等等等。非洲有句谚语叫养育一个孩子需要全村人的努力，这其实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需要医院、家庭、孩子自身，包括外部的这个社会环境等等，都可以去帮到一个孩子。
1: 你今天一上午科普讲座辛苦的，
2: 还聊得挺开心的。嗯，哎呀，寒冷的暴击，
1: 哈哈哈哈，凉爽的风。
2: 对，不过今天上午太阳好。
1: 是的。
2: 哎，就是阳光照到的地方蛮幸福的，对吧？
1: 是的，很温暖。嗯，
3: 你家小姑娘走了没？
1: 走了。
3: 她现在在慕尼黑读高中。
4: 你让她一个人回去的时候，你会流眼泪吗？
3: 会啊。
4: 对，
3: 她会流眼泪吗？
1: 她会偷偷的。我说咱们俩抱头痛哭吧。他说你有毛病吗？该走的时候，他说我有点不舍得走。他说要不我给你唱两首歌吧。我就好感动，他是个小朋友，哎，就当时会很感动，就很有爱吧。
0: 这种彼此的在一起的时刻，就真正的在一起的时刻，重新感受到人和人连接的这种支持和融合。我记得这个案例呢，当时他之所以来入院呢，是因为他就觉得好像活不下去了。当那一次，当他再次听到我用什么把你留住，他首先是说，哦，这首歌我曾经喜欢过，我再次被他打动到，激活他对生的欲望。生的欲望增强的时候，死的部分那就会下降嘛，对不对？本来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1: 病房里所有这样的小朋友都能唱的。

0: 对一个人的情绪的影响是很大的。住院的孩子们会一波一波的换，但是这些孩子们总是会提出来说，哦，我想听这首，我想听这首。对他们而言，可以去表达他们的心声，让他们觉得说，哦，不仅仅是我一个人面对这样的困境。在歌声里面，让他的情绪和他的想法有一个出口。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出口。在孩童的时候，还是需要身边的人去给他一个这样的视角，就谢谢你宝宝，谢谢你让我成为妈妈。就并不是因为你为我做了什么你才有价值，而是因为你这个人，当我需要一个孩子的时候，当我想成为父亲或母亲的时候，哎，你出现了，这本身就是非常珍贵的。
1: 我就值得被爱，我爸也爱我，我妈妈也爱我，我就是很好很棒。
2: 我有一个患者的朋友，他跟我讲，他说乔医生，我以前总觉得为什么只有我要经历这样的痛苦，我经历过了那段时间我才知道，其实生命最大的意义就是不是在于我活着，而是在于我活着的时候我是多么的幸福。因为我们想过好当下的每一天，所以我吃好你的每一顿饭，自己去体验米饭在嘴巴里面的温度、湿度、弹性、香味。
0: 就是我们的那个辩证行为治疗上面有一句，就是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就是如果你觉得痛苦，你可以去改变它，但是如果当你改变不了的时候，如何去忍受它，这也是你的能力，这是你很强大的能力。
3: 这个世界定义成功和快乐的标准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它并不是统一的一成不变的。也许现在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那我们可以再等一等，再找更多的人一起来帮忙，然后会慢慢的长大，就是要对未来有信心。好起来以后，他看到这个世界就是很多彩的，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去尝试，或者说我都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世界。
4: 哎，你可以啊，哎，给他
5: 的。哎，好灵哦！
4: 是对的，开始以为它只是一个常绿的植物，还能够结果，好的寓意。

0: 奴才眼拙，这是哪位？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刚才呢，我们是听了一个长访谈。其实呢，这个长访谈呢，很多朋友呢，可能，都听进去了。他把很多孩子的不同类型的抑郁的情况啊，心理的问题呢，都归纳出来了。你比如说啊，我们要了解孩子的心理问题，必须要了解孩子的社会偏见啊，就是说社会上经常会认为孩子有心理问题就是性格的脆弱。心理学明确的界定呢，心理健康失衡啊，是身心发展过程中的功能波动，和人品、意志、坚强那都是无所关联的啊，并不是那个意思的。很多朋友呢可能并不是能理解这个问题。他老认为心理问题等同于性格脆弱，如果有人会感冒发烧，心理也会疲惫失衡生病，需要去疏导啊，需要去休养，需要去陪伴，需要去治愈。第二呢，就偏见是成绩好就等于没有心理问题了。临床数据显示呢，优等生的心理焦虑、完美主义、自我高压的重灾区，越优秀的孩子自我要求越高啊，容错越低，越害怕失败，越不敢松弛，心理内耗往往远超于普通的孩子。还有第三种偏见呢，就是青少年时期呢被看见没有被疏导啊，未被治愈的心理创伤。那么很多人认为他长大自然就好了，绝大多数人会沉淀为成年之后的性格短板、情绪内耗、亲密关系的障碍、自我价值的缺失感，心理问题不会自动消失，只会自动沉淀。所以呢，这三种问题啊，也是社会的偏见问题。我们作为家长呢，一定要了解清楚，就是千万别觉得啊，孩子呢心理上有了问题，我们就要遮遮掩掩啊。孩子心理有了问题，我们呢，家长没有责任。孩子心理有了问题呢，可能呢他长大自然就好了。其实这种想法都不对。有一项调查啊，全国300多万的抑郁的孩子，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是非常非常值得去深究和关注的。那么为什么很多家长都忽视了这些问题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偏见，心理问题等于性格脆弱，成绩好就没有心理问题，长大了自然就好了，这个想法是真的不对呀。
2: 认真看完最新的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青少年抑郁数据，才知道原来父母为了孩子做错了很多事儿。2025年的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约为2%，听起来不高，但乘以人口基数就是300多万。这些正在痛苦的孩子背后是300多万个家庭，夜夜亮着灯，守着一扇关不上的门。更让人揪心的是，这2%只是确诊病例，而10个患有抑郁症的表现的孩子里，9个没有看过医生，因此不在确诊的范围内。社会压力、学业内卷、网络环境都是诱因，但最核心的真相让所有父母沉默了。很多心理咨询师都说过一个扎心的事实，走进咨询室的大多都是优等生，根本不是差生。越自律、越紧绷、越追求完美的孩子反而越容易崩溃。家长意识明明在觉醒，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却在集体生病呢？答案很残忍，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都是为你好，恰恰是最伤人的道德绑架。我们所谓的为了孩子的未来，其实是全方位的控制，用成绩定义孩子全部的价值，剥夺自主选择权，24小时的监控，无视情绪，否定感受。当孩子再努力也达不到预期，当痛苦永远不被看见，抑郁就悄然而至。
3: 我们内心非常顽固的功利主义，我们觉得这个事没那么重要啊，你考上个好大学就好了。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暑假赶紧慌慌张给孩子看病，开学了就要去上学，孩子好。

0: 美好这个事情好像并不重要了，上学是第一位的。当你用这种心态去给孩子看病的时候，孩子往往真的是好不了的。
1: 中国人民大学梁鸿教授这本《要有光》讲述的就是这些被困住的少年。他用了3年的时间走遍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县城和农村，走进家庭、学校、社会教育机构和精神医疗机构，沉浸式的采访孩子、父母、教师、医生与心理咨询师，记录他们真实的声音，试图呈现出当代中国青少年的心理途径。在精神科诊室，他见过太多的孩子穿着校服，脸庞稚嫩的像没有长大，可眼神里的压抑、疲惫、绝望却重得让人喘不过气。一旦孩子倒下，一个家庭就瞬间陷入暗无天日的惨淡，日子再也亮不起来了。有一个叫敏敏的女孩，16岁，在讲她怎么自杀的时候，她是非常克制的，她依然记得只吃了89粒安眠药。
0: 他说如果我的父亲走进来看见这个遗书了，那可能我就不自杀了。他不是真的想我不活了，还是希望得到关注的。
1: 青少年抑郁的表现与成人不同，常常被家长误认为是叛逆。观察下你家的孩子有没有以下的行为。第一个，男孩更容易表现为易怒、暴躁、打架、沉迷游戏。第二，女孩更容易表现为内耗、自责、社交退缩、身体不适。第三，成绩突然下降，对曾经喜欢的事物失去兴趣。第四，睡眠和饮食习惯发生明显的改变。第五，频繁出现头痛、胃痛等没有明显病因的身体症状。看到这里，你还敢忽视孩子的情绪吗？所以啊，别等悲剧发生后才后悔。如果你或者身边的人正在做以下3件事情，请立刻停止。第一，停止说3句致命安慰。你要振作起来，别想太多，我们都是为你好。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主任崔永华说得特别透彻，对抑郁的孩子说，你要开心，就像对哮喘病人说，你要顺畅呼吸一样荒谬。你以为是鼓励，孩子听到的是不被理解、不被接纳，连难过都是错的。第二，停止否定轻视，别再说年纪轻轻瞎想就是矫情，打一顿就好，这些话出口，孩子的心门就彻底焊死了。第三，不要忌讳看医生，家丑不可外扬，只会耽误一生。拒绝治疗不是保守，是二次伤害。抑郁症是病，早干预早治疗真的能好。梁鸿教授说，孩子生病从不是一人之错，我们社会卷生卷死的压力最终全压在了孩子身上，他们在替我们承受时代的重量。而他写的这本《要有光》封面就是要用手去砸破一堵墙，那是社会之墙、教育之墙，更是父母亲手筑起的认知之墙。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中 43.9% 同时有焦虑障碍， 39.2% 同时有睡眠障碍。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少年，一个个在学校笑着回家却光着门就不说话的孩子。他面带微笑，看上去若无其事，不代表他很好，他只是没让你看见而已。上点心这3个字，请父母真的上点心。人性总是在没有明显伤害时根本不在意，提前预防会让成本、危害、代价都大大降低。孩子最需要的从来不是大道理，不是名校，不是满分，是你蹲下来听他说一次话，是你不着急教育，只是安静地陪着他，是你认真对待他那句轻轻的我不开心。他们不是叛逆，不是矫情，不是不懂事儿，他们只是在黑暗里等一束光。
2: 在黑暗里等一束光，说得非常好。很多青少年他的心理问题呢，就是因为那道光没有出现，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作为家长呢，我们应该就是照进孩子的那道光。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欣赏一下我们989心理有约的主题曲，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析孩子的心理问题。

0: 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九八九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1: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0: 九八九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的青春里，所有的幸福都是你给我的。
1: 情绪的晴雨表你如何解读？内心的波澜你如何安放？989心里有约，将带你开启一场自我觉察的智慧之旅。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咨询师刘小荣。不必追赶太阳，你本身就有光，不必纠结远方，过好眼前就是最好的方向。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心理治疗师木兰英。人生是旷野，不是赛道，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景。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保持自信，昂首挺胸，让你的人生照进阳光。
5: 与情绪做朋友，与智慧同行。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生？
1: 你俩别吵了。
2: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0: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1: 别吵了。
3: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4: 爸爸妈妈到底还爱不爱我呢？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我没有答案。
5: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理

0: 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聚焦青少年心理问题。在长期的青少年心理的干预中呢，有一个非常稳定非常真实的一个结论，就是绝大多数的青少年的心理困境根本不是在学校，不在老师，不在同学，而是在家庭的养育模式和家庭氛围。孩子的人格底色、情绪模式、抗压能力、自我认知、安全感来源都是来自于家庭。家庭给予滋养，孩子就向阳生长，家庭持续消耗，孩子就慢慢枯萎。那么我们也梳理出来了四种容易造成青少年心理创伤的家庭的养育模式，也是当下最普遍最容易被家长忽略的。千万别让这些隐形伤害再伤害到孩子。第一呢，就是高压期待型的家庭，以爱绑架，以期待施压。中国式的家庭教育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把爱变成了期待，把陪伴变成要求，把付出变成压力。爸妈都是为了你好，我们所有辛苦都是为了你，你一定要争气，不能让我们失望。这些话语饱含了父母的爱跟牺牲，却也成为了压在少年心头最重的枷锁。青春期的孩子呢，共情力极强，内心愧疚感极强，会把下意识的父母的辛苦、家庭的付出全都背在自己身上。他们不敢休息，不敢玩乐，不敢平凡，不敢普通。他们活着的潜意识变成了：我必须优秀，我必须考好，我必须成功，否则我就是罪人。还有第二种，打压式的家庭，言语无声，内伤最重。很多家长的教育惯性就是不肯定、不鼓励，只批评、只对比、只挑错，这个也不好。还有就是情感缺失型的家庭，就是物质非常丰富，精神特别荒芜。当下很多家庭呢，有一种畸形的养育，物质极为的满足，情绪极度的匮乏。父母拼命挣钱，拼搏啊，这个到处奔波，给孩子最好的吃穿、最好的教育、最好的资源，却唯独不给孩子最需要的陪伴、倾听、共情、理解和情绪的承接。还有矛盾动荡性的家庭啊，这个氛围非常压抑啊，情绪非常内耗，就是父母长期吵架、频繁冷战、相互抱怨、情绪暴躁，家庭氛围紧张，导致孩子的情绪也非常的紧张。那么家里边有没有这几种情绪呢？有的话一定要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呢来听专家怎么来帮我们的孩子走出精神的问题啊，走出心理问题。
1: 焦虑抑郁的孩子为什么一直走不出来啊？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大多数家长不会承接孩子的情绪，甚至我们家长本意想要安慰孩子，但是一开口就是讲道理，要么就是瞎鼓励，孩子听了特别烦，甚至敷衍你，那这个情绪就很难被释放掉。那么今天这条视频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青少年常见的三种情绪模式，以及我们家长回应承接情绪的方法啊。不管你的孩子他有没有厌学躺平，是吧，焦虑抑郁躯体化，有没有出现这些问题，只要你的孩子在青春期这个阶段，我们家长你必须要学会去承接他的情绪，要提升你这部分的能力。那这个视频大概有十几分钟，比较长，你也可以把它收藏起来，然后一定要多看几遍。首先我们家长你要明白孩子这些情绪心理问题是怎么回事，很多家长不理解，说现在的孩子怎么就这么脆弱，是吧，动不动就躺平，动不动就抑郁。那我这十多年的工作一路走过来发现啊，其实今天这么多的青少年出现这种情绪心理问题，绝对不是因为孩子脆弱娇气，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可能我们家长你没有注意到。首先第一个，其实现在孩子不管是初中还是高中，他们学习的难度、强度，包括他们整体的这种压力都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他们平衡压力、释放情绪的方式特别少。你看，不管是初中还是高中的孩子，从早上六七点睁开眼睛就是什么呀？听课、写作业、背东西、考试，都是在脑子里边绕来绕去，一直持续到晚上写完作业，对吧？然后呢，放松一会儿玩一玩，玩啥呀？玩手机、看电视，这其实也是在头脑里边绕。而我们说能够从生理层面去缓解压力、调节情绪的运动啊，去大自然当中的疯跑啊、嬉戏打闹这样的事情，现在的孩子都没有。所以你看，学校和学习这部分的压力就释放不掉。那第二个导致现在青少年有这么多情绪心理问题一个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家长普遍意识不到当下这个时代孩子的真正需求。说实话呀，就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其实蛮多还是非常溺爱孩子的，对吧，孩子也不多，顶多就是一个两个，从小到大真的是锦衣玉食，是吧，好吃好喝的供着。但是呢，我们没有意识到啊，这个好吃好喝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需求， 是吧？因为我们小时候物质匮乏嘛，所以有好吃的、好穿的、有学上，我们就特别有幸福感、满足感。但现在的孩子呢，这个物质需求是被过度满足的，所以呢，他们对于精神、对于心理的需求是更高的。而大部分的家庭现状是什么呀？物质过剩，精神匮乏，就基本上家长觉得，哎，孩子，我就是给你吃，给你穿，对吧？给钱买手机，但是日常的沟通当中很少去关注孩子的情绪啊、感受啊，所以现在的孩子他们经常说什么呀？生活没意思，是吧？包括对于未来没有期待，他们没有这种幸福的感觉，因为精神需求这个部分是空的嘛。所以我们家长想帮助焦虑抑郁的孩子，包括有躯体化反应的孩子尽快的好起来、振作起来，我们必须要学习提升我们承接孩子情绪的能力。那首先呢，家长你要停止下边我说这三个错误的操作。第一个最常见最普遍的就是讲道理。孩子回到家里边跟你说上学好烦，上学好累，我们家长咋说呀？学习苦一阵子，不学习苦一辈子，是吧？干啥不烦，干啥不累。孩子说我不想上学了，我们家长咋说呀？你都不看看现在这个就业形势，大学生还不好找工作呢，是吧？你不想上学你想干嘛呀，是吧？你不说这个学习有没有用，将来以后到了这个社会上，这个大学生的人脉圈子那比学习本身更重要。孩子说学校的规则不合理，我们家长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看家长们这些大道理你说的再对，但其实你没有意识到孩子他现在他是在表达情绪，这些大道理根本没有用。因为这些大道理其实我们都是在跟孩子的头脑对话，就是理性的部分，但是呢我们没有接住他的情绪和感受，所以讲道理的结果是什么呀？就是堵住他情绪的出口。那第二个错误的操作就是瞎鼓励。什么叫瞎鼓励啊？比如说孩子考试考砸了很沮丧，是吧？家长咋说呀？没事孩子，妈妈相信你是最棒的，下一次咱们一定能考好。或者说孩子躺平在家非常痛苦，我们家长也是，孩子你一定可以的，是吧？咱们加油加油，不要灰心。这些话听起来挺正能量的，对吧？但是当下你看孩子有些情绪，甚至说他非常痛苦，那么这些鸡汤和口号在孩子听起来反而都是一种压力，他会觉得我的脆弱和恐惧是不被允许的。那第三个错误的操作就是很多家长非常着急帮孩子去解决问题。比如说孩子说我不想上学了，很多家长赶紧啊出谋划策，孩子要是学习跟不上了，妈给你找个老师，是吧？咱们补一补。或者说实在不行咱们去换个班转个学。或者说你看有的孩子跟同学之间有摩擦了嘛，啊，孩子要不然你去跟同学道个歉吧，或者说你应该这么说，你不应该那么做，就等等啊。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帮孩子解决问题他会更加急躁，因为你看他还是在情绪里面嘛，他没有办法去理智的想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家长们，我们永远要遵照一个大的原则，就是先处理情绪再来解决问题。那么青春期的孩子通常会有三种情绪的模式啊，第一种就是抱怨型，第二个就是攻击父母，第三个就是攻击自己，自我封闭。那么接下来我一个一个说咱们孩子不同的情绪模式，我们家长该怎么去承接他的情绪，怎么去疏导他的情绪。首先第一种抱怨型，就是这个孩子呢回到家里边，是吧，跟你抱怨学校，抱怨老师，抱怨同学的，这个学校的规则不合理，是吧，让我们把这个头发剪得这么短这么丑，丑死了啊，老师是吧，连着上课上三节头都要炸了，这个作业布置的太多了，然后那个同学怎么不靠谱了，背后怎么说我了。孩子跟你抱怨的时候，家长们其实呢他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就好比我们家长啊，你上了一天班回到家里边跟你的另一半说啊，那个老板又让加班烦死了，然后那个客户事真多，方案让我们都改十几遍。你看你说这些话难道就是你不想上班吗？就肯定不是啊，就是我们只是心里好烦，这个时候就想说一说。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另一半跟你说啊，上啥班不累啊，干啥不累啊，就你事多，是吧，你不看看现在这行情，是吧，你还在这抱怨客户呢，有客户就不错了啊，你应该这么干，你不应该那么干，等等啊，你听了这些是不是会更烦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接住情绪。我说一个最简单粗暴有效的方法，就是当孩子跟你抱怨的时候，你就无条件的站到他这边，就是他说谁你说谁，他吐槽谁你吐槽谁，他抱怨谁你抱怨谁，他对谁不满你也对谁不满。比如说啊，他说老师是吧，我也觉得那老师连着上课上三节根本没效率，是吧，布置这些机械性的作业在我看来毫无意义。他说学校的规则不合理，对吧，那你说这学校真是该管的不管，是吧，不该管的在这瞎折腾。 啊，那同学不靠谱。哎呀，孩子，你知道吗？我上学那会儿，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同学。哎呀，我真的最讨厌这样的人。你看，像不像好闺蜜、好哥们儿之间的沟通？说着说着，孩子的情绪就能够释放出来。哎，你站到他这边，他就会感受到你理解他，是不是你们的关系也能够拉近？那情绪出来之后啊，家长们，请你一定要相信孩子，他能够恢复理性，他也明白。你看这个学校的规则，他就是没有规则不成方圆，是吧？然后老师同学也不可能全能够对上他的心思。然后，但是他如果没有情绪了，他就会理性的去看待，然后包括我怎么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问题。那第二种情绪模式叫攻击父母。就是很多孩子跟父母吵闹的、发脾气的，甚至说辱骂父母、摔东西，是吧？跟爸爸妈妈动手的，就这是最让家长伤心和失控的一种，是吧？但是我们家长，你要明白一个真相啊，就是你的孩子他当下情绪脾气越大，说明这个时刻他的内心越脆弱。我经常说啊，其实这种孩子，他攻击的从来都不是父母，而是那个无能为力的自己。就是我真的见过太多这种窝里横的孩子。往往啊，你去看啊，往往是这种孩子，他的现实生活一团糟糕，学习一团糟，是吧？人际关系一团糟，老师是吧，总是针对他，然后同学总是看不起他，甚至经常被人欺负，然后这个学习也搞不定。就是这些问题，其实孩子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解决，他更加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情绪。那么回到家里边，这个时候我们还意识不到这些问题，我们家长呢，可能还会忍不住唠叨他，说他。然后呢，这个孩子他就一股脑的把他这些情绪释放给了父母。说到这里啊，不知道屏幕前的爸爸和妈妈有没有心疼你的孩子？其实，这个跟你吵、跟你闹、跟你吼的孩子，他内心真正的声音是什么呀？爸爸妈妈，我的世界一团糟，我真的好伤心、好难过啊！别人经常欺负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还回去啊！我现在这么糟糕了。你还爱我吗？这才是孩子的心声啊，家长们。如果听完我刚才的分析，你真的理解了你的孩子在这个当下怎么承接他的情绪。
0: 说得非常对，如果听完老师的分析，你能够理解如何去帮孩子承接情绪，才能够改变孩子的心理问题。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呢989心理有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并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0: 点亮心中灯火，
11: 讲好青海故事。
10: FM98.9 AM666，
1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2: 推开世界的门，
1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2: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8: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一段音乐就是一个故事，一首歌曲就是一种心情。当旋律响起，音符飘过，一幕往事浮现，让人心绪飞扬，美不可言。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由华语乐坛制作人海浪阿木量身定做诠释失恋女生分手之后走向独立心境的歌曲《没有名字的歌》，这首歌呢以轻描淡写的方式表述出离别的忧伤，抓耳的旋律和转音如水般流入心底，也被广大听众认可为伤感情歌王子的海浪阿木亲自包揽了词曲的创作，也为歌曲旋律增添了一些少数民族的韵味。整首歌曲有别于传统的抒情模式，使用明快特色鲜明的节奏感，使歌者的声音始终穿插在旋律之外，独立地存在于歌曲当中，让人感到耳目一新。而且呢，在节奏的把控上轻柔而不失动感，可称为一首沁人心脾的歌曲。

接下来呢，和大家分手这一首《桥边姑娘》。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和江城子连在一起，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仿佛呢是一个故事的延续。这首歌讲的是作者在一个桥边遇到一个流浪的姑娘，听了她的故事还有歌声，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听完之后，脑海当中好像马上就有了这样的画面，那个美好的风景已经离去，但是看风景的人还是久久无法忘怀。

雾》这首歌呢，也是近两年十分火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由浅意编曲，徐深编作词，唐丽作词，徐深编，十分的受欢迎。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

0: 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班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7: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7: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5: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8: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0: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0: 还是现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9: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意。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来自王一博演唱的歌曲《我的世界守则》。这首歌呢，因为强大的粉丝基础，所以呢，一经发布就占据了网易云热歌榜的榜首。那这首歌呢，也是表达了歌者自己的内心自我和自己遵从的理念。

全部都是你，这首歌融合了很多的曲风，并且呢，主唱拥有国内极为罕见的黑嗓，多种元素融合了，成为这一首极具个性歌曲的全部因素。这首歌发行于2017年，是在2018年抖音最火十大神曲当中比较新的一首歌曲，全部都是你。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慢点，
3: 快
2: 点，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1: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俗艺术，唱中国文化。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2: 越来越动听。

来自陈雪凝自创的这首歌曲《绿色》，虽然呢歌词没有太多的修饰和辞藻，但是听着通过声音可以感受到他那被伤害的心，触及内心深处。这首歌的人都是希望陈雪凝之后可以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快乐。

丢了你这首歌也是讲述分手之后难以释怀的一段情感，虽然这首歌的歌词简单，旋律呢很顺耳，但是它抒发的情感却能够引起非常多人同样的一种共鸣，也是火起来的必然原因。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个
5: 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爱存在。这首歌呢是《流星花园》电视剧的插曲，这里的《流星花园》呢是新版的，所以呢这首歌当时也算是比较火热。这首歌本身质量呢其实并不差，非常的符合人物的内心，也是一首非常耐听的歌曲。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明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最诗意的建筑泰顺廊桥。很多人听说廊桥一词，几乎都是来自于电影《廊桥遗梦》。影片中缠绵悱恻的爱情仿佛早已凝结在了那座烟雨蒙蒙的廊桥，令人魂牵梦萦。而在我国被誉为廊桥之乡的温州泰顺，同样充满着浪漫的气息。
1: 泰顺廊桥是中国浙江省泰顺县廊桥的总称，现存明清古廊桥30多座。这里的廊桥数量多，工艺巧，造型美，与周边环境和谐，在世界桥梁史上堪称一绝。泰顺也被称为廊桥王国和中国廊桥之乡。泰顺县位于浙江省南部，不同于江南水乡的粉墙黛瓦，这里群峦耸翠，涧谷纵横，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这个山峦起伏的世外桃源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田园文化，而泰顺廊桥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廊桥顾名思义就是有屋檐的桥，是桥与屋的完美结合。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泰顺廊桥，在中国桥梁界有着活化石的美称。它的始建年代可追溯至宋朝，那时的泰顺村落分散，交通偏僻，人们外出行走十几里都难以见到人烟。按照泰顺流传下来的文化传统，在相隔一定里程的大路边上要建上一座供人歇脚的风雨亭，而在桥上建造屋檐，不但可以保护木质结构的桥梁免受日晒雨淋的侵蚀，而且还能起到风雨亭的作用，所以泰顺人便建造了多座廊桥。如今现存的古代廊桥大多是清代所建，当中以薛宅桥、北建桥、西东桥、永庆桥等17座廊桥最为完整和出名，为研究泰顺廊桥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
0: 泰顺位于浙江省南部，北接文城，西临景宁，因地形崎岖多山，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在这个群山环绕、山高林密的世外桃源，曾经有大量因躲避战乱迁居而来的人们，他们在此开创了具有山水田园特色的地方文化，留下了珍贵无比的历史文化遗产，廊桥就是其中之一。廊桥实际上就是带有屋顶的桥梁，这样的屋檐不仅可以保护木质的桥梁避免风吹雨淋的侵蚀，还能为长途跋涉的行人提供休憩之所，不仅美观而且实用。泰顺廊桥已有700年左右的历史，大致在明朝中期始建，如今现存的廊桥多修建于清代。尽管如此，廊桥依旧鲜为人知。据统计，目前现存的廊桥有上千座，主要类型有低梁式桥、木拱桥、木平桥、石拱桥、石平桥等。其中18座木拱廊桥在世界的桥梁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在我国，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木拱廊桥多分布于江西、浙江一带。这些形式各异的木拱廊桥具有很高的科学和艺术研究价值，对了解我国的廊桥历史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事实依据。
1: 木拱廊桥仅存于浙闽交界的山区，以泰顺一带最为常见。木拱廊桥一般由六根木料组成，纵向四根，横向两根，平面呈井字形。这种拱形结构造型看似简单，建筑原理却十分奇妙，完全靠它自己本身的强度、摩擦力和直径的大小、所成的角度、水平的距离等巧妙搭接。桥上走的人越多，木料就会受压变紧，所以廊桥使用的时间越长，桥体就会越发牢固。而在桥面上建造廊屋，对廊桥来说非但不是负担，反而增加了稳定性。泰顺廊桥中的北建桥建于清康熙十三年，也就是1674年，共有廊屋19间，是完全应用木质结构来拼装的屋子，拼装用的木料也是规格统一。在风雨板上刷油漆，不仅起到保护作用，也增添了廊桥的美感。绿水红桥白板飞，春生门巷醉依依。泰顺廊桥的红漆桥体艳而不俗，红色的运用使整体色彩印象有别于周围的自然环境，突出了主体地位，并且与青山绿水的环境色彩相互融合，整体看上去更加自然和谐，相得益彰。同时桥屋各部分的细节也得到了艺术处理，增加了桥梁本身的美感效果，让过往的行人们无不驻足感叹廊桥不凡的艺术魅力。
0: 这些廊桥的建造看似很简单，基本单元也仅仅是六根杆件，纵横各有两根，呈井字形摆放。这种结构充分利用相互挤压产生的摩擦力，各个构件之间越是挤压就会越紧，以此来达到不需钉铆就可以直接固定的作用。按照这种构建方法建造起来就会非常方便，只需用规格相同的杆件进行搭建便可以完成，而且拆装方便。此外，受损的构件还可以快速更换。正是这些规模小、便于运输的建筑材料、经济合理的构造方式，泰顺的廊桥才会形成较大的规模，并得到完好的保存。三条桥是泰顺最悠久的木拱廊桥。初时，此桥是三根巨木搭建而成，故名为三条桥。如今的三条桥是清道光20年重新建造的。在桥的木栏板上有一首没有署名的词，点绛唇。长忆清，与君一一解笑去，山清水碧人面何去，人字多情令令水边立，千万缕溪水难记，任使东流去。词中的字字句句引人无限遐想，为这座古桥增添了几分诗情画意。廊桥不仅是行走避雨之所，也是当地人休息交易的场所。很多廊桥上都有很多摊位，可想当年廊桥交易繁盛的景象。一条条小型的街道在廊桥的桥头逐渐形成，下面为店铺，上面工人居住。此外，廊桥上还设立有神龛，居民可在此祈祷平安，风调雨顺。这里的祭祀五花八门，例如佛祖、观音、关帝爷、财神爷、文昌帝，甚至还有门神，他们都是传说中能够掌管人们生活各方面的神灵，因而成了人们敬拜的对象。
1: 作为桥梁文化代表之一的泰顺廊桥，它的作用不单单是连接和修葺，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还承载了民俗、文化、 经济方面的重要功能。每到逢年过节，有些廊桥桥头会上演传统的木偶杂戏，聚集上千民众前来观看。有时廊桥又变成热闹的集市，如北建桥上被分割成一个个均匀的摊位。这种风俗习惯已经延续多年，可见昔日廊桥集市的繁荣景象。
0: 廊桥不仅是郊游远行的驿站，也是泰顺悠悠历史的链接。游子的依依离别，好友相聚时的寒暄问候，孩童的游戏打闹等各种生活片段都在这里演绎，就像一部古老的电影，记录了这里所有的往昔。

0: 中幡，百年古街里不落的旌旗。天桥原是北京正阳门外帝王祭天必经的一座汉白玉桥，清末明初，许多的江湖艺人在此撂地画圈卖艺。过去呢，这里曾是一个历史悠久、驰名中外、繁华热闹的平民市场，也使得摊贩聚集、酒肆兴起，逐渐形成了京城曲艺文化圈。半个多世纪的光景里，相继在天桥卖艺的京剧、曲艺、武术、杂技等各界民间艺人各有师承、各有特色、各赋绝技，他们学艺在天桥，卖艺在天桥，传艺在天桥。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北京的民间艺术才得以发祥于此，繁荣于此。如今很多源自这里的民间艺术与技艺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国家项目名录中，中幡便是其中之一。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演？为什么会赢得阵阵惊叹与喝彩呢？中幡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1800多年前的晋朝，早年呢叫大都旗，又叫大执事，用于军队的仪仗、指挥等。据清代乾隆年间进士李生镇的《百戏竹枝词》记载说，幡为4-5尺高，上悬临风，健儿数舞之，指挥甚如意，所以金鼓声，观者如睹强颜。幡呢是旗的一种，中幡的主干呢是一根3丈3，也就是9米左右的粗竹竿，竿顶呢悬挂一面0.5米宽、5.5米长的长条锦旗，旗面绣有吉祥图案和祝福用语，又称标旗。清乾隆年间，皇室仪仗队吸收民间技法，将圆龙旗上加上大伞，显得更为的庄重，被用于皇室迎接外交使节的仪仗队以及朝廷重大庆典礼佛等重要活动。中幡呢源于皇宫大内，是真正的皇家文化。每逢皇帝登基、成亲、祝寿等庆贺大典时，需要各部门演出节目祝贺，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兵部的杠箱、刑部的五虎棍、户部的秧歌、礼部的中幡、工部的石锁、吏部的双十、掌仪司的太师、太子府的花坛。那清朝末年，天桥老艺人王小辩从做宫中执事的哥哥处学得了中幡技艺，将大执事呢更名为中幡，变成卖艺性质的表演。由此呢，中幡才得以传入民间。它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的民俗艺术，又是一种杂技和传统娱乐体育项目。如今呢，每年北京妙峰山开庙门时，还会有免费的表演。那说到中幡，以北京天桥中幡表演最为有名了。2006年，天桥中幡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安头屯中幡、正定高照、建瓯陶幡等也被列入名录。天桥中幡呢，是老天桥的传统技艺。表演形式是表演者用手或身体其他部位接触支撑一根长约11米的幡旗，并且始终幡不离身，杆不落地。从技艺角度来说，中幡呢包括手法和腿法，练的不仅是人的胆量、力量和技巧，还需要文武兼备。此外呢，中国式摔跤、气功等技艺呢也是练习中幡的基础。那中幡呢分为单练、双人对练和多人群练，动作有50多个，是一项非常耗费体力的运动。10几米高、40几斤重的中幡在他们手中，肩上、脑门、下巴等处上下飞舞。中幡习练者王鹏介绍说，
1: 我们的中幡啊，高达11米到13米之间，重量呢在30斤左右，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确实是非常费体力、费技巧的一个运动。
0: 中幡表演要求呢稳、准、快，手眼配合一致。那在表演的时候，表演者用手掌、手背、肩膀、额头、下颚等部分呢分别完成举、顶、牙剑、脑剑、丹山等动作，不断的晃动、抛起、落下。中幡表演的时候，艺人们将杆子竖起托在手中，舞出许多的花样。表演动作样式呢各有形象的名称，比如将杆子抛起用脑门接住叫做

0: 王举鼎，单腿支撑地面，用单手托住竹竿呢，叫做金鸡独立。此外呢，还有龙抬头、老虎撅尾啊、封侯挂印、苏秦背剑，还有太公钓鱼、擎天柱等样式。考究的中幡杆顶上呢，还有一层乃至数层由彩釉、锦缎、响铃、小旗、流苏组成的圆形装饰物，称为璎珞宝盖。舞起来呢，不仅五彩缤纷，而且发出悦耳的声音。说到舞中幡的技巧的时候啊，天桥中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傅文刚说，中幡的核心是平衡。
1: 平衡，你拿到身上以后也是一平衡。哎，他拿起身上也一平衡，你往那放着是一平衡，但你要运动起来又是一平衡。就即使没有风，你能稳得住的，也不能这么做，太死了。就拿起必须得脚底必须得动。
0: 傅文刚呢是这门绝技的第四代传人。2002年，他将原天桥各位老艺人的传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北京富士天桥宝三民俗文化艺术团。艺术团呢，除摔跤、中幡，还包括气功、五彩戏法、拉洋片，还有双簧、快板、说书、唱大鼓，先后收了10名徒弟和40多名学生。他要求徒弟既学艺，先学德，首先德性要好，不能够学了拿去打架和扰乱行业市场。在傅文刚的带领下，艺术团呢还参加了南京世界名城博览会、钓鱼台国宾馆庆祝中日友好表演、第6届中国国际旅游节等重大活动，在印度、澳大利亚等地留下了中幡的影子。中幡艺术逐渐走向世界各地。中幡习猎者王鹏说，
2: 我们也是秉着这一份执着的心啊，继续把我们这个中幡艺术传承下去，把中华民族这点瑰宝啊流传到这个后世啊。
0: 历经数百年，中幡依然在空中飞舞。在天桥这条古老街巷里，中幡始终占有一方天地，代代相传。如今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加入，为这项传统的技艺注入了新的活力。每逢重大庆典，天桥街道的中幡爱好者们就会重新扛起中幡，向世人展示它的风采。古老是天桥街巷的代名词，这里的一砖一石都带着时光雕刻的印记，而中幡始终像一面高扬的旗帜，让百年古街的精气神得以长久留存，直至永远。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独具一格的桥梁——侗族风雨桥。
1: 在贵州、广西的侗乡，有许多九。

0: 不盛名的鼓楼和风雨桥。风雨桥又称花桥，是侗族建筑三宝之一。这些兴始于汉末至唐代的古建筑，结构严谨，造型独特，极富民族气质。侗族风雨桥也被当地人称作浮桥，是侗族人民引以自豪的一种民族建筑物。
1: 风雨桥又称花桥，是侗族最有特色的建筑，一般在湖南、湖北、贵州等地比较常见。风雨桥结构奇特，纹饰古朴精美，整座桥可分成桥、塔、亭三大部分。桥上长廊两侧设有栏杆、长凳，人们常常在此躲避风雨，故而才有风雨桥一名。风雨桥不仅是侗族建筑的三宝之一，同时也被视为世界十大最不可思议的桥梁之一。
0: 侗族风雨桥桥梁由巨大的石墩、木结构的桥身、长廊和亭阁组合而成，除石墩外全部为木结构。这风雨桥奇就奇在它在整个建筑过程中不用一丁一卯，全用毛榫嵌合，桥身以巨木为梁，从石墩起，以巨木结构倒梯形的桥梁抬拱桥身，使受力点均衡，桥面游廊宛如长龙，棚顶部盖有坚硬岩石的瓦片，反外露的木质表面都涂有防腐桐油，所以这一座座庞大的建筑物横跨西河，傲立苍穹，久经风雨仍然坚不可摧。游廊上建有三层或五层的四角形或八角形的桥亭三至五座，桥檐瓦梁的末端素有檐铃，呈丹凤朝阳、鲤鱼跳滩、坐狮含宝形状。正梁顶上素有双龙襁褓，还配以彩画点缀其上。桥的长阔壁间为过道，两旁铺设长凳，供来往行人休息。热心公益的侗族人民在夏天施茶水于桥上，供行人解渴。长廊两壁上端用木板雕刻各种历史人物，或绘制神话故事彩画，供行人休息时欣赏。风雨桥是侗族建筑艺术的一朵奇葩，在侗乡纵横交错的西河上都建有风雨桥，人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河床的宽度大小，设计出各式各样的风雨桥。不过在众多的风雨桥中，以亭楼式的风雨桥居多，这种风雨桥与长廊顶部竖起多个宝塔式楼阁，楼阁飞檐重叠，少的有三层，多的达五层，桥身庄重巍峨，如巨龙卧江，气吞山河，十分壮观。桥面两侧有精致的栏杆和舒适的座位，可供人们栖息。
1: 说起风雨桥，侗族民间的故事真是不胜枚举，其中花龙的传说充满了神秘色彩。相传原本有一对十分恩爱的年轻夫妇，丈夫叫布卡，妻子称裴官。有一天他们去西山干活，途经小木桥时河水暴涨，裴官不幸落水。布卡和乡亲们一直都未找到他，原来裴官是被河底的螃蟹精掳去当夫人了。就在裴官极力想要逃脱而不得之时，一条花龙出现了，降服了螃蟹精，并救出了裴官，他们夫妇二人才得以重逢。后来为报答花龙，他们便将河边的小桥建成了廊式的长桥，并在廊柱上雕刻龙纹，平时路人遇到风雨，这座桥变成了最好的容身之地，因此风雨桥便出现在了侗族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神话故事也许不一定可信，

0: 时，它已经深深印在了侗族古老的文化。然而，比神话更不可思议的是风雨桥本身的魅力。除了石墩之外，风雨桥其他结构均由木料建成。令人惊讶的是，桥身和塔亭中找不出一根铁钉，全是古代建筑中常用的铆榫结构。尽管如此，风雨桥的坚固程度也毫不逊色于铁桥或者石桥，两三百年的时间已经见证了这一点。据说风雨桥的建造十分讲究，建桥之前必须勘察一番，例如河道宽度、水文情况、周围地质等，因此各地的风雨桥也不尽相同。广西三江的城阳风雨桥建于1916年，相对比较年轻。此桥桥身下面设有五座菱形石墩，墩底铺垫生松木，起到减压的效果。桥上长廊向两侧伸展，中央一座五角塔亭高耸，气势恢宏。廊内雕刻绘画使人眼花缭乱，各种山水、花草、瑞兽、人物等题材的作品充分展现出了侗族文化的广博深厚。
1: 有人说到广西不能不看民族风情，看民族风情不能不到柳州。苗族的节日、壮族的对歌、瑶族的舞蹈和侗族的建筑被誉为柳州民族风情四绝，城阳风雨桥就是其中的代表。城阳桥又叫永济桥、盘龙桥，建于1916年，不仅是侗寨风雨桥的代表作，也是目前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风雨桥。据有关资料记载，城阳风雨桥与我国的石拱赵州桥、铁索泸定桥及罗马的冈梁诺瓦上的卧桥齐名，为世界四座历史名桥之一。这座横跨临溪河的木石结构大桥建于1916年，河中有五个石砌大墩，桥面架杉木铺木板，桥长64.4米，宽3.4米，高10.6米，整座桥雄伟壮观，气象浑厚，仿佛一道灿烂的彩虹。桥上两旁还是有长凳供人栖息，有人坐在凳上向远处放眼，只见临溪河蜿蜒而来，桥的两边茶林满坡，翠木簇拥，田园耕地，农夫劳作，河边水库环转灌溉。城阳桥由于它别具一格的建筑技艺和雄伟风姿而闻名于世。郭沫若先生曾题诗曰：“雁说临溪风雨桥，桥长面障四旬高，重陵连阁移神桥，裂底横流入望遥，竹木一身兼胜铁，茶林万载着新苗，何时得上三江道，雪把离除是体劳。”
0: 福鼎管阳的老人桥又是另一种特色。据历史记载，这座老人桥建于明朝，为纪念秋富老人而建，迄今为止已经有500年了。老人桥主体分成五段三层，135支整条木桶贯穿，两端4支直径可达85厘米。桥面上筑起一座亭，亭如长廊，56根亭柱两列排开。亭内设有两处神龛，供奉四周佛、水官大帝、真武大帝，过桥之人常来参拜。湖南黄土的普修桥更是一枝独秀。此桥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后不幸毁于洪灾，后来得以重修。这座风雨桥十分特别，桥头两端不

0: 藏在山水深处的古桥，以及侗族人民生活中的风雨桥文化，都需要你置身其中，走上风雨桥才能真正领略。
1: 目前在侗乡范围内现存风雨桥330余座，每一座桥都在讲述它的过去与未来，每一阵流水或蝉鸣声都能让你深切地沉浸于肌理绝美之中。奇特精巧的风雨桥与高大雄伟的鼓楼，别具风格的民居，共同组成了侗乡秀丽的风俗画卷。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

泥塑、指尖上的非遗文化。在北京的街头，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幅讲文明树新风的公益广告，画面主体是一个憨态可掬的小女孩形象，身着红衣，头扎红绳，盘腿而坐，双手托下巴，粉扑扑的脸蛋笑眯眯地看着前方。这幅公益广告还有配诗，前两句是使系泥土有芬芳，转眼捏成这般样，点出了画像仿照的是一件公益作品。您知道这是什么公益作品吗？为什么能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呢？泥塑艺术是中国常见的一种古老的民间传统艺术，是用粘土塑制成各种形象的一种民间手工艺。它以泥土为原料，手工捏制成型，有的是保留泥土本色，有的则是染成彩色，主要以人物、动物为主。中国的泥塑艺术可上溯到距今4000至10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史前文化地下考古已有多处发现。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朱陶羊，时间约为6000至7000年前左右；河南新郑裴里岗文化遗址出土的古陶井及泥珠、泥羊头，时间约为7000年前，可以确认是人类早期手工捏制的艺术品。自新石器时代之后，中国泥塑艺术一直没有间断，发展到汉代已成为重要的艺术品种。两汉以后，随着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以及多神化的奉祀活动，社会上的道观、佛寺、庙堂兴起，直接促进了泥塑偶像的需求和泥塑艺术的发展。元代之后，历经明清民国，泥塑艺术品在社会上仍然流传不衰，尤其是小型泥塑，既可观赏陈设，又可供儿童玩耍，全国各地几乎都有生产。其中著名产地有无锡惠山、陕西凤翔、河北白沟、山东高密、河南浚县、淮阳以及北京、天津等等，其中天津泥人张的品牌尤其知名。2006年5月20日，天津泥人张彩塑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天津泥人张彩塑是一种深得大众厚爱的传统民间艺术品，经流传发展至今已有180年的历史。说起泥人张，大家都不会陌生。泥人张的彩塑属于传统捏泥人手艺，在装饰以色彩道具，形成了独特风格。泥人张的创始人张明山塑造的人物惟妙惟肖，艺术风格以写实为主。据传，由于塑造的人物形象逼真，以致当时的京剧名角听说泥人张在台下

0: 不敢登台演出，生怕自己露出一点丑态，被捏成泥人形象。说到张明山老师当时创作的环境的时候，泥人张第四代传人张昌说，
1: 张明山呢，出生在1826年的浙江绍兴，他的父亲呢叫张万全，原来是一个小的书吏，后来呢他就随着这个县官呢赴任到这个河北的莘县，以后呢由于这个县官呢去职了，这样呢他就流落到天津，主要是教私塾。后来在他的家居附近呢有很多的那种窑厂，因此有取之不尽的那些个泥土，是吧？因此他就用那种粘土来制作一些个小的文玩、小的玩具，来上市场去寄卖，形成他自己的一个生活补贴
2: 啊。
1: 所以这个张明山呢，就在那么一个家居环境里边来成长、长大起来。
0: 张明山，清道光六年，也就是公元1826年生于浙江绍兴，后随父亲辗转来到天津，从小帮父亲捏泥塑玩具补贴家用。1844年，张明山带着块泥巴去戏院观看京剧名角余三胜主演的《黄鹤楼》。余三胜在台上唱，他就在台下捏。凡是见过余三胜本人的，都夸赞这泥人和真人只差一口气儿。自此，张明山年少成名，有了“泥人张”这一绰号。更不一般的是，泥人张泥塑经历百年后，仍旧色彩鲜活，不开裂，不掉色。泥塑的制作过程包括捏塑、晾晒、烧制、打磨、上色等多道工序。泥人张的泥大有讲究，并不是所有的泥巴都能作为创作泥人的原料，要专门选用河道淤积处1米以下颜色偏红的泥土，这种土含沙量小，粘性极强，要先把胶泥晒干粉碎，再筛去杂质，和成泥浆后沉淀24小时，掺入棉絮后捶打5-6个小时，然后还要放入特定温度和湿度的地窖中存上3年。塑形全凭人手技艺，控制手指力度捏出形状，再用简单工具刻画细节。造型完成后，先在阴凉处放置3个月，自然风干，再用700度的高温烧制，打磨修补裂缝，这一过程又要历经半个年头。最后再用天然矿物颜料上色。泥人张彩塑生于市井，多以寻常百姓的生活百态为题材，精致中带着独有的烟火气。齐白石曾经评价过泥人张说，其比例之精确，骨骼之肯定，与其传神之微妙不足多也。张昌介绍说，泥人张最突出的特点是真。
1: 在我印象，这个我的曾祖父在这个泥人张的家族的传承过程当中，是吧，一再强调就是这个所谓的真，他非常注意生活，无论是市井百姓的生活，以及这个戏剧，包括庙堂，他经常去，然后经常的用泥来这个捏塑，所以就是泥人张的传家的家训是要求一个真字，这个真它要源于生活的真，去多看多思多练。
0: 泥人张的兴盛不仅凭借精湛的手艺，还借助京剧名流之口来传播名声，如戏剧演员刘感三、谭鑫培等，以及天津快板表演者都曾传扬过泥人张的手艺。中国文学名家郭沫若先生曾在1963年泥人张彩塑展上题诗，用泥造人手女娲，名山泥人锦上花，昨日造人只一家，而今桃李满天下。泥人张世家所做的不是亦步亦趋地承袭张明山的手法技艺，而是跟随前人的精神指引不断创新，致力于寻找自己在艺术里的落脚点。每代传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第六代传人张宇曾说，传承是2个字，传的是我这种人，我在做传统的工艺，而承者是接受我的社群，有承者存在，传者才存在。
3: 非物质遗产呢，其实应该是把时代精神注到传统的工艺里边，仅仅恢复传统工艺本来的样子呢， 其实并不能起到这个保护历史价值的作用，反而会使传统文化的空间变得更狭窄，使它变得更脆弱。所以一定要把现在的时代精神和时代的风貌和传统文化相结合。
0: 历经六代传承，泥人张延续着薪火相传的中国文化传统，这门民间艺术的精粹不仅是一个家族血脉相承的传奇，同时也是一份永恒的民族记忆。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

0: 空，不可失防万一。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天。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布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尔洛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
0: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1: 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道一方共同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电，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 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
0: 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

0: 的贡献和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间的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的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能。
1: 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尔巴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吉尔吉克斯坦扎洪莫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信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0: 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呢将推出一系列新措施，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探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智数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字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
1: 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在不断的培育壮大。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6: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5: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 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7: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8: 听党的声音，
9: 说百姓冷暖，
8: 关注时事新闻，
9: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近日，青海省人民检察院联合省司法厅出台专项实施意见，依托辅检联动工作载体，融合检察民事支持起诉与司法行政法律援助资源，立足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构建事前线索对接、事中办案协同、事后帮扶救助的全链条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格局，着力化解未成年人因诉讼能力不足、监护人履职缺位等造成的维权困境。
1: 实施意见明确全省统一的案件适用范围，针对人身权益侵害、监护家事纠纷、教育权益受损、财产侵占、意外损害赔偿、网络信息侵权等传统及新型涉未成年人民事侵权案件，建立联合维权渠道，全面覆盖未成年人生活、学习、网络活动各类权益受损场景。只要未成年人难以独立有效提起诉讼，即可同步享受检察支持起诉与法律援助双重法治保障。
0: 依托辅检联动框架，两部门呢建立一体化办案模式，畅通线索双向流转渠道，明确线索移送时限，快速响应未成年人维权诉求。针对此类案件普遍存在的取证难点，双方在严格保密规定的前提下，共享证据材料，协同核查案件事实，提升办案质效。
1: 工作中坚持溯源治理、调解优先的工作思路，联动乡镇社区、学校、妇联等基层力量，开展释法说理，推动涉未成年人矛盾纠纷在诉前和解、在基层化解。案件办结后，同步开展联合跟踪回访，跟进裁判文书执行情况，关注未成年人生活、学习与心理状态，对执行受阻案件，检察机关依法开展监督，同时推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为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兜底帮扶。
0: 好，再来关注到近日呢，青海省商务厅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青海好物走进粤港澳大湾区新品发布暨推介活动，活动紧扣好物出高原、产销通湾区主题，依托大湾区市场和跨境贸易通道，搭建青粤产销对接桥梁，助力青海融入双循环，赋能乡村振兴。
1: 本次活动以新品发布为引领，聚焦新品培育与推介，组织都兰丰海枸杞、囊谦雌型藏医保健、青海可可西里保健食品等十家省内老字号、地理标志及农业产业化企业参展，发布锁鲜枸杞、青稞菜、沙棘火锅料、有机藜麦等百余款高原特色新品。120平方米青海展区秉持绿色有机纯净理念，通过展台、品鉴、宣推等形式，呈现青海生态禀赋和输出地建设成果。凭借天然纯净品质，青海好物受到湾区采购商和消费者关注。现场现货销售额达11.8万元，青海雪源领跑全场。
0: 省商务厅呢提前梳理新品供给清单，对照湾区需求定向撮合，组织多轮一对一洽谈，推动省内企业对接盒马、京东、乡村振兴办消费帮扶运营，广州良知供应链、广东的雪燕供应链，以及呢北京地标展览中心等数十家商超、电商平台、供应链企业及直播机构，围绕着供销合作、定制加工、跨界贸易等深度磋商，达成了多项共识。其中呢，都兰丰海枸杞中标了广东省人民医院120万元中秋福利采购大单，标志着金字号产品呢打入到湾区的高端采集市场、集采市场，实现了从短期销售向长期合作的关键突破。
1: 活动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展销研学并举，线上组织企业开设直播间，负责人化身好物推荐官，推介新品，介绍产品特色与工艺，实时互动答疑，放大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牌影响力。8月23号，组织企业赴大湾区流通及电商标杆企业研学，围绕品牌培育、数字化供应链、跨境电商、冷链物流等交流，此次研学为提升产品附加值、完善供应链体系提供了借鉴。
0: 此次走进大湾区呢，是青海商务系统主动服务大局、培育首发经济的务实行动。 虽现货销售规模有限，但渠道对接取得了标志性突破。
1: 截至目前，中国石油轻化油田公司建成原油产能 14.72 万吨，产能符合率达到 98.3%， 同比提升 0.5 个百分点。历经71再开发，连续24年年产200万吨以上的老油田，用一份量质双优的产能攻坚成绩单，守牢了稳产基本盘。
0: 青海油田呢，面临着老井自然递减加剧、新增储量接替难度加大等现实挑战，布局之道既要向外拓展资源，也要向内深挖潜力。年初以来呢，油田锚定早开工、快投产、强产能思路，推行钻井、压裂、投产一体化无缝运行，单井完井周期呢同比缩短了 1.3 天，跑出高原建产加速度。
1: 在采油一厂跃进二号东高点区块，这片储层破碎、断块交错的复杂油藏开发难度极大。技术团队提前半年完成油藏精细刻画，截至目前开钻53口，完钻53口，完成全年钻井计划的94.6%，投产36口，设计油层钻域率达99.2%，阶段日增油62.8吨。各主力区块统筹推进，全年可落地新建产能28万吨。
0: 产能符合率98.3%的含金量，在于一套贯穿地质工程施工全链条的锈花管控体系。花斗沟区块呢，完钻40口井，油层钻域率呢达96%，单井日产产油呢是1.75吨。丰溪区块的创新一体化建产模式呢，部署水平井10口，已投产5口，单井呢日产油15吨，全流程质量闭环机制让无效投资大幅缩减。
1: 在加快新井建产的同时，青海油田同步坐实老油田内部治理，钻井成为老区挖井的主潜力。今年预井实施115口，全油田恢复长亭井119口，日产油107吨，单井建井成本平均下降32万元，真正实现少花钱多产油。
0: 近日呢，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以来呢，青海省持续推进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落地见效，出台青海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优机优补有进有出工作实施方案，创新开展补贴风险机制实地演示评价，严格执行包联服务跟踪管理办法。截至目前呢，全省已落实补贴资金3872万元，累计申请补贴机具呢5745台套，同比增长45%，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15%，拉动社会投入1.46亿元。
1: 今年常规机具仍是购置主力，同时呈现大型智能农机数量明显增加、高品质机具不断增多的特点。截至目前，全省已购置植保无人机204架，为去年全年总量的1.35倍。轮式拖拉机959台套，全部为4轮驱动，100马力以上有291台套，动力换挡拖拉机123台套，谷物联合收割机106台套，其中105台套为每秒6000克及以上全位入自走履带式。常规机具涵盖耕整地机械、农用动力机械、收获机械、种植施肥机械、田间管理机械和饲草料收获加工设施。

0: 设备等，覆盖农作物生产、耕种、加收五大环节核心，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供了有力保障。
1: 从2026年青海省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了解到，今年呢，我省交通运输厅深入实施农村公路便民行动，用心用情办好群众需要、群众受益、群众认可的好事实事，大力推动农村交通建设民生工程提质升温，积极构建农村公路项目建设基层共检共管工作模式。那么截止目前呢，我家门前那座桥计划建设550座，开工263座，应用冷再生提质技术改造砂石路4000公里，已完成2115公里，发动群众共建，基层群众监督合力，广泛凝聚。
0: 今年，青海省交通运输厅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5000公里，已完成1379公里，实施村镇道路量化工程100公里，完成45公里，农村公路安防工程400公里，完成205公里，打造路域环境示范路1200公里，完成865公里。西宁大墩岭、门源港式卡雪峰、黄源日月山三条十座山生态旅游风景道建成通车。化龙岗山道路预计八月底建成投用，民生工程提质升温。
1: 在农村公路项目监管方面，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广泛发动各地沿线的农牧民深度参与到农村公路项目建设，着力打造群众满意度、安全可靠的民生工程，全面推行呢一杯贯穿全程、质量终身追溯、责任清晰可查的监管机制，在全省范围内统一标准，集中设置质量监督杯，公示项目全链条信息，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倒逼参建单位时刻警醒，严守底线，履职尽责，从源头保障工程建设质量，同步构建基层共建共管模式，择优选取项目沿线村民代表，组建群众监督员队伍，有效打通农村公路项目监管的最后一公里。
0: 八月二十六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塞大峡谷澜沧江源头的水声回荡在峡谷崖壁之间。来自国内多家主流媒体的记者和网络大 V 40多人走进了澜沧江源的第一线腹地。网络大 V 临时出发 Traveling 站在峡谷高处感慨，青海全方位的生态保护成效直观可见，沿途的高原风光让他有种回归自然的感觉。
1: 这场采风拉开了遇见蓝莓合作源头的对话系列活动的启幕。随后呢，两天里蓝莓六国人文交流的脚步呢，从江源走向城市。八月二十七号，多国嘉宾呢走进青海盛源地毯集团以及呢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在盛源地毯的展厅里，泰王国郎开府富府尹占拉干披驻足端详成品藏毯，由衷感叹工艺精美，一针一线呢都饱含匠心智慧。在藏医药文化博物馆，柬埔寨王国环境部国家保护区总司副总司长蒂夫索皮阿斯直言，高原文化令人十分惊艳。
0: 对于占拉干披而言，这次青海之行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次，这座高原城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这里非常干净，社会有序，机场非常大，宏伟壮观，最重要的是人们友好热情，食物也很美味。此行最大的愿望是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学习管理及社会发展经验，并把青海当作样板，将先进的发展理念带回泰国。
1: 同样为青海的生态与人文魅力深深震撼的，还有泰中经济协会常务副主席吴晓涵。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到访青海，他亲身见证了蓝莓合作从媒体交流逐步拓展到经贸、文旅等多个务实合作领域。他表示，今年活动内容呢比以往丰富很多，经过这三年的参与，通过我们的传播，不少泰国民众呢对青藏高原心生向往，而青海民众呢也希望到泰国感受滨海风光，这正是双方合作的良好契机，足以看见两地旅游合作的巨大潜力。他相信，借助 蓝莓合作平台，青海特色产品呢能够更好的走出去，同时呢也能将更多的海外游客引进来。
0: 就在同一天，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文旅合作推介会在玉树州举行，蓝莓多国嘉宾齐聚澜沧江源头，共叙流域邻里情谊，共商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推介会上，青海省文旅部门与湄公河流域多国代表就跨境旅游线路开发、文旅资源共享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并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1: 泰国曼谷邮报记者瓦萨佑甘康呢是第一次走进玉树，从落地青海到深入澜沧江源头沿线，沿途生态风貌的自然纯净呢让他印象深刻。他表示，亲眼见证到澜沧江源头水质清澈，生态完好，我由衷感到欣慰与安心。他说，上游扎实有效的生态保护措施为整条流域筑牢了生态根基。
0: 缅甸中华总商会副秘书长赵德仁首次到访青海，站在三江源纪念碑前，被壮美的高原风光与人文生态地标深深打动。赵德仁说，这里是澜沧江的发源地，也是湄公河的源头，这条大江滋养着沿岸各国人民，是我们共同的母亲河，需要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守护。这条奔流不息的江河正是我们深化邻里情谊、拓展务实合作的天然纽带。
1: 8月29号，蓝莓源头对话活动在西宁举行，设置产业合作、流域生态以及呢文化遗产保护三场主题对话。在文化遗产保护对话现场呢，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王静先用三个期待表达了青海的愿景，深化务实经验交流，强化跨界协同保护，提供文化遗产保护范例。在他看来，蓝莓流域很多文化脉络是跨国界的，期待各国呢加强跨境的流域的研究，联合研究，推动单一国家文物保护走向流域整体性的文化系统保护，多做小而实、小而美的项目，让合作落到各国基层，惠及各国民众。
0: 缅甸联邦共和国文化、酒店和旅游部副常务秘书吴妙杜表示，依托澜沧江湄公河这条天然纽带，六国应在旅游发展与文化领域开展交流合作，相互帮助、相互支持。我们非常期待并希望能够继续推进这些合作。
1: 从昂赛大峡谷的江源采风，到好物大集的人间烟火，再到三场对话的思想碰撞，这场蓝莓之约让六国嘉宾呢在江源之地感受到了同饮一江水的分量。正如赵德仁所说，我们衷心期待这样的交流呢能够推进不断深化，推动湄蓝各国情谊愈发深厚，合作行稳致远。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

0: 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
1: 8月27号，全省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工会组织两个覆盖工作，即小三级工会建设推进会在西宁召开。会议传达中华全国总工会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工会组织两个覆盖工作会议、全国小三级工会工作推进会精神、部署重点工作，八家单位做了交流发言。
0: 会议充分肯定了全省新兴领域工会领域两个覆盖小三级工会建设取得的成效，强调基层是工会工作的根基，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工会组织两个覆盖建强小三级工会是落实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方针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党建带动带工建筑牢执政基础的和群众基础的政治担当，是践行以职工为中心增进职工福祉的民生实践，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重要抓手，是落实强基固本要求破解基层发展短板的现实选择。
1: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工会要紧扣目标任务，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聚力清零攻坚，织密建强新兴领域组织覆盖体系，对标六有标准，全面提升小三级工会规范化水平，建强基层队伍，提升工会干部专业化能力，深化数字赋能，提升基层工会现代化履职效能，压实工作责任，构建齐抓共管的闭环落实格局。参会人员还观摩了西宁市总工会、青海源和通速递有限公司工会等五个示范点。
0: 8月30号，由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青海省全民科学素质联席工作会议成员单位主办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青海主场活动暨科普进宗教场所集中示范活动在西宁市黄中区鲁沙尔镇塔尔寺广场启动，近千名市民游客到场打卡体验，感受科技魅力。
1: 此次活动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设置启动仪式主舞台科学表演，集中展示展陈三部分。展示展陈包括一个人工智能专项体验区、产业科普展、科普教育展、生态科普展三个主题展区，通过 AI 智能互动、盐湖成果展示、高原生态科普、科技互动体验、普法宣传等专场和专题，推动科学普及与民族团结工作深度融合，打造多元化沉浸式科普场景。活动以法治为引领，以科普为纽带，让三个离不开思想深深扎根在群众心中，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让科技发展成果惠及各族群众，让科学普及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载体。
0: 据了解，2026年全国科普月期间，青海省将坚持线上线下融合，全域资源统筹，系统谋划实施系列科普特色活动，重点举办一场全国科普月青海主场暨科普经宗教场所集中示范活动和人工智能、生态科普、健康科普、应急科普等四个主题分会场活动，以及呢科普报告化前沿行动、科普阵地探未来行动、基层科普惠民行动，以及呢融媒科普传播行动、科普惠能联合行动等五项专项科普行动，共计包含130余场重点活动。
1: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开展以来，青海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和把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高点起步，精心组织，各地各有关部门迅速行动，周密实施，全省上下一体推进，扎实开局。
0: 全省政法机关闻令而动，第一时间呢发布了藏汉双语通告，公开智能化举报平台、线下举报电话以及呢工作信箱，明确线索保密、举报奖励等制度，打消群众的后顾之忧。政法干警走村入户，深入田间村落，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一条条涉黑涉恶线索从基层汇聚上来。
1: 各地各部门坚持把宣传引导作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要抓手，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宣传矩阵。线上， 省市县融媒体平台、政务新媒体、基层网络社群同步推送政策解读、典型案例和普法常识，短视频、图解海报等形式让宣传更接地气。线下，政法干警、网格员、志愿服务队走进街巷集市、寺庙楼观，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不断提升群众识别黑恶风险、主动举报线索的意识和能力。健全部门协同、属地联动工作机制，压实行业主管和属地管理责任，统筹调配宣传资源，推动宣传力量下沉。机关院落、城乡社区、商圈市场、厂区校园等重点区域通告全面张贴，政务大厅、便民服务点电子屏滚动展播，持续释放依法严打、强力整治的鲜明信号，做到扫黑除恶宣传随处可见、人人皆知。
0: 省扫黑办制定专项斗争实施方案，组建工作专班实体化运行，坚持一盘棋推进，聚焦基层组织建设。省委政法委会同省委组织部联合开展专项大排查大整治，紧盯宗族关系复杂、矛盾纠纷多发、信访积案集中、省际交界治理难度大的村区，排查全覆盖，整顿零容忍，打击锋芒直指插手基层事务、欺压百姓的村霸、乡霸，以及那散播歪理邪说、煽动群众对抗基层治理的邪教人员，坚决筑牢基层政权安全防线。
1: 随着专项斗争不断走深走实，青海干部群众关注参与的热情持续高涨，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全民共治的浓厚氛围正在加快形成。
0: 8月30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2026年迎丰收暨第三届青朝联赛农牧业品牌宣传推介

0: 现场同步开展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代表发言、民俗文艺展演等环节，集中展示黄南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成果，推介山水黄南高原天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动农体文旅商养多业态深度融合。
1: 活动现场为八家重点涉农企业授予州级农牧品区域公用品牌授权，鼓励企业严守产品品质，拥好公用品牌红利，带动农牧群众增收。涉及涉农企业代表呢表示，将持续深化公司加合作社加牧民的联农带农模式，依托牦牛、藏羊等本土资源，做强精深加工，拓展国内外市场。据了解，当地部分涉农企业通过务工就业、资产分红、保价收购等方式，带动迁余后农牧民增收。多款特色产品斩获多项国内外有机认证，部分产品实现出口海外。
0: 黄南州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农牧业底蕴深厚。近年来，当地深入落实三农工作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生态立州、产业兴州，推动种植业提质增效，畜牧业转型升级，不断做大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规模，乡村产业蓬勃发展，农牧民收入稳步提升，乡村振兴成效显著。
1: 截止八月底，海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探索构建的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新模式，已覆盖全市重点在产在营的食品生产经营主体1257家，接入率达57.42%。该模式将数字技术、人工智能融入到食品安全监管全过程，推动监管模式从人防转向技防，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警，食品安全风险预警能力显著提升。
0: 据了解，该模式依托海东市安康和黄信息监管系统，以学校食堂、大中型餐饮、养老机构食堂、食品生产企业、商超、网络餐饮为监管对象，在原料存放、加工制作、清洗消毒、成品储存等食品安全关键管控点位安装智能监控设备，搭载 AI 识别抓拍功能，对从业人员着装不规范、操作区域垃圾桶未加盖、违规抽烟等常规违法行为识别抓拍预警，并将预警信息推送至市场监管部门执法端及企业商户端，通过 AI 告警、线索核查、督促整改、复核消耗闭环处置机制，整改违规行为。今年以来，累计统计自动识别预警线索10806条，监管精准性和执法威慑力显著增强。
1: 近日，西宁市应急管理局在黄中区大石门水库组织开展社会救援队伍水域救援及后勤保障专项演练，全市80余名社会救援骨干队员参训。
0: 参训人员学习水域救援规范、汛期风险研判知识，复盘典型救援案例，开展安全警示教育，落实安全准入制度。参训人员考核合格后，方可下水作业，从源头规避救援风险。演练聚焦装备实操与实战处置，分步开展个人防护装备穿戴、抛投器材使用、智能救援设备操控，同步训练排水、照明、通信保障器材操作。参训人员依次完成舟艇操控、翻舟脱险、抛绳施救、活饵救援、水上急救、心肺复苏等科目，逐项过关，补齐能力短板。
1: 演练结合西宁洪涝风险实际特点，模拟群众落水、孤岛救援、舟艇翻覆等实景险情，开展全要素闭环演练，现场检验核查、指挥调度、信息互通、物资调拨、伤员转运之后的后勤保障流程，磨合多方联调联战机制。
0: 此次演练以练促战，补齐水域抢险协同保障短板，进一步提升汛期水域突发事件快速响应、科学施救、高效保障水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8月28号，记者从茶卡盐湖景区了解到，天空之镜茶卡盐湖景区2026年度接待游客量突破200万人次，成为省内今年首家年接待游客突破200万人次的景区。
0: 当天，天空之镜茶卡盐湖景区定制了纪念蛋糕，现场有奖问答互动吸引游客积极参与。在充满

0: 域特色的歌舞表演中，来自广州的吴女士成为第200万名游客。景区为幸运游客吴女士颁发纪念奖牌，并送上专属大礼包，并授予其终身免费游览景区的权益。
1: 茶卡盐湖景区呢，坚持生态优先、业态创新，持续推出绿色环保公益活动。游客呢集齐5个塑料空瓶，即可兑换1袋茶卡原生湖盐，以此呢引导广大游客共同参与到高原生态保护。配套服务呢也是不断迭代升级。今年以来呢，景区通过扩容餐饮业态，引入连锁的餐饮品牌，肯德基、德克士等茶卡盐湖门店全面落地，以丰富多元的餐饮供给，满足家庭游、亲子游等多元出行需求，聚焦特殊群体的游览需求。景区呢持续完善无障碍硬件交流，保障呢残障游客可以安心舒心出行。
0: 茶卡盐湖景区不断深挖盐湖文化内涵，升级改造盐湖博物馆，开发一系列特色盐学课程，把盐湖自然资源转化为优质盐学教育资源，全新上线美丽天路号旅游专列夜游项目，打造专列出行加夜景打卡加民俗体验加夜间消费一体化发展新模式，拓展文旅消费新空间。
1: 今年暑假呢，茶卡盐湖景区还面向全国的中高考考生、高校应届毕业生推出了免门票政策，联动呢坎布拉景区推出了茶卡盐湖加坎布拉的特惠联票，依托线上平台拓宽购票渠道，实现优质文旅资源联动共享。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杨淑琼，来跟我们分享到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淑琼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好，那么首先呢，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
4: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呢，我省的路况信息是，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目前呢 ，S305 总保至小峡口线闽小一级公路乐都区的碾泊镇下斋村附近呢，现在明河至小峡口、明河至西宁方向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呢，不影响车辆正常行驶，请车辆呢减速慢行。G6 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远线3公里处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分批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0611张文高速的雅同路段，距朵脊山隧道500米处呢，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分批施工，铜仁至雅士嘎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呢，就直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是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3011柳格高速的茶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呢预计为2026年的8月31日。以上是我省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呢？
4: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目前呢，省道的302呢，鹅堡镇至张掖至青甘界线呢，现在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是距离鹅堡镇15公里处，鹅堡到七连方向。现在呢，道路是半幅通行的。国道的227张门线呢，同德县的河北乡石下路段呢，公路的右侧挡墙呢，现在是垮塌，道路是半幅通行的。国道的213侧末线七连线的大通河大桥呢，现在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省道的206平安至龙武线呢，现在雄化乡的嘎龙乡柴沟处呢，公路的右侧防撞墙现在发生倒塌，道路也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4西兰线呢，国道的214西兰线新海线的河卡山处呢，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沉陷，道路也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5马宁线呢，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新路段呢，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的。国道的227张门线蒙远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路段呢，也现在路面也是全幅封闭的，现在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民和线的红埃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道路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国道的316长乐至铜仁线铜仁市的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祸总重大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舒琼，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4: 哎，好的。今天白天呢，海东的大部、海北、玉树的大部、果洛的中南部、黄南及大通、黄中、黄源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省内的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目前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显示呢，西宁的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交通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非常感谢舒琼的播报，再会。
4: 再会。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市囊谦杂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8度到24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8度到24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8度到23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7度到24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化，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0: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5: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6: 北京时间13:00，我是中国海警，你们已经侵入中国领海，请马上离开，否则我们将采取必要措施。
7: 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You have invaded China's territorial waters. Please leave immediately. Otherwise, we will take the necessary measures.
8: 报告船长。
9: 两艘外国的护航军舰没有继续靠近，报告船长，
10: 量质勘探船停止非法作业，快出我国领海！报告船长，
11: 雷达显示，又有一艘勘探船向我国领海靠近。
12: 看来，都在惦记我们南海的资源呢。各部注意，密切监视。
13: 是。
14: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 仅以此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总监制郭正、刘吉，总策划陈基流，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 徐宏、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第一集。
15: 董事长，您找我？哦，秦海啊，来来来，坐坐坐。啊，你手头的项目怎么样了？啊，
16: 刚刚验收结束。
15: 太好了，你能从那个项目出来吗？
16: 啊，出来？是有什么事吗，董事长？
15: 找你。

0: 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哎呀，这深海一号项目遇到难题了啊！什么难题？方总指挥生病住院了啊，病情不容乐观。哎呀，这个项目立项的时候你跟过，技术要求高、施工难度大、建设周期短，只有21个月。 还有应对恶劣的天气，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复杂情况。经过总公司综合考量，决定由你接任深海一号工程的总指挥。
1: 由我接替深海一号工程？
0: 嗯。哦，来坐下坐下。你是技术型领导，从技术员。
1: 工程师到副总工一步一步的干上来的，
0: 熟悉各个环节的技术流程，相信你能担起这个重任。
1: 可是董事长，我有什么具体的困难吗？啊，没有。什么时候上任？
0: 尽快，最好明天。
1: 明天。

0: 董事长，哦，天海啊，在哪儿呢？海南，海口美兰机场刚出来。什么情况啊？哎呀，临水钻井船球员，我过来看看。
1: 哦，算起来你接任总指挥有半个月了，马不停蹄，工作密度很大呀。啊，给你打电话是因为你爱人给我爱人发牢骚，说你接了深海一号以后啊。
0: 更忙了，女儿在家闹情绪呢。金海啊，工作重要，家也重要啊。董事长，我明白，这些年对女儿、对家确实心存愧疚啊。女儿明年高考，现在正是最关键的时候，工作再忙。 别影响了孩子。好的，董事长，您放心，我明白。哦，董事长，车来了，那我先挂了啊。走，直接去陵水。
2: 好的。

0: 哎，秦总，哎呀，哎，对，进来说。你能来太好了，来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来，哎，你看看，这雷达图的亮点，密密麻麻的，什么钓钩船、捕网船、留网船，哎，反正都是打鱼的船，我们不敢往里挤呀、啊。哎，你看这个，这渔网更吓人。 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飘来一大团，对水底下的设备还有钻井作业，简直就是致命打击。
1: 事先做过工作吧？哎呀，
0: 做过了。海南的渔政船做了不少工作，当时可是什么都没说。现在这鱼一来，船也跟着来了。哎，你看这情况，说轻了不听，说重了他顶你。而且咱还不能太强制，影响不好，不是吗？
1: 这还真是个问题呀。
2: 小艇放下去了，好，调进小组，准备出发吧。是。秦总，你一路奔波，你先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跟你汇报工作。啊，
3: 不休息了，一起去，走。嘿嘿嘿，也行，一块上艇。
2: 凭什么啊？
4: 凭什么不让我们在这里捕鱼呀？
5: 是啊，每年我们都在这里捕鱼啊！
6: 哎哎哎！
7: 我们哪里也不去，我们就是在这里捕鱼。
8: 你们，请你们安静一下，听我说。
9: 我们是中国海洋集团的深海钻井船，
10: 我们现在要在这一带。

0: 请你们换个地方去捕鱼好不好？我们换个地方去捕鱼。
1: 那个地方鱼多，我来这里到哪里啊？就是这里鱼多啊！
2: 不打鱼，我们吃什么啦？
3: 凭什么不让我们在这里捕鱼啊？哎呀，
0: 秦总，您看这怎么办？这，来，
1: 把喇叭给我。
4: 渔民兄弟们，深海一号彩虹游了。
5: 你们开船，就有燃料了，
6: 才吃气了，你们做饭方便了，是不是啊？深海一号
5: 是咱们国家的大工程，
6: 请大家支持一下，
7: 拜托了，渔民兄弟们，
6: 请大家支持一下。
8: 队长，有一艘船离开了，又有一艘。
9: 真不容易啊，27艘船走了2艘，这还幸亏海南的渔政船过来做了工作，要不还得拖呢。哎呀，行了行了，你说什么风凉话？哎，秦总，还是你厉害。不过这剩下的怎么办呢？哎，
10: 吴队啊，董事长曾经说过，我们思考问题。
9: 有时要从对方的立场去想，我就想这个事儿啊，可不可以换个角度？我们是为了深海一号，那渔民的利益是什么呢？
8: 渔民打鱼挣钱呢？
10: 对呀，那怎么能让他们愿意离开这片海域，又能打到鱼呢？
8: 哎呀，这件事儿就有点难了。
10: 渔民是打鱼的，要跟着鱼群走，可是这鱼又听不懂我说话呀。吴队，我们大院有个大庆来的退休老人，他常说大庆人的一句话：我们是石油工人，国家需要石油，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8: 哎哎，这话我认同，说的没毛病。
10: 可是现在眼前怎么办？您就说。我看过一份材料，说这鱼啊，是愿意凑热闹，哪儿有声音就过去。可是呢，鱼那耳朵又特别的娇气，声音大了它又受不了。吴队，你看，哎哎哎，我们船上有个震源设备，测量海底高度的，要是让它动起来。
8: 鱼那小耳朵怕是禁不住了。哎，行，哎呀，这个想法有点意思啊。
10: 鱼受不了了，就自动改变游动方向了。哎，
8: 那个渔船也就自动的跟着鱼群走了。
10: 那是不是会影响渔民的捕鱼收益啊？哎，应该不会。我们这个镇员不大，鱼走的不会太远，渔民也就是挪个地方。秦总，你这一来可是给我们开了脑洞了。哎，晚上别走了。
9: 我亲自给你钓几条鱼，尝尝真正的海鲜。哎呀，谢谢吴队了，我今天啊一定要赶回北京。方总的病挺重的，我得去看看他。你们呀，早点开钻，早点晚景，你请我吃什么鱼我都开心。开船吧。

秦海，方总，来，慢点，慢点。哎呀，方总，医生可是不让我多和您说话呀。哎，没事没事。啊，那边有个长椅，咱们坐着聊。来来来，我扶着你。哎，慢点。 这身体啊，真是不争气。方总，深海一号上马了，我呢，躺病床上，掉队了。方总，您可别乱想啊。还是那句话，安心养病，来日方长。可我。

0: 秦海啊，这是我这些日子琢磨着写出来的建设深海一号的15条建议，你拿着，也许对你有些用处。
1: 我看看。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方总。
0: 这简直就是及时雨啊！我正在捋头绪呢。师弟啊，你能接手这项工程，幸运。
2: 师兄，
0: 要干好，要给咱石油人争气啊！啊，
2: 您放心，师兄，我知道，你一直把深海一号工程当成自己的命。
0: 我一定全力以赴。哎，咱石油人都是这样干出来的，不这样干，历史不答应，咱自己的良心也不答应啊！方总，你歇一下。
3: 对了，让我接任这项工作，也是您的提议吧？我看人还是比较准的。方总，您该打点滴了。哎，
0: 好，你看，哎，护士又找我了。来，慢点，
2: 师弟啊，
0: 你刚接手深海一号工程这么忙，就别在我这儿耽误功夫了，快回吧。
3: 方总，您安心治疗，有进展，我随时向您汇报。好，好，好，等你的好消息。哎，啊，走吧。哎，方总，等深海一号竣工典礼时，你一定要来剪彩啊！好，我一定去，就是用担架抬着，我也去。
0: 啊，方总，保重。
4: 秦总指挥，深海一号。

0: 老婆，我回来了。还知道回来啊？哎呦，下次再找不着你，我也不问你们董事长，我直接发布寻人启事。怎么了？不高兴了？上次谈了一半，你就出差匆匆的走了。今天咱们接着说。这些日子，可是京京高考的关键时期，深海一号就真的离不开你。老婆。
1: 这不是因为方总身体不好，需要住院治疗，我才接替他吗？哎，我知道。哎，
0: 看来家里是真的指不上你了。
1: 是。
0: 女儿明年高考，说好了今年带她旅游放松一下的，看来这计划又要泡汤。
1: 老婆，深海一号。 深海一号，这个项目非同寻常，那可是深海重器啊！尤其是我接任方总的工作，更不能让接力棒在我这儿掉了呀！
0: 我这跟你说女儿呢，
1: 你心里就只有深海一号。我，喂，哪位？
2: 秦总，我是青岛船厂的赵青山呀。
1: 啊。
2: 你好啊，赵厂长。哎呀，哎，秦总，向您请示个事儿。春节快到了，厂里有将近1000人要回去过年，这放他们走吧，又怕春节过后疫情严重了再回不来。不放他们走吧，哎呀，这好大一笔开销啊！有的暂时还没任务，您说这怎么办呀？你给拿个主意呀！
1: 你呀，就直说想怎么办，别跟我绕弯子了。
2: 宁可多花些钱，保深海一号的进度。我同意。
1: 赵厂长，我再给你增加一部分经费。暂时没有任务，就先给他们办培训班，讲讲深海一号，学生产技能。等任务来了，立刻上岗。
2: 哎呀，太好了，秦总，我就佩服您这样的领导，能做主，敢拍板，青萝卜就酒，嘎嘣脆。
1: 好像是胡萝卜吧。
2: 山东人都爱吃青萝卜。
1: 赵厂长，我建议啊，深海一号各地的建造部门也按照你的方法做，凡事想在前面。哦，对了，跟国外合作的那些生产项目，你得盯住了，特别是那个拒止锚链。深海一号在海里能不能站得住，就靠它了。
2: 哎，明白了。
1: 好了，先不说了，我这来电话了。
2: 好。吴队。 鱼船也跟着走了，我们还有附近的几艘钻井船都动起来了。现在正管着袖子，加油干！太好了，
1: 吴队，没有影响渔民的经济效益吧？
2: 没有没有，我们尽量不影响渔民的正常捕捞作业。
1: 那就好，那就好。
2: 哎，你看这雷达图啊，哎，哎呦对了，你还得保密，不能上线。我说吧，上面的亮点已经少很多了，也幸亏有海南政府的渔政船，要光靠我们再长八张嘴也没用。
1: 这个对。
2: 国之重器，就得全国人民齐上阵，各个部门大协作。是，现在渔船都理解了，近了我们，远的拉汽笛，近了打招，有的还扔箱刚打上来的鱼。哎，等我们上了岸，我请你尝尝陵水的蛋夹菜，真正的海南特色，陵水酸粉、琵琶蟹、鸡腿螺，好不好？<笑>
1: 好，我等着。
2: 记住啊，吴队，安全第一，保证工程进度和质量。明白，保证贯彻任务。
1: 那就挂了啊！
2: 队长，深海一号的总指挥特意致电您咱们钻井的事儿呢。什么叫总指挥啊？就是所有跟深海一号有关的事，无论大小，都得指挥。少跟我啰嗦啊！赶紧干活。哎呦，秦总。
1: 忘了挂了，哎哎，再见再见，再见了，吴队。请进。
3: 总指挥。
1: 哦，刘助理，有事啊？
3: 深海一号的聚酯两供应出问题了。
1: 啊？ 国外制造公司来电，说因为疫情的关系，至少要一年以后才能交货。
2: 因为疫情？
1: 应该是。现在欧洲的疫情也很严重。
2: 这样，你把他们公司负责中国业务的号码给我。好。
3: 你好，我是中国深海一号工程项目总指挥秦海，
2: 我问一下，据制揽的交货情况。哦，您好，秦总指挥，我们这里也有疫情，工人不能来，原料也不能按时到，所以……那我们的货什么时候能交啊？
3: 非常抱歉，秦先生，这个我也不知道，顺利的话一年差不多。
2: 这怎么行啊？我们的合同。 是今年5月份交货，不好意思，我们也没有办法。如果不想等，你们也可以另找厂家。你这是……如果你没有困难，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可是，
3: 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哦，对了，如果你们用别的公司的产品，质量问题你们要考虑呀。
2: 疫情的客观原因可以理解。 但是贵公司要单方面终止合作，我保留申诉的权利。再见，
1: 秦总。那个深海一号的聚酯栏很重要，
2: 是至关重要。南海海域天气恶劣，深海一号能源站要扛住16级台风，生产这个层级的聚酯栏厂家，国内目前还没有，国外也没有几家，所以他们是有恃无恐。这样。 刘助理，给我订明天的高铁票，去青岛。
1: 好。

0: 哎，秦总，哎呀，您能来青岛，我们太欢迎，太高兴了。
1: 赵厂长，你就是不欢迎，我也得来啊。巨之揽的事，急得我一宿没睡踏实。
2: 是啊，这打接了这个活儿，我就没睡成一个踏实觉。
0: 那就对了。南海风急浪高，船身建造是深海一号的根基呀。
1: 秦总啊，您就是不说。
3: 我这压力也够大的，来，咱们这边走。哎，您看，这里啊是焊接车间，啊，
4: 师傅们，大家辛苦了。
5: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这是北京来的深海一号的秦总指挥，哎，大家欢迎，
6: 欢迎指挥。
3: 各位师傅，天很冷，时间还紧，有的空隙窄小，操作不太方便。可看到你们都是一丝不苟，我很感动啊！深海一号是中国第一座，也是世界第一座大型油气能源站平台，对焊接工艺要求格外严苛。
1: 大家辛苦了，乡亲们致敬！谢谢领导，谢谢领导，谢谢领导，应该的。
3: 哎哎，秦总，来，咱们这边请。哎，秦总啊，我们之前对将近3000名焊工进行了考试。哦，啊，这些留下来的都是技术过硬的工艺焊接师啊，太好了！在现场的质检员有多少人？
1: 最多的时候啊。
3: 有200多人同时在现场，哎，都是24小时不停工，两班倒啊！
1: 我看大家都很年轻啊。
3: 是啊，哦，秦总啊，您看，这些立柱啊，50多米高，每天都要爬上爬下的，这年轻人有优势。不过，这爬多了对膝盖多少也有些影响。
1: 是啊，
3: 再就是噪音、粉尘、有害气体。
1: 这工作环境还是比较艰苦啊，
3: 可不是吗？可师傅们不畏艰苦，迎难而上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哦，对了，防护跟得上吧？哦，防护没问题。哎，这面罩、口罩、防护服样样齐备，我们的队伍向前冲锋，后勤保障啊，绝不含糊。
1: 好，
3: 啊，秦总，咱们这边走。来，您看，这是已经焊接完成的部分。 还要向上安装脚手架，哦，这是重型吊车，有1000吨的吊运能力啊！如果我们要是有个5000吨的吊车，哎，那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合拢了，省得运来运去。哎呀，那可就……
1: 赵厂长，深海一号就是要集各家之所长，成就大国重器，
3: 怎么，你想一家独大呀？哎呀，没有没有，秦总。
7: 呀，秦总好，
1: 我是李静。你好，我知道你，海南分部深水管理部的总监。
7: 哎呀，现在是深海一号管理部总监。
1: 董事长特别推荐过你，说你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
7: 那意思就是，我是女汉子呗。
1: 没有没有没有，哎，对了，李静啊。
3: 你的岗位在海南陵水基地怎么也过来了？深海一号的管道组装还早着呢。
7: 我听说巨之揽的供货出了问题，孙总让我早点过来看看。秦总，我们不能在外国公司那一棵树上吊死吧？
3: 当然不能。我来啊，就是想在国内这几个厂家想想办法。哎，秦总啊，我和李静说过了，这巨之揽的厂家呀，国内也有几家，哎，比如青岛就有啊，可是。
1: 他们都没接触过深海一号这样的大型能源站平台呀，现在啊，他们也都是在试制，只不过我这心里没底呀。赵厂长，这个思路没问题，是采用招标还是什么方式？你们研究，把国内这些厂家的设备、能力、资历、质量、使用反馈等等都调查清楚，认真做一个比对。你呢？ 先让人准备着，今天晚上，咱们做一个方案出来。
3: 晚上，您要不要早点休息啊？
1: 早点休息，因为巨之揽的事，
3: 我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睡好，在这儿还搞不清楚我干什么来了。赵厂长，这个事儿不定下来，咱们谁也没法睡安稳觉。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一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策划：吴清德、陈基浪。统筹：郭亚峰、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总统筹：韩平。艺术顾问：王瑞、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监制：丁宁、严涛、张灵光、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视音文化代制。谢谢收听。
1: 秦海先生，发给你们的补充合同是否收到？什么时候签订合同？
3: 我正要给你们回复 email 呢。合同中无法保证在约定期限内提供巨制览成品，却要求我方先付清全款，你们这属于霸王条款。
1: 没办法，秦海先生，现在疫情已经蔓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能做到按时交货，没有我们的巨制览，你们的油气能源站平台就不能下海。
3: 没有你们的巨制览，我们的深海一号照样能下海。对不起，这个补充协议我不能签。再见。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仅以此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总监制：郭正、刘吉。总策划：陈基流。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第二集。
2: 秦总指挥。
3: 陈总。
2: 赵厂长。
3: 哎，
2: 李总监。
4: 陈总。哎，
2: 疫情这么严重，你们说来就来，我们全厂上下都很感动。
3: 陈总啊，深海一号的巨制览是重中之重，我们是一直等着你们的产品呢，你们这么快就进入破断力检验，我们也很感动啊。
2: 秦总。赵厂长，这就是我们的样品，现在可以进行检测了吗？
3: 陈总，你的地盘你决定。
2: 好，咱们就在这间聚酯胺破断力试验的控制室，现场不能去啊，太危险了。
5: 哎，操作的人员也要避开吗？
2: 所有人都不能在现场，2000吨的破断力，这非同小可。
3: 好，咱们就在这控制室里看。
2: 可以开始了。
6: 聚酯胺破断力试验，1000吨，开始。

0: 1200吨，1300吨，1500吨，1700吨。
1: 不行了吧？
2: 停停停停停！不好意思啊，看看怎么回事。我们试验的时候，确实已经达到2000吨了。
3: 这说明还不稳定啊。
2: 陈总，不稳定就是隐患。南海的风浪你们也了解，深海一号不能存在任何隐患，万分之一都不行。
4: 这，我们再看看哪里出了问题，一定把问题找到。让你们白跑了一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3: 哦，陈总啊。我要说，很高兴能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咱们中国的生产车间里检验着我们中国自己的产品，这个感觉太好了。感谢你们的付出，再加把劲儿。
4: 秦总，您这么说我都觉得有愧。
3: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突破技术难关，达到深海一号所要求的破断标准。
2: 陈总，也怪我刚才说话太急了，我们秦总给你吃了定心丸，你就放心大胆地搞好了。
5: 对呀，哎，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沟通，为了深海一号咱们通力合作，携手共进。
2: 对呀。
4: 秦总啊，赵厂长，李总监，
2: 哎，
4: 我也表个态，我们一次不行，十次不行，100次，不拿出合格的产品，誓不罢休。
5: 哎呀，
3: 陈总，
5: 好，
3: 我们能看出你的诚意。
4: 能为深海一号做点事，是我们的幸运。对子孙后代说起来，我们脸上也有光彩。再说，成功了，我们的业绩那也不可估量啊。
3: 陈总，
4: 哎。
3: 说得好，说得好啊！那我就等着你们再一次的破断力实验。你实验一次，我就来一次；实验100次，我就来100次。
4: 好。
2: 我跟你说了不行，等你爸回来，看看你爸同不同意吧。
3: 哟。说我呢，哎呀，我说怎么耳朵有点发热，还没进门就听见你们娘儿俩念叨我呢。
2: 你的宝贝女儿数学考了89分。
6: 哎呀妈，你怎么上来就说这个？
2: 那说什么呀？告诉你爸你想养猫。
6: 你养猫有什么不好吗？
2: 哎，你看看你这孩子。
3: 晶晶啊，养猫可不能只看它的可爱啊，它像人一样也会生病，也需要陪伴呀。爸爸现在有两个女儿，一个是胖丫深海一号，另一个是晶晶。
6: 你去关心胖丫就行了，不用关心我。
3: 这
2: 孩子，
6: 你和妈妈都忙，我也想找一个能陪我的。
3: 晶晶啊，你感到孤单了是吧？爸爸呀，忽略了咱们晶晶，等爸爸忙完这段时间，一定陪你。啊，
6: 哼，上小学的时候你就这么说过，都10年了。
3: 晶晶啊，
6: 从小到大你几乎没给我开过家长会吧。
3: 晶晶啊，
6: 也没有陪我去过游乐场。你答应我今年要旅游也去不成了吧？
3: 这个
6: 你们做的事儿都是大事儿，陪女儿的事儿就是小事儿。
3: 晶晶啊，陪女儿当然也是大事，爸爸妈妈虽然忙，但是爸爸是爱你的呀。
6: 是，你是爱我、啊、那我问你，我最喜欢谁的歌、啊、我最喜欢谁的电影、最喜欢哪个球星、算了，我也不问你那么难的问题、爸爸，你知道我最爱吃的是什么吗？
3: 你最爱吃麦当劳。麦当劳对吧？
6: 麦当劳。你还以为我是一个爱吃麦当劳的小屁孩啊？爸爸，我长大了，我长大了，你就不是我的好爸爸。
2: 晶晶，不许这样跟爸爸说话。
3: 没事， 再说。爸爸真的很愧疚。啊，晶晶啊，你今天说的爸爸都记在心里了啊。让你觉得孤单，爸爸有责任。啊，以后爸爸加倍补偿，怎么样？
6: 不怎么样。对了，我正式通知你们，石油院校我不报考了。哎，为什么？
3: 为什么？
6: 因为我不想像你一样，像你一样忙着工作，连家都照顾不了。

0: 刚刚，静静哭成那样，我真的好心疼啊！哎呀，没事儿，女儿的性格活泼外向，睡觉醒来什么都忘了。
1: 可她要是知道今年过年我也不能陪她，她会怎么想？什么？你过年也不能在家呀？老婆，真是对不起啊。
0: 春节了，工人师傅都回不去，肯定想家呀。他们都是深海一号的功臣，我想陪他们一起过个年，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更何况董事长也去，你说我有理由不去吗？那当然得去了。
1: 哎，
0: 你别有顾虑。 女儿这儿有我呢，老婆，来抱一抱。哎，这个家一直都是你在付出，作为丈夫，作为父亲，我秦海不及格呀。可作为石油人。 你是优等生，怎么你这么认可你的爱人呢？我觉得我们石油人都是优等生。老婆，谢谢你支持，遇上你，我秦海真是有福啊！啊，等深海一号项目完成了。
2: 我一定好好的陪陪你，陪陪女儿。你呀，哄了我一辈子。来来来来来来，慢回事啊，上菜啦！来了来了来了啊！哎，同志们，董事长和秦总。
3: 张亚军、张师傅、周峰强、周师傅，郭师傅、赵师傅、肖师傅、刘师傅，你们都没回去过年啊！哎呀，
4: 这不是包山海一号建筑吗？正好啊，又学了不少技术呢。
2: 大家辛苦了，
5: 董事长、秦总，
6: 李总监，你还在青岛啊？
4: 哎呀，去了又回来了，等着聚酯酯新一次的破断率检测。
6: 今天是年三十儿，不在海南过啊？
4: 董事长和秦总。
6: 不是也没在北京过吗？北方可比海南冷，多穿点啊！
7: 是啊，可是你们看，我穿的够多了，是不是像咱们的胖丫呀？<笑>
6: 这南方人在北方过冬，还是多穿点好啊！
4: 董事长放心。
6: 好啊，好。工友师傅们，大年三十儿，我们来蹭你们一碗饺子，一杯酒。 这饺子就酒，是要什么都有啊！
8: 什么都会有。
6: 来，在这新春佳节，辞。

0: 方总，哎，有些日子没来看您了，见谅啊。哎，你忙，我知道，没事儿。哎呀，接过深海一号这个项目，大大小小的事儿确实多，啊，幸亏有您的那些建议帮了我。
1: 哎，哎，巨直缆落实了吧？国外已经退订了，他们不能按时交货。
0: 我们等不起，好在国内青岛有一家离我们要求的标准不远了。哦，那就好，那就好啊！只有实现国产化，才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是啊，啊，我那些建议里，除了聚酯锚链，还有。 东海的托运，南海的交接，特别是投产前的万无一失。哎呀，一想到这几个事，我这心里啊就有点乱。
1: 方总，您刚动了手术，安心养病，身体痊愈了，就能早点回深海一号。我们都盼着您回来呢。
2: 我也想啊，深海一号，深海一号啊！
3: 秦总，
4: 陈总，
3: 赵厂长，
5: 陈总，
3: 李总监，
6: 陈总，
3: 又麻烦你们跑了一趟。
1: 哪里，陈总，
3: 哎，
1: 我说过。
3: 聚酯锚破断力测试，测一次我们来一次，测十次我们来十次。事关深海一号，就是要万无一失。
1: 这次我们事先做过了多次测试，能够达到2000吨，而且各项指标稳定可靠。
3: 好，不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1: 冯工，
3: 哎，
1: 开始。
3: 是。 1600吨，开始。1700吨，1800吨，1900吨，2000吨。好。
1: 2000吨，稳定。冯工，继续加大力度，到2100吨。
3: 是。2100吨，达标了。达标了。陈总，辛苦了，你们为深海一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5: 谢谢你，谢谢你的团队，陈总，恭喜啊！陈总，祝贺你，祝贺你的团队达标了，终于达标了。6个月，07天，我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我头上一直压着这个事儿。 和我的工程师、技术员，还有工人师傅，天天研究，甚至争吵。今天总算听到达标这句话了，有点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谢谢您。 秦总，谢谢，谢谢赵厂长，谢谢李静，李静，哎，谢谢，
7: 陈总。

0: 深海一号各地的开发生产团队克服重重困难，昼夜轮流作业，高质量完成了船体建造、上部组块建造以及两个组块的大合龙。合龙后的能源站平台即将由拖轮船队拖航，从烟台向南海进发。
1: 陈总，赵厂长，你们亲自来送行啊？
2: 周总监，说实话，这深海一号自重5万多吨，要三只拖轮一起拖，上千公里的海路，又是风又是雨，我这心里有点打鼓啊。哎呀，
1: 周总监啊，这深海一号的船身是在我们青岛建造的，一年多有感情了，我们都叫他胖鸭。哎，现在胖鸭长大了，要出嫁了，还那么远，你说舍不得呀。赵厂长，我理解。哎，理解。
2: 周总监啊，你是大马力拖轮队的总监，三只大拖轮都归你指挥，这个担子不轻啊。
1: 哎呀，是啊，陈总，赵厂长，哎，我也有压力呀。我周大勇拖航过的船，那没有上千，也有好几百啊，就是没有拖过这么大的船呐。海况呢又复杂多变，多艘拖轮并行，风险又大。哎，不过啊，有你们建立的海陆联动应急保障体系保驾护航，还有应急预案，我想应该没问题啊。哎，别忘了，我们广东人啊，一向是敢打敢拼的呀。
2: 好。哦，不过周总监，我还是要啰嗦一句
1: 啊。您说，
2: 深海一号是一个既产气又产油的大能源平台，立柱储油技术是我国首创，它能解决储存问题，又能避免碰撞泄漏的风险，真正实现了凝析油生产、存储和外输一体化功能，所以任何问题都不允许出现。
1: 秦总，请您放心啊，我周大勇既然把这个活接了，我就有这个把握把胖鸭平平安安的送到海南啊。全体注意，准备起航。
3: 胖鸭一路平安。
2: 一路平安，海南见。
0: 中国海油集团宣布，我国首个1000亿立方米的超深水大气田开发井作业全部完成，顺利投产在即。此举标志着我国已经完全具备深水、超深水海域的油气勘探开发能力，万事俱备，只待深海一号大驾光临。
4: 妈妈，你说老爸为什么就要让我读石油大学呢？嘿，
5: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崽崽打地洞呗。
4: 哎呀，严肃点儿，跟你说正事儿呢。哎呦，
5: 跟你开个玩笑，幽默笑都不懂。哎，你为啥忽然问这个呀？
4: 老师说要我们和家长商量一下嘛，这不马上就要高考了吗？
5: 你不是已经正式通知我们你的决定了吗？
4: 妈妈，
5: 好好。哎，要我说呀，你爸爸为什么要你报考石油大学？因为那是他的爱吧，是他用一辈子去爱也爱不够的事业，所以想你继续喽。
4: 一件事儿干一辈子不腻啊，真想不通。
6: 我回来了。
5: 哎呦，说曹操曹操到。
2: 正说我呢。
5: 正说你呢。
7: 哟，爸，咋舍得回家啦？哎，
2: 想你们娘俩了呗。
7: 是吗？我的总指挥爸爸。
4: 哦，对了，爸爸，你坐。
2: 啊？
4: 坐。
2: 好好好，坐坐坐坐。
4: 我们今天几个同学议论南海来着，说有几个国家一直抢我们南海的资源，都特愤慨。
2: 以前啊，我们的国家经济跟不上，军事力量也不够强，外国呢就钻这个空子。现在好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增强了，也能更有效地保护咱们的领土和资源。我们的深海石油战略，深海一号就是先锋，省得其他不怀好意的人惦记。
4: 爸爸，那这么一说，形势很严峻啊，咱们得抓紧呐。那石油天然气可是有数的，他们抢走一桶，我们就少一桶，这都多少年了。
2: 是啊，以后咱们的国家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4: 哎，老爸，我那天看新闻了。
2: 啥新闻？
4: 就是深海一号在烟台合龙的新闻呐。
2: 哦，
4: 感觉石油人倍儿帅，看得我心潮澎湃的。我跟我们同学说，我爸是总指挥的时候，自豪到无法自拔。
2: 那还用说，知道你老爸每天都在干嘛了吧？晶晶啊，爸爸不限制你选择什么大学，什么专业，只要是你喜欢的，只要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那就都没白学。那种荣誉感和使命感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以后你参加工作了，就会有体会了。
4: 哦，我像是有点懂了。
0: 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的到来，明天白天华北、华南、浙江一带会有大风出现，风力会达到6到7级，海上风力会更大一些。浙江有关市县已经发布大风黄色以及海上的蓝色预警信号，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提醒各有关部门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做好预防措施。
2: 浙江舟山，舟山要来大风啊。刘助理，帮我订一张去宁波的高铁票，我从北仑港上脱轮。
5: 哎，你又要走啊？
2: 对不起了，老婆。晶晶，这回还得请假。
4: 你爸爸注意安全。
2: 哎，
8: 钱总啊，我记得您说过是海南舰啊。
2: 我想了想，还是不放心。进了舟山，海况就更加复杂了。我呀，还是陪着深海一号走两天吧。对了，什么时候起航？
8: 休整一下，准备一个小时以后啊就起航。
2: 好，
8: 正好呢，也请秦总啊体验一下我们拖轮的多彩生活。
2: 好。
9: 总监，刚收到大风黄色预警传真。
8: 拿来。
9: 给总监。
8: 预计受入海气旋影响，明天中午东海西北部海域、长江口和杭州湾北部附近海域将有7级阵风8级的大风啊。相关部门应加固港口设施，充分做好防范准备。哎呀，坏了。各拖轮注意，准备起航。哎，
2: 周总监，这大风要来了，要不要等等再起航啊？
8: 哎，我们现在起航啊，能赶在大风的前面驶出风圈啊。
2: 哎呀，大风要来的时候，那风浪也不小吧？哎，
8: 是的，船员啊都很有经验。秦总啊，你就放心吧。
2: 你确定真的不需要在这儿避雨？
8: 哎呀，秦总啊，这件事情你得听我的。港口船多，不安全的因素啊也是有的。那万一遇上不牢靠的，那也是麻烦的，还不如出海啊。大风大浪我见得多了，你就放心吧，秦总。哎，我心里有数啊。
2: 行，听你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二集，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世音文化代制。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98.9 AM 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
1: 人们走过了他的，
0: 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去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那么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获得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电话连线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呢，在电话当中答对一道题哈，这张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了。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在直播间当中啊，全程参与互动答题。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呢，全程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我们将为您送上这张由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请大家来搜索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参与答题互动。银河欢乐影城拥有 2D 3D 和 VIP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奥德赛、八仙、空枪、欢迎来龙餐馆、蜘蛛侠崭新之日、蜀道三、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还有去你的岛、功夫女足、牛来、年会不能停二、小黄人与大怪兽、逃出绝命街、大唐妖探以及肖申克的救赎，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1: 一边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打在我身上。
0: 好了，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

友们，今天呢，我们带领大家走进的是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哈，继续来认识一下海晏县的相关知识。那么，首先我们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海晏县位于我国哪个湖泊的北畔呢？海晏县位于我国哪个湖泊的北畔呢 ？A. 哈拉湖 ，B. 青海湖 ，C. 茶卡盐湖 ，D. 鄂陵湖。这道题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哈。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位于我国哪个湖泊的北畔呢 ？A. 哈拉湖 ，B. 青海湖 ，C. 茶卡盐湖 ，D. 鄂陵湖。好，欢迎我们的安图，欢迎 HXZ 来到直播间。来看到选了 B 青海湖，非常简单啊，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 B 了，当然是青海湖啊。海晏县啊，地处青海湖的北畔。那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你知不知道海晏县地处在哪两个高原的分界线上呢？海晏县地处于哪两个高原的分界线上 ？A. 内蒙古草原和A. 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 ，B. 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 ，C. 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 ，D. 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海晏县地处于哪两个高原的分界线上呢 ？A. 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 ，B. 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 ，C. 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 ，D. 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海晏县地处在哪两个高原的分界线上啊 ？A. 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 ，B. 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 ，C. 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 ，D. 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好，欢迎大家来作答。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啊，是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的地址就在唐道637商业广场 B 二区七楼。海晏县地处于哪两个高原的分界线上呢 ？A. 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 ，B. 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 ，C. 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 ，D. 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好了，欢迎明天会更好啊！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们看到 HXZ 和安图选了 C 啊，青藏高原、黄土高原。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C 了。海晏县啊，恰好是位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分界线上。海晏县呢，地处青海省东北部的海北藏族自治州境内，中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的北畔，也是恰好位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分界线上。那么海晏县呢，是大美青海的一个浓缩啊，也是在以其独特的魅力啊，堪称青藏高原最耀眼的明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有几点特点。首先呢，海晏县它是生态的长廊啊。海晏县是生态的长廊，为什么呢？我们答完接下来的题你就知道了啊。首先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海晏县是黄河哪一条重要支流的发源地呢？海晏是黄河哪一条重要支流的发源地呢 ？A. 大通河 ，B. 黄水河 ，C. 黑河 ，D. 龙雾河。海晏是黄河哪一条重要支流的发源地呢 ？A. 大通河 ，B. 黄水河 ，C. 黑河 ，D. 龙雾河。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哈，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
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哈。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当然了，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大家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吧。好，我们的这一道问题是，请问海晏线是黄河哪一条重要支流的发源地呢？ A 大通河， B 黄水河， C 黑河， D 龙雾河。感谢 HXZ 为我们点赞哈。今天呢，我们第一位啊，我们直播间当中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我们也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啊。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啊，赞到1000赞的朋友啊，也可以啊来获得一张电影票。好，来看到啊，海晏是黄河哪一条支流的发源地 ？A 大通河 ，B 黄水河 ，C 黑河 ，D 龙雾河。我们 HXZ 和安图都选了 B 啊，那恭喜你们答对，正确答案就是黄水河。说它是生态的长廊，那么首先它是黄河啊第一条重要支流黄水河的发源地，所以你说它重不重要呢？好，下一道题啊，那么被称作高原蓝宝石的是什么湖呢？被称作高原蓝宝石的是什么湖呢 ？A 哈拉湖 ，B 查卡盐湖 ，C 青海湖 ，D 克鲁克湖。被称作是高原蓝宝石的啊，是哪一个湖呢 ？A 哈拉湖 ，B 查卡盐湖 ，C 青海湖 ，D 克鲁克湖。被称作是高原蓝宝石的是哪一个湖 ？A 哈拉湖 ，B 查卡盐湖 ，C 青海湖 ，D 克鲁克湖。好，欢迎三来到直播间哈，也感谢为我们的关注和点赞。安图选了 C 啊，黑啊，这个青海湖。HXZ 三安图都选了 C 啊。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被称作高原蓝宝石的是什么湖呢 ？A 哈拉湖 ，B 查卡盐湖 ，C 青海湖 ，D 克鲁克湖。好，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C 啊，青海湖。好，感谢三和安图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大家，给你们比个心呀，比个心。草原的尽头，烟波浩渺，碧波荡漾的高原蓝宝石就是青海湖啊。好，再来一道题来问问大家，黄水河从哪一处雪山出发，流经海晏线的全境呢？啊，黄水河是从哪一处雪山出发，流经海晏线的全境呢？ A 是包呼图雪山，B 是岗石卡雪山， C 是阿尼玛钦雪山， D 是年宝玉泽雪山，请作答。黄水河从哪一处雪山出发，流经了海晏线的全境呢？ A 是包呼图雪山， B 是岗石卡雪山， C 是阿尼玛钦雪山， D 是年宝玉泽雪山。黄水河从哪一处雪山出发啊？流经了海晏线的全境啊，全境。A 是包呼图雪山 ，B 岗石卡雪山 ，C 阿尼玛钦雪山 ，D 年宝玉泽雪山。

道题得好好思考一下了，因为可能是大家的一个知识盲区了。黄水河从哪一处雪山出发啊？流经海晏线的全境呢？ A 是包呼图雪山， B 是岗什卡雪山， C 是阿尼玛钦雪山， D 年宝玉泽雪山。好了，那么我们看到 HXZ 啊率先点到了1000赞，恭喜恭喜，今天的第一张电影票送给你了啊。好了，这道题大家又改了答案了是吗？由 B 改为 A 了，刚才三选了个 CB 啊，这道题是单选题，单选题。黄水河从哪一处雪山出发，流经了海晏线的全境呢？ A 是包呼图雪山， B 是岗什卡雪山， C 是阿尼玛钦雪山， D 是年宝玉泽雪山啊。黄水河，我们的黄河的支流黄水河是从哪一处雪山出发啊，流经了海晏线的全境呢？A 包呼图雪山， B 岗什卡雪山， C 阿尼玛钦雪山， D 年宝玉泽雪山。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还是 A 呢？正确答案是不是 B 啊，不是 B， 正确答案是 A 啊，包呼图雪山。包呼图雪山呢被称作是啊神鹿的秘境啊，这里是啊神鹿出没的地方。那黄水河呢从这个有鹿的秘境啊包呼图雪山出发啊，由北向南穿越了海晏线的全境。下一道题，请问下列属于海晏拥有的生态景观有哪些啊？下列属于海晏线拥有的生态景观有哪些 ？A. 湖泊湿地 ，B. 森林峡谷 ，C. 雪山草甸 ，D. 湖泊沙丘。下列属于海晏线拥有的生态景观的是哪些呢 ？A. 湖泊湿地。B 森林峡谷 ，C 雪山草甸 ，D 湖畔沙丘。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下列属于海晏线拥有的生态景观有哪些 ？A 湖泊湿地 ，B 森林峡谷 ，C 雪山草甸 ，D 湖畔沙丘。下列属于海晏线拥有的生态景观啊，生态景观 A 湖泊湿地 ，B 森林峡谷 ，C 雪山草甸 ，D 湖泊沙丘。好，来看到 HXZ 和安图啊，你们两个今天很一致啊，答案都是一样的，该不会出自一个人之手吧 ？A、C、D， 为什么没有选 B 呢？能不能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把森林峡谷给排除掉了呢？下列属于海晏线拥有的生态景观有哪些啊 ？A. 湖泊湿地 ，B. 森林峡谷 ，C. 雪山草甸 ，D. 湖畔沙丘。

改了啊，全选了。好嘞，正确答案就是全选啊。草原、湖泊、湿地、森林、峡谷、雪山、草甸、湖畔、沙丘，绵延的河流、美丽的农田啊，全部都是海晏县的一个生态大观。可能大家觉得没有森林峡谷啊，是因为你们看到的海晏县是个县城，对不对？那它其实海晏县是很大的，是不是啊？你看到这个海晏县上啊，城市里面的这个建筑肯定没有了。ABCD 是对的啊。好了 ，HXZ 安图啊，改了一次，行吧，算你们对啊。下一道题，关于海晏县地理与文明交融描述正确的有哪些啊？关于海晏县地理与文明交融啊，从而啊这个描述正确的选项有哪些呢 ？A. 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在此交汇。B. 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此交融。C. 是青海湖流域生态保护的核心区。D.不属于青海重要的生态屏障。关于海晏县地理与文明交融描述正确的选项有哪些啊？哪些多选题 ？A. 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在此交汇。B.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此交汇。C. 是青海湖流域生态保护的核心区。D. 不属于青海重要的生态屏障。好了，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ABC 啊。好了，下面我们边讲来边揭晓答案啊。海晏呢是青海湖流域生态保护的核心区，是黄河重要支流、黄水河的发源地，也是青海重要的生态屏障。草原犹如一张广袤无垠的巨毯啊，铺满大地。当湖泊湿地、森林峡谷、雪山草甸、湖畔沙丘啊，蜿蜒河流啊，美丽农田这些画面啊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勾勒出了包罗万象的一个生态大观。海晏的生态天赋啊浑然天成，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呢在这里不分你我，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脉络呢也勾勒出了绚烂多彩的啊生态画卷。有句话讲，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诗啊，也是海晏的一个真实写照。沃野千里的草原，随着四季的流转，呈现出万千的风情。春如梦，夏如露，秋如醉，冬如玉。那么盛夏时节呢，草原上白的、黄的、红的、紫的，各色的野花是竞相开放，宛如一幅五彩斑斓的水墨画。草原的尽头呢，烟波浩渺，碧波荡漾的蓝宝石青海湖，在阳光的照耀下呢，反而是更加的熠熠生辉，光芒四射。那么矗立湖畔的铜宝山也犹如一座岿然挺立的生态脊梁，在湖泊和草原当中呢，画出了一道生态之光。黄水河从有路的秘境包糊涂雪山出发，像一条灵动飘逸的丝绸啊，飘过峡谷，绕过大山，趟过草原啊，由北向南穿越海晏的全境。雪山之下盛开的油菜花呢，翻涌成浪，仿佛呢草原啊通往雪山的一个黄金大道。有句诗讲到：“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森林深处。”哈，原始的森林呢，以安静恬淡的姿态，成为了喧嚣城市里独一无二的世外桃源。在海晏，在这里，蓝天白云与大自然呢独创啊一体，形成了一种漂亮的生态佳作。还有人们的生态自觉，也共同演绎了深沉生态至上的诗意情怀。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呢？也可以点播起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
1: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
0: 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哈，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今天呢，将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我们说海晏呢，堪称是青海高原最耀眼的明珠。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海晏是生态的长廊；其次啊，海晏是历史的回响。下面呢，我们回到历史岁月当中啊，一起去寻找一下海晏县留下的那些历史印记。好，来，我们第八道题，一起来听一下。欢迎大家今天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哈，互动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都可以啊，也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我们下一道题啊，来，请问王莽于汉平帝元始四年在海晏设立的郡叫什么郡呢？ A 西宁郡，B 西海郡， C 青海郡， D 西平郡。王莽于汉平帝元始四年在海晏县设立的郡叫什么呢？ A 西宁郡， B 西海郡， C 青海郡， D 西平郡。今天我们安图和 HXZ 非常同步啊，答案也很同步啊，速度也很同步。你俩是组团来答题的吗？王莽于汉平帝元始四年在海晏县设立的郡叫什么郡呢？ A 西宁郡， B 西海郡， C 青海郡， D 西平郡。好嘞，都选了 B 啊，西海郡，恭喜答对。汉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在这里设立了西海郡啊，与东海、南海、北海三郡并立。好，那么下面这些选项当中属于海晏地区历史遗存的有哪些呢？这是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下列属于海晏地区历史遗存的有哪些啊？多选题啊，多选题。下列属于海晏地区历史遗存的有哪些呢？ A 西海郡故城， B 嘎海古城， C 虎符石刻， D 三角城。
1: 张方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
0: 下列属于海晏地区历史遗存的有哪些呢？ A 西海郡故城， B 嘎海古城， C 虎符石刻，第三角城。

下列属于海淀地区历史遗存的有哪些呢？ A. 西海郡故城， B. 嘎海古城， C. 虎符石刻， D. 三角城。看看大家对于海淀的历史啊有没有一些了解呢？下列属于海淀县地区啊历史遗存的有哪些？ A. 西海郡故城， B. 嘎海古城， C. 虎符石刻， D. 三角城。

西海郡故城 B 嘎海古城 C 虎符石刻 D 三角城。HXZ 啊，考虑了一下改了 ABCD 改成 ACD 了，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把 B 去掉了是吧。好嘞，正确答案 ABCD 全选啊，不断轻，正确答案 ABCD 全选啊。第九道题，西海郡故城、嘎海古城、虎符石刻啊、三角城都是海晏县的历史遗存，这是一方深得历史眷顾的土地啊。海晏呢，古代是西羌地，汉平帝元始四年呢，王莽在这里设立了西海郡啊，与东海、南海、北海三郡并立啊，完成了所谓的四海一统的梦想。2000多年过去了，曾经喧嚣的城池只剩下被风沙千年磨蚀之后的西海郡故城遗址的土埂，孤独地仰望着星空。同时期的嘎海古城与西海郡故城一起构成了西海要塞，是一个王朝向前伸出的臂膀，伸向青海长云暗雪山的西陲，象征权力与威严的虎符石刻还与西海郡古城呢，也是如同汉时的日月一般照耀着华夏大地，尽情地讲述着曾经的辉煌过往，唱响千古长歌。西海郡是海晏有史料记载的混沌开篇，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白佛寺便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象征，金碧辉煌的殿宇呢，是历史和艺术的殿堂，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见证。藏族、蒙古族的牧歌长期在这片土地上悠扬。海晏是一本厚厚的大书，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写得从容而庄严。几千年的历史血脉从未间断，只是不断地变换着笔触，时而金戈铁马，时而春风化雨。我们说海晏是历史的回响，海晏呢也是生态的长廊，那么同时呢它也是精神的高地。说到海晏，不得不提到这片土地上的精神了。下一道题，请听题。下列精神在海晏这片土地上交相辉映的是哪些呢？哪些精神在海晏这片土地上交相辉映啊？ A 两弹一星精神， B 嘎布隆赤子精神， C 中华体育精神， D 青藏铁路精神。我愿他拿着细细的皮。我们说海晏县是精神的高地，那么都有哪些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交相辉映呢，流传千古呢？ A 两弹一星精神， B 嘎布隆赤子精神， C 中华体育精神， D 青藏铁路精神。打在我身上，多选题啊，多选题。来看到 H

基地建设初期呢，有1279户6700多名海燕儿女啊，毅然在10天内完成搬迁。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连同邓稼先、郭永怀、王淦昌、于敏等伟大科学家的名字，一起融入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他那粉红的笑。如今的原子城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入选全国首批工业文化遗产名录。国家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典型案例榜单和共和国印记国家级榜单。这片广袤的草原呢，走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代楷模牧民省长嘎布隆，我国第一位藏族奥运和亚运冠军切阳什姐，还有青海省第一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索南才让，时代楷模海燕县委书记连福章也在这里奋斗终身，不朽的精神薪火相传至今。海燕人民以愚公之志变换着山河容颜，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将刻土治沙区建设成为青海的塞罕坝。这奔流不息的璀璨星河，是海燕大地上一抹炽热的红，是旗帜的颜色，也是信仰的颜色，更是这片高天厚土最深沉最动人的底色。那么除了这些呢，海燕还是情歌的故乡啊。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那么追溯到云雾飘渺的远古啊，海燕县是什么的源头呢？你们知道吗？追溯到云雾飘渺的远古时代啊，这里是什么的源头呢？啊，海燕县这里是什么的源头呢？ A 文学的源头， B 物理知识的源头， C 情歌的源头， D 艺术的源头。追溯到远古，这里是什么的源头呢？ A 文学， B 物理， C 情歌， D 艺术。追溯到远古啊，这里是什么的源头？单选题 A 文学， B 物理， C 情歌， D 艺术。追溯到云雾飘渺的远古，这里是什么源头呢？啊 ，A 文学， B 物理， C 情歌， D 艺术。正确答案是，这道题有选 C 有选 D 的，正确答案是 C 啊，情歌的源头，没错啊 ，C 情歌的源头。追溯到远古时期呢，《穆天子传》当中，周穆王西巡万里与西王母在青海湖畔瑶池相会的神话，是中原与西极最早的文化交流，也是缠绵悱恻的爱情佳话。将子无死，尚能复来的爱情宣言呢，也是最原始最动人的情歌。明媚的夜，所以说追溯到远古吧，这里真的是情歌的源头。那当然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啊，也是一首情歌了，当然也是在海燕诞生的。那么关于《在那遥远的地方》，大家的了解有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道题，请问关于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呢？ A 为王洛宾音乐生涯的巅峰之作， B 是首支被译成多国语言的中国民歌，C 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 D 入选巴黎音乐学院东方音乐教材。关于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多选题啊，多选题。 A 为王洛宾音乐生涯的巅峰之作， B 它是首支被译成多国语言的中国民歌，C 他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 D 他入选了巴黎音乐学院东方音乐教材。

好了，这道题大家都是全选。没错啊，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是王洛宾先生音乐生涯的巅峰之作，也是以独特的魅力呢跨越了地域、语言、种族和时代的界限，同时呢它也成为了首支被译成多国语言的中国民歌，也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入选了巴黎音乐学院东方音乐教材。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背景乐呢，是在那遥远地方的一个改编版本。1939年，西部歌王王洛宾在这里创作出了这一首经典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啊，也是我们海燕美丽的金银滩草原的一个真实写照。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还有细细的皮鞭轻轻抽打在羊儿身上，更是抽打在每一个听歌人的心坎上。这首歌让海燕的情歌啊，有了一个具体的模样。海燕的情歌是一首流淌不息的河，它汇聚了仙气与人间最伟大的爱恋，更是山河对岁月的恋歌。那粉红的笑脸，同时呢，海燕也是未来的诗行。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既有上天赐予的湖光山色，也有人定胜天的壮怀与坚韧。今天的海燕呢，正是以一种令人钦佩的姿态，将目光从厚重的过去毅然投向光明的未来。青藏铁路315国道、嘉西西茶公路在这里交汇，也把海燕纳入了西宁一小时经济圈内。海燕既有外在的颜值，更有内在的品质，也是省会西宁的天然后花园。望山见水的自然美景，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神圣的红色基因，正是点燃四季不息文旅热度的核心火炬，也让它成为了环青海湖风光和旅游体育圈、青藏铁路世界屋脊旅游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片初心浸润的土地上，海燕各族儿女以包容开放的精神，绘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盛世长卷。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关于海燕的知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也是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马上来为大家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观影券的朋友是 HXZ 和安图。看到信息之后呢，来私信我们啊，私信的方式很简单，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点击左上角的头像，点击头像之后进去啊，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的界面，再点击左

上角的蓝色小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啊，一定是要点到视频号听说青海再来私信好吗？再说一下私信的方式很简单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左上角的头像，点击头像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点击左上角蓝色的小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之后呢，点击私信就可以了。私信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将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去领取啊电影券。那么凭借私信的短信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啊，前往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就可以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了。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哈，也恭喜获奖的两位听友，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是邓木里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

0: 他们的奋斗人生。诗者张桂梅，第三集，漩涡。2020年10月22日，有媒体报道，一名张桂梅曾经教过的女学生，带着老公孩子给华坪女中捐款，因为她之后当起了全职太太，张桂梅拒绝收款，并怒斥她滚出去。张桂梅认为，女人应该靠能力在社会立足，自己最反对当全职太太了。相关言论再次将张桂梅拉回大众视野。2018年，学生黄富燕带着老公和孩子来到了华坪女中，为母校捐款。
1: 张校长，我回来看您了。
2: 哎，你是？
1: 张校长，我是黄富燕啊，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2: 哎呦，黄富燕，
1: 嗯，
2: 哎呦，我看你真是上春的天气变化挺大的。哎呦，我这打眼一瞅啊，都没认出来。
1: 张校长，你还是那么幽默啊。对了，这是我和我老公的一点心意，给学生们买点学习用品什么的。
2: 每次回来都拿钱，我替你学妹们谢谢你了。
1: 嗨，您跟我还那么客气。
2: 哎，最近怎么样啊？
1: 还是老样子。之前啊，在上海做销售攒了点钱，现在呢，回我老公老家了，在那边啊，做点买卖。
2: 那你现在忙什么呢？还是当老师吗？
1: 哎，我现在啊，就闲着跟家带娃呢。娃实在是太小了，现在离不开我。我现在啊，啥都不想干，啥也不喜欢。我就想好好的照顾孩子。
2: 哦，那你不打算出去工作了？
1: 反正现在工厂的效益还不错，我老公赚的钱养活我们娘俩呀，足够了。
2: 那个，你把这个钱拿回去吧。
1: 啊，老师，我虽然不工作，但是现在不缺钱花，我老公赚的钱够用了。
2: 你给我滚出去！啊，
1: 老师，您这是怎么了？
2: 我曾经说的话，你还记得吗？是啊，黄富燕呐，从今天起你就毕业了。但是你要记住，你是咱们女中的学生，咱们女中的学生都是刻苦努力的好姑娘，以后的路啊还长着呢，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经营好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价值。要记得，咱们女人最大的底气是咱们自己，不要依靠任何人，知道吗？
3: 张校长，您的这些话我都记住了，永远都不会忘。
0: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活工作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到了2020年10月28日，张桂梅“我最反对当全职太太”的言论再次被搬到了网上，并且引发了网友对全职太太的热议。张桂梅校长反对当全职太太的词条更是连续2天挂在微博热搜，阅读量达到5.3亿，讨论数更是达到了9.5亿。对此，网友们分别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4: 社会文明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居然要说一个女性，她回归家庭，她照顾家庭，照顾孩子，给家庭，给孩子带来一个无忧的环境。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女性，她是没有给社会创造价值的，因为她没有拿回现金，没有拿回钞票，就代表她没有价值。哎，你不觉得这很好笑吗？很悲哀吗？
5: 全职太太不独立，就靠老公吃饭，这不是很正常的家庭义务分工吗？作为校长，你可以有偏见和歧视，但不应该拒绝他的善款，因为这不是给你个人的，他是想让更多的苦孩子有条件和他一样， 成为有自主选择权的独立的人。
6: 毕竟我们现在都是高知识社会了，在家的时间如果过多的话会不太好，不想与社会脱节呗。
0: 随着网友的不断热议，华坪女中也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张桂梅，经历这次风波后身体状况更差了。2020年10月30日，一名记者来到了华坪女中校舍进行采访。周丽云，华坪女高的第一届毕业生，同时也是华坪女高的在任教师。不忍心看到生病的老师接受采访，她代替张桂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4: 请问你们女中的毕业生现在都在做些什么？
1: 我们女中的学生有当兵的，有当老师的，也有做警察的，也有继续读书深造的。当初报志愿的时候啊，张校长考虑到我们的家庭状况和学校的性质，帮我们填报的都是一些学费少，之后就业有保障的工作。
4: 啊，那你们做这些工作是出于喜欢，还是生活，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呢？
1: 啊，应该都有吧。自己喜欢也是为了生活，毕竟嘛，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这选择呀都是有限的。
4: 那你怎么看待网上热议的做全职太太的话题？
1: 啊，这每一个人的背景和生活环境都是不一样的，不能绝对的说做全职太太是好还是坏。但是啊，就我们女中的这些孩子来说，我们是做不了全职太太。我们的生活只能靠自己，靠不了别人。
4: 那这是你们自己的想法，还是学校强行灌输给你们的？
1: 哎，我们女高的学生啊，都是些交不起学费的苦孩子。我们工作了，要养活自己，也要贴补家用。你所说的想法，不是别人说灌输就灌输的。你只要生存在这个环境里，你就能够感受到有事业、有赚钱能力的重要了。
4: 那难道结婚了以后，丈夫赚钱不可以吗？难道丈夫赚的钱足够，你也一定要去工作吗？
1: 哎，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们这些人呢，不能只为了自己，我们还有家人，还有帮助过我们的人。张校长说过，我们赚的钱自己花的有底气。我只要还能教书，还有讲课的能力，我就会一直讲下去。这也算是我对华坪女中的一点点回馈吧。
4: 嗯 ，OK， 录制完毕，感谢您接受采访。
0: 热议发生的两天后，全职太太黄富燕接受记者采访，说出了她的内心感受。
4: 你好，对于全职太太这个问题，您觉得张校长说的对吗？
1: 我觉得张校长说的对。我虽然在上海赚了点钱，但是还是没有能力完全在家做全职太太的，我还是要工作的。嗯，张校长之前说的话是有一点偏激，但是呢，他是为我着急，他是害怕我受伤害，我理解他的苦衷。
4: 现在网上对于全职太太这个话题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化看法，有的人认为可以，有的人认为不行。对此你怎么看？
1: 是这样的，我觉得有些人的家庭是允许女人做全职太太的，但是呢，对于我们女高的这些人，我们都来自贫困家庭，我们靠不了别人，我们只能靠自己。我们当初因为交不起学费来到女高，女高给了我们学习读书的机会，也是她让我们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让我们能够比之前过得好一点，所以我们做不了全职太太。
4: 那张校长在网上说的关于全职太太的那段话，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既有羞愧又有后悔。是张校长的那段话点醒了我，刚生完孩子的我确实也放心不下孩子，也想轻松一点，老公对我也不错，所以这让我有点糊涂了。总之我很感谢张校长，他帮我太多了，直到现在他还在帮我看清前面的路。
4: 那 那你之后有什么打算？会继续出来工作吗？
1: 嗯，我一定会出来工作的。我的家庭情况不允许我不工作。以后小孩上学、上课外班，这都是大的花销，我老公一个人是肯定负担不了的。而且我们女中人的身上都有使命呢，我还要努力地和我女中的姐妹们看齐呢。
4: 那你以后还会回女中吗？
1: 当然会，那个地方是我梦开始的地方，只要女中有需要，我随叫随到。
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全职太太事件过去没多久，网络上又掀起了一场教育理念之争。对于填鸭式教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网友认为华坪女中是应试教育的典型，这种死读苦读的填鸭式教学不仅对学生们的身体不利，而且对学生们的心理也不利。
4: 我们现在要追求的是发现学生的个性，为他们提供更多的选择性。我们要松弛下来，发现孩子的喜爱，尊重孩子的个性，而不是一定要考上什么名牌大学。
0: 有的网友认为华坪女中的教育方法是有效的，它能最大程度地帮助学生们走出大山，摆脱贫困。
7: 哎呀，不是所有人生下来都有那么多选项的，在所拥有的选项里选出最有可能冲出跑道的那个，已经需要很大的勇气了。
6: 现行教育体制下没有填鸭式的积淀，人才就不可能在脑力最旺盛的年龄得到最好的教育。
0: 网上关于华坪女中的负面言论不断发酵，对此华坪女中11级毕业生、毕业于浙大法律系的徐玉科接受媒体采访，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4: 在华坪女中有什么你记忆深刻的规则吗？
8: 5点起，11点睡，这个是硬性要求。还有就是从打饭到洗碗只能有15分钟的时间。
4: 那么你对华坪女中所谓的魔鬼训练法有什么想法吗？
8: 这个嘛，我经历过，当时啊我也觉得太累了太苦了，但是后来上大学进社会了，我才感受到这魔鬼训练法对我有多么重要，是它让我走出大山，走出华坪，接受到之前不可能接受到的东西，我很感谢它。
4: 对于华坪女中的高强度学习模式你怎么看待呢？
8: 我认为这是大山中的女孩跳出大山的捷径。我们华坪女中的孩子都来自贫困家庭，我们只能靠自己的拼搏努力走出去。我们本来底子就弱，如果再不努力些，还怎么缩小和城里孩子的差距呢？这种高强度的学习模式也算是一种必要的方法吧。
4: 嗯，很多人认为这种学习方法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探索思维的发展，对此你怎么看呢？
8: 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吧。我们这些孩子能够上学都是一种馈赠了，能够读下去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幸运的了，其他的别的东西我们其实是不太在乎的。
0: 2021年6月15日，在张桂梅65岁的生日这天，她的学生徐玉科、黄富燕、周丽云一同来给她庆生。在饭店里，他们谈现状，谈未来，谈人生。
9: 今天是咱们老妈65周岁生日，咱们举杯庆祝一下。
10: 祝福我们的老妈生日快乐，长命百岁，永葆青春。
9: 都满脸的皱纹了，还什么青春？
11: 才没有呢，我老妈在我眼里永远是最美的。
9: 哎，你一天天的就是嘴巴上拴油瓶，油嘴滑舌。
11: 嘿嘿，真不愧是语文老师出身啊。
1: 傅燕呐，听说你才1年就考上特岗教师了，哎呦，这学习能力不减当年呐。
12: 嗨，现在可没有以前那个记忆力了，老忘事儿。
11: 哎，我也是。
1: 傅爷，
13: 嗯，
1: 最近在忙些什么呀？
13: 就教书备课呗。现在我们搬到我老公老家贵州安顺那边了，现在在小学教书。嗯，从2019年算起，这也工作两年了。
1: 呵，真是人生赢家呀。现在的你啊，真是工作稳定，家庭美满。
13: 嗨，哪像我孤家寡人一个。
1: 哼，我还羡慕你呢，一个人多自由啊，想干啥干啥，没有那么多的顾虑。
2: 傅爷，
1: 嗯，
2: 你家小孩有3岁吧？
1: 是啊，老妈，他现在正皮的时候呢。哎，玉科家的女儿应该大一点，现在应该上小学了吧？
14: 嗯，是啊，明年上小学。现在呀，他每天还得上钢琴课、游泳课、滑冰课。我呀，打算明年再给他报一个英语课外班。
1: 嗨，现在这孩子呀，可真累。这么多的课外班，玉科呀，
14: 嗯，
1: 现在3胎政策都出台了，你不打算响应号召再要一个？
14: 这个嘛，得量力而为啊。我就不追随这个潮流了，我呀，能把我姑娘教育好就满足了。现在我跟几个姐们开工作室，确实也忙不开。老妈，你看着我们傻乐什么呀？
2: 我看着你们一个个的呀，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生活，日子啊，都过得挺美满的，我这心里高兴。
13: 老妈，真的很感谢你对我们的付出，如果没有你，我真不知道自己会是什么样子。
1: 老妈，这些年来你把时间都用在了我们的身上，而你自己的生活已经被忘记了。老妈，谢谢你。
2: 孩子们，看见你们现在生活的这么幸福，这么快乐，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了。
14: 老妈。
0: 2021年6月7日，华坪女中的150名学生，在张桂梅的陪同下，奔赴高考考场。这天清晨，高一高二的同学们为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姐们加油助威。
2: 这时间过得真快呀，这一批孩子又要高考了。
1: 可不是嘛，不知道这群孩子以后会去到哪儿。
2: 去到哪里都好，只要走出这大山就行。

0: 张校长，
1: 嗯，
0: 您现在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啊，如果这帮孩子都能上一本，都能上双一流大学，那该多好啊！如果他这一步起得高一点，那么他们的下一步就可以缓一下。
0: 这些孩子们能吃苦肯努力，他们考得不会差。这些孩子们在以后肯定会感激曾经那个努力坚持的自己的。
1: 是啊，这大山里的孩子，读书是他们翻身的最好的方法了。
0: 对。
2: 哎，校长，您快看，主席台前这只燕子，它飞起来了。
1: 是啊，小燕子飞高点，再高点，飞出去，不要回来。真希望这帮姑娘们也可以像这燕子一样，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0: 嗯，一定会的。
3: 张桂梅老师最喜欢的一首歌就是《红梅赞》。红梅以其高贵的品格和不屈的气节，被人们传颂和喜爱，而张桂梅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品格，正是对红梅精神最好的传承和发扬。而她这种精神，也通过媒体传递给了无数的中华儿女。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扶贫之花，黄文秀。第一集，北京回来的第一书记。仲夏的百泥村，山坳间的橘林已挂满青果，在阳光照耀下等待着新一季的丰收。村里的人说，这是黄文秀书记带领我们种下的致富树。靠近公路的百步屯，一栋新建的村部办公楼已投入使用。办公楼一侧是黄文秀先进事迹陈列馆，另一侧是一所正在建设的幼儿园。在村里办一所幼儿园，曾是黄文秀未尽的心愿之一。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29位功勋模范党员获七一勋章，黄文秀就是其中的一位。但是他无法到场，因为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019年夏天。
2: 雨这么大，开车不安全，明早再回吧。
3: 爸，有暴雨我更得赶回去，怕村里受灾，我马上得走，不回百泥村啊，我心里不踏实。
2: 可是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晚了自己开车回去。
3: 爸，我可不是普通的女孩子，我是百泥村的第一书记，整个村的脱贫攻坚战都快打赢了，我还怕开车呀？倒是您已经做了2次肝癌手术，你要按时吃药，好好养身体啊，别总担心我。等这场脱贫战胜利的时候啊，我陪您多住几天。行了行了，爸，我走了。

0: 谁也没想到，这竟成了黄文秀留给父亲的最后一句话。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失联，第二天中午，搜救人员在下游河道发现黄文秀遗体，确认其因公殉职。百泥村的每一寸土地上都留有黄文秀为完成脱贫工作留下的汗水。黄文秀的追悼会上，无数村民和脱贫干部流下了泪水，他们至今都记得黄文秀刚刚踏上这片贫瘠土地的日子。那是2016年，刚刚获得北京师范大学法学硕士学位的黄文秀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就业路。
1: 你确定要考广西百色的选调生？以你的成绩和学历，在北京找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不是难事。
2: 可是老师，我更想回老家。
1: 我也理解，现在大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大，很多年轻人都选择逃离北上广，选择回老家过安逸的生活。可是选调生要做的是基层工作，甚至可能啊被分去一些贫困乡村，并不轻松。
2: 老师，其实我就是从贫困山区出来的，我要回去把希望带给更多的父老乡亲，为改变家乡的贫穷落后的面貌尽我的绵薄之力。
1: 哦，原来是这样啊，怪不得你的硕士论文会选择广西壮族传统文化中德育资源的开发，以传扬歌校本课程开发为例这个题目。
2: 老师，我家以前是贫困户，没有政府的扶贫资助，家里不可能供我来上大学，所以我大学军训一结束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认为只有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党的理想之中，理想才会更加的远大。我过去选择读思政专业，选择加入党组织，那是发自内心的，现在选择回去建设家乡也是发自内心的。
1: 好，老师啊，支持你的决定。但是黄文秀，我必须提醒你，这基层工作可不好干呢，你做好准备了吗？
2: 从当年走出大山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做好了准备了。
0: 思土思民，情之所系。黄文秀虽求学远方，心却一直惦记着家乡，惦记着养育他的大山。怀着这样的初心，黄文秀回到了家乡百色工作，任职于广西省百色市委宣传部。百色即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大石山区、贫困地区、水库移民区于一体，山多地少，水资源缺乏，基础设施条件落后，是广西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2018年，黄文秀主动请缨，去脱贫攻坚一线工作，到离百色市200多公里的百泥村任第一书记。她也是村里的首位女第一书记。到岗第一天，黄文秀特地穿上了她最漂亮的衣服迎接新工作，这是她回报家乡的起点，也是她完成个人梦想的出发点。
3: 大家过来一下啊，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我们村新来的第一书记黄文秀同志。
2: 大家好，我是黄文秀。
3: 黄书记是来带领大家脱贫的，让我们鼓掌欢迎。
0: 然而到了百泥村，黄文秀却发现现实与他想象的并不一样。村民们面对扶贫干部脸上没有半分喜悦，反而是质疑和敌意。
3: 黄书记别介意啊，我们这是小地方，村民们呢，这都比较内向啊。
2: 没关系的， 今天是大家第一次见面，生分那是正常的，以后大家熟了就好了，我还要带领大家一起脱贫呢。
4: 说得好听，你们这种人就是过来镀金的，镀完金回去就当官了，还会管我们的死活？
3: 黄豹拳，你怎么说话呢？
4: 怎么，我说的哪错了？上头前前后后派来多少人过来，个个都说要带我们脱贫，现在怎么样？还不是老样子。
3: 你穷的是因为懒，就算别人再帮你他也没用。
4: 那他还来干什么呀？穿个花裙子，一看就是准备随时拍拍屁股走人的。
2: 我真的是真心实意来帮助大家的，我会用我的行动让大家看到。
4: 行，散了吧，散了吧，有功夫听他在这里说官话，还不如回去睡个懒觉。走了。
5: 行了，这么着吧。
6: 这还不回睡个懒觉呢。
2: 哎，大家等一等。
3: 黄书记，您别往心里去啊。刚才那个黄邦玄呢，是因为之前申请低保没通过，所以才把气儿撒到您身上。哎，跟你穿什么没关系。
2: 要想让老百姓愿意接纳我，就得让老百姓觉得我和他们是一样的。
3: 哎，黄书记，您这是干什么？你怎么把鞋脱了？
2: 这双高跟鞋还有这条裙子是我开展工作的阻力，不要也罢。当初组织认为我一个女孩子来村里开展工作不方便，不想让我来，我就曾经许下了誓言，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百尼村的脱贫工作我干定了。
7: 只有扎根泥土才能懂得人民。黄文秀曾在驻村日记中这样写道，为了对组织的承诺，爱漂亮的他脱下高跟鞋，换掉连衣裙，挨家挨户走访，希望全面掌握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和现状，以制定相应的脱贫攻坚方案。百尼村地处桂西大石山区，11个自然屯位置分散，好几个屯距村部都在10公里以上，走访工作量极大。黄文秀并没有被吓到，而是迎难而上，一户一户地挨家摸底走访。然而对黄文秀来说，最难的工作是如何敲开百尼百姓的心门。
2: 啊，您好，我是为村里开展扶贫工作的第一书记黄文秀，请您开开门，让我们了解一下您家里的基本情况。
8: 请开开门。哎，我们这几天都走了多少户人家了，我们诚意满满，结果人家连听听我们的扶贫政策都不愿意。
2: 没事，这不是万事开头难吗？咱们初来乍到，人家不信任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
8: 真费劲儿，早知道就听我爸妈的，留在南宁找份工作，离他们近，还不用受这份苦。
2: 哎呀，你这种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啊，是得适应一段时间。
8: 哎，那位老人家我听村支书说过，好像是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自从儿子儿媳妇出车祸死了，就搬到山上去了，家里呀，特别困难。
2: 老人家，您好。我是为村里开展扶贫工作的第一书记黄文秀，我们能上您家里了解一下基本情况吗？
3: 我们家没什么让你们了解的。
8: 你看，又碰一鼻子灰。
2: 嗯，咱们跟上山去看看。
8: 哎呦，怎么住在这么高的山上？下山多不方便，也怪不得经济搞不上去。
3: 我愿意，又没人逼你们跟我一起爬山。
2: 老人家，哎呦，您这身子可真硬朗，牵着马走了一路。
3: 阿爷老了又瘸，不容易，帮我驮驮东西我都不忍心，更别说其他了。
2: 从前啊，我爸爸最大的愿望就是买一匹马，但是我们家呢太穷了，根本就买不起。后来呢，我们家倒是脱贫了，可是我爸爸也老了，买马的事儿就耽搁下来了。行了，看到您安全到家，我们也就放心了。您先忙着，我们走了。
3: 走了这么久的山路，到屋里喝口水再走吧。
2: 啊，好。
5: 好啊，
1: 你真有办法。

0: 子说要宰了他吃肉，我看他可怜，就用工钱换了他回来。现在全靠他帮我下地干活，接送孙子去学校了。
1: 这匹马年纪也大了，帮您驮孙子也驮不了几年了，您想没想过搬到山下去，这样孙子上学也方便呢？
0: 人搬得了，那地怎么办呢？
1: 啊，是的，故土难离，我能理解。小的时候啊，我们家连饭都吃不饱，我爸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带着我们一家人搬到了田阳，租了一片山地种芒果，这生活才好起来，还供我读了大学呢。
0: 我这么大年纪了，动不了了。
1: 可是你的两个小孙子年纪还小，搬下山之后，他们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以后啊，就不会过苦日子了。
0: 等孙子长大了，自己会下山。哼，我不行。先人在山上，儿子儿媳妇也在山上，我没法走啊。好了，女娃娃别哭了，这又不是你们家的事儿。
2: 可是我现在是百尼村的第一书记了，你们的事儿那就是我的事儿啊。
3: 那个黄文秀同志，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1: 啊，你说吧。
3: 你们家以前真的买不起马吗？这些故事是不是你编的？为了拉近和贫困户的距离，好开展工作？
1: 那我要是告诉你，我小学六年级才知道包子长什么样，上中学我才知道牛奶是白色的，你信吗？
3: 我听说你是主动来百尼村当第一书记的，那是不是因为你过去的生活经历成为了你工作的内生动力呢？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登山队员的身上啊都有一根绳子，前面的人连着后面的人，像我这种在农村长大的人，这种感受特别的深刻。我这身上啊也有一根绳子，前面的人连着我拽着我，我也要连着拽着后面的人，让更多从农村走出来的人回来建设家乡。
3: 其实我也有很多农村出来的同学，可是现实是他们都不愿意回农村，村里剩下的都是缺乏劳动能力的妇女、老人和留守儿童。你身上这一根绳子拽得动身后的一个大部队吗？
1: 哎呀，不管拽得动还是拽不动，只要我尽力去做，这改变总会有的呀，积少成多嘛。每年外出打工的人都会回来过年，这村里的任何一点改变都会让他们感动，那这种感动也会积少成多，慢慢的呀，就会有人回来了。
3: 你是理想主义者，可是对很多离开的人来说，农村已经不是他们记忆中的样子了。
1: 过去村里地少人多，没有地种的人为了讨生活他们才走到外头去的，可是现在很多田地没有人种，土地没有人经营，几年下来就荒了。到了冬天农闲的时候，村里啊是一片的寂静，一点生气都没有。这是乡村现在的样子，但是不是乡村应该有的样子。我想改变它。
4: 黄文秀这个从北京回来的时尚女孩，在简陋的小山村扎了根。她常常脱下外套，帮贫困户家扫院子。贫困户不让他进家门，他就去两次、三次。贫困户不在家，他就去田里，边帮他们干农活，边聊天。时间久了，村民们见得他多了，开始慢慢地接受他。黄文秀在扶贫日记里这样写道：
1: 只要能够为村民谋一丝利益，无论经历多少的艰难困苦，我也心甘。
4: 可是接受他也接受扶贫帮扶是两回事。黄文秀在脱贫攻坚工作上遇到了怎样的难关呢？我们下回再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

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远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尔洛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
0: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

0: 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1: 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道一方共同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电，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
0: 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的贡献和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间的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的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能。
1: 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尔巴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0: 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呢将推出一系列新措施，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智数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字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
1: 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在不断的培育壮大。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

0: 国第一，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0: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1: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0: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近日，青海省人民检察院联合省司法厅出台专项实施意见，依托辅检联动工作载体，融合检察民事支持起诉与司法行政法律援助资源，立足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构建事前线索对接、事中办案协同、事后帮扶救助的全链条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格局，着力化解未成年人因诉讼能力不足、监护人履职缺位等造成的维权困境。
1: 实施意见明确全省统一的案件适用范围，针对人身权益侵害、监护家事纠纷、教育权益受损、财产侵占、意外损害赔偿、网络信息侵权等传统及新型涉未成年人民事侵权案件，建立联合维权渠道，全面覆盖未成年人生活、学习、网络活动各类权益受损场景。只要未成年人难以独立有效提起诉讼，即可同步享受检察支持起诉与法律援助双重法治保障。
0: 依托辅检联动框架，两部门呢建立一体化办案模式，畅通线索双向流转渠道，明确线索移送时限，快速响应未成年人维权诉求。针对此类案件普遍存在的取证难点，双方在严格保密规定的前提下，共享证据材料，协同核查案件事实，提升办案质效。
1: 工作中坚持溯源治理、调解优先的工作思路，联动乡镇社区、学校、妇联等基层力量，开展释法说理，推动涉未成年人矛盾纠纷在诉前和解、在基层化解。案件办结后，同步开展联合跟踪回访，跟进裁判文书执行情况，关注未成年人生活、学习与心理状态，对执行受阻案件，检察机关依法开展监督，同时推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为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兜底帮扶。
0: 好，再来关注到近日呢，青海省商务厅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青海好物走进粤港澳大湾区新品发布暨推介活动，活动紧扣好物出高原、产销通湾区主题，依托大湾区市场和跨境贸易通道，搭建青粤产销对接桥梁，助力青海融入双循环，赋能乡村振兴。
1: 本次活动以新品发布为引领，聚焦新品培育与推介，组织都兰丰海枸杞、囊谦雌行藏医保健、青海可可西里保健食品等十家省内老字号地理标志及农业产业化企业参展，发布锁鲜枸杞、青稞菜、沙棘火锅料、有机藜麦等百余款高原特色新品。120平方米青海展区秉持绿色有机纯净理念，通过展台、品鉴、宣推等形式，呈现青海生态禀赋和输出地建设成果。凭借天然纯净品质，青海好物受到湾区采购商和消费者关注。现场现货销售额达11.8万元，青海雪源领跑全场。
0: 省商务厅呢提前梳理新品供给清单，对照湾区需求定向撮合，组织多轮一对一洽谈，推动省内企业对接盒马、京东、乡村振兴办消费帮扶运营，广州良知供应链、广东的雪燕供应链，以及呢北京地标展览中心等数十家商超、电商平台、供应链企业及直播机构，围绕着供销合作、定制加工、跨界贸易等深度磋商，达成了多项共识。其中呢，都兰丰海枸杞中标了广东省人民医院120万元中秋福利采购大单，标志着金字号产品呢打入到湾区的高端集采市场，实现了从短期销售向长期合作的关键突破。
1: 活动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展销研学并举，线上组织企业开设直播间，负责人化身好物推荐官，推介新品，介绍产品特色与工艺，实时互动答疑，放大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牌影响力。8月23号，组织企业赴大湾区流通及电商标杆企业研学，围绕品牌培育、数字化供应链、跨境电商、冷链物流等交流，此次研学为提升产品附加值、完善供应链体系提供了借鉴。
0: 此次走进大湾区呢，是青海商务系统主动服务大局、培育首发经济的务实行动。虽现货销售规模有限，但渠道对接取得了标志性突破。
1: 截至目前，中国石油清化油田公司建成原油产能 14.72 万吨，产能符合率达到 98.3%， 同比提升 0.5 个百分点。历经71再开发，连续24年年产200万吨以上的老油田，用一份量质双优的产能攻坚成绩单，守牢了稳产基本盘。
0: 青海油田呢，面临着老井自然递减加剧、新增储量接替难度加大等现实挑战。布局之道，既要向外拓展资源，也要向内深挖潜力。年初以来呢，油田锚定早开工、快投产、强产能思路，推行钻井、压裂、投产一体化无缝运行。单井完井周期呢，同比缩短了 1.3 天，跑出高原建产加速度。
1: 在采油一厂跃进二号东高点区块，这片储层破碎、断块交错的复杂油藏开发难度极大。技术团队提前半年完成油藏精细刻画，截至目前开钻53口，完钻53口，完成全年钻井计划的 94.6%， 投产36口，设计油层钻运率达 99.2%， 阶段日增油 62.8 吨，各主力区块统筹推进，全年可落地新建产能28万吨。
0: 产能符合率98.3%的含金量，在于一套贯穿地质工程施工全链条的绣花管控体系。花土沟区块呢，完钻40口井，油层钻运率呢达96%，单井日产产油呢是1.75吨。丰溪区块的创新一体化建产模式呢，部署水平井10口，已投产5口，单井呢日产油15吨，全流程。质量闭环机制让无效投资大幅缩减。
1: 在加快新井建产的同时，青海油田同步坐实老油田内部治理，钻井成为老区挖井的主潜力。今年预井实施115口，全油田恢复长亭井119口，日产油107吨，单井建井成本平均下降32万元，真正实现少花钱多产油。
0: 近日呢，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以来呢，青海省持续推进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落地见效，出台青海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优机优补有进有出工作实施方案，创新开展补贴风险机制实地演示评价，严格执行包联服务跟踪管理办法。截至目前呢，全省已落实补贴资金3872万元，累计申请补贴机具呢5745台套，同比增长45%，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15%，拉动社会投入1.46亿元。
1: 今年常规机具仍是购置主力，同时呈现大型智能农机数量明显增加、高品质机具不断增多的特点。截至目前，全省已购置植保无人机204架，为去年全年总量的 1.35 倍，轮式拖拉机959台套，全部为四轮驱动，100马力以上有291台套，动力换挡拖拉机123台套，谷物联合收割机106台套，其中105台套为每秒6000克及以上全位入自走履带式。常规机具涵盖耕整地机械、农用动力机械、收获机械、种植施肥机械、田间管理机械和饲草料收获加工设施设备等，覆盖农作物生产、耕种加收五大环节核心，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供了有力保障。
0: 从2026年青海省推动四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了解到，今年呢，我省交通运输厅深入实施农村公路便民行动，用心用情办好群众需要、群众受益、群众认可的好事实事，大力推动农村交通建设民生工程提质升温，积极构建农村公路项目建设基层共检共管工作模式。那么截止目前呢，我家门前那座桥计划建设550座，开工263座，应用冷再生提质技术改造砂石路4000公里，已完成2115公里，发动群众共建，基层群众监督合力，广泛凝聚。
1: 今年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5000公里，已完成1379公里，实施村镇道路量化工程100公里，完成45公里，农村公路安防工程400公里，完成205公里，打造绿域环境示范路1200公里，完成865公里。西宁大墩岭、门源港式卡雪峰、黄源日月山三条十座山生态旅游风景道建成通车。化龙岗山道路预计8月底建成投用，民生工程提质升温。
0: 在农村公路项目监管方面，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广泛发动各地沿线的农牧民深度参与到农村公路项目建设，着力打造群众满意度、安全可靠的民生工程，全面推行呢一杯贯穿全程、质量终身追溯、责任清晰可查的监管机制，在全省范围内统一标准，集中设置质量监督杯，公示项目全链条信息，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倒逼参建单位时刻警醒，严守底线，履职尽责，从源头保障工程建设质量，同步构建基层共建共管模式，择优选取项目沿线村民代表，组建群众监督员队伍，有效打通农村公路项目监管的最后一公里。
1: 8月26号，

0: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塞大峡谷，澜沧江源头的水声回荡在峡谷崖壁之间。来自国内多家主流媒体的记者和网络大 V 40多人走进了澜沧江源的第一线腹地。网络大 V 临时出发 Travelin 站在峡谷高处感慨，青海全方位的生态保护成效直观可见，沿途的高原风光让他有种回归自然的感觉。
1: 这场采访拉开了遇见蓝莓合作源头的对话系列活动的启幕。随后呢，两天里蓝莓六国人文交流的脚步呢，从江源走向城市。8月27号，多国嘉宾呢走进青海盛源地毯集团以及呢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在盛源地毯的展厅里，泰王国郎开府富府影占拉干披驻足端详成品藏毯，由衷感叹工艺精美，一针一线呢都饱含匠心智慧。在藏医药文化博物馆，柬埔寨王国环境部国家保护区总司副总司长蒂夫索皮阿斯直言，高原文化令人十分惊艳。
0: 对于占拉干披而言，这次青海之行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次，这座高原城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这里非常干净，社会有序，机场非常大，宏伟壮观，最重要的是人们友好热情，食物也很美味。此行最大的愿望是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学习管理及社会发展经验，并把青海当作样板，将先进的发展理念带回泰国。
1: 同样为青海的生态与人文魅力深深震撼的还有泰中经济协会常务副主席吴晓涵，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到访青海，他亲身见证了蓝莓合作从媒体交流逐步拓展到经贸、文旅等多个务实合作领域。他表示，今年活动内容呢比以往丰富很多，经过这三年的参与，通过我们的传播，不少泰国民众呢对青藏高原心生向往，而青海民众呢也希望到泰国感受滨海风光，这正是双方合作的良好契机，足以看见两地旅游合作的巨大潜力。他相信借助蓝莓合作平台，青海特色产品呢能够更好地走出去，同时呢也能将更多的海外游客引进来。
0: 就在同一天，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文旅合作推介会在玉树州举行，蓝莓多国嘉宾齐聚澜沧江源头，共叙流域邻里情谊，共商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推介会上，青海省文旅部门与湄公河流域多国代表就跨境旅游线路开发、文旅资源共享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并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1: 泰国曼谷邮报记者瓦萨佑甘康呢是第一次走进玉树，从落地青海到深入澜沧江源头沿线，沿途生态风貌的自然纯净呢让他印象深刻。他表示，亲眼见证到澜沧江源头水质清澈，生态完好，我由衷感到欣慰与安心。他说，上游扎实有效的生态保护措施为整条流域筑牢了生态根基。
0: 缅甸中华总商会副秘书长赵德仁首次到访青海，站在三江源纪念碑前，被壮美的高原风光与人文生态地标深深打动。赵德仁说，这里是澜沧江的发源地，也是湄公河的源头，这条大江滋养着沿岸各国人民，是我们共同的母亲河，需要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守护这条奔流不息的江河，正是我们深化邻里情谊、拓展务实合作的天然纽带。
1: 8月29号，蓝莓源头对话活动在西宁举行，设置产业合作、流域生态以及呢文化遗产保护三场主题对话。在文化遗产保护对话现场呢，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王进先用三个期待表达了青海的愿景，深化务实经验交流，强化跨界协同保护，提供文化遗产保护范例。在他看来，蓝莓流域很多文化脉络是跨国界的，期待各国呢加强跨境的流域的联合研究，推动单一国家文物保护走向流域整体性的文化系统保护，多做小而实、小而美的项目，让合作落到各国基层，惠及各国民众。
0: 缅甸联邦共和国文化 酒店和旅游部副常务秘书吴妙度表示，依托澜沧江湄公河这条天然纽带，六国应在旅游发展与文化领域开展交流合作，相互帮助，相互支持。我们非常期待并希望能够继续推进这些合作。
1: 从昂塞大峡谷的江源采风，到好物大集的人间烟火，再到三场对话的思想碰撞，这场蓝莓之约让六国嘉宾呢在江源之地感受到了同饮一江水的分量。正如赵德仁所说，我们衷心期待这样的交流呢能够推进不断深化，推动湄蓝各国情谊愈发深厚，合作行稳致远。
2: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
1: 8月27号，全省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工会组织两个覆盖工作，即小三级工会建设推进会在西宁召开。会议传达中华全国总工会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工会组织两个覆盖工作会议、全国小三级工会工作推进会精神、部署重点工作，八家单位做了交流发言。
0: 会议充分肯定了全省新兴领域工会领域两个覆盖小三级工会建设取得的成效，强调基层是工会工作的根基，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工会组织两个覆盖建强小三级工会是落实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方针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党建带工建筑牢群众基础的政治担当，是践行以职工为中心增进职工福祉的民生实践，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重要抓手，是落实强基固本要求破解基层发展短板的现实选择。
1: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工会要紧扣目标任务，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聚力清零攻坚，织密建强新兴领域组织覆盖体系，对标六有标准，全面提升小三级工会规范化水平，建强基层队伍，提升工会干部专业化能力，深化数字赋能，提升基层工会现代化履职效能，压实工作责任，构建齐抓共管的闭环落实格局。参会人员还观摩了西宁市总工会、青海源和通速地有限公司工会等五个示范点。
0: 8月30号，由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青海省全民科学素质联席工作会议成员单位主办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青海主场活动暨科普进宗教场所集中示范活动在西宁市黄中区鲁沙尔镇塔尔寺广场启动，近千名市民游客到场打卡体验，感受科技魅力。
1: 此次活动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设置启动仪式主舞台科学表演，集中展示展陈三部分。展示展陈包括一个人工智能专项体验区、产业科普展、科普教育展、生态科普展三个主题展区，通过 AI 智能互动、盐湖成果展示、高原生态科普、科技互动体验、普法宣传等专场和专题，推动科学普及与民族团结工作深度融合，打造多元化沉浸式科普场景。活动以法治为引领，以科普为纽带，让三个离不开思想深深扎根在群众心中，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让科技发展成果惠及各族群众，让科学普及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载体。
0: 据了解，2026年全国科普月期间，青海省将坚持线上线下融合，全域资源统筹，系统谋划实施系列科普特色活动，重点举办一场全国科普月青海主场暨科普经宗教场所集中示范活动和人工智能、生态科普、健康科普、应急科普等四个主题分会场活动，以及呢科普报告化前沿行动、科普阵地探未来行动、基层科普惠民行动以及呢融媒科普传播行动、科普惠能联合行动等五项专项科普行动，共计包含130余场重点活动。
1: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开展以来，青海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和把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高点起步，精心组织，各地各有关部门迅速行动，周密实施，全省上下一体推进，扎实开局。
0: 全省政法机关闻令而动，第一时间呢发布了藏汉双语通告，公开智能化举报平台、线下举报电话以及呢工作信箱，明确线索保密、举报奖励等制度，打消群众的后顾之忧。政法干警走村入户，深入田间村落，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一条条涉黑涉恶线索从基层汇聚上来。
1: 各地各部门坚持把宣传引导作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要抓手，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宣传矩阵。线上，省市县融媒体平台、政务新媒体、基层网络社群同步推送政策解读、典型案例和普法常识，短视频、图解海报等形式让宣传更接地气。 线下，政法干警、网格员、志愿服务队走进街巷集市、寺庙楼观，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不断提升群众识别黑恶风险、主动举报线索的意识和能力，健全部门协同、属地联动工作机制，压实行业主管和属地管理责任，统筹调配宣传资源，推动宣传力量下沉。机关院落、城乡社区、商圈市场、厂区校园等重点区域通告全面张贴，政务大厅、便民服务点电子屏滚动展播，持续释放依法严打、强力整治的鲜明信号，做到扫黑除恶宣传随处可见、人人皆知。
0: 省扫黑办制定专项斗争实施方案，组建工作专班实体化运行，坚持一盘棋推进，聚焦基层组织建设。省委政法委会同省委组织部联合开展专项大排查大整治，紧盯宗族关系复杂、矛盾纠纷多发、信访积案集中、省际交界治理难度大的村区，排查全覆盖，整顿零容忍，打击锋芒直指插手基层事务、欺压百姓的村霸、乡霸，以及那散播歪理邪说、煽动群众对抗基层治理的邪教人员，坚决筑牢基层政权安全防线。
1: 随着专项斗争不断走深走实，青海干部群众关注参与的热情持续高涨，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全民共治的浓厚氛围正在加快形成。
0: 8月30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2026年迎丰收暨第三届青招联赛农牧业品牌宣传推介与农牧产品展销会举办，各界来宾、企业代表与广大农牧民欢聚同仁，共庆丰收喜悦，共话乡村振兴发展。本次活动呢，既是致敬耕耘的民俗盛会，也是深化产销对接的重要平台。通过集中展示黄南特色农畜产品，搭建供需精准对接桥梁，进一步擦亮黄南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名片，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1: 活动立足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以丰收为主题，展销为载体，打造礼赞丰收、对接市场、赋能产业的发展盛会。现场同步开展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代表发言、民俗文艺展演等环节，集中展示黄南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成果，推介山水黄南高原天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动农体文旅商养多业态深度融合。
0: 活动现场为8家重点涉农企业授予州级农牧品区域公用品牌授权，鼓励企业严守产品品质，拥好公用品牌红利，带动农牧群众增收。涉及涉农企业代表呢表示，将持续深化公司加合作社加牧民的联农带农模式，依托牦牛、藏羊等本土资源，做强精深加工，拓展国内外市场。据了解，当地部分涉农企业通过务工就业、资产分红、保价收购等方式，带动迁余后农牧民增收，多款特色产品斩获多项国内外有机认证，部分产品实现出口海外。
1: 黄南州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农牧业底蕴深厚，近年来当地深入落实三农工作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生态立州、产业兴州，推动种植业提质增效、畜牧业转型升级，不断做大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规模，乡村产业蓬勃发展，农牧民收入稳步提升，乡村振兴成效显著。
0: 截止8月底，海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探索构建的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新模式，已覆盖全市重点在产在营的食品生产经营主体1257家，接入率达 57.42%。 该模式将数字技术、人工智能融入到食品安全监管全过程，推动监管模式从人防转向技防，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警，食品安全风险预警能力显著提升。
1: 据了解，该模式依托海东市安康和黄信息监管系统，以学校食堂、大中小

0: 机制，整改违规行为。今年以来，累计统计自动识别预警线索10806条，监管精准性和执法威慑力显著增强。
1: 近日，西宁市应急管理局在黄中区大石门水库组织开展社会救援队伍水域救援及后勤保障专项演练，全市80余名社会救援骨干队员参训。
0: 参训人员学习水域救援规范、汛期风险研判知识，复盘典型救援案例，开展安全警示教育，落实安全准入制度。参训人员考核合格后，方可下水作业，从源头规避救援风险。演练聚焦装备实操与实战处置，分步开展个人防护装备穿戴、抛投器材使用、智能救援设备操控，同步训练排水、照明、通信保障器材操作。参训人员依次完成舟艇操控、翻舟脱险、抛绳施救、火耳救援、水上急救、心肺复苏等科目，逐项过关，补齐能力短板。
1: 演练结合西宁洪涝风险实际特点，模拟群众落水、孤岛救援、舟艇翻覆等实景险情，开展全要素闭环演练，现场检验核查、指挥调度、信息互通、物资调拨、伤员转运之后的后勤保障流程，磨合多方联调联战机制。
0: 此次演练以练促战，补齐水域抢险协同保障短板，进一步提升汛期水域突发事件快速响应、科学施救、高效保障水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8月28号，记者从茶卡盐湖景区了解到，天空之镜茶卡盐湖景区2026年度接待游客量突破200万人次，成为省内今年首家年接待游客突破200万人次的景区。
0: 当天，天空之镜茶卡盐湖景区定制了纪念蛋糕，现场有奖问答互动，吸引游客积极参与。在充满地域特色的歌舞表演中，来自广州的吴女士成为第200万名游客。景区为幸运游客吴女士颁发纪念奖牌，并送上专属大礼包，并授予其终身免费游览景区的权益。
1: 茶卡盐湖景区呢，坚持生态优先、业态创新，持续推出绿色环保公益活动。游客呢集齐5个塑料空瓶，即可兑换1袋茶卡原生湖盐，以此呢引导广大游客共同参与到高原生态保护。配套服务呢也是不断迭代升级。今年以来呢，景区通过扩容餐饮业态，引入连锁的餐饮品牌，肯德基、德克士等茶卡盐湖门店全面落地，以丰富多元的餐饮供给满足家庭游、亲子游等多元出行需求，聚焦特殊群体的游览需求。景区呢持续完善无障碍硬件交流，保障呢残障游客可以安心舒心出行。
0: 茶卡盐湖景区不断深挖盐湖文化内涵，升级改造盐湖博物馆，开发一系列特色盐学课程，把盐湖自然资源转化为优质盐学教育资源。全新上线美丽天路号旅游专列夜游项目，打造专列出行加夜景打卡加民俗体验加夜间消费一体化发展新模式，拓展文旅消费新空间。
1: 今年暑假呢，茶卡盐湖景区还面向全国的中高考考生、高校应届毕业生推出了免门票政策，联动呢坎布拉景区推出了茶卡盐湖加坎布拉的特惠联票，依托线上平台拓宽购票渠道，实现优质文旅资源联动共享。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

0: 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2: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杨淑琼，来跟我们分享到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淑琼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那么首先呢，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
3: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呢，我省的路况信息是，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目前呢 ,S305 总保至小峡口线闽小一级公路乐都区的碾泊镇下斋村附近呢，现在明河至小峡口、明河至西宁方向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呢，不影响车辆正常行驶，请车辆呢，减速慢行。G6 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远线三公里处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封闭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0611张文高速的雅同路段距朵脊山隧道500米处呢，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封闭施工，同仁至雅士嘎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呢，就直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是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3011柳格高速的茶格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呢预计为2026年8月31日。以上是我省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2: 好的，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呢？
3: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目前呢，省道的302呢，鹅堡镇至张青的张掖至青甘界线呢，现在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是距离鹅堡镇15公里处，鹅堡到七连方向，现在呢道路是半幅通行的。国道的227张门线呢，同德县的河北乡石下路段呢，公路的右侧挡墙呢，现在是垮塌，道路是半幅通行的。国道的213侧墨线七连线的大通河大桥呢，现在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省道的206平安至龙武线呢，现在雄化乡的嘎龙乡柴沟处呢，公路的右侧防撞墙现在发生倒塌，道路也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4西兰线呢，国道的214西兰线新海线的河卡山处呢，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沉陷，道路也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5马宁线呢，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新路段呢，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的。国道的227张门线门源线的铁煤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路段呢，也现在路面也是全幅封闭的，现在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民和线的红爱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道路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国道的316长乐至同仁线同仁市的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火总重达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2: 好的，淑琼，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3: 哎，好的，今天白天呢，海东的大部、海北、玉树的大部、果洛的中南部、黄南及大通、黄中、黄源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省内的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目前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显示呢，西宁的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交通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2: 好的，非常感谢舒琼的播报，再会。
3: 再会。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4: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八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市囊谦杂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8度到24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8度到24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8度到23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晴间多云，7度到24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十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0: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2: 标兵就位！
1: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3: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1: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1: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4: 青海的绿色串联行动，
5: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1: 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1: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0: 珍爱这山河无涯，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1: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0: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6: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穿梭云水间，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粤北，曾家富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去一笑生
2: 忠。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您。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百年风雨砥砺，百年薪火相传，2026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五周年的光辉时刻，跨越百年的征程，红色的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时代，奋进的脚步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我们回望百年初心，聆听时代的回响，汲取奋进的力量。愿每一段动人的乐章都化作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的党，献给奋进的新时代。好的，此刻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 九八点九，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红带给我们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曲呢，也是百年初心滚烫啊，岁月情深绵长，105载，经历风风雨雨，党如阳光一样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啊，守护万家山河的安宁。一曲非常深情婉转的歌曲呢，也是道尽了亿万儿女赤诚的心意，诉说着对党无限的尊敬和眷恋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韩红带给我们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好的，山河的锦绣也是不负先辈的热血啊，盛世今朝如愿百年的期盼，无数的革命先辈以身赴家国，换得国泰民安，岁月安然，一代代延续奋斗，让初心绽放荣光，让梦想圆满今朝。让我们伴着这首温柔大气的旋律来聆听王菲带给我们的如愿，以这首歌曲呢，也是致敬我们的先辈李赞盛世。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王菲带给我们的《如愿》。那么接下来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常思思带给我们的《红旗颂》。哎，那么红旗漫卷千秋岁月啊，初心照耀我们的万里山河，一面红旗也是呢承载着百年峥嵘的真诚啊，一曲华章激荡满腔家国的情豪，恢宏磅礴的旋律呢也是诉说着红色信仰的不朽，见证祖国日新月异蓬勃向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常思思带给大家的《红旗颂》，以此呢也致敬我们红色的信仰，礼赞锦绣中华。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韩红为我们带来的映山红。那韩红带来的这首映山红呢也是非常之好听啊。青山埋忠骨，花开念初心，漫山映红诉说着烽火岁月当中的坚守和期盼，深深的歌谣也是传承着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韩红的歌声呢也是温柔坚定啊，回望峥嵘的过往，延续红色的血脉，岁岁年年初心不改。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收听由韩红带给我们的一首非常温暖的经典红歌《映山红》。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的是韩红为我们带来的《映山红》，也是一首非常之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呢，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山河图》。万里山河壮阔啊，千年华夏风华，百年耕耘山河锦绣，盛世国泰，岁岁安康。国风大气旋律呢，也是描绘了九州壮美的风光，诉说着家国的情怀，尽显着民族的自信。这首歌曲呢，在悠扬的歌声当中，我们也是领略着华夏大地磅礴气度和百年的盛世荣光。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由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山河图》。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多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礼建党105周年。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跨越百年征程啊，红色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时代，奋进脚步呢也是生生不息啊。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666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诸多群星为我们合唱的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百年的峥嵘铸就了辉煌，初心领航国泰民安，从风雨求索来到了盛世繁华。党的引领照亮了民族的复兴之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曲呢也是铿锵有力啊，振奋人心的旋律，传唱百年的真理，凝聚万众同心，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好了，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群星合唱的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殷秀梅带给我们的《领航》。百年征程扬帆远航，初心领航逐梦前行，105载砥砺奋进啊，党引领华夏跨越山海，奔赴荣光。大气磅礴、深情豪迈的歌声呢，也是诉说着时代的担当，彰显大国的气魄，指引中华民族向着伟大复兴阔步前行。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殷秀梅带给朋友们的《领航》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张胤哲为我们带来的《英雄赞歌》。好的，那么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廖昌永为我们带来的《把一切献给党》。那么一生赤诚向党，一世初心不改，百年相伴的风雨同舟啊，亿万儿女赤诚的奉献，以满腔的热爱守护着家国，以坚定的信仰追随着初心，

浑厚深情的歌声呢，也是诠释着无悔的忠诚，诉说着永恒的信仰，岁岁向党砥砺前行。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把一切献给党》。

歌声礼赞百年，旋律致敬初心。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在一首首红色的旋律当中，我们也是回望了百年的峥嵘，感受了时代的奋进，抒发了国家的情怀。感谢您的全程陪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拜拜。

0: 1964年10月16号，罗布泊上空升起了一朵火红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 1000米，飞行速度每小时850公里，投弹，1.5秒后开伞。

0: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的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 2018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将两颗小行星分别命名为郭永怀星和李佩星，这对伉俪化为星辰，在浩瀚夜空中闪闪发光。
2: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一集。
3: 老郭呀，我们化作了天上的两颗星，开心吗？
4: 开心，就像那年在康奈尔大学第一次见到你。
3: 那是1947年春天，我到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在一次航空学术报告上，看见讲台上一位瘦高的男生正在侃侃而谈。
5: 40年代，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认为声速是飞机速度不可逾越的障碍，称之为声障。我和钱学森先生合作完成了重要数论论文，提出上临界马赫数概念，为解决飞机跨声速问题做出了探索。大家请看一下示意图，我来标注一下。
6: 请问讲台上这位男生是谁呀？男生 ？No， 他是航空之父冯卡姆的博士生，康奈尔航空工程研究生院的三个核心主持人之一，郭永怀。啊，他就是郭永怀，你认识他？
5: 今天就先到这里。
6: 认识。
5: 有问题会后
6: 我去打个招呼。
7: 你好，学长，我叫李佩，刚来康奈尔。
5: 你好，你也是北大学生？
7: 我1936年从贝满女中毕业，考上北大经济学系。
5: 那年我刚从北大毕业。
7: 哦，我们还是西南联大的校友。
5: 你也去了西南联大？
7: 对，7.7事变后北大停课，我不想留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北平。有天晚上我给父母留了张字条，连夜搭煤船从天津到香港，辗转越南，再坐火车到昆明，进了西南联大。
5: Amazing。 我也和你一样，也是费尽周折去的联大。
7: 哦，在联大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3000多人报考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你报考的力学专业只招一个人，你考了最高分。戏剧性的是钱伟、长林、家俏和你分数一模一样，三个人并列 No.1。
5: 当时我们仨也愁啊，三人同分只招一个人，好在教授们极力争取，最后我们仨被一同录取。
7: 可你们登上了出国的轮船，还没开船就撕了护照。
5: Yes， 上船以后我们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大家不能接受侵略者的签证，就撕了护照，拎着行李下了船，耽搁了一年才来到美国。
7: 我一直想见见你，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了。
5: 那我帮你拍些照片。
7: 哎呀，好呀。
5: 你初到康奈尔啊，我喜欢摄影，

0: 随身带着相机。
1: That's wonderful， 小圆太美了，我正想拍几张照片寄给父母。
0: Let's go。
1: Thank you。
0: 就在前面。
1: 好的。
0: 这里景色很美。
1: So lovely。
0: 来，我们就在这里拍吧。
1: 摩登的西洋建筑，配上我们古典的中式旗袍，可以吗？
0: 没问题。1, 2, 3 OK。这张好。
1: 学长领我游览了校园，我该怎么感谢你？啊，
0: 我有一个好朋友来康奈尔参加学术会议，明天我请他到家里吃饭。我买了一只鸡，能不能请你帮我把鸡汤烧好
1: ？No problem。客人是谁？
0: 他叫钱学森。来，学长，喝茶。
2: 哎呀，这天天喝咖啡，还是咱们这个茶更香。
0: 是啊，
1: 鸡汤炖好了。
2: 我还有鸡汤呢，
0: 快尝尝。哎。
2: 嗯，永国兄啊，这鸡汤太鲜了，简直就是家里的味道嘛。
0: 这是 Miss Lee 的手艺。
2: 哎呀 ，Thank you, Miss Lee.
1: You're welcome. 听学长说，您是他最好的朋友。哎
2: 呀，我和永怀都师从冯卡门教授，我最乐意干的事情啊，就是开车拉着这个书呆子兜风。他来康奈尔创立航空研究院，也是我开车送的。3000公里啊，穿越了大半个美国。哎，不行不行，说这个我得再喝一碗。哎，
1: 我来给您盛。
2: 好好，
1: 好了，给。钱教授，您的性格真是开朗活泼呀。嗯，
2: 永怀跟我比啊，就是个害羞的大男孩。我俩能成为知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约定。
1: 什么约定？
2: 学成回国，报效国家。
0: 对，我为什么要来美国，就是为了将来回去报效祖国，而且是科学救国。
1: 科学救国？
0: 科学救国。我是在抗战初期自感救国无门，带着惭愧的心情来国外求学。1937年秋天，我亲眼看着日本人打进了北平。我从北大回到山东老家，在威海中学教书，第一天就被老校工敲得小钟敲碎了心。
3: 师父，你敲的是什么？
4: 郭先生，这是一块炮弹片，威海中学以前是北洋水师的武备学堂，这块炮弹片是甲午海战日本人攻占六宫岛时打过来的，后来被人捡来做校钟，警示当年武备学堂的学生勿忘国耻。
3: 勿忘国耻。
0: 同学们，甲午海战过去40多年了，为什么外国军队还能在我们的国土上烧杀抢掠？清朝我们用大刀弓箭应对外国侵略者的洋枪洋炮，今天我们的军队还拿着最简陋的步枪，哪能抵挡日寇的飞机坦克？
5: 郭先生，你看，少工带着高年级同学在敲那块炮弹片呢，
0: 去看看。师父，这些学生怎么了？
4: 郭先生，这些学生的家在济阳，刚刚收到家里来的消息。
6: 先生，日本人的飞机扔炸弹，我爹娘都被炸死了，
7: 我们全家

这么大的中国才半年的时间就被日本人占据了一半，这是为什么呀？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像样的武器，我们的领空还被外国人控制着，我学的东西挡不住日本人的狂轰滥炸。哪，我们就要做足北碚，搅人家欺负啊！我只能敲破这块炮弹片。

0: 遗憾，我跟着逃难的人群，辗转到昆明，急入西南联大，日军飞机不停轰炸，湖广百姓惨死在炮火中。我从北平被日本人赶出来，又从老家山东被赶走。那块炮弹片的钟声，一直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
1: 神奇，我要学习航空技术，只有科学救国，国家强盛，便才不敢欺负我们。永海兄说的对，我们要造自己的飞机导弹，要有自己的领空权。
2: 学长，我饮茶代酒，敬你们的科学救国，
0: 为科学救国，感恩。
1: 老郭，共同的家国命运，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后来，我们结婚了，有了女儿，住在一栋漂亮的别墅里。但是，我们一直关注国内形势的变化。
3: 台湾海峡，美军上将麦克阿瑟宣称要在中朝边境建立核辐射弹。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一直在积极的考虑要使用原子弹。
0: 欺人太甚！
3: 被运到航空母舰上，
0: 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核武器，才能打破西方国家的核讹诈。
1: 请问您找谁？您好，先生，我是移民局的移民官，我找郭永怀教授。我就是郭永怀。郭教授，这是移民局的调查表格，请您帮我填写一下。您要调查什么呀？请您回答几个问题：一，您认为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二。 您已及您夫人的未来计划。三，如果发生战争，您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
0: 您不用往下问了，我可以回答您。中国是我的祖国，我们是一定要回去的。
1: 郭教授，您是研究升降理论的权威，您和钱学森都是冯卡姆的学生，关系密切。你们俩是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航空委员会的100个顶尖科学家里，只有3个中国人。3年前，那个钱学森要走，机票都买好了，还是被扣了下来。到现在也没让他回中国去。所以，请您要想好了再填表。
0: 你说到我的师兄钱学森，他的遭遇，更坚定了我回国的想法。
1: 您确定？我确定，非常确定。很抱歉，郭教授，您会为您今天的决定后悔的。Goodbye，
4: 永怀，我刚才给蒋英打电话，他和钱学森现在的情况很糟。现在什么情况？蒋英说。 他们回国前突然被扣留，全部行李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扣押，晚上睡觉每小时就被叫醒一次，到现在还软禁在家里。蒋英说话很小心，我猜电话也被监听了。
0: 美国人现在也开始防备我了。从现在起，我绝不再接触美国国防部任何资料，也不参与他们的实验。

0: 我回来了。
1: 爸爸，爸爸回来了，爸爸给我买布娃娃了吗？
0: 宝贝儿，买了买了，喏，你看。
1: 布娃娃，
2: 怎么了？
0: 啊，我有点累，我们到花园走走。
3: 就是到花园里说。
2: 啊？哦，晴儿，爸爸妈妈去花园走走啊。
4: 好。
5: 永怀，出什么事了？
3: 家里恐怕有监听，以后重要的事情我们出来说。
5: 好。
3: 最新消息，钱学森带着全家在洛杉矶港口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了。
5: 真的？他们不是被软禁监视几年了吗？
3: 形势发生了变化，今年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中国在外交上取得胜利，美国政府取消了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所以钱学森一家立刻离开了美国。
5: 哎呀，太好了，这一下我们可以松口气了。
3: 这禁令一取消，我也坐不住了。
5: 你是说我们也？
3: 对，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回国。
1: 爸爸，信箱里有你的信。
3: 谢谢你，宝贝儿，我来看看。
5: 谁来的信啊？
3: 是钱学森。他回国以后，这是第 N 次给我写信了。我念给你听听。永怀，接到你的信，说归期在即，听了令人开心。
6: 我们现在为力学所忙，我已经把你的大名啊向科学院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快来，快来，这里是科学家的乐园，我们给你准备好了办公室和住房，离我家也很近，我们是邻居了。你来的话可以带计算机，哦，多带书。快来，快来。
5: 这个钱学森，急切之情跃然笔端呀、啊！
3: 美国这边手续一办完，我们即刻动身。
5: 好。
7: Ladies and gentlemen。今晚我们在 Mr. 郭的花园里为 Mr. 郭和他的妻子举行送别烧烤晚宴。
3: 谢谢，谢谢希尔斯教授为我所做的一切。
7: 啊，非常遗憾，我本人和康奈尔大学百般挽留， Mr. 郭还是坚持离开呀。让我们举杯为 Mr. 郭和他的妻子祝福。 Cheers。
2: Cheers。
7: Mr. 郭，你已经是教授了，学校给出优厚条件百般挽留你，孩子在这里也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你为什么非要回到那个贫穷的国家呢？
3: 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我自然是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去和大家一起建设祖国。
7: 嗯 ，OK， 我敬佩你的爱国之心，但是现在的中国没有条件，也没有可能造飞机，你回去有用吗？
3: 现在的中国不能造飞机，不等于将来不能造飞机，而且我的学问也不仅仅是造飞机，我还可以回国培养一批人才，不是吗？
7: 这个不可否认，你发展了奇异射动理论，驰名世界。啊，据我所知，你手里还有尚未发表的重要论文，不是吗？
3: 您提醒我了，希尔斯教授。让我夫人陪您聊天，我去去就来。李佩，过来陪陪教授。
5: 好的。
7: 好，你去吧。我还有很多话 要跟美丽的米斯里说。
2: 希尔斯教授，这边请。
7: 好，谢谢。
2: 尝尝我做的蒜香小面包啊。
7: 好。米斯里，你确定要回中国吗？你在语言学系教授中文，出色的教学水平赢得一片赞誉，语言学系的主任也请我出面挽留你呢。
2: 希尔斯教授，谢谢您。自从我们打算要回中国，行动就开始受到限制和监视，永怀到英国讲学的行程，甚至我们出去度假的计划都被移民局取消了。
7: 也难怪 Mr. 郭是航空咨询委员会100个美国顶尖科学家中的一个，是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家，前几年试验成功的 X1 战斗机。 Mr. 郭的理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我不知道你们还受到了监视。
3: 希尔斯教授，您说的是这部手稿吧？激波和边界层理论。
7: 哦，对，就是这个。 Mr. 郭，你打算什么时候发表这篇论文呢？
3: 现在。
7: 别死了，别烧了。
2: 希尔斯教授，别拦他，这些天他已经烧了很多。
7: 这是为什么呢？
4: 女
3: 士们，先生们，按照美国法律，已经出版的科学论文可以带走，但是把还没出版的科学手稿带出境就是犯法。我把这些手稿都烧了，免得麻烦。
7: Oh my god！ 我的心脏都在颤抖啊！
2: 每张手稿上的故事都是你的心血，都烧了。
8: 别伤心，这些东西都装进我的脑子里了。

0: 行，爸爸妈妈带你回中国，
1: 嗯，
0: 回我们自己的国家。
2: Wait, stop, stop it, hold on, stop them.
3: Miss Zhang，
0: 什么？
3: 请接受我们的调查。所有中国的科学家，请打开你们的行李，配合我们。
4: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冲进我的房间？
3: 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联邦调查局的。您就是核物理学家张文玉先生？
4: 我是张文玉。
3: 很好，先生。我们要搜查你的行李，而且是所有行李。哥。Search them.
5: Yes, sir.
6: Yes, sir.
4: 喂，你们干什么？
6: 灭光！
4: 干什么？我抗议！
3: 哎，很抱歉，这些文字资料您不能带出美国。
4: 这是我的笔记本，我的个人物品。
3: 您要是坚持带走，

0: 如果你们想要我们的资料，我们可以立刻扣留你们。
1: 你们简直欺人太甚！您不要太天真了，您是愿意把资料交出来，还是把自己交出来
0: ？Search, keep searching.
2: Yes, sir.
3: 永怀，我明白了，你烧掉所有书籍，收稿是多么明智。
4: 只有自己的脑子才是最安全的地方，知识都在科学家的脑袋里，他们拿不走。

0: 回国后，我们的家安在中关村那栋青砖小楼里，那是清贫快乐的日子。但不久，你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1: 我接受了一项绝密任务。
0: 1960年3月的一天，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突然来家里找你，你们关在书房里谈了3个多小时，你开始变得神秘。
1: 师兄钱学森向钱三强推荐了我，请我参加中国核武器的研制。那以后，我每天上午在理学所办公，下午秘密前往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进行爆轰物理实验。
0: 你经常深夜才回家，头发里总有许多灰尘，皮鞋上沾满泥巴。
1: 我们在长城脚下打响了原子弹爆轰试验的第一炮。那是3年困难时期，吃不饱饭，饿着肚子搞实验，很多人患上了浮肿。但是就是这样的3年，我们进行了1000多次爆轰试验。
0: 有一天你突然失踪了，好几个月没有音讯。
1: 我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怀不忘》第一集，出品人李小燕，总策划李宪增、李富成、罗藏、许存宁，策划王晓东、江兴超、殷满仓，统筹罗成山、辛红玲、张云、张薇薇，编剧易庄，导演张斌、焦子栋，主题歌作词张爱萍，作曲左春龙，演唱张强，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白马，录音赵涛，后期制作鞠芳群、李健，监制张小薇、方丽江、王兆宁，总监制徐信格。剧中人郭永怀由陈光、曲靖国演播，李佩由武凤春演播，郭琴由严萌萌演播，钱学森由惠龙演播，王干昌由杨默演播，彭桓武由王旭峰演播，李珏由万丽演播，王小苏由胡博豪演播，小东北由王晨光演播，老张由王磊演播，卓玛由杨颖演播。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海北州委宣传部。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 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

0: 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1: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3: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15-5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4: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1: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7: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

0: 现，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1: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2: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4: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

0: 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1: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3: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2: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洪建观察，
3: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郑鑫。
1: 我是瑞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巩固提升学习教育成果，聚焦为民造福干事创业，心无旁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罗东川出席。全省我家门前那座桥工程已开工263座。2026年全国科普月青海主场活动在西宁市黄中区举行。歌剧《青春铸剑21》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我省减资联动，积极构建未成年人维权协同保护体系。录音报道：海东市公益托管暖童心，让孩子孰有所托。今年前7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超去年全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闭幕。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陈林玉报道。今天，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指示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为民情怀，为抢险救援、更好防范灾害风险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开展好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切实提升偏远地区应急处置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灾害事故的底线。会议指出，9月我省还将迎来几轮降雨过程，要加强会商研判，强化信息共享，严格落实双校应机制，果断实施关停撤转巡等措施，要及时开展防汛工作，回头看，升级完善应急预案，及时复盘提升，加强实战演练，做好防汛减灾救援工作各项准备。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在岗履职，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持之以恒打好防汛攻坚战，坚决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今天上午，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在西宁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提升学习教育成果，建立学习教育长效机制工作，引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聚焦为民造福干事创业，心无旁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吴晓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提升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充分体现了党中央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坚定决心。全省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不断增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深化规律性认识，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吴晓军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有力指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一批政绩

0: 观偏差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一批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得到切实回应，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取得历史性进展，一批管根本、管长远的制度机制建立健全，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吴晓军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持续营造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浓厚氛围。要持续深化整改成效，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完善动态化排查研判机制，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要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要持续强化管理监督，健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做实做细常态化谈话提醒，完善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制度，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龚宝扎西、刘美频、张景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寿苏利汉、朱向峰、何陆春、曹俊、杨逢春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
1: 青海台消息，今年我省大力推动农村交通建设民生工程，我家门前那座桥计划建设550座，已开工263座，应用冷再生技术提质改造砂石路4000公里，已完成2115公里。今年青海省交通运输厅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5000公里，已完成1379公里，实施村镇道路量化工程100公里，完成45公里，农村公路安防工程400公里，完成205公里，打造路域环境示范路1200公里，完成865公里。西宁大墩岭、门源岗石卡雪峰、黄原日月山三条10座山生态旅游风景道建成通车，化龙岗山道路加紧施工，民生工程提质升温。在农村公路项目监管方面，全省交通运输系统面推行一杯贯穿全程、质量终身追溯、责任清晰可查的监管机制，在全省范围内统一标准，集中设立质量监督杯，公示项目全链条信息，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倒逼参检单位时刻警醒，严守底线，履约尽责，从源头保障工程建设质量。同步构建基层共建共管模式，择优选取项目沿线村民代表，组建群众监督员队伍，有效打通农村公路项目监管最后一公里。
2: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
0: 听众朋友，抢抓施工黄金期，国道310线尖扎到共和公路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各项施工任务有序推进，全力冲刺年内通车目标。请听青海台记者刘立杰、张文健发来的报道。
3: 在控制性工程宝下仓2号大桥，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加紧实施梁板架设、钢筋焊接等作业，桥梁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国道310线尖扎到共和公路3标桥梁工程师马光旭：
4: 全桥前18跨位30米箱梁，后10跨位40米梯梁，目前右幅已全部架通，目前正在架设左幅，全桥桥面系计划于9月17号完成。
3: 针对区域复杂、地形特点，施工团队因地制宜、人机协同，精准推进土石方开挖作业，攻克特殊地形施工难题，全力保障互通工程建设质量与进度。国道310线尖扎到共和公路坎布拉互通项目副经理吴敏：
5: 难点工程为桥梁帮宽及人工挖孔桩，人工挖孔桩是因为坎群互通的地形所限制，机械无法进入，只能进行人工开挖，我们现在正在保质量、保安全、保进度的持续开展向前推进。
3: 该公路项目途经坎布拉世界级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等重点生态敏感区域，生态保护要求高，施工标准严。项目部坚守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施工全过程。

0: 多措并举守护黄河上游生态环境，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青海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国道310线尖扎道共和公路工程项目办工程管理部部长马明忠，
1: 严格落实绿色施工要求，开展边坡生态修复、表皮剥离回用、实施噪声粉尘、实时监测，坚持工程建设与黄河上游生态建设相结合。
0: 国道310线尖扎道共和公路全长 34.329 公里，是我省重要东西横向通道，串联两州一市四县，起点衔接坎布拉收费站，终点位于贵德县阿什贡乡。全线配套建设大小桥梁26座，隧道6座，互通立交4处，收费站3处，工程分为2期实施。其中隧道群段已于2024年12月顺利完工并通过交工验收，剩余新建路段计划2026年年内建成通车。青海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国道310线尖扎道共和公路工程项目办工程管理部部长马明忠，
1: 目前已完成总投资的90%，隧道已全部完工，桥梁完成95%，路面完成85%，立交完成80%。项目建成后，将完善沿荒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助力旅游资源开发，推动地方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交通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生。
2: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近日，全省优秀党课交流展评成果集中展演暨同上一堂党课活动在西宁举行，多名来自基层一线的党支部书记和党务骨干走上讲台，为200多名厅级处级领导干部授课。8堂精品党课，8段高原初心故事，从可可西里的坚守到原子城的精神坐标，从两路精神的传承到小高龄的梯田接力，主讲人全部来自基层一线，有深耕讲台的人民教师，有在雪域高原守护交通生命线的收费站党支部书记，还有以实干赢得群众认可的村党支部书记。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奋斗历程，用实干担当诠释党员初心。参加党课学习的领导干部认真聆听，为基层一线实干争先的先进典型和鲜活案例点赞。下一步精选的党课将走进全省各级党校干部学院及省属高校，同步制作成微视频广泛推送，推动党课从讲台走向一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3: 青海台通讯员马永胜、才仁措报道。8月30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青海主场活动暨科普进宗教场所集中示范活动在西宁市黄中区启动，近1000名市民游客齐聚现场，沉浸式体验科技魅力。本次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现场设置人工智能专项体验区及产业科普展、科普教育、生态科普3大主题展区，通过 AI 智能互动盐湖成果展示、高原生态科普、科技互动体验、普法宣传等专题活动，推动科学普及与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深度融合，打造多元化沉浸式科普场景。活动在传统科技科普体验之外，专门设置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展示体验区域，让科普更接地气，更具本土特色。在特色农产品展区，青海青稞、高原果蔬等青味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工作人员和农技专家现场讲解莲种培育、农产品深加工、冷链保鲜等农业科技知识，直观展示科技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成果，让群众切身感受农特产品背后的科技力量。在非遗展示区，工作人员现场讲解传统工艺的科学原理、材料特性与制作技巧，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融合魅力。
2: 青海台记者魏文婷、李长玉报道。8月30号晚，青海红色题材原创歌剧《青春铸剑221》登上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舞台，首场演出在北京世纪剧院上演，近1000名观众现场观演。这部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品、青海省演艺集团创排的剧目，回望上世纪50年代金银滩草原、221基地的峥嵘岁月，一批

0: 科研建设者扎根高寒草原，战胜恶劣环境，攻坚克难，铸造大国重器。剧目以鲜活的人物、颠荡的剧情，生动再现先辈报国壮举，诠释历久弥新的两弹一星精神。北京市民徐女士说，这部剧情紧凑，演员表演功底扎实，有打动人的力量，特别好看。2023年首演至今，这部剧斩获第五届中国歌剧节优秀剧目奖，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入选多项国家级艺术扶持项目。剧组坚持基层惠民巡演，邀请211基地老职工、功勋家属到场观演。舞台故事触动人心，带动全社会传承红色精神。原211厂厂长白东奇后代白威看完节目非常激动，他说，作为新的军工人，要以父辈为榜样，做对国家有贡献的事，把老一辈的精神继承发扬好。据了解，这部剧目此次亮相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集中展现新时代青海文艺创作实力，彰显各族儿女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目前剧目累计演出50场，线上播放量达1000万人次，讲好青海红色故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注入精神力量。
1: 青海台记者段丽、张文健报道。今天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青海分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西宁举行。本次大赛以数据赋能乘数而上为主题，由省数据局主办，创新设置了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流通、交通运输、气象服务等12个公开赛道，吸引政企校研多元主体参赛，共征集初赛作品268个，较2025年同比增长32%，报名总人数达967人。经过初赛评审、决赛路演、答辩等层层遴选，评选出一批优质创新案例并进行颁奖。本期大赛正值国家部署的数据要素城3年行动收官之年，赛事紧扣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4D建设，聚焦盐湖、绿电、农牧、文旅等本土特色优势领域，积极推动优质数据资源盘活利用，孵化一批可落地、可推广、可复制的应用场景，以数据赋能全省产业转型升级。
0: 青海台记者江平、万书伟报道，今天由青海省妇联主办、西宁市妇联承办的2026巾帼电商实战比拼决赛在西宁举行。本次大赛通过前期培训、初赛遴选，共有15名选手晋级决赛。决赛设置直播模拟带货、短视频创作、创业项目路演3项实操比拼，全方位检验女性电商从业者实战能力。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各展所长，充分展现新时代巾帼创新创业活力。比赛依托培训加实战加赛事全链条培育模式，有效挖掘培育本土巾帼电商人才，带动本地农特产品线上推广销售。下一步，西宁市妇联将持续深化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加大电商技能培训和创业扶持力度，引领更多女性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勇立潮头，展现作为。
1: 青海台消息，近日，青海省人民检察院联合省司法厅出台专项实施意见，构建全链条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格局，着力化解未成年人因诉讼能力不足、监护人履职缺位等造成的维权困境。意见明确，人身权益侵害、监护家事纠纷、教育权益受损等案件统一适用标准，建立联合维权通道，两部门建立一体化办案模式，线索双向流转，证据共享核查，快速响应诉求，坚持调解优先，联动乡镇、社区、学校、妇联等基层力量，推动诉前化解。案件办结后，联合跟踪回访，推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为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兜底帮扶。
0: 青海台通讯员于伦辉报道，近日，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开展了教育行业消防安全专项行动，采取培训加宣传加检查3位一体模式，全方位筑牢新学期校园消防安全防线。 全省各地消防宣传员走进校园，围绕校园电器使用、疏散通道管理、火场逃生自救等实用知识，纠正师生消防安全认知误区。在海西州消防科普教育基地，通过趣味讲解灭火器、灭火毯实操演练，让学生家长沉浸式学习消防技能，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与此同时，消防部门同步开展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对教学楼、宿舍楼、食堂等重点区域逐项排查，建立隐患台账，压实整改实践，督促学校在开学前隐患清零，切实守护校园安全。
1: 听众朋友，暑期孩子看护难是不少家庭的烦心事儿。今年暑假，海东市各社区、村镇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阵地，整合志愿力量，全面开展公益暑期托管服务，让孩子们在假期有人管、有人教、有乐学，切实为家长减负解忧。请听青海台通讯员赵娟、张丽发来的报道。
2: 在乐都区七里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60多名孩子在这里集中完成暑假作业，返乡大学生志愿者现场答疑辅导，社区还开设安全教育、课业辅导、美育课程、趣味运动等特色教学，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海东市乐都区七里店社区暑假班学生恩庆平：
3: 不会的知识可以请教老师，老师会和我们一起讨论问题，还可以在这里和同学们一起玩耍，一起学习。
2: 海东市乐都区七里店社区居民委员会副主任秦海兄：
4: 联动了多家共建单位，课程不是单一的补课模式，兼顾了学业巩固、安全防护、文体娱乐与社会实践，全方位的助力孩子们成长。
2: 乡村托管课堂因地制宜，特色十足。乐都区下营藏族乡卡金门村依托本土资源，开设传统射箭体验课，同时结合农时农事，组织学生走进田间采收蒜苗，体验农耕劳作，并联合司法所、派出所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补齐农村暑假教育短板。海东市乐都区下营藏族乡副乡长董宝婷：
5: 目前全乡已有124名中小学生参加了托管服务。
2: 在平安区非遗文化走进托管课堂，平安路社区开设和黄剪纸课程，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海东市平安区平安路社区干部殷亨娇：
6: 托管班由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志愿者和团委派驻支教老师共同组成志愿队伍，全程免费服务。
2: 公益托管精准破解了双职工、外来务工、新就业群体家庭的暑期看护难题，让孩子们的暑假充实有趣，学有所获。海东市平安区平安路社区居民徐兴菊：
7: 孩子每天过着很充实啊，那么也减轻了很大的负担啊，也帮了那么很大的忙呀。
2: 今年暑期，海东市全域推进公益暑期托管服务，不断整合优质资源，丰富课程内容，推动托管服务从基础保障向优质服务升级，全方位筑牢少年儿童暑期关爱防线，把惠民暖心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听众朋友，近年来，华南州铜仁市把幸福食堂作为民生实事，让老人在家门口吃上热乎饭，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请听青海台记者杨慧景、李斌发来的报道。
2: 走进铜仁市宝安镇城内村幸福食堂，饭菜香气四溢，老人们围坐一起就餐闲谈，餐食兼顾老年饮食特点，搭配营养，小小的幸福食堂既是助老就餐点，也是邻里相聚的暖心驿站。黄南州铜仁市宝安镇城内村村民张香玲：
8: 对这个我们老年人是普度关心，这里的饭菜香好便宜，大家都来了以后聊聊天，唱唱歌，跳跳舞，开心得很。
2: 一餐热饭彰显为民初心，城内村以党建聚合力坐实基层养老服务，不断提升乡村群众幸福感。黄南州铜仁市宝安镇城内村党支部书记张超：
9: 我们党员分片包联村民，产业发展难题我们带头跑，老人监测户的困难我们上门解决，春耕秋收下的地里群众有矛盾我们第一时间调节。
2: 如今幸福食堂已成为城内村基层治理的暖心载体，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落到实处，为乡村养老服务社会化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10: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1: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2: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以来，中国集成电路出口迎来一轮爆发式增长，前七个月出口额已超去年全年，其中存储芯片成为最大拉动力。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该法共7章56条，为维护公民的医疗保障合法权益，规范医疗保障关系，优化医疗保障服务，健全多层次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意义。
0: 2026年暑期，全国科技馆持续迎来参观热潮。据不完全统计，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开展教育活动及展品体验类活动超10万场。各地聚焦展陈创新、内容升级、馆际联动、服务优化，推动科普服务从流量热闹观展向深度沉浸探究转型。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8月29号凌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闭幕。大会通过系列决议文件和乌兰巴托宣言，为推进公约履约、深化全球土地治理凝聚了共识，明确了行动方向。大会决定，第18次缔约方大会将在埃及举办。
0: 美国116家企业和机构近日联合发布公开信，警告随着人工智能模型能力快速提升，人工智能辅助的网络攻击可能在未来数月变得更加普遍和复杂，呼吁政府、科技企业和网络安全机构加强防御合作。
1: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梦卓，编辑辛娜，主播郑欣、瑞杰，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13: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4: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13: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4: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13: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14: 欢乐颂的22楼一下子来了5个女人。俗话说，3个女人一台戏，22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13: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关雎尔难以在林师兄面前自圆其说了。果然，一个谎话是需要更多谎话来给打补丁的。秋莹在屋里听见关雎尔的窘状，不禁笑得打跌。他知道关雎尔今天是不用上班的，这下可好，不得不出门转一圈了。邱莹莹再次仗义出面，
1: 关关，让我跟你去吧，我辞职之后都还没去过金融区呢，你正好趁周末回去转转。
0: 林师兄无奈，只能去2201和起点说多谢。起点过来和林师兄交换名片，很友好的握手惜别。起点翻看林师兄名片，林渊，这家伙又聪明又世故，就是太假正经了。
1: 魏总是谁啊？
0: 起点的话还没说完，邱莹莹呼啸着冲进来了。

0: 儿真看见起点就不好意思了，眨巴着眼睛笑道：
1: 我闻到咖啡味了。
0: 一边说一边依然是贼不老实的打量起点。起点落落大方的笑道：要不要一块去山庄玩啊？我朋友开的，去了就跟自己家一样，大吃大喝乱玩。
1: 你不跟我要钱我心里不踏实，跟我要钱的话我又拿不出来。谢谢魏总啊，等我有钱了我再跟你们出去玩。
0: 没关系，我也是蹭朋友的，大家都是朋友，要真谈钱就不请你出去玩了。
1: 邱莹莹被起点绕得有点心动，可是她想到她还得陪关雎尔，只能忍痛割爱。她跳到安迪面前轻声说：安迪，关关的眼睛肿得像鸡蛋一样，他不想跟林师兄出去被人家看到，就只好借口加班。林师兄呢要送他去上班，我就仗义陪他一起去，免得他落单露马脚。你们以后有玩的机会再通知我，我一定是最积极的。去吧，以后有好吃好玩的再喊你。对了，你忘了给我带咖啡了。我才没忘呢，你等着我拿给你。昨天晚上谁让你不在家的？
0: 邱莹莹蹦搭的出去了，起点不禁笑了。你的邻居不仅仅是有爱了，而且我觉得挺有趣的，很好玩啊。
1: 你还没有看到最好玩的曲小肖，富二代，住2203，简直是个小妖精。他那些鬼主意真的是我想都不敢想的。
0: 哎呀，这下只有我们两个去山庄了，也好。
1: 樊胜美可能会去。
0: 樊胜美得知邱莹莹和关雎尔不去山庄玩，那真是心花怒放。她对着镜子画好最后一笔眼线，左顾右盼了几下，赶紧冲出去跟安迪敲定去山庄玩。安迪笑问了一句：
1: 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当然是两个，等我啊。
0: 樊胜美说完袅挪的出去了。安迪追问：
1: 是你同学吗？当然了，我打个电话。
0: 起点见状失笑：哼，两次进来啊，判若两人。好，这下两个套房不会多出来，也不会太挤了。
1: 樊胜美是个很不错的人，你可小心着点说话的态度。好，我去换衣服整理行吧。
0: 邱莹莹送来咖啡，关雎尔趁机戴着墨镜来看安迪的男朋友，两人一起鬼鬼祟祟的进来，鬼鬼祟祟的出去，然后跟林师兄一块走了。起点是一直忍不住想笑，当然他今天心情很好，没这些好玩的事儿他也想笑，不过心情再好也不影响他思考问题。起点走去2202，站在门口说：小凡呐。
1: 啊。
0: 等下我跟安迪先走一步，我回家整理一些衣物，我们打算过一夜，明天回来。这样我们到东环找个地方会合，具体会合地址等一下我让安迪给你发短信。
1: 好，谢谢，我知道了，等下我先上东环，然后我们随时电话联系吧。起点一笑就回，说实话他想极了看这对男女的好戏，但重新走回2201，起点就惊呆了。安迪穿黑色短 T， 橄榄绿哈伦裤，脚上蹬一双高跟短靴，外面套一件短风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粗厚的围巾，鼻梁上还扛一副黑色眼镜，超级时髦的站在起点的面前。人瘦而且高，这种打扮效果甚是惊人，而且此人还闲闲地扔出了一句话：我认准的店家每季都会替我选好衣服，附搭配照片送货上门，因为我的审美真的是零。果然脸上什么化妆都没有，本色上阵。起点不禁由衷的感叹一声：
0: 哎呀，有钱真好。
1: 起点对安迪的衣柜万分的好奇，只是穿高跟短靴的安迪看上去似乎比他要高，起点只好有苦说不出。樊胜美已经搭配好衣服妆容，恨不得屈尊降贵给王百川打电话，他到底是忍不住了。好不容易王百川的电话来了， 王百川说他再过五分钟就到小区门口。正好此时安迪和起点两个人出门，樊胜美看见了，立刻对王百川说，哎，你稍等啊，我去跟安迪说几句话。樊胜美冲出去，在电梯前拉住安迪，拖到了2201门口，轻声道，哎，换双鞋了，这双太高了，你让身边的人情何以堪啊。我是故意的，那家伙在我面前实在是太狂了，老表现得比我懂很多的样子，得打击他一下。
0: 樊胜美和安迪一起鬼笑，放手接王百川电话。
1: 喂，王百川，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是这样，我们几个呢今天商量着去私家山庄玩，你怎么样，要不要一起去啊？就等你的回话了。
2: 这么高贵啊，哪家啊？你真的是专门在等我电话吗？
1: 对呀、啊，他们先上路了，如果你去的话，咱们就在出城的地方会合，具体事项呢朋友会安排好，你省心省力，只要玩得开心就是了。
0: 樊胜美说着拿起旅行包，但抬头见安迪他们已经下楼，他只好等下一班。
2: 会不会不方便啊？既然他们都已经上路了，你还等在家里，不如我们换个地方吧，这么多天没见你，我想跟你独处，不知道多少话想跟你说了。
1: 有什么话呀，我喜欢山庄，我今天非去不可。
0: 樊胜美焦急地不断摁电梯按钮，希望电梯快快升上来。今天几乎是万事如愿，电梯也是很快上来，樊胜美意气风发地出发了。
1: 小区外面，王百川依然是拿着一束花，这回是肥硕的黄百合。樊胜美极想在王百川面前矜持一下，可是今天实在是太如意了，他的笑容无限绽放。王百川愣愣地看了半分钟，才将樊胜美的行李放到了车后面。
0: 还带着行李啊？要去几天呢？
1: 去山庄嘛，当然起码得住一夜，又不是去农家乐。怎么，你不乐意啊？可是我真的很想去，早就说好了，谁让你昨天晚上才来电话。放心，那边人不多，私人的。
0: 只要是你喜欢的，我赴汤蹈火也陪你去。
1: 樊胜美早知道是这个结果，了然一笑，坐进车子里。他心里好笑，王百川似乎不情不愿，估计是王百川怕上不了高贵场面，但他只在心里窃笑，才不会露在脸上。这个想法让樊胜美的心里更加愉快了。
0: 关雎尔背着上班的大包，与邱莹莹一起在公司大楼下面下了林师兄的车。看林师兄的车子开远了，两人才相对做了一个鬼脸。邱莹莹笑道，
3: 啊，我都想死鬼脸家的泡芙了，还没吃早饭呢，我要吃四个，快走快走。
0: 关雎尔推推鼻梁上的墨镜，
3: 哎，莹莹，你慢点，我背着电脑呢。哎，你说安迪和樊姐究竟去哪玩啊？看上去安迪的男朋友真的配不上安迪。不过那个魏总看上去人挺好的，跟我说话也很耐心，不像有些有钱人狂三狂四的，跟安迪挺配的。那个山庄听说是魏总的朋友的，魏总也是蹭朋友的，还说让我别操心钱，邀请咱们一起去呢。哎，你有没有想法？现在打电话还来得及。
0: 关雎尔想了想，还是摇头。
3: 他们那种生意人说是白蹭，其实回头要在生意上有回报的，天下哪有免费午餐啊，我知道的。我觉得咱们还是别给安迪他们添回报的砝码去了，既然都出来了，咱们想一想去哪儿。我来查一查，看看博物馆有没有什么展览。
0: 两个姑娘买了好吃的泡芙，在路边边吃边摊开电脑查展览。这个时候安迪的电话打了过来，说是车子到了金融区，问两位小朋友还在金融区吗，不如一块去山庄吧。关雎尔接的电话，
3: 安迪，我们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那种地方消费挺高的，别让你们破费。
1: 有人要跟你们说。
0: 安迪把电话转给了起点，

0: 方是朋友的家，不过你们两位只不过是添两双筷子，饭菜一样的点，不会差多少的。而且我指定了两个套房，回头你们两个得加床，也不破费。安迪常跟我说起好邻居，我是诚心诚意邀请你们一块出来玩的。是不是怕那环境陌生啊？
1: 哦，不是不是，我们真觉得不应该麻烦你，希望你们好好玩啊。
0: 我们几分钟后会等在安迪说的你平常下车的那个地方，你们请赶紧过来，要不然停车久了会被警察抓的。
1: 安迪接了起点手中的电话，不禁笑道，你还让不让两个小姑娘思考了。安迪也挺喜欢让关雀儿和邱莹莹一起去玩的，并未多想什么。而起点则是心里笑嘻嘻的想到樊胜美，不知樊胜美看见车里走出两个群租室友会是什么样的脸色。关雀儿和邱莹莹果然是紧赶慢赶的追在了安迪他们到来之前，气喘吁吁的赶到了约定停车处。不等他俩气息平息，一辆黑色轿车就停在他们面前，里面跳出了他们差点认不出来的安迪和那个魏总。他们上车，安迪和起点换了位置，换安迪开车。起点打开电脑回几个电话。坐在后面的关雀儿和邱莹莹原本不敢吱声，安迪上路开了一段，就摘下了不习惯的黑色眼镜，笑道，壮士三不成了，带着这个开车感觉很不好。邱莹莹忙伸手要来了黑色眼镜。
2: 啊，给我装给我装。哎，关关，你看怎么样，这一下酷不酷？
3: 两个人这才在后座热闹起来，叽叽喳喳有说不完的话题。邱莹莹更是说起在她的建议下开设的淘宝咖啡店，说得异常激动，昨天的一招一式宛若就在眼前，仿佛网店以后营业额很快可以大超实体店似的。起点则是一边做事，一边随时将路名和标志性建筑用短信发到樊胜美的手机上，方便他们那辆车准确跟踪。等做完事，已经在高速路上，两个人懒得换位置，安迪一路开到底。樊胜美依照起点通过安迪手机发来的指示，学着使王百川的 GPS， 指路工作做得极好。即使他没什么自驾经验，而王百川也是个才来海市的异乡人，可由于起点指点的扼要，樊胜美又领悟的精准，一路上倒也并无波澜，只是有点怕错过路口的小紧张。等终于上了高速，前面起码有好一段路不用转弯，王百川才有闲暇说，前者肯定是个男的开车，女的发短信，一个开得挺猛，几乎是压着超速线开，另外一个呢，路直得很细。
1: 为什么？不能是安迪开车吗？
3: 哎，女孩子反应没那么快，尤其是在市区开车，有时候跟女司机后面那简直是场灾难，不信你问啊。
1: 樊胜美不禁想到安迪是个路盲，将信将疑的将王百川的话整理了一下，发短信过去问。那边是起点打开短信，不由得笑着念了出来。不等安迪抗议，后面邱莹莹早就激动地说，
2: 切，王百川搞性别歧视，鄙视，强烈鄙视。
3: 关雎尔则稳重地补充说，
1: 切，草履虫才有性别优势，它能自体繁殖。
3: 前面两个一听大笑，起点充当秘书拟出短信，车上女性对王百川搞性别歧视表示强烈鄙视，并严正指出，动物界只有草履虫才具备性别优势，因为它能够自体繁殖。本稿由魏魏奉旨草拟并打字。但短信经过三读通过之前，他被车上女生们强烈要求加入一个义字，司马懿那个义，变成了本稿由魏魏奉懿旨草拟并打字，令起点痛切感受到本车小环境内的强烈性别劣势。然后起点又被要求给曲小潇发去一条短信，告诉曲小潇大伙儿正在某某山庄聚会。

0: 二妈，我闹心。
1: 中肯点也不行吗？不偏不倚的。我发现我都没有好好跟你说过话。
0: 听王百川这么说，樊胜美突然心里一阵慌，又一阵暖。侧脸看看王百川，见王百川正好也偷空看他，两人对视一笑。说什么呢？其实我想狠狠夸你的。我们一个年级的同学，在海市的，其实有些已经结婚了，一个个都还是懵懵懂懂不懂事。想不到你竟然率先独立做起公司来了，而且做得有板有眼。那次你那位客户，就是被我灌醉的那个，姓什么来着？
1: 樊胜美卖了一个关子，以他资深 HR 的身手，他自然是对人有很好的记忆。而作为资深 HR， 他也熟悉一条套路。一件事情如果拉开好长一段时间，忽然不经意的再问一次，对方当初如果是撒谎，那么第二次回答的时候，细节往往容易出现细微差别。但王百川胸有成竹地说，郎总，他以前是我公司的上家，我这回出差就是跑他的业务，争取尽快做成这笔，然后再发展海事附近几个下家，就容易跟郎总谈海事的总代理了。你真觉得我不错吗，小美？
0: 为什么再问一句啊？难道我说的很违心吗？没有，你独立支撑一家公司，除了业务，每天不知道有多少琐碎的事情。不说别的，我觉得就是养一辆车都够烦的，什么年检啊、常规保养啊，想想都烦人。其实海市公交挺发达的，很多朋友都不开车。
1: 养车是没办法，经常出门嘛，出到郊区就没那么多公交了，买辆车就是灵活点。幸好有你还有别的朋友帮忙，男人嘛，皮实，没什么辛苦的。我只是后悔，我应该早两三年跳出来，不仅能够早一点遇上你，也能赶上上一波的泡沫式发展。
0: 也没差那么多，基础打扎实点，积累更多点，出来更顺利呢。你真不容易。
1: 小美，你一个女孩子在海市打拼更不容易，我很佩服你，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还依然这么美丽。
0: 我有什么不容易的？我现在户口还没拿到呢，不知道积分什么时候能达到。再奋斗15年，也未必有资格跟本地人一起喝一杯咖啡呢。哎，你专心开车，别看来看去的。
1: 王百川时不时的看樊胜美一眼，看得樊胜美心里乱乱的，只得出言阻止。
0: 哎，你说这私家山庄会是什么样的呀？是不是跟什么私人会所差不多？你应该常去那种有门禁的会所吧？
1: 什么会所呀、山庄之类的，就算主题各有不同，最终也都是奔着酒池肉林去的。你真一定要去那家山庄吗？大多数人去那种场合带的，其实都不是带自己老婆，也或者什么都不带，那边有鲜嫩的提供。
0: 你别说的那么可怕，我相信安迪的男朋友绝对不敢带她去那种地方。哎，我警告你啊，到时候见了安迪，你可别转不开眼，人家男朋友会跟你拼命的。
1: 有你在，我还需要看别人吗？就怕别人嫉妒我的幸福，我也会拼命的。
0: 别那么紧张，出去玩呢，别担心。我这七老八十的，还有谁看我呀？这社会上鲜嫩的一抓一大把。
1: 对，有你这地头蛇罩着我呢，我也不担心了。上了高速，似乎只说了几句话，一个新的出口很快就到眼前了。按照起点在短信中的指示，大方向就是往山那边走，但需要留意每一个岔路口。进入农村之后，有些道路标志挺麻烦的。于是两个人又恢复你开车来我查 GPS， 配合的天衣无缝。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2: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袁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60分，我们主要关注时政热点，想方设法向灾区核心区挺进。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财经资讯，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朱雀归巢，期待新的展翅。
0: 文旅在线，茶卡盐湖今年接待游客量突破200万人次。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成都为什么能够吸引顶级赛事。
2: 时政热点，

0: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突发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坚守口岸一线的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部分移民管理警察与外界失去联系。
1: 争分夺秒，向着战友，向着希望，向险而行。8月27号组建令下，8月29号15时许出发，一支由18名党员干部组成的移民管理警察搜救突击队，在救援通道尚未打通的情况下，从吉隆镇向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进发。
0: 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政治教导员毕奇是突击队员之一，他曾在口岸工作2年半，行进途中，眼前的景象已经和记忆中完全不同。216国道原本平整通畅，如今路基被冲成河道，山体上留着15米高的泥石流冲刷的印记，有3层楼高。
1: 突击队车辆行至距口岸约3公里处，路面被泥石流冲断，众人下车徒步走到距口岸1公里路程处，前方曾经通往国门的道路和桥梁全部被泥石流冲毁，至今仍未恢复。
0: 桥断了，车过不去，队伍就自己找路，先是水路，原来的路面变成了河道。边境派出所民警戈登仁昭跟着队长沿河边的道路往前走，一直走到了挖掘机作业的位置。
1: 这里是已经抢通的道路尽头，水流湍急，水声压得人说话要靠喊，人站在水里，脚下是冲下来的淤泥和碎石，深浅没个准儿。计划当中呢，他们希望沿着岩壁和浅滩涉水向前，接近受灾核心区。但进行过几次前后突破之后，他们发现脚下的水流过于湍急，河水也比预想的更深，前进的难度和风险极大，只能暂缓。
0: 再是陆路，路呢是一面土坡，几名队员把救援绳索绑在腰上，一个人先上去，固定好绳子，后面的人呢抓着绳子往上爬。鲁鲁边境检查站政治教导员陈曦走在最后，负责断后，不断躲开从上方滚落的碎石。好不容易爬上了土坡，大家发现想要继续靠近国门，还需要再越过一道近乎垂直的岩壁。大家尝试了半天，最终只能放弃。他们收了绳子，缓慢后撤，并开始重新规划接近国门的行进路线。
1: 陈曦的话也是突击队共同的心声。他们所有人都希望早点抵达国门。国家移民管理局组建抢险搜救突击队的命令下达后，名额只有18个。部署在吉隆镇前线的190名移民管理警察全员主动请战。
0: 大伙儿凌晨接到了通知，每个帐篷只能报一个人，帐篷里5个人争了起来，人人都想去。有的说我没结婚，家里有人照顾，如果真的牺牲了，我家负担最小。
1: 每个人都想早点去国门开展搜救，这种执着出于责任，也出于感情。前几天，毕奇还和一名在口岸工作的战友见过面。灾害发生后，他没能拨通战友的电话。他说，他想去看看，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他们就会一直找下去。记者从西藏边检总站了解到，30号下午已有突击队队员搭乘军用直升机抵达国门位置，联合消防救援队伍开展搜救。
0: 当地时间的8月30号下午，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普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曲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
0: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普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1: 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呢，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
0: 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土壤酸化由自然和人为因素共同诱发，高温多雨条件之下，长期强烈风化和林溶导致了盐基离子的大量流失。那么在此基础之上，长期过量施用氮肥，耕地负重指数高，有机肥和秸秆还田不足，酸沉降级不合理耕作等人为因素也会加强土壤的酸化过程。
0: 近年来，酸化耕地治理效果初步显现，耕地酸化趋势呢有所减缓。农业农村部自2023年启动酸化耕地治理重点县建设，例如呢，湖南、江西部分地区呢应用了生石灰加有机肥加秸秆还田，石灰质的物质呢改良剂加秸秆还田等增碳改酸技术的模式，治理区的土壤 pH 值呢平均提高了0.3个单元以上，亩均粮产呢提升了7%以上。
1: 我国酸化耕地治理仍然面临气候变化复杂，酸化耕地底数不清，治理产品成本高，治理技术及其效果可持续不足等挑战。那么结合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完善智能监测、大数据预警等平台，明确了酸化的精准治理的优先序，兼顾到以种适地和以地适种，加强耐酸作物品种、生物修复技术、易酸固碳绿色多功能调理剂及配备了农机装备的研发，同时呢，将酸化耕地治理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化肥减量增效、绿色种养循环和耕地地力提升统筹推进，形成多方协同的长效治理体系。
0: 8月29号，由中国援建的老挝首个光储一体化的零碳图书馆在和平中学正式揭牌启用。
1: 该项目由国网浙江电力有限公司牵头建设，采用光储充一体化微电网技术。图书馆屋顶呢安装了光伏发电设备，白天利用太阳能发电，多余电量储存在储能系统当中，可在夜间等时段继续为图书馆提供电力保障。图书馆采用预制仓形式，在浙江完成制作后运往老挝。图书馆配备空调、电脑、电视、中老双语图书和数字书库等设施，可为学生提供阅读、资料查询和自主学习空间。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 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4: 时讯青海，

0: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开展以来呢，青海切实提高了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和把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高点起步，精心组织，各地各有关部门迅速行动，周密实施，全省上下一体推进，扎实开局。
1: 全省政法机关闻令而动，第一时间发布藏汉双语通告，公开智能化举报平台、线下举报电话和工作信箱，明确线索保密、举报奖励等制度，打消群众后顾之忧。政法干警走村入户，深入田间村落，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一条条涉黑涉恶线索从基层汇聚上来。
0: 各地各部门坚持把宣传引导作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要抓手，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宣传矩阵。线上呢，省市县融媒体平台、政务新媒体、基层网络社群同步推进政策解读、典型案例和普法尝试，短视频、图解海报等形式让宣传更接地气。线下政法干警、网格员、志愿服务队走进了街巷集市、寺庙楼观，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不断提升群众识别黑恶风险、主动举报线索的意识和能力，健全部门协同、属地联动工作机制，压实行业主管和属地管理责任，统筹调配宣传资源，推动宣传力量下沉，机关院落、城乡社区、商圈市场、厂区、校园等重点区域通告全面张贴，政务大厅、便民服务点电子屏滚动播出，持续释放依法打击、强力整治的鲜明信号，做到扫黑除恶宣传随处可见，人人皆知。
1: 省扫黑办制定专项斗争实施方案，组建工作专班实体化运行，坚持一盘棋推进，聚焦基层组织建设。省委政法委会同省委组织部联合开展专项大排查、大整治，紧盯宗族关系复杂、矛盾纠纷多发、信访积案集中、省际交界治理难度大的村社区，排查全覆盖、整顿零容忍，打击锋芒直指插手基层事务、欺压百姓的村霸、乡霸，以及散播歪理邪说、煽动群众对抗基层治理的邪教人员，坚决筑牢基层政权安全防线。
0: 随着专项斗争不断走深走实，青海干部群众关注参与的热情持续高涨，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全民共治的浓烈氛围正在加快形成。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截至8月24号，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公司建成原油产能14.72万吨，产能符合率达98.3%，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历经71载开发，连续24年年产200万吨以上的老油田，用一份量质双优的产能攻坚成绩单，守牢了稳产基本盘。
0: 青海油田面临老井自然递减加剧、新增储量接替难度加大等现实挑战，破局之道呢，既要向外拓展资源，也要向内深挖潜力。年初以来呢，油田锚定早开工、快投产、强产能的思路，推行钻井、压裂、投产一体化的无缝运行，单井、晚井周期呢，同比缩短了1.3天，跑出了高原建产加速度。
1: 在采油一厂跃进2号东高点区块，这片储层破碎、断块交错的复杂油层开发难度极大。那么技术团队呢，是提前半年完成了油层精细刻画。截至目前，开钻53口，完钻53口，完成全年钻井计划的94.6%，投产36口，设计油田钻玉率达99.2%，阶段日增油62.8吨，各主力区块统筹推进，全年可落地新建产能28万吨。
0: 产能符合率呢，在98.3%的含金量，在于一套贯穿地质、工程、施工全链条的绣花管控体系。花土沟区呢，完钻40口井，油层钻玉率达到了96%，单井的日增产油是1.75吨。丰溪区块创新一体化建产模式，部署水井10口，已投产5口，单井的产日呢是15吨。全流程的质量闭环机制呢，让无效投资大幅缩减。
1: 在加快新井建产的同时，青海油田同步做实老油田内部治理，侧钻井成为老区挖潜主力军，今年预计实施115口，全油田恢复长停井119口，日产油107吨，单井建井成本平均下降32万元，真正实现少花钱多产油。
0: 青海省商务厅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青海好物走进粤港澳大湾区新品发布推介活动，活动紧扣好物出高原产销通湾区主题，依托于大湾区市场和跨境贸易通道，搭建青粤产区的对接桥梁，助力青海融入双循环，赋能乡村振兴。
1: 本次活动以新品发布为引领，聚焦新品培育与推介，组织都兰丰海枸杞、囊谦雌型藏医保健、青海可可西里保健食品等10家省内老字号、地理标志及农业产业化企业参展，发布了锁鲜枸杞、青稞菜、沙棘火锅料、有机藜麦等100余款高原特色新品。120平方米的青海展区呢，秉持了绿色有机纯净理念，通过展台、品鉴、宣推等形式，呈现青海生态禀赋和输出地建设成果。凭借天然纯净品质，青海好物受到湾区采购商和消费者关注。现场现货销售额达11.8万元，青海雪源领跑全场。
0: 省商务厅提前梳理了新品供给清单，对照湾区需求定向撮合，组织多轮一对一的洽谈，推动省内的企业对接盒马、京东集团、乡村振兴办消费帮扶运营，广州良知供应链、广东雪燕供应链、北京地标展销中心等数10家商超、电商平台、供应链企业及直播机构，围绕供销合作、定制加工、跨境贸易等深度磋商，达成了多项共识。其中，都兰丰海枸杞中标广东省人民医院120万中秋福利的采购大单，标志着青字号产品打入湾区的高端集采市场，实现了从短期展销向长效合作的关键突破。
1: 活动呢，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展销研学并举。线上组织企业开设直播间，负责人化身好物推荐官，推介新品，介绍产品特色与工艺，实时互动答疑，放大净土青海高原真品品牌影响力。那么8月23号呢，组织企业赴大湾区流通与电商标杆企业研学，围绕品牌培育、数字化供应链、跨境电商、冷链物流等交流，此次研学为提升产品附加值、完善供应链体系提供了借鉴。
0: 此次走进大湾区是青海商务系统主动服务大局、培育首发经济的务实行动，虽现货销售规模有限，但渠道对接取得了标志性的突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的2026年蔬菜新品种引进示范展示项目建评会会议。会议室当中呢，摆满了刚从实验大棚里采摘来的新鲜蔬菜，红彤彤的番茄，各种颜色的辣椒，一场蔬菜新品种鉴评会拉开了序幕。
0: 今天的鉴评品种是44个，鉴评组组长呢一边翻着记录本一边说，据了解，当天的鉴评呢已是今年项目的收官之战，此前的田间观察和实地的测试呢早已经是陆续完成了。
1: 那么在会议桌旁围坐着10多位专家，身份各不相同，有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有搞科研的，有省级推广部门的，有县级农技中心的，还有合作社的种植大户，从源头一直到应用，各个层面都有。
0: 鉴评开始之后，专家呢逐一拿起了样品仔细观察，果形是否周正，色泽是否均匀，果面有无裂痕，有人切开了番茄尝了一口，点点头又皱皱眉，有人凑近了闻辣椒的香气，在记录表上飞快地写着什么，从农艺性到丰产性，从商品性到抗逆性，再到品质风味，每一项都有严格的打分标准。
1: 是的，那么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说，前些年啊，他们主要看产量，这些年方向变了，要产量的同时呢，还要品质好。那么这种转变的背后啊，是青海蔬菜产业从种得出向种得好、卖得俏的深刻转型。
0: 经过一整天的优中选优，鉴评组从参评的品种中推荐出了8个表现优异的优等生，他们普遍表现出了长势整齐、适应强、抗逆性好、商品性优、增产潜力明显等特点。
1: 这样的筛选工作呢，青海已经做了近10年，每年农业推广科研院所和合作社等双向发力，从国内外引进蔬菜新品种，在试验基地里从适应性、品质、产量、抗病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表现优异的经过验证试验向全省种植户推荐，农民种的确实好的就作为主导品种推广。如今青海省90%以上的蔬菜种植基地和种植户使用的品种都是经过这样的流程推广的。
0: 一粒好种子关乎一茬好收成，更关乎一个产业的未来。为打造冷粮蔬菜输出基地，切实提高蔬菜产量与品质，优化品种结构和产业布局，全面提升全省蔬菜产业综合生产能力、市场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的水平。近年来呢，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呢，组织相关单位进行优良品种的筛选，积极对接国内知名企业，大力引进了新的蔬菜品种。
1: 2026年，全省共计引进131个蔬菜新品种，在省农林科学院、海东高原现代农业园区、黄中区、互助县、贵德县5地同步试验，同时呢，还在黄中、互助、贵德、德令哈4地开展示范展示110亩，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新品种、新技术在示范区的应用率达95%以上。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1: 财经资讯，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规划印发，规划提出呢，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
1: 规划显示，到2030年，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布局更加合理，交易、冷链、物流等设施持续完善，农产品信息监测预警体系更加健全，服务决策和引导预期能力显著提升，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标准化、数字化、绿色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0: 围绕着推动农产品产地市场转型升级，强化农产品市场营销服务，增强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能力，规划提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包括优化提升产地批发市场，加快完善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建立健全乡村产销服务站点，丰富消费场景，推动农产品消费融入文化旅游、体育赛事等领域，扩大绿色优质农产品消费，加强重点农产品产地、销地、集散地批发市场和大型种植养殖企业信息统计，监测农产品来源的去向、价格、销量、成本、收益、库存数量等情况。这两天呢，新的房产政策呢，利好地产多元金融政策优化，更好地保护买房人的合法权益。我们来了解。
2: 老王梳理之后发现，很多措施都有利于保护购房人的利益，比如开发商借的开发贷款要按项目单独建账核算，这样项目的建设交付就更有保障了。期房销售从现在的结构封顶就可以开始卖，调整到竣工备案才能销售，这也将大大避免房子烂尾的风险。还有咱们的房贷开发商不能直接转进自己的账户了，要通过受托支付的方式给到开发企业在主办银行开立的受监管的资金账户，这也是避免开发商挪用资金的重要措施。还有直接涉及个人房贷的，我们申请房贷时，银行有一个重要的审核指标，偿债比，就是你每个月所有需要偿还的债务与你的收入之比，偿债比高于规定，贷款就批不下来。新规将偿债比从55%提高到了60%，有助于合理提升购房人的贷款能力。新规还明确，个人房贷最长期限从30年延长到40年，为我们买房贷款提供了更多选择。老王简单算了一下，以北京最常见的3.05%的房贷年利率计算，贷款200万元，等额本息还款，30年期房贷月供是8486.1元，40年期房贷月供就变成了7217.44元，每个月可以减少1268.67元。当然，贷款的时间加长，利息总额就会增加，这也是贷款前需要考虑的。说到这里，老王要提醒一点，银行贷款是有年龄限制的。以建设银行为例，银行要求借款人年龄加贷款期限一般要小于等于75岁，最多可以放宽到80岁。所以房贷延长到最多40年以后，能不能贷这么长，您还得问问银行。老王也第一时间打听了一下，有银行表示今后有可能会放宽个人房贷的年龄限制。老王想说，这次出台的一系列新措施不仅会促进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构建，也有利于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0: 关于经济方面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全球半导体行业的高景气度的延续。前七个月呢，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超去年全年。
1: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内存生产企业仓库内，工人们正在打包一批即将运往欧洲的产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他们几乎每周都要向欧洲出口500万美元的货品。为了应对激增的订单，企业今年进行了大幅扩产。
2: 我们在今年扩产，从原本的3000平的工厂已经扩展到了8000平的工厂，产线预计还会再增加4条。测试设备的投入和

0: 生产设备的投入计划要增加5000万左右。
1: 深圳一家存储芯片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存储芯片是集成电路出口中最大的品类，其出口大增的首要驱动力来自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基建的井喷需求。
2: 只要人工智能在持续增长，那么对于企业级存储的需求就永远不会停止，整个行业会沿着芯片封装设计材料整个链条进行传导。相比去年同期，我们的规模净利润大概增长20多倍。
1: 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七月份，中国集成电路出口总额达2160亿美元，同比增长99.5%，这一数字已超过2025年全年2019亿美元的出口总额。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全球半导体行业高景气度延续，中国集成电路出口有望维持高速增长。集成电路出口升温也传导到物流环节。陈家和所在的企业主要从事集成电路进出口的物流报关等业务。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公司业务增长不少，且单笔货值过亿的大单频出。
3: 比如出口到这个马来西亚这些，还有越南呢，这些代工厂比较集中的地方呢，都会有20%-30%的这个增长吧。前段时间我们接了一批订单呢，货值呢都是超过1000万美金的。
4: 科技动态。

0: 8月19号呢，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将搭载卫星准确进入预定轨道，一子级成功回收。此前呢，遥一任务呢实现入轨，却未实现预定的一级回收目标。从功亏一篑到稳稳落地，靠的是正规问题、正式问题，尊重规则，把实验数据转化为更可靠的工程能力。
1: 运载火箭是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短短几分钟的飞行啊，就要经受极端高低温、气动及飞行载荷和剧烈震动等复杂力学空间。它既要尽可能轻，又要足够坚固，整体结构要保持稳定。有些结构又必须按时准确分离，这些都是尖锐的矛盾。那么工程创新呢，就是在于不断认识这些矛盾，理解这些矛盾，并最终找到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
0: 朱雀三号遥一任务之后呢，团队按照中国航天的方法开展了规定工作，建立故障树，逐一排查，通过分析和试验问题复联形成证据链，再针对性的制定产品改进措施。未知本身并不可怕，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把未知当作已知，把偶然当作必然。一次试验即使没有得到预期结果，只能够留下真实的数据，发现认知的盲区，建立新的因果关系，就为下一次前进打下了基础。
1: 科技创新和心智生产力中的心，首先来自技术心、产品心和模式心，但真正决定生产力发生质变的是这些创新能否进入工程体系、制造体系和产业体系。完成一次成功飞行与形成高可靠、高频次的发射任务是两个层面的事情。实现一次回收与形成稳定可靠的工程化复用能力更不能划等号。只有技术能稳定运行，工艺能重复执行，产品能可靠交付，经验能沉淀为流程、标准和工具，技术突破才能转化为产业能力。
0: 产业走向成熟，不能只看聚光灯下的精彩瞬间，质量控制、工艺改进、检测方法、供应链协同、生产组织、数据闭环，这些工作呢并不耀眼，却决定技能能不能稳定运行。面对产业竞争要有速度，面对科学规则要有耐心。真正有意义的快，是让问题更快暴露、更快分析、更快形成闭环，而不是省略必要的实验。真正的耐心，是对客观规律保持敬畏，知道哪些环节可以依靠组织效率加快，哪些过程必须让数据说话，让试验验证。
1: 科技企业是无法决定外部环境，也无法保证每一次探索都按照预想顺利实现，但可以不断提高自身能力的确定性，多掌握一条规律，多建立一项标准，多形成一种可以重复的能力，都会成为产业竞争力的坚实基础。在不确定性中建立确定性，不是试图消除一切风险，而是不断提高认识风险、管理风险和穿越风险的能力。
0: 商业航天呢，既要算效率成本、交付的经济账，也承担着服务国家战略的责任。商业航天连接着卫星互联网、空间信息基础设施、新一代通信以及呢一系列的未来航天应用产业，进入空间的成本、效率和频率将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一个国家利用空间和发展空间产业的能力。
1: 商业航天企业所做的不只是制造产品、提供服务，更要形成国家需要时可以依靠的能力。自主并不意味着封闭，而是在开放协同的产业体系当中，对关键技术和核心能力保持充分理解和掌控，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出独立判断，把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首套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发布，卫星遥感的影像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
2: 在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这样一组对比，同一区域不同卫星的遥感影像，在使用几何基准影像校准前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
3: 不同卫星生产的影像，它们的这个几何质量是不一样的，也没法实现套合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明显啊，这个道路啊，这边是不连续的，它是有错位的。几何基准影像，影像图上面的这个房子的面积啊，包括这个道路的长度啊，它的方向啊，它都是非常准确的。
2: 据介绍，随着我国商业遥感卫星数量快速增长，影像基准不统一制约着产业发展。 通过使用几何基准影像作为底图，企业和单位可以校准原始卫星影像数据，保证影像精准套合。同时，几何基准影像还突破了山区、高原等地方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4: 我们建立了我国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整体精度最高的几何基准影像，未来这套成果将在市井三维中国建设、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使用。
2: 这套影像将面向全社会开放共享，有望大幅降低各行业影像生产成本，带动卫星遥感应用产业加快发展。
5: 今年年内，我们将研究制定规范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应用的文件，确保相关成果高效应用、安全可控。同时，会同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促进几何基准影像应用的具体措施，鼓励商业卫星企业用好用活几何基准影像成果，促进形成新的卫星遥感产业模式和产业生态。
6: 文旅在线。

0: 们来关注文旅在线。天空之境茶卡盐湖景区2026年接待游客量突破了200万人次，成为省内今年首家年接待游客突破200万人次的景区。
1: 当天呢，天空之境茶卡盐湖景区定制了纪念蛋糕，现场有奖问答互动，吸引游客积极参与。在充满地域特色的歌舞表演当中啊，来自广州的吴女士成为第200万名游客。景区为幸运游客吴女士颁发纪念奖牌，送上专属大礼包，并授予其终身免费游览景区的权益。
0: 茶卡盐湖景区呢，坚持生态优先、业态创新，持续推出了绿色环保公益活动。游客集齐五个塑料空瓶，就可以兑换一袋茶卡原生湖盐，以此来引导广大游客共同参与高原生态保护。配套服务不断迭代升级。今年以来呢，景区通过扩容餐饮业态，引入连锁餐饮品牌，肯德基、德克士等茶卡盐湖门店全面落地，以丰富多元的餐饮供给呢，满足家庭游、亲子游等多元出行需求，聚焦特殊群体游览需求。景区持续完善无障碍硬件设施，保障残障游客安心舒心出行。
1: 茶卡盐湖景区不断深挖盐湖文化内涵，升级改造盐湖博物馆，开发一系列特色盐学课程，把盐湖自然资源转化为优质盐学教育资源，全新上线美丽天路号旅游专列夜游项目，打造专列出行加夜景打卡加民俗体验加夜间消费一体化发展新模式，拓展文旅消费新空间。

0: 优质国产影片收获观众喜爱，其中《功夫女足》已超23亿元票房，暂居暑期档票房首位。故事片《欢迎来龙餐馆》以18.89亿元票房位居第二，动画影片《八仙》以18.25亿元票房名列第三，打破过去5年暑期档动画片票房纪录。三部影片成为今年暑期最受欢迎的热门影片，票房前5名当中有4部国产影片，本土创作力量表现亮眼。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已经测评的14部上映影片中，共有7部满意度超过85分，优质内容持续拉动观众走进影院，内容为王，成为今年暑期档市场最鲜明的底色。目前距离暑期档期结束还有数日，随着热门影片持续热映，暑期电影总票房还有继续上涨的空间，观影热潮仍在延续。
1: 2026中国文学盛典上海鲁迅文学周正式开启。
2: 此次鲁迅文学周期间，上海市16个区结合自身地域特色与人文资源，同步策划推出近70项鲁迅主题系列活动，涵盖主题展览、诗歌征稿等多种形式，让市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亲近经典，品读文学。与此同时，在鲁迅公园内山书店落地的3座大家的写作屋，面向全社会常态化征集原创文学作品，持续挖掘城市文学新生力量，进一步激活全民文学创作活力。
3: 我们设置了一座大家的写作屋，作为这届大赛的线下征文入口。我们希望能够告诉大家，就是你生活里的小题也值得留下大作，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活作家。
4: 体育快报，
1: 四川成都双流体育中心的室外游泳馆2026年全国室外游泳精英赛再次举行。室外呢，碧水蓝天，观赛体验完全不一样，在家门口就能看到知名的游泳健将的比赛，非常方便。
5: 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成都成功举办国际性赛事120多项，全国性赛事150多项，今年还将举办100多项国际全国赛事。那么成都为什么能够吸引如此多的重大赛事？一年举办这么多赛事，市民的感受如何？那么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进行分享。
1: 激活33座大型的场馆，持续释放民生红利。成都有33个符合国家大型体育场馆标准的展馆，这些场馆呢，多数是2023年成都大运会筹备期间的建成的或提质升级的。高标准的场馆呢，给高级别的赛事举办提供了硬件条件，也面临着赛后闲置、单一办赛的行业运营难题。
5: 跳出传统思维，破解发展之困，成都体系化打造智慧场馆运行管理平台，通过在线监测分析，预测各场馆设备状态和能耗环境，不断提升运营水平，吸引来更多的大赛活动。那么大运会之后呢，成都举办了2024年汤尤杯羽毛球赛、2025年世运会等国际赛事，还吸引了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铁人3项世界杯、世界体育舞蹈大赛等高级别赛事长期落户，让市民近距离感受竞技体育的魅力。同时呢，完善竞赛表演业的产业链条，走出一条办赛迎城兴业惠民的城市发展新路径。
1: 从凤凰山体育公园为例呢，其专业足球场在大运会之后呢，继续承接中超足球赛事，综合体育馆内承接演唱会和商业赛事。全民健身中心呢，及场馆外围空间的，则向市民提供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群众体育活动与培训。如今呢，凤凰山体育公园呢，已经从赛时的专用转化为全民共享，有效破解了大型场馆赛后闲置与人气不足的难题。数据显示呢，自2023年全面运营至今，凤凰山体育公园每周场馆综合使用率达到80%以上，承接万人以上大型活动超200场。 赛事经济圈呢累计吸引观众500万人次，总票房约24亿，撬动全域相关消费约160亿元。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2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海东中北部及大通、黄中、黄原、门源、囊谦、杂多、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海东大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南部、黄南北部及大通、黄中、黄原、杂多、达日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晴间多云为主，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并且伴有偏东风2到3级。西宁未来3天天气预报：9月1号晴8到25摄氏度，9月2号晴10到26摄氏度，9月3号晴转阴9到25摄氏度。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2: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
1: 北京时间21:00。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AM666。 那么今天的一起阅读呢，依然是我陪伴大家啊。很多朋友呢都说，哎呀，最近都是月明。是的，因为呢这个值班的安排啊，包括呢休假的还班等等，我大概呢已经上了有20多天班了，所以呢这段时间大家伙呢一直听到的是我的声音。那么我也试图呢用我自己对图书的理解，对文字的感受，帮大家呢去选书或者去了解作者。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身处一个飞速向前的时代，日子过得非常快，脚步也非常赶，情绪很满，我们总是忙着赶路，忙着奔波，忙着追赶生活的进度。在这种过程中啊，我们就难免去焦虑，难免会内卷，所以我们才要沉下心来去阅读或者听一起阅读。阅读从来不是一项任务，也不是局限于学生时代的学习方式，它是成年人最温柔的自我安放，是疲惫生活里最稳妥的治愈力量，是让我们在琐碎的人间依然能够保持清醒、温柔与热爱的底气。那么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来读余华。我一说余华，大家伙都不陌生。

0: 大家会认为，哟，余华的作品我读过，或者余华的作品我不敢读。读过的朋友呢，有可能会被活着治愈了自己的内耗，让自己呢慢慢的可以从书中领略到人生的悲欢离合到底有多大的玄妙。不敢读的朋友会觉得，哇，这余华的作品太苦了，苦的我都不敢去读，苦的呢我都害怕去接触，我害怕呢看这样的悲剧。是的，我们突然会觉得人原来这么脆弱啊，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大家伙好像慢慢的不想去费脑筋了，可能和快餐时代有关吧。为什么短剧替代了电视剧呢？因为电视剧有的时候把主角搞得太苦了，电视剧的苦就会让观众也觉得很苦，干脆去观看那种魔力短剧啊，也没有啥苦不苦的，反正是也不过脑子的事儿。你看余华，你很有可能会觉得，哎呀，这有点苦啊，这种苦楚到底该怎么去消解呢？我倒觉得去读别人的苦，往往去映射出来了自己的甜，也不妨是一种方法。很多朋友啊，其实对余华老师太了解了，我们没必要去介绍余华老师的生平，我只是选择了余华老师的一些访谈啊，我们通过这些访谈来和余华老师呢深度的交谈。因为一起阅读目前还没有实力去访谈到余华老师，我们只能从网上去截取一些其他的博主啊，或者说其他的栏目对余华老师的访谈，然后我们再慢慢解读余华老师的书。首先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苦，那余华老师这个作品真的非常苦吗？啊，非常苦情吗？我们来听一听他自己对自己作品的评价。
1: 我那个时候怎么那么才华横溢啊？
2: 如今提起余华，你的印象是什么？被写作耽误的段子手。
1: 我第一天去上班，故意迟到了2个小时，
3: 结果没有人，
1: 结果发现我第一个到的，就知道这地方我来对了。
2: 自带表情包的潦草小狗，还是最懂年轻人的互联网嘴替。
1: 年轻人的苦跟我们那个时候的苦完全不一样。
2: 再次见到余华老师，我就想当面近距离的探求一个问题：余华为何总能引起当代年轻人的共鸣？
3: 活着要出那个纪念特装版，看了一个小视频，你在分享30年后重读，看到第几页的时候就开始流眼泪，然后流到后来哭动了。
1: 没有，哭动，继续哭。那天下午我就花了4个小时，一口气读完。不断的流眼泪，就是中间有2-3个地方没有流眼泪以外，一直流。那个小说全部看完以后，突然有一种那个释然的感觉。突然发现哭很重要，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哭了，身心都被洗过了一样，有一种轻松感出来了，就是很有意思。我现在决定每个月都要让自己哭一场，去找一些悲剧，要往奥赛罗、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有哈姆雷特4个悲剧都读完。
3: 那您当时30多年前写的时候，有边写边哭吗？
1: 我忘了，想不起来了，因为写作和阅读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写有幸之死的那个段落，你可能20分钟就全读完了，或者甚至快一点的话是10多分钟读完了，但我可能是花了好几天写完的。写作的时候的情绪是分散的，但阅读的时候情绪是集中的。我就知道我写兄弟上部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我买了一张餐桌作为我的那个书桌一样的，然后那个时候我的那个桌子上全是纸，全是就是擦眼泪鼻涕的那种纸，一大堆，每次写完都一堆。但是我在写活着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用手帕的。
3: 我们经常说我们读书啊，其实是在别人的故事里面流自己的泪。那你在流泪的时候有自己的部分吗？
1: 肯定应该是有的，那个时候基本上已经被想象和虚构控制住了。你已经进入到那个世界了。
3: 我后来想了一下，第一次读《活着》应该是20多年前了。读完之后，心里堵着好几天，就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可以苦成这样？ 可以对命运忍受到这种程度，在读《活着》的时候就有不一样的感触，在这些人物的命运际遇里面，想明白了一件事，时也运也命也，皆是人生定数。很多时候就是再重的砝码它可能都是一吸就归零了，然后但是在风口上呢，很轻的这个羽毛都可能一飞冲天。就是您在互联网上这么红，你觉得当时有踩上什么风口吗？
1: 我印象中第一次是当时是几年前吧，我们一家人在那个北京一个地餐馆里面吃饭，当时的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过来，说是那个余华老师你上了那个微博热搜了。我都不知道热搜是什么意思，大概30年前写的一篇文章里边说是，或者我接受采访里边说到过一句话，就我调到文化馆以后，我第一天去上班故意迟到了2个小时，
3: 结果没有人，
1: 结果发现我第一个到的，就我就知道这地方我来对了，就这一句话，那段话被人重新翻出来上了热搜，后来就开始频繁的那个越来越多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我这个人时代感也比较强，对，不仅我的作品时代感比较强，我的人时代感也比较强。
3: 您觉得像年轻人他喜欢你什么？
1: 一种共鸣嘛。我在那个入驻抖音以后，留言全是孩子们
3: 回的，也挺热情的。
1: 对，我有时间尽量回。
3: 是你亲自回的？
1: 哎，对。
3: 我就想到了当时你给莫言写的那个《妙哉此风》，说小时候
1: 山谷微风
3: 特别炎热的时候去寻找那个穿堂风。
1: 对，
3: 我觉得可能年轻人也是把你当成了这种可以抚平他们生活褶皱的微风。还有一点可能就是真诚，就是你也不是刻意在讨好谁。你说现在年轻人其实挺不容易的，不要再拿某些姿态去批评他们，或者说去指导他们。
1: 我们当年走的路和现在年轻人走的不是一条路，所以转弯的地方也不一样，那弯路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没有权利去告诉今天的年轻人你什么应该怎么走，什么地方不要去，什么地方应该去，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因为完全走在两条路上。
3: 我们都听过老一辈说我们多吃苦是为了你们不吃苦或者少吃苦，但其实也不是这样子，就是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苦，就是又会有很多新的前所未有的苦冒出来。当然现在更多的可能是精神上的，
1: 他们吃的不是一样的苦。
3: 对，
1: 那些老登总觉得自己是在替别人吃苦，你在替你自己吃苦。年轻人的苦跟我们那个时候的苦完全不一样，苦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年轻的时候吃的苦还是有机的苦，现在都是化学产品的苦。
3: 您讨厌老登这个词吗？
1: 不讨厌。老登指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去 AI 问一下，老登是1985年到1995年叫老登，像我这个年龄他们是叫太古神灯了已经。对，
3: 这天聊不下去了。我都不能算老登了。
1: 对，
3: 上古神灯
1: 啊，对，照顾神灯，对。
3: 那你从这些年轻人当中，在年轻人的身上又看到了什么？
1: 他们那个发明词汇的能力让我惊讶。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个词汇就是精神离职。文学的午后的拍摄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就是那个时候刚好是我一个睡眠进入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周期，每天大概睡4个小时，但每天的拍摄要10多个小时。所以我人很累很累，在拍摄的时候我很多时候我都是在精神离职，
3: 身体在岗的，但是精神已经逃跑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摸鱼，
1: 是摸鱼的一个高级的方式，大脑有时候是需要休息一下，不能老是高强度的转的。
3: 你有没有听过还有一个名词，就是现在年轻人里面有一种45度青年。
1: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这个词汇用的是真好。
3: 躺也躺不平，卷也卷不动。
1: 躺平应该是180度吧，站起来应该是90度吧。
3: 对，所以
1: 福贵的一生就是45度的一生，我是指的是他浪子回头以后的一生。
3: 那这个时候就怎么样的态度可能是最好的？
1: 变换一下姿态嘛。45度肯定是常态了，但是呢你中间比如说一天有24个小时是吗，你有那个10个小时是45度的话，剩下的小时你把它的度数给它变一变，弄个70-80度，你不能180度，你150度160度也行，就是这个是能够做到的。躺久了也累，你以为那个躺久了就舒服吗？
3: 对，
1: 你要是一直这么躺着啊，真是累，浑身疼。
3: 您觉得像人活着什么能力是最重要的？我这里有几个选项，一个是沉迷一件事的能力，还有一个是幽默，比方说会自嘲啊等等。第三个 C 是对时间的感受力。 还有 D 就是忍受。
1: 那 D， 忍受。
3: 这是不是你自己写的？就是活着的力量不是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我有一个同事，他是92年的。
1: 92年是就是活着
3: 首发的时候，
1: 收获首发的时候，
3: 跟活着同龄。我说你有没有要想提一个问题？那么算一算，活着也是33岁了。像奥德赛时期，他已经在这个尾巴。尾巴上了。35岁很多时候就是一个职场的分水岭。您对那个年纪的自己想说一些什么？
1: 感谢我在1992年的时候写下了活着。我没有想到活着给我带来了那么多。当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收获发表，收获确实也发了，而且还给我发了头条。这也是我第二个大的愿望，就是能不能再给我发个头条，得寸进尺吧。可以这么说的吧，就是假如没有活着的话，我其他的作品也不会像今天，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不会像今天这么受关注。
3: 那你自己对待写作的态度也在有所调整吗？之前称自己是一个愤怒的冷漠的作家，但现在快乐起来了。
1: 活着之后就好了很多了。因为原来先锋文学时期确实是这样，但活着之后写作出现了一些变化。
3: 那跟现实的紧张关系还存在吗？
1: 还是存在的，这个不能消失。这个消失的话，你会变得迟钝。如果你把这个关系那个给缓和的话，你就不敏感了。
3: 这个就是你的 MBTI 敏感型的调停者。听到调销说自己是 INFP，
1: 对，
3: 表面上可能是比较快乐，但其实内心是极度敏感。
1: 年轻人都来给我纷纷倾诉他们的焦虑的时候，我其实。我告诉他们，我也一样焦虑。焦虑也好，迷茫也好，是目前年轻人的一种集体情绪。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个奥德赛时期？因为它漂泊不定。奥德赛主要就是一个漂泊，始终人处在漂泊中，处在漂泊中的人总想能够上岸，或者是能够那个稳定下来。但是其实迷茫和焦虑情绪我至今依然有。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只是还没有办退休手续而已。我依然会有那种漂泊不定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自己依然处在一个奥德赛时期，而且和我年轻的时候比较起来一点都没有减弱。我在写作中的时候，我依然要去踏上茫茫的漫长的充满风险的回家之路。
3: 我们聊聊新书卢克明的偷偷一笑。网上的声音也很多，您会去关注吗？
1: 刚开始肯定会去关注，不能一直在关注它。我知道如何去那个屏蔽掉那些你只要不去点开，它就消失了。
3: 我觉得还是一贯的余华味啊，就是对卢克明这个混蛋的刻画特别现实。但更现实的是，我们都知道它不是一个好东西。但这个世界更混蛋，偏偏让这个坏东西有了好结果。这个结果上你是有精心考虑过的吗？
1: 因为它是个短篇小说，就是最早构思的时候就已经是已经构思里边就是结尾了。就是我那个想写混蛋列传已经起码有快20年了，用混蛋列传这样的方式写一个当代的集中的一个故事。这个卢克明是让这个构思提前了。
3: 计划里有几个混蛋？
1: 现在构思有5部。我把混蛋列传全部写完以后，我现在我的预感的篇幅大概跟兄弟一样厚。
3: 你之前也说过，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但是现在好像我们已经越来越难把握这个真实了。很多 AI 生成的图啊视频啊，渐渐的你已经不知道怎么分辨真伪了。那我们对于真实的定义会不会发生变化？
1: 会有变化。我现在很怀念那个过去，我们在一个饭桌上为了一个问题争论一晚上。现在任何争论持续不了半个小时，马上就有人拿出手机来问 AI， 答案一出来以后大家都不说话了。对，我们争论的那个乐趣没有了。但是在争论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们所有参与争论的人都获得了很多。我们都提出各自的看法。
3: 不是太快了。
1: 太快了。
3: 包括现在你不管是阅读也好，还是看电影也好，小美小帅的视频这么多嘛，几分钟就可以看完一本电影，听完一本书了。
1: 我有时候一个晚上可以看个7-8台台部。一般几分钟来给你介绍的电影基本上都是好电影。但是我后来开始发现啊，那个重新看电影的时候发现这个电影好像看过，但是又没有看过，就是有一种错觉了。是什么呢？电影是细部构成。你仅仅知道故事情节是不够的， 就他每一个细部，包括那个文学作品也一样，他真正的打动人的地方都是细部。莎士比亚也好，甚至托尔斯泰也好，安娜卡列尼娜几句话就。

0: 不能够说清楚了。但是你去阅读到托尔斯泰是具体是怎么去描述的，他的那些细节是怎么写出来的，这种是你靠几分钟肯定没有的，没有这种震撼的感受。
1: 所以一开始比这些电影的出品方觉得没关系，
0: 嗯，
1: 他希望的是人们在看了这些精简版的之后对这部电影感兴趣，然后从而我就去看原片。但后来慢慢发现这样子的转化并不强。
0: 很多人那看过那个几分钟的以后，他们不会再去看原版了，只是无意中看到以后发现这个电影好像我看过，或者这个书我好像看过，但是
1: 有个模糊的印象，
0: 知道一个人物的命运，知道一个结尾，但是你不知道里边的所有的描写，
1: 我们还是需要回到这种真实、颗粒度很细的真实。
0: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故事，我们需要的是好的描写出来的故事。
1: 对，AI 常用吗？平时
0: AI 用的多。
1: 您觉得 AI 它有没有可能写出真正的文学作品呢？
0: 目前还没有，以后我不知道。我去玩过一段时间，让他写诗歌，他诗歌写的比散文和小说好。我说那个写一首张小刚的诗意与记忆系列的诗歌写的真不错，我发给那个张小刚看。后来我又让他模仿欧阳江河的风格，然后呢给写了一首诗，我又发给欧阳江河看。欧阳江河给我洋洋洒洒的给我回了很长的那个微信，看上去是诗，但那是没有灵魂的诗。他也让那个 DeepSeek 去写了一首关于文成的诗，我至今还记住一个诗句：西镇的寒风还在搬运往事。就我觉得这个诗句写的不错，但是你要让他目前写那个小说，将来我不知道啊，反正现在还比较难。
1: 说到底就是 AI 它是人类智慧投喂出来的。
0: 对，
1: 这么多中外文学大师的作品他都学习过了，人一旦停止了这样子的创造力，他就没有东西可以学了。所以我们怎么去消解这种技术对于创造力的
0: 他。
2: 余华老师的访谈呢，我们暂且听到这儿啊。那么这期访谈呢没有结束，我们一会儿呢还会再和大家呢共同来谈这个余华老师的书籍。那么此时此刻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啊，聊一聊余华老师目前他的作品，你最喜欢哪一本？是最喜欢《活着》吗？还是最喜欢《在细雨中呼喊》？还是喜欢哪一本呢？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余华啊，读余华呢会有不同的感触，也会有不同的理念。谈到余华呢，必然就会谈到《活着》啊，因为呢刚才的访谈中呢也谈到了《活着》这本书，太重要了，对于中国近代的文学史也是比较重要的，对于我们每个人读者来说也是很重要，对于余华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第一本解读的书呢，当然还是要聚焦余华的《活着》，我们来共同了解一下这本书，重读重温一下。
3: 第二遍，但读过的人都说它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这部作品就是余华的《活着》。第一部分，一个败家子的出场。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本书的主人公徐福贵。年轻时的福贵是个什么货色呢？我给你们形容一下，他爹是大地主，家里有100多亩地。福贵呢，穿着丝绸衣服，走路大摇大摆，嘴里叼着烟卷，看见漂亮姑娘就吹口哨。他一天都干什么事呢？赌博，不是小赌怡情那种，是把家产往死里赌那种。他爹骂他孽子，他一脚把爹踹翻在地。他老婆家珍怀着孕跪下来求他，他一巴掌扇过去。赌到最后一夜，他以为自己能翻本，结果输得精光。那一夜，福贵把祖祖辈辈攒下的100多亩地、一套大宅子全输给了龙二。输光家产那天，他爹没打他，没骂他，只是蹲在粪缸前蹲了很久，然后从粪缸上摔下来死了。你们注意这个细节，余华写死亡从来不给缓冲，就是摔下来死了，干净的像一把刀。福贵他爹的死拉开了这本书最残忍的序幕。从这一刻起，死亡就像福贵的影子，再也甩不掉了。福贵被抓了壮丁，在战场上差点饿死。等他好不容易逃回家，娘已经死了。女儿凤霞因为一场高烧变成了哑巴。这是活着给我们的第一课，有些错不是你想弥补就

0: 能弥补的。你犯的错会像回旋镖一样转一圈扎在你最爱的人身上。第二部分，福祸相依，最苦的日子也有甜。但活着不是一部让人从头哭到尾的书。余华高明就高明在，他会在你最绝望的时候突然给你一点甜。福贵输掉家产后，租了五亩地开始学种田。他从一个被人伺候的少爷变成了一个满手老茧的农民，但他反而觉得踏实了。老婆家珍被老丈人接走了，但生完孩子又跑回来了，带着半岁的儿子有庆走了十多里路回到那个破茅草屋。家珍这个女人是全中国文学史上最被低估的妻子，她没说过一句我爱你，但她用一生证明了什么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福贵有钱时她受气，福贵穷了她撑家。她得了软骨病，站都站不稳了，还要下地干活，就为了给福贵多挣几个工分。女儿凤霞虽然哑了，但长得好看，心地善良，嫁给了歪脖子的二喜。二喜是个城里人，对凤霞好得不得了，小两口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儿子有庆跑得飞快，像只兔子，他想给家里省点鞋，光着脚跑着去上学，把鞋揣在怀里。你看，这不就是普通人的日子吗？有苦有甜，咬着牙过。你以为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对不对？但余华说不。第三部分，死亡的连环暴击，这才是活着最残忍的地方。有庆的死是我读过的所有文学作品里最让人愤怒的一段。县长夫人生孩子大出血，学校组织学生去献血，有庆第一个跑到医院，血型匹配，但医生不管不顾，把针扎进他脖子上的血管，一直抽一直抽，抽到有庆脸色发白，嘴唇发紫，说我头晕。医生说再抽一点，再抽一点，直到有庆的嘴巴一抿一抿，像睡着了又像死了。他是被活活抽死的。福贵赶到医院，听到这个消息，他想杀人，但他发现县长是谁？是他当年被抓壮丁时认识的那个兄弟春生，那个在战场上把最后一包干粮分给他的春生。福贵只能哭着说，春生，你欠我一条命。有庆死后，福贵不敢告诉家珍，他每天假装去上学，半夜偷偷把有庆埋在村头。家珍后来知道了，他没哭，只是说有庆不会在这条路上跑来了。凤霞怀孕了，全家高兴得像过年。二喜每天给凤霞做好吃的，福贵走路都带风。生孩子那天，凤霞难产，送到医院，医生说保大还是保小，福贵说保大，但凤霞还是死了，大出血，死在了产床上。和县长夫人一样的病，但凤霞没有那么好的命。二喜背着凤霞的尸体往回走，路上一直说，凤霞，你冷吗？你冷就抱紧我。家珍听说女儿死了，她没哭，她已经在床上躺了两年，软骨病让她站不起来了，她只是说，凤霞的孩子呢，给我抱抱。孩子叫苦根，家珍抱着苦根笑了，那是他最后一次笑。几天后他也死了。死之前他对福贵说，这辈子也快过完了，你对我这么好，我也心满意足了。我死了，你还要好好活下去。福贵说，家珍，我还没好好待你呢。家珍说，你对我已经很好了。家珍是这本书里唯一一个带着幸福感死去的人，他没有怨，没有恨，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值了。但作为读者，你看着这样一个女人把一生都耗在苦难里，最后连站都站不起来，你觉得心满意足？不，你只觉得心碎。二喜一个人带着苦根，既当爹又当妈。他是个搬运工，每天扛石板，有一天石板滑了， 把他整个人压在下面。他被抬出来的时候还有一口气，他对福贵说：“爹，苦根。”然后就没了。二喜死的那年，苦根四岁。苦根跟着福贵回到乡下，日子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有一次苦根发烧，福贵心疼，给他煮了一锅豆子。苦根没吃过这么多豆子，一口气全吃了，但豆子太硬，不好消化，苦根被活活撑死了。福贵说：“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很多人问余华：“你是不是故意把所有人写死，就是为了赚眼泪？”余华说：“不是，我想写的是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注意这个词，友情，不是对抗，不是和解，是友情。福贵和命运是什么关系？命运一次又一次把他按在地上摩擦，把他身边所有人一个个带走。福贵没有嚎啕大哭，没有歇斯底里，他只是活着，像那头老牛一样，犁田、喝水、喘气、再犁田。书里有一句话，我每次读都会被击中：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什么意思？活着不是手段，不是工具。你活着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成功，不是为了孝顺父母，不是为了传宗接代，这些都不成立。活着就是活着本身。就像一棵树长在那里，它不为了谁。一只鸟飞过天空，它不为了什么意义。福贵最后买下一头老牛，别人说这牛太老了，干不了几年活了。福贵说：“他和我一样，都活不了多久了，但他活着，我也活着，我们两个老的，互相作伴。”说实话，我第一次读完《活着》，哭得像个傻子，不是矫情，是因为福贵让我看到了一个人可以承受的极限。你觉得自己惨，福贵比你惨一万倍。你失去了工作，他失去了所有人。你被生活打倒了一次，他被生活打倒了无数次。但每次他都爬起来，拍拍土，说：“没事，明天还要干活。”这就是活着的力量。他不给你鸡汤，不给你希望，不告诉你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只是让你看到一个最普通的人，在最极端的苦难面前，是怎样用最朴素的方式活着的。感谢关注贵在阅读。
1: 相信很多朋友读完《活着》之后呢，有不同的感受啊。而且说实话，真的是太苦了，太苦了。就是也许生活会比这本书还苦，但是这样的苦读起来真的是够苦。也希望大家的生活都可以幸幸福福的吧。虽然我们读了福贵的苦，但我们并不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去消化这种苦，或者说承受这种苦。这种苦很难承受，也很难让我们感受到生活中的甜。活着这本书呢，我很久之前读过啊，就是在我上学的时候读的这本书。当时我的感受就是，哎呀，太苦了，都有点读不下去啊。现在想一想呢，其实人生，谁的人生，或者说是大多数人的人生吧，都会很苦。好，那我们听一下公益广告啊，因为呢，到八月底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汛期啊，我们呢也希望通过公益广告的方式来提醒大家，要是防止城市内涝，然后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余华。
2: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3: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2: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3: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2: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3: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2: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外出，
9: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5: 我来读，你来听。
10: 你来读，我来听。
9: 用读书愉悦心灵，
5: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欢迎回来，您锁定的是 FM989， 我是月明。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可以在阅读中找到不一样的人生，感悟不一样的态度。我是月明，也希望陪伴大家能够经常在一起阅读里边去通过文字的力量呢，来化解你心中的苦闷。也许我不能一直陪伴

0: 但是呢，无论是哪一期节目啊，我都能够很用心的去筹备、去准备，然后呢，把知名作家的作品，把好的素材呢分享给大家。以前更多的是我读啊，大家会觉得有点空。现在我们可能会一个系列、一个专辑，甚至请到书评人啊，找到很好的访谈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话呢，大家对作品就会有更多的认知和了解了。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读余华。那余华的《活着》读完了之后，哇，太苦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读哪本书呢？我们读一读在细雨中呼喊这本书啊，我相信呢，很多朋友也读过余华的这本书《在细雨里呼喊》。那这本书会给你一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来感受一下。
1: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本会可能会让你心痛，让你想起那个曾经不被理解的自己。这也许是余华最被低估的一部作品，比起《活着》里福贵的命运悲歌，在细雨中呼喊更像是一把迟钝的刀，在我们心上慢慢划拉。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像针一样扎进了我的心里，我想用它来开场。再也没有比孤独的无依无靠的呼喊声更让人站立了，在雨中空旷的黑夜里，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个少年站在滂沱的雨中，他撕心裂肺的呼喊，但没有人听得见，没有人回应，他只能听着自己的声音消失在雨里。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的开头，这是我们每一个现代人在深夜里的真实写照。这本书讲述的是主人公孙光林从童年到青年的成长史，但这不是那种阳光灿烂的成长，而是一种在废墟里求生的挣扎。孙光林这个孩子有多惨，他六岁就被亲生父母送给了别人，在养父家好不容易感受到了一点父爱，12岁那年养父自杀，养母抛弃了他，他不得不像一只流浪狗一样回到那个视他为累赘的原生家庭。在这个家里，孙光林是什么？是透明人。父亲孙广才是个彻头彻尾的无赖，他惦记的是村里的寡妇，是儿子的婚房，是父亲的棺材。哥哥孙光平一开始恨他抢走了口粮，后来恨他比自己有文化。弟弟孙光明，那个被家庭宠坏的小英雄，甚至在溺水前都来不及看他一眼。孙光林在这个家里的存在感微弱到连挨打都轮不上，他站在家庭的边缘，看着这出荒诞剧上演，这种被抛弃感构成了他人生的底色。那一刻我明白了一个残酷的真相，有时候比仇恨更伤人的是漠视。这本书为什么叫在细雨中呼喊？为什么不是暴雨，不是晴天霹雳？其实这就是余华的高明之处。暴雨是戏剧性的，它会过去，甚至会带来彩虹，但细雨不一样，它连绵不绝，它无孔不入，它能让潮湿发霉渗透到你的骨子里。书中的那场雨其实是生活的底色，那种日复一日摆脱不掉的压抑、琐碎和绝望。书里有一段描写祖父孙有元的情节，这个年轻时造桥修路的能工巧匠，晚年摔断腰后成了儿子的拖累，为了能吃上一口饭，他不得不耍尽心机讨好孙子，甚至栽赃陷害自己年仅几岁的孙子，只为了证明自己还能有用。最让我震撼的是，当连绵的阴雨毁掉了庄稼，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忽然仰起头，对着苍天吼出了一句粗鄙到极致的话。那一瞬间我哭了，这不是粗俗，这是一个人在被命运按在地上摩擦了几十年后爆发出的最后一点血性。但仅仅过了一会儿，他又缩回了那个唯唯诺诺看儿子脸色行事的可怜老头。我们何尝不是如此？白天我们在职场上，在家庭里扮演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我们谈格局，谈情商，只有在深夜或者某个崩溃的瞬间，我们才敢像孙有元那样对着虚无的天空发出一声咒骂。但骂完之后呢？第二天雨还在下，我们依然要

0: 去金，他拿去换酒喝，喝醉了就躺在儿子的坟头，幻想自己成了英雄的父亲。他甚至因为醉酒掉进粪坑淹死，结束了他荒唐的一生。但在余华的笔下，这个无赖居然也有温情的时刻。在妻子死后，这个生前对他非打即骂的男人，却总在深夜跑到坟头去哭。他不是忏悔，他只是太孤独了。你看，这就是余华想告诉我们的，人性不是非黑即白的，它是一锅浑浊的粥。坏人也渴望温暖，好人也会滋生恶念。还有那些一闪而过的配角，那个因为父亲再婚就被抛弃，九岁就独自生活的小孩国庆，那个患了脑膜炎，在临死前无比渴望活下去的苏雨。苏雨的死是全书最让人心碎的一段，他在脑血管破裂后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他的意识一点点模糊，他听着母亲在门外晾衣服，听着弟弟放学回家又出去，他拼命想喊，但只能发出微弱的像是水泡破裂的声音，没有人听见。他就这样在家人眼皮底下孤独地走向了死亡。既然世界如此荒凉，我们要怎么活下去？孙光林给出了他的答案。他曾经也想融入，想讨好哥哥，想交朋友，但换来的都是羞辱。直到后来，他说出了这段让我醍醐灌顶的话：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有时我也会因为寂寞而难以忍受空虚的折磨，但我宁愿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也不愿以耻辱为代价去换取那种表面的朋友。这句话我希望每一个在人群中感到孤独的人都能背下来，孤独不是惩罚，它是成年人最后的尊严。孙光林后来考上了大学，离开了那个充满腐烂气味的南门。当他坐在离去的轮船上回头望去，他终于明白了，那场雨从未停过。但现在的他有了一把自己的伞。有人说，在细雨中呼喊是一部关于记忆的书。余华在意大利文版的序言里写道，当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未来时，就会珍惜自己选择过去的权利。回忆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可以重新选择。是的，我们无法选择原生家庭，无法选择是否被爱，甚至无法选择这个时代的洪流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去回忆它，如何去重组那些破碎的片段，让它们在心底长成另一番模样。回到书名的那句疑问，我们在细雨中呼喊，到底在呼喊什么？我想我们呼喊的是理解，是看见，是一个哪怕在黑暗中也能紧紧握住我们的手。如果你此刻也正身处细雨之中，感到刺骨的寒冷和无人回应的孤独，请记住孙光林，记住那个在无数次被抛弃后依然活下来的少年。愿你有敢在雨中呼喊的勇气，更愿你有转身走入雨中与自己相伴而行的坚韧。
1: 还是很苦，真的还是很苦啊。这个余华老师呢，自己本人那么幽默，但是呢写东西写的真的是挺苦的，把里边很多这种苦难的桥段呢写的淋漓尽致，就让我们觉得哎呀咋这么苦啊。希望呢这种苦难的生活远离我们，但是呢谁的生活又是很顺心的呢？生活中不如意的事呢是十之八九啊，如意的事儿只有一成，那一辈子你活70年，可能呢只有7年时间拆分了，每年365天啊，你可能就有个3-4千天啊是开开心心的，那其他的时间呢你要么就是很忙碌的，也分不清自己开心还是悲哀啊，要么呢你就是真的很悲伤，甚至在悲伤中缓不过来。我们听点余华的别的内容吧，就是余华的亲授的写作技巧，我们来听听这个，从这个苦难的生活里边解脱出来。来，
2: 提升文笔要看什么书？今天呢我们读余华老师的余华写作课。2019年余华受聘成为北师大的博士生导师，据说每学期只招一个学生，他的写作课更是一座难求，

0: 前不久余华老师出版了这本书，他把自己60年的读书经历和40多年的写作实用方法全部公开。我会在今天这条视频里面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书里的2点写作技巧和3点对初学者的建议。如果认真读并且跟着练，真的会受益匪浅，大家可以收藏一下。第一点，戒掉词藻堆砌。我们小的时候学了太多的拟人、夸张这些手法，但是忽略了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是真实。表达不追求高级，而要力求朴实和准确。活着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句子，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马上就联想到了盐和伤口，非常符合当时人物的疼痛和悲伤。单单一个很朴实的盐的意象，就能够延展出这么多我们脑海中的画面感，是不是比皎洁、冷清或者如水这样的形容词稍微好一些？第二点，多写动作，少写感受；多写场景，少写结论。余华说，写作要让事情本身去说话。举个例子，我们写他很孤独，要把孤独这种感受具象化。孤独可以是一种动作，比如说从白天到黑夜，他把墙上有多少块砖都数得一清二楚。也可以是场景，比如说屋子安静，连地上掉了根头发都能听到。再比如写这座山很高，如果我们只是平铺直叙，就有一点空洞，要把高具象化成场景。比如我爬上这座山，云好像就飘在我的头顶，是不是一下子就有画面感？另外，大家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没有灵感枯竭、写不下去、很想放弃的时刻？余华老师给了几点建议，我觉得很能鼓励大家。首先，我们要接受写得很烂的阶段。余华老师说，他写第一本书的时候被退稿了12次，但每次退稿都会让他知道错在哪里。其次，写作的前提是让屁股和椅子做朋友，不要陷入空想，无论有没有灵感，都要每天固定的时间坐在那里写一点东西，形成一种习惯。最后，要从日常生活里面找素材，建立一个手机备忘录，随时记录下来生活里面触动你情绪的事件。大到今天跟朋友大吵一架，或者被领导批评很伤心，小到你在路上被一阵风治愈，这些都可能成为你某一次表达的素材。他们是实实在在来源于你的生活，会比编造的故事真实和感人的多。以上都是我看完这本书之后一些简单的总结，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读一读整本书。写作的秘诀无非是细心观察和记录，带着勇气去下笔，去试错。这一堂由顶流作家余华老师亲自授课的写作课，你一定要看一看。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今天的余华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一份好心情，多去读书，找到自己的乐趣。再会。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98.9 AM 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人们走过了他的，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去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那么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获得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 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电话连线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呢，在电话当中答对一道题哈，这张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了。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在直播间当中啊，全程参与互动答题。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呢，全程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我们将为您送上这张由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请大家来搜索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参与答题互动。银河欢乐影城拥有 2D 3D 和 VIP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奥德赛、八仙、空枪、欢迎来龙餐馆、蜘蛛侠崭新之日、蜀道三、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还有去你的岛、功夫女足、牛来、年会不能停二、小黄人与大怪兽、逃出绝命街、大唐妖探以及肖申克的救赎，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一边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打在我身上。好了，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

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带领大家走进的是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哈，继续来认识一下海晏县的相关知识。那么，首先我们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海晏县位于我国哪个湖泊的北畔呢？海晏县位于我国哪个湖泊的北畔呢 ？A. 哈拉湖 ，B. 青海湖 ，C. 茶卡盐湖 ，D. 鄂伶湖。这道题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哈。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位于我国哪个湖泊的北畔呢 ？A. 哈拉湖 ，B. 青海湖 ，C. 茶卡盐湖 ，D. 鄂伶湖。好，欢迎我们的安图，欢迎 HXZ 来到直播间。来看到选了 B 青海湖，非常简单啊，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 B 了，当然是青海湖啊。海晏县啊，地处青海湖的北畔。那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你知不知道海晏县地处在哪两个高原的分界线上呢？海晏县地处于哪两个高原的分界线上 ？A. 内蒙古草原和A. 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 ，B. 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 ，C. 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 ，D. 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海晏县地处于哪两个高原的分界线上呢 ？A. 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 ，B. 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 ，C. 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 ，D. 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海晏县地处在哪两个高原的分界线上啊 ？A. 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 ，B. 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 ，C. 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 ，D. 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好，欢迎大家来作答。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啊，是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的地址就在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海晏县地处于哪两个高原的分界线上呢 ？A. 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 ，B. 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 ，C. 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 ，D. 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好了，欢迎明天会更好啊！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们看到 HXZ 和安图选了 C 啊，青藏高原、黄土高原。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C 了。海晏县啊，恰好是位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分界线上。海晏县呢，地处青海省东北部的海北藏族自治州境内，中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的北畔，也是恰好位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分界线上。那么海晏县呢，是大美青海的一个浓缩啊，也是在以其独特的魅力啊，堪称青藏高原最耀眼的明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有几点特点。首先呢，海晏县它是生态的长廊啊。海晏县是生态的长廊，为什么呢？我们答完接下来的题你就知道了啊。首先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海晏县是黄河哪一条重要支流的发源地呢？海晏是黄河哪一条重要支流的发源地呢 ？A. 大通河 ，B. 黄水河 ，C. 黑河 ，D. 龙雾河。海晏是黄河哪一条重要支流的发源地呢 ？A. 大通河 ，B. 黄水河 ，C. 黑河 ，D. 龙雾河。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哈，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
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哈。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当然了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大家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吧。我们的这一道问题是，请问海晏线是黄河哪一条重要支流的发源地呢？ A 大通河， B 黄水河， C 黑河， D 龙雾河。感谢 HXZ 为我们点赞哈。今天呢我们第一位啊，我们直播间当中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我们也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啊。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啊，赞到1000赞的朋友啊，也可以啊来获得一张电影票。好，来看到啊，海晏是黄河哪一条支流的发源地 ？A. 大通河 ，B. 黄水河 ，C. 黑河 ，D. 龙雾河。我们 HXZ 和安图都选了 B 啊，那恭喜你们答对，正确答案就是黄水河。说它是生态的长廊，那么首先它是黄河啊第一条重要支流黄水河的发源地，所以你说它重不重要呢？好，下一道题啊，那么被称作高原蓝宝石的是什么湖呢？被称作高原蓝宝石的是什么湖呢？ A 哈拉湖， B 查卡盐湖， C 青海湖， D 克鲁克湖。被称作是高原蓝宝石的啊，是哪一个湖呢？ A 哈拉湖， B 查卡盐湖， C 青海湖， D 克鲁克湖。被称作是高原蓝宝石的是哪一个湖？ A 哈拉湖， B 查卡盐湖， C 青海湖， D 克鲁克湖。好，欢迎三来到直播间哈，也感谢为我们的关注和点赞。安图选了 C 啊，黑啊，这个青海湖。HXZ 三安图都选了 C 啊。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被称作高原蓝宝石的是什么湖呢？ A 哈拉湖， B 查卡盐湖， C 青海湖， D 克鲁克湖。好，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C 啊，青海湖。好，感谢三和安图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大家，给你们比个心啊，比个心。草原的尽头，烟波浩渺，碧波荡漾的高原蓝宝石就是青海湖啊。好，再来一道题来问问大家，黄水河从哪一处雪山出发，流经海晏线的全境呢？啊，黄水河是从哪一处雪山出发，流经海晏线的全境呢？ A 是包呼图雪山，B 是岗石卡雪山， C 是阿尼玛钦雪山， D 是年宝玉泽雪山，请作答。黄水河从哪一处雪山出发，流经了海晏线的全境呢？ A 是包呼图雪山， B 是岗石卡雪山， C 是阿尼玛钦雪山， D 是年宝玉泽雪山。黄水河从哪一处雪山出发啊，流经了海晏线的全境啊，全境。 A 是包呼图雪山， B 岗石卡雪山， C 阿尼玛钦雪山， D 年宝玉泽雪山。

这道题得好好思考一下了啊，因为可能是大家的一个知识盲区了。黄水河从哪一处雪山出发啊？流经海晏县的全境呢？ A 是包呼图雪山， B 是岗什卡雪山， C 是阿尼玛卿雪山， D 年宝玉泽雪山。好了，那么我们看到 HXZ 啊率先点到了1000赞，恭喜恭喜，今天的第一张电影票送给你了啊。好了，这道题大家又改了答案了是吗？由 B 改为 A 了。刚才三选了个 CB 啊，这道题是单选题，单选题。黄水河从哪一处雪山出发，流经了海晏县的全境呢？ A 是包呼图雪山， B 是岗什卡雪山， C 是阿尼玛卿雪山， D 是年宝玉泽雪山啊。黄水河，我们的黄河的支流黄水河是从哪一处雪山出发啊，流经了海晏县的全境呢？A 包呼图雪山， B 岗什卡雪山， C 阿尼玛卿雪山， D 年宝玉泽雪山。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还是 A 呢？正确答案是不是 B 啊，不是 B， 正确答案是 A 啊，包呼图雪山。包呼图雪山呢被称作是啊神鹿的秘境啊，这里是啊神鹿出没的地方。那黄水河呢从这个有鹿的秘境啊包呼图雪山出发啊，由北向南穿越了海晏县的全境。下一道题，请问下列属于海晏拥有的生态景观有哪些啊？下列属于海晏县拥有的生态景观有哪些 ？A. 湖泊湿地 ，B. 森林峡谷 ，C. 雪山草甸 ，D. 湖泊沙丘。下列属于海晏县拥有的生态景观的是哪些呢 ？A. 湖泊湿地。B 森林峡谷 ，C 雪山草甸 ，D 湖畔沙丘。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下列属于海晏县拥有的生态景观有哪些 ？A 湖泊湿地 ，B 森林峡谷 ，C 雪山草甸 ，D 湖畔沙丘。下列属于海晏县拥有的生态景观啊，生态景观 A 湖泊湿地 ，B 森林峡谷 ，C 雪山草甸 ，D 湖泊沙丘。好，来看到 HXZ 和安图啊，你们两个今天很一致啊，答案都是一样的，该不会出自一个人之手吧 ？A、C、D， 为什么没有选 B 呢？能不能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把森林峡谷给排除掉了呢？下列属于海晏县拥有的生态景观有哪些啊 ？A 湖泊湿地 ，B 森林峡谷 ，C 雪山草甸 ，D 湖畔沙丘。

改了啊，全选了。好嘞，正确答案就是全选啊。草原、湖泊、湿地、森林、峡谷、雪山、草甸、湖畔、沙丘，绵延的河流、美丽的农田啊，全部都是海晏县的一个生态大观。可能大家觉得没有森林峡谷啊，是因为你们看到的海晏县是个县城，对不对？那它其实海晏县是很大的，是不是啊？看到这个海岸线上啊，城市里面的这个建筑肯定没有了。 ABCD 是对的啊。好了， HXZ 安图啊，改了一次，行吧，算你们对啊。下一道题，关于海晏县地理与文明交融描述正确的有哪些啊？关于海晏县地理与文明交融啊，从而啊这个描述正确的选项有哪些呢 ？A. 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在此交汇。B. 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此交融。C. 是青海湖流域生态保护的核心区。D.不属于青海重要的生态屏障。关于海晏县地理与文明交融描述正确的选项有哪些啊？哪些多选题 ？A. 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在此交汇。B.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此交汇。C. 是青海湖流域生态保护的核心区。D. 不属于青海重要的生态屏障。好了，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ABC 啊。好了，下面我们边讲来边揭晓答案啊。海晏呢是青海湖流域生态保护的核心区，是黄河重要支流，黄水河的发源地，也是青海重要的生态屏障。草原犹如一张广袤无垠的巨毯啊，铺满大地。当湖泊湿地、森林峡谷、雪山草甸、湖畔沙丘啊，蜿蜒河流啊，美丽农田，这些画面啊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勾勒出了包罗万象的一个生态大观。海晏的生态天赋啊浑然天成，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呢在这里不分你我，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脉络呢也勾勒出了绚烂多彩的生态画卷。有句话讲，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诗啊，也是海晏的一个真实写照。沃野千里的草原，随着四季的流转，呈现出万千的风情。春如梦，夏如露，秋如醉，冬如玉。那么盛夏时节呢，草原上白的、黄的、红的、紫的，各色的野花是竞相开放，宛如一幅五彩斑斓的水墨画。草原的尽头呢，烟波浩渺，碧波荡漾的蓝宝石青海湖，在阳光的照耀下呢，反而是更加的熠熠生辉，光芒四射。那么矗立湖畔的铜宝山也犹如一座岿然挺立的生态脊梁，在湖泊和草原当中呢，画出了一道生态之光。黄水河从有路的秘境包糊涂雪山出发，像一条灵动飘逸的丝绸啊，飘过峡谷，绕过大山，趟过草原啊，由北向南穿越海晏的全境。雪山之下盛开的油菜花呢，翻涌成浪，仿佛呢草原啊通往雪山的一个黄金大道。有句诗讲到：“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森林深处。”原始的森林呢，以安静恬淡的姿态，成为了喧嚣城市里独一无二的世外桃源。在海晏，在这里，蓝天白云与大自然呢独创啊一体，形成了一种漂亮的生态佳作。还有人们的生态自觉，也共同演绎了生态至上的诗意情怀。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呢，也可以点播起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良。
1: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
0: 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哈，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今天呢，将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我们说海晏呢，堪称是青海高原最耀眼的明珠。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海晏是生态的长廊；其次啊，海晏是历史的回响。下面呢，我们回到历史岁月当中啊，一起去寻找一下海晏县留下的那些历史印记。好，来，我们第八道题，一起来听一下。欢迎大家今天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哈，互动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都可以啊，也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我们下一道题啊，来，请问王莽于汉平帝元始四年在海晏设立的郡叫什么郡呢？ A 西宁郡，B 西海郡， C 青海郡， D 西平郡。王莽于汉平帝元始四年在海晏县设立的郡叫什么呢？ A 西宁郡， B 西海郡， C 青海郡， D 西平郡。今天我们安图和 HXZ 非常同步啊，答案也很同步啊，速度也很同步。你俩是组团来答题的吗？王莽于汉平帝元始四年在海晏县设立的郡叫什么郡呢？ A 西宁郡， B 西海郡， C 青海郡， D 西平郡。好嘞，都选了 B 啊，西海郡，恭喜答对。汉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在这里设立了西海郡啊，与东海、南海、北海三郡并立。好，那么下面这些选项当中属于海晏地区历史遗存的有哪些呢？这是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下列属于海晏地区历史遗存的有哪些啊？多选题啊，多选题。下列属于海晏地区历史遗存的有哪些呢？ A 西海郡故城， B 嘎海古城， C 虎符石刻， D 三角城。
1: 张方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
0: 下列属于海晏地区历史遗存的有哪些呢？ A 西海郡故城，B 嘎海古城，C 虎符石

列属于海淀地区历史遗存的有哪些呢 ？A. 西海郡故城 ，B. 嘎海古城 ，C. 虎符石刻 ，D. 三角城。我愿做。看看大家对于海淀的历史啊，有没有一些了解呢？下列属于海淀县地区啊历史遗存的有哪些 ？A. 西海郡故城。B. 嘎海古城 C. 虎符石刻 D. 三角城。

0: 西海郡故城 B 嘎海古城 C 虎符石溃 D 三角城。HXZ 啊，考虑了一下改了 ABCD 改成 ACD 了，把 B 去掉了是吧。好嘞，正确答案 ABCD 全选啊，正确答案 ABCD 全选啊。第九道题，西海郡故城、嘎海古城、虎符石溃啊、三角城都是海晏县的历史遗存，这是一方深得历史眷顾的土地啊。海晏呢，古代是西羌地，汉平帝元始四年呢，王莽在这里设立了西海郡啊，与东海、南海、北海三郡并立啊，完成了所谓的四海一统的梦想。2000多年过去了，曾经喧嚣的城池只剩下被风沙千年磨蚀之后的西海郡故城遗址的土埂，孤独地仰望着星空。同时期的嘎海古城与西海郡故城一起构成了西海要塞，是一个王朝向前伸出的臂膀，伸向青海长云暗雪山的西陲。象征权力与威严的虎符石溃还与西海郡古城呢，也是如同汉时的日月一般照耀着华夏大地，尽情地讲述着曾经的辉煌过往，唱响千古长歌。西海郡是海晏有史料记载的混沌开篇，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白佛寺便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象征。金碧辉煌的殿宇呢，是历史和艺术的殿堂，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见证。藏族、蒙古族的牧歌长期在这片土地上悠扬。海晏是一本厚厚的大书，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写得从容而庄严。几千年的历史血脉从未间断，只是不断地变换着笔触，时而金戈铁马，时而春风化雨。我们说海晏是历史的回响，海晏呢也是生态的长廊，那么同时呢，它也是精神的高地。说到海晏，不得不提到这片土地上的精神了。下一道题，请听题。下列精神在海晏这片土地上交相辉映的是哪些呢？哪些精神在海晏这片土地上交相辉映啊 ？A. 两弹一星精神 ，B. 嘎布隆赤子精神 ，C. 中华体育精神 ，D. 青藏铁路精神。我们说海晏县是精神的高地，那么都有哪些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交相辉映呢？流传千古呢 ？A. 两弹一星精神 ，B. 嘎布隆赤子精神 ，C. 中华体育精神 ，D. 青藏铁路精神。
1: 打在我身上。
0: 多选题啊，多选题。来看到 HXZ 是全选，安图是 A 和 C。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啊，有很多精神了啊。那正确答案是 ABCD， 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嘎布隆赤子精神、中华体育精神、青藏铁路精神都在这里绽放异彩。首先我们说这里是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地方啊，被誉为中国原子城的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啊，在这里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基地建设初期呢，有1279户6700多名海晏儿女啊，毅然在10天内完成搬迁。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连同邓稼先、郭永怀、王淦昌、于敏等伟大科学家的名字，一起融入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
1: 他那粉红的笑脸。
0: 如今的 原子城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入选全国首批工业文化遗产名录。国家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典型案例榜单和共和国印记国家级榜单。这片广袤的草原呢，走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代楷模牧民省长嘎布隆，我国第一位藏族奥运和亚运冠军切阳什姐，还有青海省第一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索南才让。时代楷模海燕县委书记连福章也在这里奋斗终身，不朽的精神薪火相传至今。海燕人民以愚公之志变换着山河容颜，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将克土治沙区建设成为青海的塞罕坝。这奔流不息的璀璨星河是海燕大地上一抹炽热的红，是旗帜的颜色，也是信仰的颜色，更是这片高天厚土最深沉最动人的底色。那么除了这些呢，海燕还是情歌的故乡啊。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那么追溯到云雾飘渺的远古啊，海燕县是什么的源头呢？你们知道吗？追溯到云雾飘渺的远古时代啊，这里是什么的源头呢？啊，海燕县这里是什么的源头呢？ A 文学的源头， B 物理知识的源头， C 情歌的源头， D 艺术的源头。追溯到远古，这里是什么的源头呢？ A 文学， B 物理， C 情歌， D 艺术。追溯到远古啊，这里是什么的源头？单选题 A 文学， B 物理， C 情歌， D 艺术。追溯到云雾飘渺的远古，这里是什么源头呢？啊， A 文学， B 物理， C 情歌， D 艺术。正确答案是，这道题有选 C 有选 D 的，正确答案是 C 啊，情歌的源头。没错啊， C 情歌的源头。追溯到远古时期呢，《穆天子传》当中周穆王西巡万里与西王母在青海湖畔瑶池相会的神话，是中原与西极最早的文化交流，也是缠绵悱恻的爱情佳话。将子无死尚能复来的爱情宣言呢，也是最原始最动人的情歌。明媚的夜，所以说追溯到远古吧，这里真的是情歌的源头。那当然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啊，也是一首情歌了，当然也是在海燕诞生的。那么关于在那遥远的地方大家的了解有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道题，请问关于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呢？ A 为王洛宾音乐生涯

0: 好了，这道题大家都是全选。没错啊，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是王洛宾先生音乐生涯的巅峰之作，也是以独特的魅力呢，跨越了地域、语言、种族和时代的界限。同时呢，它也成为了首支被译成多国语言的中国民歌，也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入选了巴黎音乐学院东方音乐教材。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背景乐呢，是在那遥远地方的一个改编版本。1939年，西部歌王王洛宾在这里创作出了这一首经典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啊，也是我们海燕美丽的金银滩草原的一个真实写照。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还有细细的皮鞭轻轻抽打在羊儿身上，更是抽打在每一个听歌人的心坎上。这首歌让海燕的情歌啊，有了一个具体的模样。海燕的情歌是一首流淌不息的河，它汇聚了仙气与人间最伟大的爱恋，更是山河对岁月的恋歌。
1: 那粉红的笑脸，
0: 同时呢，海燕也是未来的诗行。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既有上天赐予的湖光山色，也有人定胜天的壮怀与坚韧。今天的海燕呢，正是以一种令人钦佩的姿态，将目光从厚重的过去，毅然投向光明的未来。青藏铁路315国道、嘉西西茶公路在这里交汇，也把海燕纳入了西宁1小时经济圈内。海燕既有外在的颜值，更有内在的品质，也是省会西宁的天然后花园。望山见水的自然美景，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神圣的红色基因，正是点燃四季不息文旅热度的核心火炬，也让它成为了环青海湖风光和旅游体育圈、青藏铁路世界屋脊旅游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片初心浸润的土地上，海燕各族儿女以包容开放的精神，绘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盛世长卷。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关于海燕的知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也是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马上来为大家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观影券的朋友是 HXZ 和安图。看到信息之后呢，来私信我们啊，私信的方式很简单，进入到我们的

直播间当中，点击左上角的头像，点击头像之后进去啊，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的界面，再点击左上角的蓝色小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啊，一定是要点到视频号听说青海再来私信好吗？再说一下私信的方式很简单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左上角的头像，点击头像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点击左上角蓝色的小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之后呢，点击私信就可以了。私信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将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去领取啊电影券。那么凭借私信的短信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啊，前往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就可以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了。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哈，也恭喜获奖的两位听友，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是邓布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2: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本来是挺高兴的一件事儿，啊，孟达当初反叛了，这回呢又要回来，啊，支持了我们中兴汉室。他和诸葛亮之间的这个信件，以及他身旁人的出卖，最终害了孟达。当然，最关键害他自己的还是他自己，因为他太瞧不起司马懿了，而且以他的智商计算司马懿要上长安上报然后再回来，估计他已经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边攻下了两城了，所以他并没有听诸葛亮的。诸葛亮看过信后气得直跺脚啊，他说孟达必然死在司马懿的手中。怎么样，孟达这为人呢，看来做的也够失败的了，自己的亲戚朋友全都背叛他，最终死无葬身之地。而且现在司马懿出了良策，而且层层关关处处都猜到了诸葛孔明的打算。张合听完了司马懿的话，就拜伏在地上说：都督神机妙算。司马懿说：虽然如此，诸葛亮不同于孟达，将军做先锋，不能轻率进兵。张合按计行事。孔明得知孟达事败身死，吃惊地说：唉，孟达做事不谨慎，害了自己性命啊。现在司马懿出关，必然要夺取街亭，断我咽喉要道。问部下谁敢去守街亭，马谡愿意前去。孔明说：街亭虽小，但关系重大，如果街亭失守，我大军就完了。你虽然深通谋略，无奈那里既没有城池，又没有险关，极难把守。马谡说：我自幼熟读兵书，精通兵法，难道连一个街亭也守不住吗？司马懿不是等闲之辈，先锋张合也是曹操的名将，恐怕你守不住。马谡说：别说是司马懿、张合，就是曹睿亲自来，有什么可怕的？要是有闪失，请斩了我全家。军中无戏言，我愿立下军令状。孔明答应了，马谡立了军令状。孔明说：我派给你25000名精兵，再添一员上将和你一同去。随即叫来王平，吩咐说：我知道你做事谨慎，所以特以这个重任相托，你要小心谨慎把守，一定要在要道上扎营，使贼兵不能偷偷劫营。安下营后，要画出地形图本送给我看，凡事商议好再行动，不能轻率。如果能守住街亭，就是夺取长安的第一功。要小心，再小心。二人拜辞了丞相，领兵离去。孔明恐怕二人有闪失，又叫来高翔说：街亭东北有一座烈柳城，可以屯兵扎寨，我给你10000兵马，你去城中扎营，见街亭危急时率兵去救援。高翔也领兵前去， 孔明又想到高翔不是张合的对手，于是派魏延率领兵马去街亭后面扎营。魏延说，
1: 我是前部先锋，理当先上阵迎敌，为什么要让我到那个安闲的地方呢？
0: 街亭是阳平关的要道，汉中的咽喉，令你接应这是重任，怎么是安闲呢？你不要等闲看待，误了我大事，一定小心在意。魏延大喜，率兵离去。孔明这才安心，叫来赵云、邓芝，吩咐说，司马懿领兵和以往别人不同，你们各率领一支军兵出击谷，作为一兵，我亲自统帅大军，由斜谷夺取梅城，要是夺得了，长安就能攻破了。孔明令姜维做先锋，率兵出斜谷。马谡、王平到了街亭，看了地势，马谡笑着说，
2: 哈，丞相为什么多心呢？看这样一个山间小路，卫兵怎么敢来？
0: 王平说，虽然卫兵不敢来，就在这个五路总路口下寨，令军兵伐木扎营。马谡说，
1: 哪能拦路下寨，旁边的山上四面都不相连，树木又多，正是天赐的险要之地，应当在山上扎营。
0: 王平说，
2: 参军错了，在道上扎营，贼兵就是有10万人也不能过去，离开这个要路，驻兵在山上，如果卫兵突然来到，四面围住怎么办呢？
0: 马谡大笑说，
1: 你真是女子见识，兵法说居高临下势如劈竹，要是卫兵到来，我叫他片甲不留。
0: 王平

0: 还是坚持他自己的意见。我多次随丞相出征，每到一处，丞相都尽心指教。这座山是个绝地，要是卫兵断了取水的道路，军兵就会不战自乱呢。
1: 你不要乱说，孙子兵法说，置之死地而后生。要是卫兵断绝我取水的道路，蜀兵就会死战，以一当百。我熟读兵书，丞相有事还要问我，你为什么阻拦呢？
0: 王平说，如果参军在山上下寨，可以分兵给我，我在山下扎一个小营寨，可以互相救应。马谡不听，忽然山中的居民成群结队地飞奔过来，报告说卫兵已经到了。马谡说，你既然不听我的将令，给你5000兵，你自己去下寨，等我打败了卫兵，到丞相面前，你可分不到功啊。王平领兵离山10里下寨，画成了图本，星夜派人送给丞相，报告了马谡在山上下寨的事。司马懿令司马昭去探路，司马昭打探回来，对父亲说，街亭有兵把守。司马懿长叹说，
1: 诸葛亮真是神人，我不如他呀。
0: 司马昭笑着说，
2: 父亲为什么灭自己的志气呢？我料定街亭好夺。
0: 司马懿问，你怎么敢说这样的大话？
2: 哦，儿亲眼看见道路上并没有营寨，蜀军都驻扎在山上，所以说好夺呀。
0: 哦，司马懿大喜，率领100多名骑兵亲自去看。当天夜里，天晴月朗，司马懿来到山下，四处巡查了一遍。马谡在山上看见了，大笑说，
1: 你要是有命，就不来为山。
0: 传令众将，
1: 如果卫兵到来，只要看见山顶上红旗摇动，立即从四面冲下山。
3: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司马懿回到寨中，派人打听是谁率兵防守街亭。派去的人回来报告，
2: 是马良的弟弟马谡。
0: 司马懿笑着说，
1: 哈，徒有虚名，是个庸才，孔明用这样的人怎么能不误事呢？
0: 又问，
1: 街亭左右有别的军马吗？
0: 探马报告说，
2: 离山10里有王平的营寨。
0: 司马懿命张合领兵挡住王平的路，又令申丹申仪率领2路兵马围山，先断了马谡取水的道路，等蜀兵自乱再趁势进攻。第二天，张合率兵先往山背后去了，司马懿率领大队军马把山四面围住。马谡在山上一看，卫兵漫山遍野，旌旗队伍十分严整，蜀兵见了人人丧胆，不敢下山。马谡摇动红旗，军兵们没有一个人敢动。马谡大怒，亲手杀了2员将领，军兵畏惧，只得拼命下山，又被卫兵杀退。马谡无奈，叫军兵紧守寨门， 只等外面救应。王平见魏兵围山，领兵杀来，正遇上张合，大战了几十个回合，战不过张合，只得退去。魏兵从上午围困到晚上，山上没水，寨中大乱。半夜时，山南大开寨门，蜀兵下山投降，马谡禁止不住。司马懿又令人沿着山脚放火，山上的蜀兵更乱了。马谡料想守不住营寨了，只得率领残兵杀下山来，向西逃走。司马懿放开一条大路，让过马谡，张合从背后率兵追赶，追到30多里时，前面鼓角齐鸣，一支军马拦住了去路，原来是魏延。魏延挥刀纵马直奔张合，张合回头就跑，魏延率兵追杀，夺了街亭。魏延追赶到50多里时，只听到一声呐喊，两边的伏兵一齐杀出，左边司马懿，右边司马昭，把魏延困在中间，张合又杀了回来。魏延左冲右突，兵马死伤了大半。正危急时，王平率兵杀来，魏延大喜，二人合兵一处，大杀一阵，慌忙逃回营寨，却见营中都是魏兵的旌旗。营中冲出来身单身仪，王平、魏延逃向了列柳城。高翔听说街亭失守，率领列柳城的兵前来救应，正遇上魏延、王平。高翔说，不如今晚去劫曹营，再夺回街亭。三人在山坡下商议好了，天黑时分三路进兵。魏延领兵先到了街亭，却见不到一个人，心中惊疑，不敢轻率进去，埋伏在路口等候着。忽然看见高翔领兵到来，二人不知道魏兵在什么地方。忽然一声炮响，火光冲天，惊天动地，魏兵一齐杀出，把魏延、高翔围在中间，二人往来冲杀，无法脱身。王平率兵杀来，救了高翔、魏延，逃奔到列柳城。赶到城下时，城边有一支军马杀到，旗上写着魏都督郭槐。原来郭槐与曹真商议，怕司马懿得了全功，派郭槐来夺取街亭。听说司马懿、张合已经夺了街亭，就率兵进攻列柳城。正遇上这三个人，大杀了一阵，蜀兵死伤无数。魏延怕阳平关有闪失，慌忙与王平、高翔向阳平关奔去。郭槐整顿了军马，对身边人说，我虽然没夺下街亭，却夺取了列柳城，也是大功啊。刚来到城下，只见城上一声炮响，旗帜竖起，当头一面大旗上写着平西都督司马懿。司马懿大笑说，郭伯姬来迟了。郭槐大惊说，重达神机妙算，我赶不上啊。随后入城相见，司马懿说，街亭已经失守，诸葛亮必然要逃走，你快与曹真星夜追赶。郭槐听完出城离去。司马懿对张合说，曹真、郭槐怕我获了全功，所以来夺取列柳城。我料定魏延、王平、马谡、高翔等人必然先去据守阳平关，我要是去夺阳平关，诸葛亮必定随后追杀，那就中了他的计了。 兵法说，穷寇莫追。你从小路攻击击鼓的退兵，我率兵拦住斜鼓的兵，要是敌人败走，只在中途截住，蜀兵的辎重都可以获得。张合带兵去了，司马懿下令夺取斜谷，由西城进兵。西城虽然是小县，却是蜀兵屯粮的重地，又是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的必经之路。要是夺得了西城，三郡可以收复。
2: 司马懿留申丹申仪守列柳城，自己率领大军向斜谷进兵。
0: 孔明自从派马谡等人去守街亭后，放心不下，忽然王平派人送来图本，孔明拆开一看，拍着桌案大惊说：马谡无知，坑害我军。
2: 左右的人问：丞相为什么吃惊？
0: 我看这个图本离开要路却占山下寨，如果卫兵到来，四面合围，断了取水的道路，不用两天蜀军自乱，要是街亭失守，我们就危险了。
1: 长史杨仪说：我去替回马谡。
0: 孔明正要派杨仪去守街亭，忽然探马报告说：街亭、列柳城都失守了。孔明长叹说：
4: 唉，大事完了，这都是我的过失啊。
2: 急忙叫来关兴、张苞，吩咐说：你们各率领3000名精兵走武功山小路，不要恋战，只是擂鼓呐喊，等敌兵退去后再投奔阳平关。
0: 又令张继率兵去修整间隔栈道，准备退路，密传号令，叫大军暗暗收拾行装，准备启程，令马岱、姜维断后先埋伏在山谷中，待各路军马退走再收兵后退。派人传令给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的百姓、官民都退入汉中，又派人到蓟县接姜维的老母亲送入汉中。
2: 孔明分派完毕，自己率领5000名军兵退到西城县搬运粮草，探马一连十多次来报告说：司马懿率领大军15万向西城蜂拥杀来。
0: 当时孔明身边没有别的大将，只有一班文官，5000名军兵已经派出一半去运粮草了，只剩下2500名军兵在城中。
2: 众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吓得变了脸色。
0: 孔明登城观望，果然尘土冲天，卫兵分两路向西城杀来。
2: 孔明传令将旌旗都隐藏起来，有随便出入以及高声叫喊的立即斩首，大开4面城门，每个城门用20名军兵扮成百姓打扫街道，如果卫兵来到不要擅自行动。
0: 孔明身披鹤氅，领着两个小童，带上一张琴，来到城楼上坐下来焚香弹琴。
2: 这似乎就是传说中的经典桥段之一《空城计》吧。
0: 唉，原来这《空城计》也真是无奈之举啊。 要不是马谡失了街亭，怎么会被逼无奈定下这空城计呢？要知后事如何，咱们还得下回再说。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无论诸葛孔明再怎么筹谋，一切似乎都是天意注定啊。这天意是什么？该失的街亭还是得失去，不该用的人到底是用了，不该死的兵士也依然身死他乡。街亭一战反反复复，真是悲惨啊。这种悲惨，这种惨烈，是诸葛孔明不能承受之痛。他首战就败在了司马懿的手下，不是因为谋略，而是因为执行。失了街亭，很多城就都失去了。王平怎么都劝阻不了自负的马谡。现在司马懿的大军已经如虎狼一般的冲杀过来，这么一座小城能守住吗？诸葛亮已经快没有主意了，不过他只能仔细地分析分析司马懿的为人，他的用兵之道。于是他命令手下人大开四面的城门，而且收起蜀兵所有的旌旗，让人看到这座城俨然就是一座空的。司马懿率领大军来到城下，见孔明坐在城楼上笑容可掬，焚香弹琴，左边一个童子手捧宝剑，右边一个童子手执陈尾。城门内外有20多个百姓低头打扫道路，旁若无人。司马懿看完心中生疑，令后军变成前军，前军变后军，向北山小路上退去。司马昭说，诸葛亮是不是故意装出这样的样子？父亲为什么要退兵呢？司马懿说，孔明平生谨慎，不会冒险，今天大开城门，必然有埋伏，我军要是进城，必定中他的计。两路大军随后都退去了。孔明见魏军远去了，拍掌大笑。众官员问孔明，司马懿是魏国名将，今天统帅150,000精兵到这里，见了丞相，为什么就退去了呢？他以为我生平谨慎，必然不敢冒险，怀疑我有伏兵，所以退去。我不是冒险，而是不得已的办法。司马懿一定率军兵奔山北小路去了，我已经令关兴、张苞在那里等候了。众人都叹服不已。孔明说，我只有2500名军兵，如果弃城逃走也走不远，必定被司马懿抓获。下令退往汉中，叫西城百姓随军进入汉中。天水、安定、南安三郡的官民百姓也陆续赶来。司马懿从武功山小路退走，忽然山坡后喊杀声连天。司马懿回头对两个儿子说，我军要是不退走，必然中诸葛亮的计。只见大路上一支军马杀来，旗上写着右护卫使虎骑将军张苞。卫兵一见都丢盔弃甲而逃。跑了不一会儿，
又听见山谷中喊声、鼓角声响起，前面一杆大旗上写着左护卫使龙骧将军关兴。不知道有多少蜀兵，魏军不敢久停，只得丢弃了辎重逃走。关兴、张苞也不追赶，得了无数兵器粮草。司马懿见山谷中都有蜀兵，不敢走大路，又回了街亭。曹真听说孔明退兵了，急忙率兵追赶。突然山背后一声炮响，蜀兵漫山遍野杀来，为首的大将是姜维和马岱。曹真大惊，急忙退兵时，先锋陈造已经被马岱斩了。曹真领兵鼠窜而逃，蜀兵连夜退回了汉中。赵云、邓芝率领伏兵在击鼓道中，听说孔明传令退兵，赵云对邓芝说：魏军得知我们退兵，必然来追，我先率领一支人马埋伏在后面，你率兵打着我的旗号慢慢退走，我在后面一步步保护。郭淮领兵回到了击鼓道中，叫来先锋苏游，吩咐说：赵云英勇无敌，你可要小心提防，要是他的军马退走，必然有计谋。苏游说：都督要是能接应，我就能活捉了赵云。于是率领3000兵马奔入击鼓，眼看要追上蜀兵了，只见山坡后闪出红旗白字，上面写着赵云两个字。苏游急忙收兵退走，走了没有几里路，喊声震天，又有一支军马冲出，为首的大将挺枪跃马，大喝：你认识赵子龙吗？苏游大惊，怎么这里又出来了个赵云？措手不及，被赵云一枪刺死。赵云率兵前进，背后又有一支军兵追来，是郭淮的部将万征。赵云见魏兵追得急，便勒马挺枪站在路口上，等待敌将过来交战。郭淮传令军马追赶，万正率领几百名精壮骑兵赶上来，走到一片树林里，忽然听到背后大喝一声：赵子龙在此！吓得魏兵纷纷落马，万正勉强上来迎战，被赵云一箭射中盔缨，跌倒在

0: 山涧中捡了条命。赵云护送着车仗人马向汉中奔去，曹真、郭淮又夺回了三郡，蜀兵都退回了汉中。司马懿率大军又到了西城，一问当地的百姓，都说孔明只有2500名军兵在城中，又没有武将，只有几个文官，没有别的埋伏。还有人告诉他，关兴、张苞每人只有3000名军马，在山上转着圈呐喊，没有别的军马，并不敢厮杀。司马懿后悔不及，仰天长叹，我不如孔明啊。于是安抚了各处官民，率兵回到长安，朝见魏主。曹睿说，今天夺回陇西各郡，都是你的功劳啊。司马懿上奏说，现在蜀兵都在汉中，没有剿灭，臣请求率大军收取西川，以报答陛下。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司马懿要收取西川，尚书孙资献计说，
2: 过去太祖武皇帝常对群臣说，南郑是个天域，斜谷到500里石穴不是用兵之地，今天要是起大兵伐蜀，东吴又会来进犯，不如分派大将据守险关，养精蓄锐，不出几年，中原强盛，吴蜀两国必然自相残害，那时再趁机除掉他们，更有胜算。
0: 曹睿问司马懿，这个计策怎么样？司马懿回奏说，
2: 孙尚书说得很对。
0: 曹睿命司马懿分派众将把守险关，留郭淮、张合守长安，犒赏三军，起驾回洛阳。孔明回到汉中，清点军马，只少了赵云、邓芝，心中忧虑，令关兴、张苞各率领一支军马接应。二人正要起身，忽然报告说，赵云、邓芝回来了，并没损失一人一马，辎重兵器也都没受丢失。孔明大喜，亲自率众将出来迎接。赵云慌忙下马说，
2: 败军之将怎敢劳驾丞相来接？
0: 孔明急忙扶起说，
3: 是我不识闲鱼，才有这个结果。各处损兵折将，只有子龙没受损失啊。
4: 赵云说，三军兵败，我们都有罪，反而受伤，就是丞相将发不明，先存在库府里，等今年冬天再赐给众军兵。
5: 孔明感叹说，先帝在世常称赞子龙的品德，今天果然如此，因此更加敬佩赵云。
0: 这时
5: 军兵报告，马谡、王平、魏延、高翔回来了。孔明先叫王平进帐，斥责他说，我令你同马谡守街亭，你为什么不劝阻，让他失了街亭？王平一拱手跪下了，
6: 我再三劝他在道路上扎营，参军大怒，不肯听从，我因此率领5000军马离山十里下寨，魏兵突然杀到，把山四面合围，我率兵冲杀十多次都冲不出去。第二天蜀军土崩瓦解，投降的人无数，我孤军无援，所以投奔魏延求救，半路上又被魏兵困在山谷中，我拼死杀出，等回寨时早被魏兵占了。投奔到烈柳城时，路上遇见高翔，就兵分三路去劫魏寨，指望收复街亭。登高观望时，又见魏延、高翔被魏兵围住，我立即杀入重围救出他们，就把军兵合在了一处，又怕阳平关失守，因此急忙回来守阳平关。不是我不劝阻，丞相不信可以问众将。
5: 孔明令王平退下，又叫马谡进帐。马谡把自己绑上，跪在帐前。孔明气愤地说，你自幼饱读兵书，熟知战法，我多次叮咛告诫，街亭是我军的根本，你要是早听王平的话，怎么能有今天的大祸？现在损兵折将，失地县城，都是你的罪过，要是不严明军法，怎么服众？你今天犯了军法，也不要怨我。你死之后，你的家小我按月给他们俸禄粮食，你不必挂怀。说完喝令推出去斩首。马谡哭着说，
7: 丞相对我如同亲儿子，我把丞相当父亲一样看待，我的死罪难逃，即使死也无恨了。
5: 说完大哭。孔明洒泪，令左右推出马谡，在辕门外斩了。将军蒋琬这时正好从成都到来，见武士要斩马谡，心中大惊，高喊
8: 留人。
5: 进帐见孔明说，
6: 如今天下没定，而杀智谋之臣实在是可惜啊。
5: 孔明流泪说，过去孙武所以能得胜，就是用法严明，今天四方纷争，要是废了法令，怎么讨贼？按罪当斩。不一会儿，武士献来马谡的首级，孔明大哭。蒋琬问，
6: 今天又偿获罪，既然正了军法，丞相为什么还要这样哭呢？
9: 我不是为马谡而哭，我想起先帝在白帝城临危时曾嘱咐我说，马谡言过其实，不能大用，今天果然应了这句话。唉，恨自己用人不明，追思先帝的话，因此痛苦啊。
5: 将士们也都流泪。马谡死时39岁。孔明斩了马谡，又亲自写好表文，令蒋琬深奏后主，请求自贬丞相之职。蒋琬回到成都

0: 将军，请丞相事，照旧总督军马，命费辉到汉中宣召。孔明在汉中制造工程渡水器械，聚集粮草，预备战船，日夜备战。孔主曹睿得知后，召司马懿商议收取西川的计策。司马懿说，西川不能攻打，现在天气炎热，蜀兵必然不肯出战，我军如果深入敌境，蜀兵死守险关，很难夺取。曹睿看着司马懿，要是蜀兵再来进犯，该怎么办呢？臣已经料定诸葛亮必然会效仿韩信暗度陈仓之计，臣保举镇守河西的杂号将军郝昭去守陈仓道口，万无一失。他身高九尺，圆臂善射，很有谋略，如果诸葛亮入侵，他必然能抵挡。曹睿听了很高兴，加封郝昭为镇西将军。扬州司马大都督曹休送来表彰，说东吴鄱阳太守周防愿意献城投降，秘密派人献上了七条计策，可以大胜东吴，请早点发兵进攻。曹睿与司马懿一同观看了表彰。司马懿说，这些计策说得有道理，东吴当灭，臣率领大军去帮助曹休。朝班中建威将军贾逵说，
1: 东吴人反复不定，不能相信，周防很有智谋，不会真心投降，这是诱兵之计。
0: 司马懿说，贾逵的话不能不听，机会也不要错失。魏主说，仲达与贾逵一同去帮助曹休。
2: 是。
0: 于是命曹休率领大军直接去夺宛城，贾逵率领前部将军满宠、东莞太守胡志去夺取阳城，司马懿率领本部军马夺取江陵。孙权在武昌与众人商议，
2: 鄱阳太守周防密奏扬州都督曹休要进犯东吴，现在周防设计引诱卫兵深入重地，可以设伏兵攻击，曹兵已经分三路杀来，你们有什么高见？
0: 顾雍说，
2: 这个大任非陆伯言不可。
0: 孙权招来陆逊，封为辅国大将军、平北都元帅，统帅御林兵马，又授给了白毛黄钺，文武百官都听他约束。那边战事稍平，这边战事又起，乱纷纷一个杂乱世，真是让人不禁唏嘘感叹。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明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最诗意的建筑泰顺廊桥。很多人听说廊桥一词，几乎都是来自于电影《廊桥遗梦》。影片中缠绵悱恻的爱情仿佛早已凝结在了那座烟雨蒙蒙的廊桥，令人魂牵梦萦。而在我国被誉为廊桥之乡的温州泰顺，同样充满着浪漫的气息。
1: 泰顺廊桥是中国浙江省泰顺县廊桥的总称，现存明清古廊桥30多座。这里的廊桥数量多，工艺巧，造型美，与周边环境和谐，在世界桥梁史上堪称一绝。泰顺也被称为廊桥王国和中国廊桥之乡。泰顺县位于浙江省南部，不同于江南水乡的粉墙黛瓦，这里群峦耸翠，建古纵横，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这个山峦起伏的世外桃源，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田园文化，而泰顺廊桥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廊桥顾名思义就是有屋檐的桥，是桥与屋的完美结合。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泰顺廊桥，在中国桥梁界有着活化石的美称。它的始建年代可追溯至宋朝，那时的泰顺村落分散，交通偏僻，人们外出行走十几里都难以见到人烟。按照泰顺流传下来的文化传统，在相隔一定里程的大路边上要建上一座供人歇脚的风雨亭，而在桥上建造屋檐，不但可以保护木质结构的桥梁免受日晒雨淋的侵蚀，而且还能起到风雨亭的作用。所以泰顺人便建造了多座廊桥。如今现存的古代廊桥大多是清代所建，当中以薛宅桥、北建桥、西东桥、永庆桥等17座廊桥最为完整和出名，为研究泰顺廊桥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
0: 泰顺位于浙江省南部，北接文城，西临景宁，因地形崎岖多山，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在这个群山环绕、山高林密的世外桃源，曾经有大量因躲避战乱迁居而来的人们，他们在此开创了具有山水田园特色的地方文化，留下了珍贵无比的历史文化遗产，廊桥就是其中之一。廊桥实际上就是带有屋顶的桥梁，这样的屋檐不仅可以保护木质的桥梁避免风吹雨淋的侵蚀，还能为长途跋涉的行人提供休憩之所，不仅美观而且实用。泰顺廊桥已有700年左右的历史，大致在明朝中期始建。如今现存的廊桥多修建于清代。尽管如此，廊桥依旧鲜为人知。据统计，目前现存的廊桥有上千座，主要类型有低梁式桥、木拱桥、木平桥、石拱桥、石平桥等。其中18座木拱廊桥在世界的桥梁史上都有很高的地位。在我国，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木拱廊桥多分布于江西、浙江一带。这些形式各异的木拱廊桥具有很高的科学和艺术研究价值，对了解我国的廊桥历史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事实依据。
1: 木孔廊桥仅存于浙闽交界的山区，以泰顺一带最为常见。木孔廊桥一般由六根木料组成，纵向四根，横向两根，平面呈井字形。这种拱形结构造型看似简单，建筑原理却十分奇妙，完全靠它自己本身的强度、摩擦力和直径的大小、所成的角度、水平的距离等巧妙搭接。桥上走的人越多，木料就会受压变紧，所以廊桥使用的时间越长，桥体就会越发牢固。而在桥面上建造廊屋，对廊桥来说非但不是负担，反而增加了稳定性。泰顺廊桥中的北建桥建于清康熙十三年，也就是1674年，共有廊屋19间，是完全应用木质结构来拼装的屋子，拼装用的木料也是规格统一。在风雨板上刷油漆，不仅起到保护作用，也增添了廊桥的美感。绿水红桥白板飞，春生门巷醉依依。泰顺廊桥的红漆桥体艳而不俗，红色的运用使整体色彩印象有别于周围的自然环境，突出了主体地位，并且与青山绿水的环境色彩相互融合，整体看上去更加自然和谐，相得益彰。同时桥屋各部分的细节也得到了艺术处理，增加了桥梁本身的美感效果，让过往的行人们无不驻足感叹廊桥不凡的艺术魅力。
0: 这些廊桥的建造看似很简单，基本单元也仅仅是六根杆件，纵横各有两根，呈井字形摆放。这种结构充分利用相互挤压产生的摩擦力，各个构件之间越是挤压就会越紧，以此来达到不需钉铆就可以直接固定的作用。按照这种构建方法建造起来就会非常方便，只需用规格相同的杆件进行搭建便可以完成，而且拆装方便。此外，受损的构件还可以快速更换。正是这些规模小、便于运输的建筑材料、经济合理的构造方式，泰顺的廊桥才会形成较大的规模，并得到完好的保存。三条桥是泰顺最悠久的木拱廊桥。初时，此桥是三根巨木搭建而成，故名为三条桥。如今的三条桥是清道光20年重新建造的。在桥的木栏板上有一首没有署名的词，点绛唇。长忆清，与君一一解笑去，山清水碧，人面何去。

0: 人字多情，令令水边立，千万缕溪水难寄，任使东流去。词中的字字句句引人无限遐想，为这座古桥增添了几分诗情画意。廊桥不仅是行走避雨之所，也是当地人休息交易的场所。很多廊桥上都有很多摊位，可想当年廊桥交易繁盛的景象。一条条小型的街道在廊桥的桥头逐渐形成，下面为店铺，上面工人居住。此外，廊桥上还设立有神龛，居民可在此祈祷平安，风调雨顺。这里的祭祀五花八门，例如佛祖、观音、关帝爷、财神爷、文昌帝，甚至还有门神，他们都是传说中能够掌管人们生活各方面的神灵，因而成了人们敬拜的对象。
1: 作为桥梁文化代表之一的泰顺廊桥，它的作用不单单是连接和修葺，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还承载了民俗、文化、经济方面的重要功能。每到逢年过节，有些廊桥桥头会上演传统的木偶杂戏，聚集上千民众前来观看。有时廊桥又变成热闹的集市，如北建桥上被分割成一个个均匀的摊位，这种风俗习惯已经延续多年，可见昔日廊桥集市的繁荣景象。
0: 廊桥不仅是郊游远行的驿站，也是泰顺悠悠历史的链接。游子的依依离别，好友相聚时的寒暄问候，孩童的游戏打闹等各种生活片段都在这里演绎，就像一部古老的电影，记录了这里所有的往昔。

0: 中藩，百年古街里不落的惊奇。天桥原是北京正阳门外帝王祭天必经的一座汉白玉桥，清末明初许多的江湖艺人在此撂地画圈卖艺。过去呢，这里曾是一个历史悠久、驰名中外、繁华热闹的平民市场，也使得摊贩聚集、酒肆兴起，逐渐形成了京城曲艺文化圈。半个多世纪的光景里，相继在天桥卖艺的京剧、曲艺、武术、杂技等各界民间艺人各有师承、各有特色、各赋绝技，他们学艺在天桥，卖艺在天桥，传艺在天桥。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北京的民间艺术才得以发祥于此，繁荣于此。如今很多源自这里的民间艺术与技艺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国家项目名录中，中藩便是其中之一。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演？为什么会赢得阵阵惊叹与喝彩呢？中藩的历史啊，可以追溯到1800多年前的晋朝，早年呢叫大都旗，又叫大执事，用于军队的仪仗、指挥等。据清代乾隆年间进士李生镇的《百戏竹枝词》记载说，藩为四五尺高，上悬临风，健儿数舞之，指挥甚如意，所以金鼓声，观者如睹强颜。幡呢是旗的一种，中幡的主干呢是一根3丈3，也就是9米左右的粗竹竿，竿顶呢悬挂一面0.5米宽、5.5米长的长条锦旗，旗面绣有吉祥图案和祝福用语，又称标旗。清乾隆年间，皇室仪仗队吸收民间技法，将圆龙旗上加上大伞，显得更为的庄重，被用于皇室迎接外交使节的仪仗队以及朝廷重大庆典礼佛等重要活动。中幡呢源于皇宫大内，是真正的皇家文化，每逢皇帝登基、成亲、祝寿等庆贺大典时，需要各部门演出节目祝贺，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兵部的杠箱、刑部的五虎棍、户部的秧歌、礼部的中幡、工部的石锁、吏部的双十、掌仪司的太师、太子府的花坛。那清朝末年，天桥老艺人王小辩从做宫中执事的哥哥处学得了中幡技艺，将大执事呢更名为中幡，变成卖艺性质的表演。由此呢，中幡才得以传入民间。它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的民俗艺术，又是一种杂技和传统娱乐体育项目。如今呢，每年北京妙峰山开庙门时，还会有免费的表演。那说到中幡，以北京天桥中幡表演最为有名了。2006年，天桥中幡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安头屯中幡、正定高照、建瓯陶幡等也被列入名录。天桥中幡呢，是老天桥的传统技艺。表演形式是表演者用手或身体其他部位接触支撑一根长约11米的幡旗，并且始终幡不离身，杆不落地。从技艺角度来说，中幡呢包括手法和腿法，练的不仅是人的胆量、力量和技巧，还需要文武兼备。此外呢，中国式摔跤、气功等技艺呢也是练习中幡的基础。那中幡呢分为单练、双人对练和多人群练，动作有50多个，是一项非常耗费体力的运动。10几米高、40几斤重的中幡在他们手中，肩上、脑门、下巴等处上下飞舞。中幡习练者王鹏介绍说，
1: 我们的中幡啊，高达11米到13米之间，重量呢在30斤左右，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确实是非常费体力、费技巧的一个运动。
0: 中幡表演要求呢稳准快，手眼配合一致。那在表演的时候，表演者用手掌、手背、肩膀、额头、下颚等部分呢分别完成举、顶、牙剑、脑剑、丹山等动作，不断的晃动、抛起、落下。中幡表演的时候，艺人们将杆子竖起托在手中，舞出许多的花样。表演动作样式呢各有形象的名称，比如将杆子抛起用脑门接住叫做霸王举顶，单腿支撑地面用单手托住竹竿呢叫做金鸡独立。此外呢还有龙抬头、老虎撅尾啊、封侯挂印、苏秦背剑，还有太公钓鱼、擎天柱等样式。 考究的中幡杆顶上呢，还有一层乃至数层由彩釉、锦缎、响铃、小旗、流苏组成的圆形装饰物，称为璎珞宝盖，舞起来呢不仅五彩缤纷，而且发出悦耳的声音。说到舞中幡的技巧的时候啊，天桥中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傅文刚说，中幡的核心是平衡。
2: 平衡，你拿到身上以后也是一平衡，哎，它拿起身上也一平衡，你往那放着是一平衡，但你要运动起来又是一平衡，就即使没有风，你能稳得住的也不能这么做，太死了，就拿起必须得脚底必须得动。
0: 傅文刚呢是这门绝技的第四代传人。2002年，他将原天桥各位老艺人的传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桥各位老艺人的传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北京富士天桥宝三民俗文化艺术团。艺术团呢，除摔跤、中幡，还包括气功、五彩戏法、拉洋片，还有双簧、快板、说书、唱大鼓，先后收了10名徒弟和40多名学生。他要求徒弟既学艺先学德，首先德性要好，不能够学了拿去打架和扰乱行业市场。在傅文刚的带领下，艺术团呢还参加了南京世界名城博览会、钓鱼台国宾馆庆祝中日友好表演、第6届中国国际旅游节等重大活动，在印度、澳大利亚等地留下了中幡的影子，中幡艺术逐渐走向世界各地。中幡习猎者王鹏说，
1: 我们也是秉着这一份执着的心啊，继续把我们这个中幡艺术传承下去，把中华民族这点瑰宝啊流传到这个后世啊。
0: 历经数百年，中幡依然在空中飞舞，在天桥这条古老街巷里，中幡始终占有一方天地，代代相传。如今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加入，为这项传统的技艺注入了新的活力。每逢重大庆典，天桥街道的中幡爱好者们就会重新扛起中幡，向世人展示它的风采。古老是天桥街巷的代名词，这里的一砖一石都带着时光雕刻的印记，而中幡始终像一面高扬的旗帜，让百年古街的精气神得以长久留存，直至永远。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独具一格的桥梁——侗族风雨桥。
1: 在贵州广西的侗乡，有许多久负盛名的鼓楼和风雨桥。风雨桥又称花桥，是侗族建筑三宝之一。这些兴始于汉末至唐代的古建筑，结构严谨，造型独特，极富民族气质。侗族风雨桥也被当地人称作浮桥，是侗族人民引以自豪的一种民族建筑物。
0: 风雨桥又称花桥，是侗族最有特色的建筑，一般在湖南、湖北、贵州等地比较常见。风雨桥结构奇特，纹饰古朴精美，整座桥可分成桥、塔、亭三大部分。桥上长廊两侧设有栏杆、长凳，人们常常在此躲避风雨，故而才有风雨桥一名。风雨桥不仅是侗族建筑的三宝之一，同时也被视为世界十大最不可思议的桥梁之一。
1: 侗族风雨桥桥梁由巨大的石墩、木结构的桥身、长廓和亭阁组合而成，除石墩外全部为木结构。这风雨桥奇就奇在它在整个建筑过程中不用一丁一卯，全用毛笋嵌合。桥身以巨木为梁，从石墩起，以巨木结构倒梯形的桥梁抬拱桥身，使受力点均衡，桥面游廊宛如长龙。棚顶部盖有坚硬岩石的瓦片，反外露的木质表面都涂有防腐桐油，所以这一座座庞大的建筑物横跨西河，傲立苍穹，久经风雨仍然坚不可摧。游廊上建有三层或五层的四角形或八角形的桥亭三至五座，桥檐瓦梁的末端素有檐铃，呈丹凤朝阳，立于跳滩坐狮含宝形状，正梁顶上素有双龙襁褓，还配以彩画点缀其上。桥的长阔壁间为过道，两旁铺设长凳，供来往行人休息。热心公益的侗族人民在夏天施茶水于桥上，供行人解渴。长阔两壁上端用木板雕刻各种历史人物，或绘制神话故事彩画，供行人休息时欣赏。风雨桥是侗族建筑艺术的一朵奇葩。

0: 在洞乡，纵横交错的溪河上都建有风雨桥，人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河床的宽度大小，设计出各式各样的风雨桥。不过，在众多的风雨桥中，以亭楼式的风雨桥居多。这种风雨桥与长廊顶部竖起多个宝塔式楼阁，楼阁飞檐重叠，少的有三层，多的达五层，桥身庄重巍峨，如巨龙卧江，气吞山河，十分壮观。桥面两侧有精致的栏杆和舒适的座位，可供人们栖息。
1: 说起风雨桥，侗族民间的故事真是不胜枚举，其中花龙的传说充满了神秘色彩。相传原本有一对十分恩爱的年轻夫妇，丈夫叫布卡，妻子称裴官。有一天他们去溪山干活，途经小木桥时河水暴涨，裴官不幸落水。布卡和乡亲们一直都未找到他，原来裴官是被河底的螃蟹精掳去当夫人了。就在裴官极力想要逃脱而不得之时，一条花龙出现了，降服了螃蟹精，并救出了裴官，他们夫妇二人才得以重逢。后来为报答花龙，他们便将河边的小桥建成了廊式的长桥，并在廊柱上雕刻龙纹，平时路人遇到风雨，这座桥变成了最好的容身之地，因此风雨桥便出现在了侗族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神话故事也许不一定可信，但是它已经深深印在了侗族古老的文化。然而比神话更不可思议的是风雨桥本身的魅力。除了石墩之外，风雨桥其他结构均由木料建成。令人惊讶的是，桥身和塔亭中找不出一根铁钉，全是古代建筑中常用的铆榫结构。尽管如此，风雨桥的坚固程度也毫不逊色于铁桥或者石桥，两三百年的时间已经见证了这一点。据说风雨桥的建造十分讲究，建桥之前必须勘察一番，例如河道宽度、水文情况、周围地质等，因此各地的风雨桥也不尽相同。广西三江的城阳风雨桥建于1916年，相对比较年轻。此桥桥身下面设有五座菱形石墩，墩底铺垫生松木，起到减压的效果。桥上长廊向两侧伸展，中央一座五角塔亭高耸，气势恢宏。廊内雕刻绘画，使人眼花缭乱。各种山水、花草、瑞兽、人物等题材的作品，充分展现出了侗族文化的广博深厚。
0: 有人说，到广西不能不看民族风情，看民族风情不能不到柳州。苗族的节日、壮族的对歌、瑶族的舞蹈和侗族的建筑，被誉为柳州民族风情四绝，城阳风雨桥就是其中的代表。城阳桥又叫永济桥、盘龙桥，建于1916年，不仅是侗寨风雨桥的代表作，也是目前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风雨桥。据有关资料记载，城阳风雨桥与我国的石拱赵州桥、铁索泸定桥及罗马的钢梁诺瓦上的卧桥齐名，为世界四座历史名桥之一。这座横跨临溪河的木石结构大桥建于1916年，河中有五个石砌大墩，桥面架杉木铺木板，桥长64.4米，宽3.4米，高10.6米。 整座桥雄伟壮观，气象浑厚，仿佛一道灿烂的彩虹。桥上两旁还是有长凳供人栖息，有人坐在凳上向远处放眼，只见临溪河蜿蜒而来，桥的两边茶林满坡，翠木簇拥，田园耕地，农夫劳作，河边水库环转灌溉。城阳桥由于它别具一格的建筑技艺和雄伟风姿而闻名于世。郭沫若先生曾题诗曰：“雁说临溪风雨桥，桥长面障四旬高，重陵连阁移神巧，裂底横流入望遥，竹木一身兼胜铁，茶林万载着新苗，何时得上三江道，雪把离除是体劳。”
1: 福鼎管阳的老人桥又是另一种特色。据历史记载，这座老人桥建于明朝，为纪念邱富老人而建，迄今为止已经有500年了。老人桥主体分成5段3层，135支整条木桶贯穿，2端4支直径可达85厘米。桥面上筑起一座亭，亭如长廊，56根亭柱两列排开。亭内设有2处神龛，供奉4尊佛：水官大帝、真武大帝。过桥之人常来参拜。湖南黄土的普修桥更是一枝独秀。此桥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后不幸毁于洪灾，后来得以重修。这座风雨桥十分特别，桥头两端不仅设有桥门，桥廊还装有通长直棂窗，3座桥亭凌空高悬。站在桥头眺望，桥门顶上歇山式重檐层层高升，正脊檐梢上的龙、凤、鸡等动物彩塑栩栩如生，叹为观止。以上只是侗族风雨桥的一瞥，至于那些深藏在山水深处的古桥，以及侗族人民生活中的风雨桥文化，都需要你置身其中，走上风雨桥才能真正领略。
0: 目前在侗乡范围内现存风雨桥330余座，每一座桥都在讲述它的过去与未来，每一阵流水或蝉鸣声都能让你深切地沉浸于绮丽绝美之中。奇特精巧的风雨桥与高大雄伟的鼓楼，别具风格的民居，共同组成了侗乡秀丽的风俗画卷。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泥塑、指尖上的非遗文化。在北京的街头，经常能看到这样一幅讲文明树先锋的公益广告，画面主体是一个憨态可掬的小女孩形象，身着红衣，头扎红绳，盘腿而坐，双手托下巴，粉扑扑的脸蛋儿，笑眯眯地看着前方。这幅公益广告还有配诗，前两句是使系泥土有芬芳，转眼捏成这般样，点出了画像仿照的是一件公益作品。您知道这是什么公益作品吗？为什么能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呢？泥塑艺术是中国常见的一种古老的民间传统艺术，是用粘土塑制成各种形象的一种民间手工艺。它以泥土为原料，手工捏制成型，有的是保留泥土本色，有的则是染成彩色，主要以人物、动物为主。中国的泥塑艺术可上溯到距今4000至10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史前文化地下考古已有多处发现。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朱陶羊，时间约为6000至7000年前左右；河南新郑裴里岗文化遗址出土的古陶井及泥猪、泥羊头，时间约为7000年前，可以确认是人类早期手工捏制的艺术品。自新石器时代之后，中国泥塑艺术一直没有间断，发展到汉代已成为重要的艺术品种。两汉以后，随着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以及多神话的奉祀活动，社会上的道观、佛寺、庙堂兴起，直接促进了泥塑偶像的需求和泥塑艺术的发展。元代之后，历经明、清、民国，泥塑艺术品在社会上仍然流传不衰，尤其是小型泥塑，既可观赏陈设，又可供儿童玩耍，全国各地几乎都有生产。其中著名产地有无锡惠山、陕西凤翔、河北白沟、山东高密、河南浚县、淮阳以及北京、天津等等，其中天津泥人张的品牌尤其知名。2006年5月20日，天津泥人张彩塑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天津泥人张彩塑是一种深得大众厚爱的传统民间艺术品，经流传发展至今已有180年的历史。说起泥人张，大家都不会陌生。泥人张的彩塑属于传统捏泥人手艺，在装饰以色彩道具，形成了独特风格。泥人张的创始人张明山塑造的人物惟妙惟肖，艺术风格以写实为主。据传，由于塑造的人物形象逼真，以致当时的京剧名角听说泥人张在台下不敢登台演出，生怕自己露出一点丑态被捏成泥人形象。说到张明山老师当时创作的环境的时候，泥人张第四代传人张昌说，
1: 张明山呢，出生在1826年的浙江绍兴，他的父亲呢叫张万全，原来是一个小的书吏，后来呢他就随着这个县官呢赴任到这个河北的莘县，以后呢由于这个县官呢去职了，这样呢他就流落到天津，主要是教私塾。后来在他的家居附近呢有很多的那种窑厂，因此有取之不尽的那些个泥土，是吧？因此他就用那种粘土来制作一些个小的文玩、小的玩具，来上市场去寄卖，形成他自己的一个生活补贴
2: 啊。
1: 所以这个张明山呢，就在那么一个家居环境里边来成长、长大起来。
0: 张明山，清道光六年，也就是公元1826年，生于浙江绍兴，后随父亲辗转来到天津，从小帮父亲捏泥塑玩具补贴家用。1844年，张明山带着块泥巴去戏院观看京剧名角余三胜主演的《黄鹤楼》。余三胜在台上唱，他就在台下捏，凡是见过余三胜本人的都夸赞这泥人和真人只差一口气儿。自此张明山年少成名，有了泥人张这一绰号。更不一般的是，泥人张泥塑经历百年后仍旧色彩鲜活，不开裂，不掉色。泥塑的制作过程包括捏塑、晾晒、烧制、打磨、上色等多道工序， 泥人张的泥大有讲究，并不是所有的泥巴都能作为创作泥人的原料，要专门选用河道淤积处一米以下颜色偏红的泥土，这种土含沙量小，粘性极强，要先把胶泥晒干粉碎，再筛去杂质，和成泥浆后

0: 生活百态为题材，精致中带着独有的烟火气。齐白石曾经评价过倪仁章说，其比例之精确，骨骼之肯定，与其传神之微妙，不足多也。张昌介绍说，倪仁章最突出的特点是真。
1: 我印象，这个我的曾祖父在这个倪仁章的家族的传承过程当中，是吧，一再强调就是这个所谓的真。他非常注意生活，无论是市井百姓的生活，以及这个戏剧，包括庙堂，他经常去，然后经常的用泥来这个捏塑。所以就是倪仁章的传家的家训是要求一个真字，这个真它要源于生活的真，去多看多思多练。
0: 倪仁章的兴盛不仅凭借精湛的手艺，还借助京剧名流之口来传播名声，如戏剧演员刘感三、谭鑫培等，以及天津快板表演者都曾传扬过倪仁章的手艺。中国文学名家郭沫若先生曾在1963年倪仁章彩塑展上题诗，用泥造人手女娲，名山泥人锦上花，昨日造人只一家，而今桃李满天下。倪仁章世家所做的不是亦步亦趋地承袭张明山的手法技艺，而是跟随前人的精神指引不断创新，致力于寻找自己在艺术里的落脚点。每代传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第六代传人张宇曾说，传承是两个字，传的是我这种人，我在做传统的工艺，而承者是接受我的社群，有承者存在，传者才存在。
2: 非物质遗产呢，其实应该是把时代精神注到传统的工艺里边。仅仅恢复传统工艺本来的样子呢，其实并不能起到这个保护历史价值的作用，反而会使传统文化的空间变得更狭窄，使它变得更脆弱。所以一定要把现在的时代精神和时代的风貌和传统文化相结合。
0: 历经六代传承，倪仁章延续着薪火相传的中国文化传统，这门民间艺术的精粹不仅是一个家族血脉相承的传奇，同时也是一份永恒的民族记忆。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0: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11: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2: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3: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4: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5: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1: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0: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9: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生灵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衣袖。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今天呢，时光里的深情回响，让我们一同走进张信哲的音乐旅程。

当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响起，总有一些声音能穿越岁月，直抵心底。今天呢，我们要走进这一位情歌王子张信哲的音乐世界。他用清澈如水晶的嗓音，唱尽了爱情里的悲欢离合，也陪伴了几代人的青春岁月。

刚刚这一首《难以抗拒你容颜》，是不是瞬间把你拉回到了90年代呢？1992年退伍归来的张信哲，凭借着这首歌，在四大天王主导的乐坛中突围。500斤的销量不仅奠定了他的情歌王子的地位，更让那一抹清澈嗓音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独特印记。玲珑璇量身打造的词曲，配上张信哲细腻婉转的演绎，把暗恋里的羞涩、执着和遗憾唱得字字入心。就像歌词当中唱的，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多少人年少时的心事都藏在这些旋律里。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扬血士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

0: 中国都市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越来越立体，
2: 越来越多元，
3: 越来越时尚，
0: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2: 越来越动听。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从1988年张信哲和潘越云合唱《你是唯一》这首歌呢正式出道，再到1989年首张专辑《说谎》崭露头角，张信哲的音乐之路始终带着一份纯粹。1995年的专辑《宽容》堪称是巅峰之作，全亚洲销量第一的成绩让他斩获了第七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其中那首《过火》更是传奇中的传奇。最初呢，被公司视作是普通曲目，却凭借听众的喜爱逆袭成为经典。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对你自由过了火，道尽了爱情里的退让和成全，至今呢仍然是 KTV 里必点的金曲之一。

有人说张信哲的歌里藏着每个人的故事，他从不是故事里的主角，而是一位冷静又悲悯的讲述者，用含蓄内敛的演绎，让每一份情感都显得格外真挚。1999年，他为动画电影《宝莲灯》演唱的主题曲《爱就一个字》，用简单的旋律传递出坚定的爱意，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爱情信仰。2004年的《白月光》则以清冷忧伤的曲风，唱出了得不到的执念，再次刷新大家对于哲式情歌的认知。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哎，媳妇儿，下班了。
7: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8: 哎，王姐，上班了。
7: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9: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10: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1: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0: 越来越动听。

出道30多年，张信哲从未停止对音乐的探索。他出过英文专辑，尝试过交响版改编，甚至涉足电音与民谣。2025年的新歌《慢慢走》更是与海外制作人合作，融入了北欧流行风情，成为非典型式的哲时情歌的代表。就像他自己说的，好的音乐呢，需要时间慢慢的酝酿，而他的歌声正是经过岁月沉淀之后愈发醇厚动人的馈赠。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雨天。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布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尔洛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
0: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1: 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道一方共同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电，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 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
0: 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的贡献和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间的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的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能。
1: 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尔巴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吉尔吉克斯坦扎洪莫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信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0: 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呢将推出一系列新措施，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探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智数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字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
1: 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在不断的培育壮大。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3: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4: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5: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

0: 向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 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雨田。
1: 我是橙子。
0: 好，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近日，青海省人民检察院联合省司法厅出台专项实施意见，依托辅检联动工作载体，融合检察民事支持起诉与司法行政法律援助资源，立足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构建事前线索对接、事中办案协同、事后帮扶救助的全链条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格局，着力化解未成年人因诉讼能力不足、监护人履职缺位等造成的维权困境。
1: 实施意见明确全省统一的案件适用范围，针对人身权益侵害、监护家事纠纷、教育权益受损、财产侵占、意外损害赔偿、网络信息侵权等传统及新型涉未成年人民事侵权案件，建立联合维权渠道，全面覆盖未成年人生活、学习、网络活动各类权益受损场景。只要未成年人难以独立有效提起诉讼，即可同步享受检察支持起诉与法律援助双重法治保障。
0: 依托辅检联动框架，两部门呢建立一体化办案模式，畅通线索双向流转渠道，明确线索移送时限，快速响应未成年人维权诉求。针对此类案件普遍存在的取证难点，双方在严格保密规定的前提下，共享证据材料，协同核查案件事实，提升办案质效。
1: 工作中坚持溯源治理、调解优先的工作思路，联动乡镇社区、学校、妇联等基层力量，开展释法说理，推动涉未成年人矛盾纠纷在诉前和解、在基层化解。案件办结后，同步开展联合跟踪回访，跟进裁判文书执行情况，关注未成年人生活、学习与心理状态，对执行受阻案件，检察机关依法开展监督，同时推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为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兜底帮扶。
0: 好，再来关注到近日呢，青海省商务厅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青海好物走进粤港澳大湾区新品发布暨推介活动，活动紧扣好物出高原、产销通湾区主题，依托大湾区市场和跨境贸易通道，搭建青粤产销对接桥梁，助力青海融入双循环，赋能乡村振兴。
1: 本次活动以新品发布为引领，聚焦新品培育与推介，组织都兰丰海枸杞、囊谦雌行藏医保健、青海可可西里保健食品等十家省内老字号地理标志及农业产业化企业参展，发布锁鲜枸杞、青稞泰、沙棘火锅料、有机藜麦等百余款高原特色新品。120平方米青海展区秉持绿色有机纯净理念，通过展台、品鉴、宣推等形式，呈现青海生态禀赋和输出地建设成果。凭借天然纯净品质，青海好物受到湾区采购商和消费者关注。现场现货销售额达11.8万元，青海雪源领跑全场。
0: 省商务厅呢提前梳理新品供给清单，对照湾区需求定向撮合，组织多轮一对一洽谈，推动省内企业对接盒马、京东、乡村振兴办消费帮扶运营，广州良知供应链、广东的雪燕供应链，以及呢北京地标展览中心等数十家商超、电商平台、供应链企业及直播机构，围绕着供销合作、定制加工、跨界贸易等深度磋商，达成了多项共识。其中呢，都兰丰海枸杞中标了广东省人民医院120万元中秋福利采购大单，标志着金字号产品呢打入到湾区的高端采集市场、集采市场，实现了从短期销售向长期合作的关键突破。
1: 活动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展销研学并举，线上组织企业开设直播间，负责人化身好物推荐官，推介新品，介绍产品特色与工艺，实时互动答疑，放大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牌影响力。8月23号，组织企业赴大湾区流通及电商标杆企业研学，围绕品牌培育、数字化供应链、跨境电商、冷链物流等交流，此次研学为提升产品附加值、完善供应链体系提供了借鉴。
0: 此次走进大湾区呢，是青海商务系统主动服务大局、培育首发经济的务实行动。 虽现货销售规模有限，但渠道对接取得了标志性突破。
1: 截至目前，中国石油清海油田公司建成原油产能 14.72 万吨，产能符合率达到 98.3%， 同比提升 0.5 个百分点。历经71再开发，连续24年年产200万吨以上的老油田，用一份量质双优的产能攻坚成绩单，守牢了稳产基本盘。
0: 青海油田呢，面临着老井自然递减加剧、新增储量接替难度加大等现实挑战，布局之道既要向外拓展资源，也要向内深挖潜力。年初以来呢，油田锚定早开工、快投产、强产能思路，推行钻井、压裂、投产一体化无缝运行，单井完井周期呢同比缩短了 1.3 天，跑出高原建产加速度。
1: 在采油一厂跃进二号东高点区块，这片储层破碎、断块交错的复杂油藏开发难度极大。技术团队提前半年完成油藏精细刻画，截至目前开钻53口，完钻53口，完成全年钻井计划的 94.6%， 投产36口，设计油层钻运率达 99.2%， 阶段日增油 62.8 吨。各主力区块统筹推进，全年可落地新建产能28万吨。
0: 产能符合率 98.3% 的含金量在于一套贯穿地质工程施工全链条的绣花管控体系。花朵沟区块呢，完钻40口井，油层钻运率呢达 96%， 单井日产产油呢是 1.75 吨。丰溪区块的创新一体化建产模式呢，部署水平井10口，已投产5口，单井呢日产油15吨，全流程质量闭环机制让无效投资大幅缩减。
1: 在加快新井建产的同时，青海油田同步做实老油田内部治理，钻井成为老区挖井的主潜力。今年预井实施115口，全油田恢复长亭井119口，日产油107吨，单井建井成本平均下降32万元，真正实现少花钱多产油。
0: 近日呢，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以来呢，青海省持续推进农机购置、

0: 与应用补贴政策落地见效，出台青海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优机优补有进有出工作实施方案，创新开展补贴风险机制实地演示评价，严格执行包联服务跟踪管理办法。截至目前呢，全省已落实补贴资金3872万元，累计申请补贴机具呢5745台套，同比增长45%，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15%，拉动社会投入1.46亿元。
1: 今年常规机具仍是购置主力，同时呈现大型智能农机数量明显增加、高品质机具不断增多的特点。截至目前，全省已购置植保无人机204架，为去年全年总量的1.35倍。轮式拖拉机959台套，全部为四轮驱动，100马力以上有291台套，动力换挡拖拉机123台套，谷物联合收割机106台套，其中105台套为每秒6000克及以上全位入自走履带式。常规机具涵盖耕整地机械、农用动力机械、收获机械、种植施肥机械、田间管理机械和饲草料收获加工设施设备等，覆盖农作物生产、耕种加收五大环节核心，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供了有力保障。
0: 从2026年青海省推动四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了解到，今年呢，我省交通运输厅深入实施农村公路便民行动，用心用情办好群众需要、群众受益、群众认可的好事实事，大力推动农村交通建设民生工程提质升温，积极构建农村公路项目建设基层共检共管工作模式。那么截止目前呢，我家门前那座桥计划建设550座，开工263座，应用冷再生提质技术改造砂石路4000公里，已完成2115公里，发动群众共建，基层群众监督合力，广泛凝聚。
1: 今年青海省交通运输厅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5000公里，已完成1379公里，实施村镇道路量化工程100公里，完成45公里，农村公路安防工程400公里，完成205公里，打造路域环境示范路1200公里，完成865公里。西宁大墩岭、门源港式卡雪峰、黄源日月山三条十座山生态旅游风景道建成通车，化龙岗山道路预计8月底建成投用，民生工程提质升温。
0: 在农村公路项目监管方面，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广泛发动各地沿线的农牧民深度参与到农村公路项目建设，着力打造群众满意度、安全可靠的民生工程，全面推行呢一杯贯穿全程、质量终身追溯、责任清晰可查的监管机制，在全省范围内统一标准，集中设置质量监督杯，公示项目全链条信息，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倒逼参建单位时刻警醒，严守底线，履职尽责，从源头保障工程建设质量，同步构建基层共建共管模式，择优选取项目沿线村民代表，组建群众监督员队伍，有效打通农选取项目沿线村民代表，组建群众监督员队伍，有效打通农村公路项目监管的最后一公里。
1: 8月26号，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塞大峡谷，澜沧江源头的水声回荡在峡谷崖壁之间。来自国内多家主流媒体的记者和网络大 V 40多人走进了澜沧江源的第一线腹地。网络大 V 临时出发 Traveling 站在峡谷高处感慨，青海全方位的生态保护成效直观可见，沿途的高原风光让他有种回归自然的感觉。
0: 这场采风拉开了遇见蓝莓合作源头的对话系列活动的启幕。随后呢，2天里，蓝莓六国人文交流的脚步呢，从江源走向城市。8月27号，多国嘉宾呢走进青海盛源地毯集团以及呢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在盛源地毯的展厅里，泰王国郎开府富府尹占拉干披驻足端详成品藏毯，由衷感叹工艺精美，一针一线呢都饱含

0: 匠心智慧，在藏医药文化博物馆。柬埔寨王国环境部国家保护区总司副总司长蒂夫·索皮阿斯直言，高原文化令人十分惊艳。
1: 对于湛拉甘披而言，这次青海之行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次。这座高原城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这里非常干净，社会有序，机场非常大，宏伟壮观。最重要的是人们友好热情，食物也很美味。此行最大的愿望是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学习管理及社会发展经验，并把青海当作样板，将先进的发展理念带回泰国。
0: 同样为青海的生态与人文魅力深深震撼的，还有泰中经济协会常务副主席吴晓涵，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到访青海。他亲身见证了蓝莓合作从媒体交流逐步拓展到经贸、文旅等多个务实合作领域。他表示，今年活动内容呢比以往丰富很多，经过这三年的参与，通过我们的传播，不少泰国民众呢对青藏高原心生向往，而青海民众呢也希望到泰国感受滨海风光，这正是双方合作的良好契机，足以看见两地旅游合作的巨大潜力。他相信借助蓝莓合作平台，青海特色产品呢能够更好地走出去，同时呢也能将更多的海外游客引进来。
1: 就在同一天，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文旅合作推介会在玉树州举行。蓝莓多国嘉宾齐聚澜沧江源头，共叙流域邻里情谊，共商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推介会上，青海省文旅部门与湄公河流域多国代表就跨境旅游线路开发、文旅资源共享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并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0: 泰国曼谷邮报记者瓦萨佑甘康呢是第一次走进玉树，从落地青海到深入澜沧江源头沿线，沿途生态风貌的自然纯净呢让他印象深刻。他表示，亲眼见证到澜沧江源头水质清澈，生态完好，我由衷感到欣慰与安心。他说，上游扎实有效的生态保护措施为整条流域筑牢了生态根基。
1: 缅甸中华总商会副秘书长赵德仁首次到访青海，站在三江源纪念碑前，被壮美的高原风光与人文生态地标深深打动。赵德仁说，这里是澜沧江的发源地，也是湄公河的源头，这条大江滋养着沿岸各国人民，是我们共同的母亲河，需要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守护。这条奔流不息的江河正是我们深化邻里情谊、拓展务实合作的天然纽带。
0: 8月29号，蓝莓源头对话活动在西宁举行，设置产业合作、流域生态以及呢文化遗产保护三场主题对话。在文化遗产保护对话现场呢，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王敬先用三个期待表达了青海的愿景：深化务实经验交流，强化跨界协同保护，提供文化遗产保护范例。在他看来，蓝莓流域很多文化脉络是跨国界的，期待各国呢加强跨境的流域的研究，联合研究，推动单一国家文物保护走向流域整体性的文化系统保护，多做小而实、小而美的项目，让合作落到各国基层，惠及各国民众。
1: 缅甸联邦共和国文化、酒店和旅游部副常务秘书吴妙杜表示，依托澜沧江湄公河这条天然纽带，六国应在旅游发展与文化领域开展交流合作，相互帮助、相互支持。我们非常期待并希望能够继续推进这些合作。
0: 从昂塞大峡谷的江源采风，到好物大吉的人间烟火，再到三场对话的思想碰撞，这场蓝莓之约让六国嘉宾呢在江源之地感受到了同饮一江水的分量。正如赵德仁所说，我们衷心期待这样的交流呢能够推进不断深化，推动湄蓝各国情谊愈发深厚，合作行稳致远。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 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好，欢迎回来，继续再来关注到省内新闻。
1: 8月27号，全省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工会组织两个覆盖工作，即小三级工会建设推进会在西宁召开。会议传达中华全国总工会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工会组织两个覆盖工作会议、全国小三级工会工作推进会精神、部署重点工作，八家单位做了交流发言。
0: 会议充分肯定了全省新兴领域工会领域两个覆盖小三级工会建设取得的成效，强调基层是工会工作的根基，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工会组织两个覆盖建强小三级工会是落实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方针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党建带动带工建筑牢执政基础的和群众基础的政治担当，是践行以职工为中心增进职工福祉的民生实践，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重要抓手，是落实强基固本要求破解基层发展短板的现实选择。
1: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工会要紧扣目标任务，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聚力清零攻坚，织密建强新兴领域组织覆盖体系，对标六有标准，全面提升小三级工会规范化水平，建强基层队伍，提升工会干部专业化能力，深化数字赋能，提升基层工会现代化履职效能，压实工作责任，构建齐抓共管的闭环落实格局。参会人员还观摩了西宁市总工会、青海源和通速递有限公司工会等五个示范点。
0: 8月30号，由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青海省全民科学素质联席工作会议成员单位主办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青海主场活动暨科普进宗教场所集中示范活动在西宁市黄中区鲁沙尔镇塔尔寺广场启动，近千名市民游客到场打卡体验，感受科技魅力。
1: 此次活动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设置启动仪式主舞台科学表演，集中展示展陈三部分。展示展陈包括一个人工智能专项体验区、产业科普展、科普教育展、生态科普展三个主题展区，通过 AI 智能互动、盐湖成果展示、高原生态科普、科技互动体验、普法宣传等专场和专题，推动科学普及与民族团结工作深度融合，打造多元化沉浸式科普场景。活动以法治为引领，以科普为纽带，让三个离不开思想深深扎根在群众心中，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让科技发展成果惠及各族群众，让科学普及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载体。
0: 据了解，2026年全国科普月期间，青海省将坚持线上线下融合，全域资源统筹，系统谋划实施系列科普特色活动，重点举办一场全国科普月青海主场暨科普经宗教场所集中示范活动和人工智能、生态科普、健康科普、应急科普等四个主题分会场活动，以及呢科普报告化前沿行动、科普阵地探未来行动、基层科普惠民行动，以及呢融媒科普传播行动、科普惠能联合行动等五项专项科普行动，共计包含130余场重点活动。
1: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开展以来，青海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和把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高点起步，精心组织，各地各有关部门迅速行动，周密实施，全省上下一体推进，扎实开局。
0: 全省政法机关闻令而动，第一时间呢发布了藏汉双语通告，公开智能化举报平台、线下举报电话以及呢工作信箱，明确线索保密、举报奖励等制度，打消群众的后顾之忧。政法干警走村入户，深入田间村落，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一条条涉黑涉恶线索从基层汇聚上来。
1: 各地各部门坚持把宣传引导作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要抓手，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宣传矩阵。线上， 省市县融媒体平台、政务新媒体、基层网络社群同步推送政策解读、典型案例和普法常识，短视频、图解海报等形式让宣传更接地气。线下，政法干警、网格员、志愿服务队走进街巷集市、寺庙楼观，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不断提升群众识别黑恶风险、主动举报线索的意识和能力。健全部门协同、属地联动工作机制，压实行业主管和属地管理责任，统筹调配宣传资源，推动宣传力量下沉。机关院落、城乡社区、商圈市场、厂区校园等重点区域通告全面张贴，政务大厅、便民服务点电子屏滚动展播，持续释放依法严打、强力整治的鲜明信号，做到扫黑除恶宣传随处可见、人人皆知。
0: 省扫黑办制定专项斗争实施方案，组建工作专班实体化运行，坚持一盘棋推进，聚焦基层组织建设。省委政法委会同省委组织部联合开展专项大排查大整治，紧盯宗族关系复杂、矛盾纠纷多发、信访积案集中、省际交界治理难度大的村区，排查全覆盖，整顿零容忍，打击锋芒直指插手基层事务、欺压百姓的村霸、乡霸，以及那散播歪理邪说、煽动群众对抗基层治理的邪教人员，坚决筑牢基层政权安全防线。
1: 随着专项斗争不断走深走实，青海干部群众关注参与的热情持续高涨，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全民共治的浓厚氛围正在加快形成。
0: 8月30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2026年迎丰收暨第三届青招联赛农牧业品牌宣传推介与农牧产品展销会举办，各界来宾、企业代表与广大农牧民欢聚同仁，共庆丰收喜悦，共话乡村振兴发展。本次活动呢，既是致敬耕耘的民俗盛会，也是深化产销对接的重要平台。通过集中展示黄南特色农畜产品，搭建供需精准对接桥梁，进一步擦亮黄南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名片，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1: 活动立足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以丰收为主题，展销为载体，打造礼赞丰收、对接市场、赋能产业的发展盛会。现场同步开展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代表发言、民俗文艺展演等环节，集中展示黄南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成果，推介山水黄南高原天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动农体文旅商养多业态深度融合。
0: 活动现场为8家重点涉农企业授予州级农牧品区域公用品牌授权，鼓励企业严守产品品质，拥好公用品牌红利，带动农牧群众增收。涉及涉农企业代表呢表示，将持续深化公司加合作社加牧民的联农带农模式，依托牦牛、藏羊等本土资源，做强精深加工，拓展国内外市场。据了解，当地部分涉农企业通过务工就业、资产分红、保价收购等方式，带动千余户农牧民增收，多款特色产品斩获多项国内外有机认证，部分产品实现出口海外。
1: 黄南州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农牧业底蕴深厚，近年来当地深入落实三农工作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生态立州、产业兴州，推动种植业提质增效、畜牧业转型升级，不断做大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规模，乡村产业蓬勃发展，农牧民收入稳步提升，乡村振兴成效显著。
0: 截止8月底，海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探索构建的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新模式，已覆盖全市重点在产在营的食品生产经营主体1257家，接入率达57.42%。该模式将数字技术、人工智能融入到食品安全监管全过程，推动监管模式从人防转向技防，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警，食品安全风险预警能力显著提升。
1: 据了解， 该模式依托海东市安康和黄信息监管系统，以学校食堂、大中型餐饮、养老机构食堂、食品生产企业、商超、网络餐饮为监管对象，在原料存放、加工制作、清洗消毒、成品储存等食品安全关键管控点位安装智能监控设备，搭载 AI 识别抓拍功能，对从业人员着装不规范、操作区域垃圾桶未加盖、违规抽烟等常规违法行为识别抓拍预警，并将预警信息推送至市场监管部门执法端及企业商户端，通过 AI 告警、线索核查、督促整改、复核消耗、闭环处置机制整改违规行为。今年以来，累计统计自动识别预警线索10806条，监管精准性和执法威慑力显著增强。

0: 近日，西宁市应急管理局在黄中区大石门水库组织开展社会救援队伍水域救援及后勤保障专项演练，全市80余名社会救援骨干队员参训。
1: 参训人员学习水域救援规范、汛期风险研判知识，复盘典型救援案例，开展安全警示教育，落实安全准入制度。参训人员考核合格后，方可下水作业，从源头规避救援风险。演练聚焦装备实操与实战处置，分步开展个人防护装备穿戴、抛投器材使用、智能救援设备操控，同步训练排水、照明、通信保障器材操作。参训人员依次完成舟艇操控、翻舟脱险、抛绳施救、活饵救援、水上急救、心肺复苏等科目，逐项过关，补齐能力短板。
0: 演练结合西宁洪涝风险实际特点，模拟群众落水、孤岛救援、舟艇翻覆等实景险情，开展全要素闭环演练，现场检验核查、指挥调度、信息互通、物资调拨、伤员转运之后的后勤保障流程，磨合多方联调联战机制。
1: 此次演练以练促战，补齐水域抢险协同保障短板，进一步提升汛期水域突发事件快速响应、科学施救、高效保障水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8月28号，记者从茶卡盐湖景区了解到，天空之镜茶卡盐湖景区2026年度接待游客量突破200万人次，成为省内今年首家年接待游客突破200万人次的景区。
1: 当天，天空之镜茶卡盐湖景区定制了纪念蛋糕，现场有奖问答互动吸引游客积极参与。在充满地域特色的歌舞表演中，来自广州的吴女士成为第200万名游客。景区为幸运游客吴女士颁发纪念奖牌，并送上专属大礼包，并授予其终身免费游览景区的权益。
0: 茶卡盐湖景区呢，坚持生态优先、业态创新，持续推出绿色环保公益活动。游客呢，集齐5个塑料空瓶，即可兑换1袋茶卡原生湖盐，以此呢，引导广大游客共同参与到高原生态保护。配套服务呢，也是不断迭代升级。今年以来呢，景区通过扩容餐饮业态，引入连锁的餐饮品牌，肯德基、德克士等茶卡盐湖门店全面落地，以丰富多元的餐饮供给，满足家庭游、亲子游等多元出行需求，聚焦特殊群体的游览需求。景区呢，持续完善无障碍硬件交流，保障呢残障游客可以安心舒心出行。
1: 茶卡盐湖景区不断深挖盐湖文化内涵，升级改造盐湖博物馆，开发一系列特色盐学课程，把盐湖自然资源转化为优质盐学教育资源，全新上线美丽天路号旅游专列夜游项目，打造专列出行加夜景打卡加民俗体验加夜间消费一体化发展新模式，拓展文旅消费新空间。
0: 今年暑假呢，茶卡盐湖景区还面向全国的中高考考生、高校应届毕业生推出了免门票政策，联动呢坎布拉景区推出了茶卡盐湖加坎布拉的特惠联票，依托线上平台拓宽购票渠道，实现优质文旅资源联动共享。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

0: 好，我今天呢，我省的路况信息是，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目前呢，S305总保至小峡口线闽小一级公路乐都区的碾泊镇下斋村附近呢，现在明河至小峡口、明河至西宁方向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呢，不影响车辆正常行驶，请车辆呢，减速慢行。G6京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远线3公里处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分别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0611昭文高速的雅砻路段，距朵脊山隧道500米处呢，雅什嘎至铜仁方向分别施工，铜仁至雅什嘎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呢，就直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是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3011柳格高速的查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呢预计为2026年8月31日。以上是我省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如何呢？
0: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目前呢，省道的302呢，鹅堡镇至张掖至青甘界线呢，现在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是距离鹅堡镇15公里处，鹅堡到七连方向，现在呢，道路是半幅通行的。国道的227张门线呢，同德县的河北乡石下路段呢，公路的右侧挡墙呢，现在是垮塌，道路是半幅通行的。国道的213侧墨线七连线的大通河大桥呢，现在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省道的206平安至龙武线呢，现在雄化县的嘎龙乡柴沟处呢，公路的右侧防撞墙现在发生倒塌，道路也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4西兰线呢，国道的214西兰线新海线的河卡山处呢，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沉陷，道路也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5马宁线呢，曲麻莱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新路段呢，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全幅封闭的。国道的227张门线蒙远线的铁埋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路段呢，也现在路面也是全幅封闭的，现在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民和线的红埃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道路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国道的316长乐至铜仁线铜仁市的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火总重大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舒琼，最后呢，根据今天的天气以及呢您此刻在大屏上监测到的收费站情况，再做一下最后的播报吧。
0: 哎，好的。今天白天呢，海东的大部、海北、玉树的大部、果洛的中南部、黄南及大通、黄中、黄源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省内的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目前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显示呢，西宁的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交通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非常感谢舒琼的播报，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玉树市囊谦杂多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晴间多云，8度到24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晴间多云，8度到24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晴间多云。

0: 云，八度到二十三度，伴有偏东风二到三级。城北区晴间多云，七度到二十四度，伴有偏东风二到三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0: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3: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化，
4: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擎。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2: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0: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5: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穿梭云水间。
6: 生动三江源，大美青海，大音希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AM666。
7: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8: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岁月峥嵘，山河为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9: 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爸爸到粤北，这家父提到的事情有忠诚在里啊，这地方头情，你相信什么？
8: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10: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8: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11: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8: 冲锋。
12: 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8: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3: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8: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3: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8: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3: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礼建党一百年。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百年风雨砥砺，百年薪火相传。2026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跨越百年的征程，红色的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时代，奋进的脚步生生不息。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我们回望百年初心，聆听时代的回响，汲取奋进的力量。愿每一段动人的乐章都化作最真挚的祝福，献给伟大的党，献给奋进的新时代。好的，此刻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红带给我们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曲呢，也是百年初心滚烫啊，岁月情深绵长，105载，经历风风雨雨，党如阳光一样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啊，守护万家山河的安宁。一曲非常深情婉转的歌曲呢，也是道尽了亿万儿女赤诚的心意，诉说着对党无限的尊敬和眷恋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韩红带给我们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好的，山河的锦绣也是不负先辈的热血啊，盛世今朝如愿百年的期盼，无数的革命先辈以身赴家国，换得国泰民安，岁月安然，一代代延续奋斗，让初心绽放荣光，让梦想圆满今朝。让我们伴着这首温柔大气的旋律来聆听王菲带给我们的如愿，以这首歌曲呢，也是致敬我们的先辈李赞盛世。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王菲带给我们的《如愿》。那么接下来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常思思带给我们的《红旗颂》。哎，那么红旗漫卷千秋岁月啊，初心照耀我们的万里山河，一面红旗也是呢，承载着百年峥嵘的征程啊，一曲华章。激荡满腔家国的情豪，恢宏磅礴的旋律呢，也是诉说着红色信仰的不朽，见证祖国日新月异、蓬勃向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常思思带给大家的《红旗颂》，以此呢也致敬我们红色的信仰，礼赞锦绣中华。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韩红为我们带来的映山红。哎，那韩红带来的这首映山红呢也是非常之好听啊。青山埋忠骨，花开念初心，漫山映红诉说着烽火岁月当中的坚守和期盼，深深的歌谣也是传承着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韩红的歌声呢也是温柔坚定啊，回望峥嵘的过往，延续红色的血脉，岁岁年年初心不改。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收听由韩红带给我们的一首非常温暖的经典红歌《映山红》。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的是韩红为我们带来的《映山红》，也是一首非常之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呢，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山河图》。万里山河壮阔啊，千年华夏风华，百年耕耘山河锦绣，盛世国泰，岁岁安康。国风大气旋律呢，也是描绘了九州壮美的风光，诉说着家国的情怀，尽显着民族的自信。这首歌曲呢，在悠扬的歌声当中，我们也是领略着华夏大地磅礴气度和百年的盛世荣光。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由凤凰传奇为我们带来的《山河图》。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路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就你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

0: 当，叫我心上。
1: 打工就是要穷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3: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0: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0: 是担当，
2: 是情怀。
0: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6: 推开世界的门，
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你建党105周年。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跨越百年征程啊，红色血脉代代延续，立足崭新的时代，奋进脚步呢也是生生不息啊。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诸多群星为我们合唱的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百年的峥嵘铸就了辉煌，初心领航国泰民安，从风雨求索来到了盛世繁华，党的引领照亮了民族的复兴之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曲呢也是铿锵有力啊，振奋人心的旋律，传唱百年的真理，凝聚万众同心，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好了，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群星合唱的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殷秀梅带给我们的《领航》。百年征程扬帆远航，初心领航逐梦前行，105载砥砺奋进啊，党引领华夏跨越山海，奔赴荣光。大气磅礴、深情豪迈的歌声呢，也是诉说着时代的担当，彰显大国的气魄，指引中华民族向着伟大复兴阔步前行。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殷秀梅带给朋友们的《领航》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运哲为我们带来的英雄赞歌。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百年征程无数英雄啊挺身而出，以青春守护家国，以生命捍卫信仰。激昂高亢的旋律也是歌颂不朽英雄的风骨，缅怀峥嵘的岁月，传承无畏担当的精神，以致敬每一位为国奉献的英雄儿女。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张运哲为我们带来的英雄赞歌。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张胤哲为我们带来的《英雄赞歌》。好的，那么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廖昌永为我们带来的《把一切献给党》。那么一生赤诚向党，一世初心不改，百年相伴的风雨同舟啊，亿万儿女赤诚的奉献，以满腔的热爱守护着家国，以坚定的信仰追随着初心。醇厚深情的歌声呢，也是诠释着无悔的忠诚，诉说着永恒的信仰，岁岁向党砥砺前行。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把一切献给党》。

歌声礼赞百年，旋律致敬初心。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在一首首红色的旋律当中，我们也是回望了百年的峥嵘，感受了时代的奋进，抒发了国家的情怀。感谢您的全程陪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下期节目我们再会，拜拜。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7: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6: 点亮心中灯火，
7: 讲好青海故事。
6: FM98.9 AM666，
7: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31号，星期一，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袁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欣，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60分，我们主要关注时政热点，想方设法向灾区核心区挺进。
1: 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青海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财经资讯，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
1: 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朱雀归巢，期待新的展翅。
0: 文旅在线，茶卡盐湖今年接待游客量突破200万人次。
1: 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成都为什么能够吸引顶级赛事。
2: 时政热点，

0: 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突发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坚守口岸一线的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部分移民管理警察与外界失去联系。
1: 争分夺秒，向着战友，向着希望，向险而行。8月27号组建令下，8月29号15时许出发，一支由18名党员干部组成的移民管理警察搜救突击队，在救援通道尚未打通的情况下，从吉隆镇向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进发。
0: 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政治教导员毕奇是突击队员之一，他曾在口岸工作2年半，行进途中，眼前的景象已经和记忆中完全不同。216国道原本平整通畅，如今路基被冲成河道，山体上留着15米高的泥石流冲刷的印记，有3层楼高。
1: 突击队车辆行至距口岸约3公里处，路面被泥石流冲断，众人下车徒步走到距口岸1公里路程处，前方曾经通往国门的道路和桥梁全部被泥石流冲毁，至今仍未恢复。
0: 桥断了，车过不去，队伍就自己找路，先是水路，原来的路面变成了河道。边境派出所民警戈登仁昭跟着队长沿河边的道路往前走，一直走到了挖掘机作业的位置。
1: 这里是已经抢通的道路尽头，水流湍急，水声压得人说话要靠喊，人站在水里，脚下是冲下来的淤泥和碎石，深浅没个准儿。计划当中呢，他们希望沿着岩壁和浅滩涉水向前，接近受灾核心区。但进行过几次前后突破之后，他们发现脚下的水流过于湍急，河水也比预想的更深，前进的难度和风险极大，只能暂缓。
0: 再是陆路，路呢是一面土坡，几名队员把救援绳索绑在腰上，一个人先上去，固定好绳子，后面的人呢抓着绳子往上爬。鲁鲁边境检查站政治教导员陈曦走在最后，负责断后，不断躲开从上方滚落的碎石。好不容易爬上了土坡，大家发现想要继续靠近国门，还需要再越过一道近乎垂直的岩壁。大家尝试了半天，最终只能放弃。他们收了绳子，缓慢后撤，并开始重新规划接近国门的行进路线。
1: 陈曦的话也是突击队共同的心声，他们所有人都希望早点抵达国门。国家移民管理局组建抢险搜救突击队的命令下达后，名额只有18个。部署在吉隆镇前线的190名移民管理警察全员主动请战。
0: 大伙儿凌晨接到了通知，每个帐篷只能抱一个人，帐篷里5个人争了起来，人人都想去。有的说我没结婚，家里有人照顾，如果真的牺牲了，我家负担最小。
1: 每个人都想早点去国门开展搜救，这种执着出于责任，也出于感情。前几天，毕奇还和一名在口岸工作的战友见过面。灾害发生后，他没能拨通战友的电话。他说，他想去看看，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他们就会一直找下去。记者从西藏边检总站了解到，30号下午已有突击队队员搭乘军用直升机抵达国门位置，联合消防救援队伍开展搜救。
0: 当地时间的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普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曲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
0: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普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1: 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呢，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
0: 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土壤酸化由自然和人为因素共同诱发，高温多雨条件之下，长期强烈风化和林溶导致了盐基离子的大量流失。那么在此基础之上，长期过量施用氮肥，耕地负重指数高，有机肥和秸秆还田不足，酸沉降级不合理耕作等人为因素也会加强土壤的酸化过程。
0: 近年来，酸化耕地治理效果初步显现，耕地酸化趋势呢有所减缓。农业农村部自2023年启动酸化耕地治理重点县建设，例如呢，湖南、江西部分地区呢应用了生石灰加有机肥加秸秆还田，石灰质的物质呢改良剂加秸秆还田等增碳改酸技术的模式，治理区的土壤 pH 值呢平均提高了0.3个单元以上，亩均粮产呢提升了7%以上。
1: 我国酸化耕地治理仍然面临气候变化复杂，酸化耕地底数不清，治理产品成本高，治理技术及其效果可持续不足等挑战。那么结合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完善智能监测、大数据预警等平台，明确了酸化的精准治理的优先序，兼顾到以种适地和以地适种，加强耐酸作物品种、生物修复技术、抑酸固碳绿色多功能调理剂及配备了农机装备的研发，同时呢，将酸化耕地治理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化肥减量增效、绿色种养循环和耕地地力提升统筹推进，形成多方协同的长效治理体系。
0: 8月29号，由中国援建的老挝首个光储一体化的零碳图书馆在和平中学正式揭牌启用。
1: 该项目由国网浙江电力有限公司牵头建设，采用光储充一体化微电网技术。图书馆屋顶呢安装了光伏发电设备，白天利用太阳能发电，多余电量储存在储能系统当中，可在夜间等时段继续为图书馆提供电力保障。图书馆采用预制舱形式，在浙江完成制作后运往老挝。图书馆配备空调、电脑、电视、中老双语图书和数字书库等设施，可为学生提供阅读、资料查询和自主学习空间。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

0: 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2: 时讯青海，

0: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开展以来呢，青海切实提高了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和把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高点起步，精心组织，各地各有关部门迅速行动，周密实施，全省上下一体推进，扎实开局。
1: 全省政法机关闻令而动，第一时间发布藏汉双语通告，公开智能化举报平台、线下举报电话和工作信箱，明确线索保密、举报奖励等制度，打消群众后顾之忧。政法干警走村入户，深入田间村落，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一条条涉黑涉恶线索从基层汇聚上来。
0: 各地各部门坚持把宣传引导作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要抓手，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宣传矩阵。线上呢，省市县融媒体平台、政务新媒体、基层网络社群同步推进政策解读、典型案例和普法尝试，短视频、图解海报等形式让宣传更接地气。线下政法干警、网格员、志愿服务队走进了街巷集市、寺庙楼观，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不断提升群众识别黑恶风险、主动举报线索的意识和能力，健全部门协同、属地联动工作机制，压实行业主管和属地管理责任，统筹调配宣传资源，推动宣传力量下沉，机关院落、城乡社区、商圈市场、厂区、校园等重点区域通告全面张贴，政务大厅、便民服务点电子屏滚动播出，持续释放依法打击、强力整治的鲜明信号，做到扫黑除恶宣传随处可见，人人皆知。
1: 省扫黑办制定专项斗争实施方案，

0: 组建工作专班实体化运行，坚持一盘棋推进，聚焦基层组织建设。省委政法委会同省委组织部联合开展专项大排查大整治，紧盯宗族关系复杂、矛盾纠纷多发、信访积案集中、省际交界治理难度大的村社区，排查全覆盖，整顿零容忍，打击锋芒直指插手基层事务、欺压百姓的村霸乡霸，以及散播歪理邪说、煽动群众对抗基层治理的邪教人员，坚决筑牢基层政权安全防线。
1: 随着专项斗争不断走深走实，青海干部群众关注参与的热情持续高涨，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全民共治的浓烈氛围正在加快形成。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截至8月24号，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公司建成原油产能14.72万吨，产能符合率达98.3%，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历经71载开发，连续24年年产200万吨以上的老油田，用一份量质双优的产能攻坚成绩单，守牢了稳产基本盘。
1: 青海油田面临老井自然递减加剧、新增储量接替难度加大等现实挑战，破局之道呢，既要向外拓展资源，也要向内深挖潜力。年初以来呢，油田锚定早开工、快投产、强产能的思路，推行钻井、压裂、投产一体化的无缝运行，单井、晚井周期呢，同比缩短了1.3天，跑出了高原建产加速度。
0: 在采油一厂跃进2号东高点区块，这片储层破碎、断块交错的复杂油藏开发难度极大。那么技术团队呢，是提前半年完成了油藏精细刻画。截至目前，开钻53口，完钻53口，完成全年钻井计划的94.6%，投产36口，设计油田钻玉率达99.2%，阶段日增油62.8吨，各主力区块统筹推进，全年可落地新建产能28万吨。
1: 产能符合率呢，在98.3%的含金量，在于一套贯穿地质、工程、施工全链条的绣花管控体系。花土沟区呢，完钻40口井，油层钻玉率达到了96%，单井的日增产油是1.75吨。丰溪区块创新一体化建产模式，部署水井10口，已投产5口，单井的产日呢是15吨。全流程的质量闭环机制呢，让无效投资大幅缩减。
0: 在加快新井建产的同时，青海油田同步做实老油田内部治理，侧钻井成为老区挖潜主力军，今年预计实施115口，全油田恢复长停井119口，日产油107吨，单井建井成本平均下降32万元，真正实现少花钱多产油。
1: 青海省商务厅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青海好物走进粤港澳大湾区新品发布推介活动，活动紧扣好物出高原、产销通湾区主题，依托于大湾区市场和跨境贸易通道，搭建青粤产区的对接桥梁，助力青海融入双循环，赋能乡村振兴。
0: 本次活动以新品发布为引领，聚焦新品培育与推介，组织都兰丰海枸杞、囊谦雌形藏医保健、青海可可西里保健食品等10家省内老字号、地理标志及农业产业化企业参展，发布了锁鲜枸杞、青稞菜、沙棘火锅料、有机藜麦等100余款高原特色新品。120平方米的青海展区呢，秉持了绿色有机纯净理念，通过展台、品鉴、宣推等形式，呈现青海生态禀赋和输出地建设成果。凭借天然纯净品质，青海好物受到湾区采购商和消费者关注。现场现货销售额达11.8万元，青海雪源领跑全场。
1: 省商务厅提前梳理了新品供给清单，对照湾区需求定向撮合，组织多轮一对一的洽谈，推动省内的企业对接盒马、京东集团、乡村振兴办消费帮扶运营，广州良知供应链、广东雪燕供应链、 北京地标展销中心等数十家商超、电商平台、供应链企业及直播机构，围绕供销合作、定制加工、跨境贸易等深度磋商，达成了多项共识。其中，都兰丰海枸杞中标广东省人民医院120万中秋福利的采购大单，标志着青字号产品打入湾区的高端集采市场，实现了从短期展销向长效合作的关键突破。
0: 活动呢，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展销研学并举。线上组织企业开设直播间，负责人化身好物推荐官，推介新品，介绍产品特色与工艺，实时互动答疑，放大净土青海高原真品品牌影响力。那么8月23号呢，组织企业赴大湾区流通与电商标杆企业研学，围绕品牌培育、数字化供应链、跨境电商、冷链物流等交流。此次研学为提升产品附加值、完善供应链体系提供了借鉴。
1: 此次走进大湾区是青海商务系统主动服务大局、培育首发经济的务实行动。虽现货销售规模有限，但渠道对接取得了标志性的突破。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由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的2026年蔬菜新品种引进示范展示项目建评会会议。会议室当中呢，摆满了刚从实验大棚里采摘来的新鲜蔬菜，红彤彤的番茄，翠绿的黄瓜，紫黑色的茄子，各种颜色的辣椒，一场蔬菜新品种鉴评会拉开了序幕。
1: 今天的鉴评品种是44个。鉴评组组长呢，一边翻着记录本一边说，据了解，当天的鉴评呢，已是今年项目的收官之战。此前的田间观察和实地的测试呢，早已经是陆续完成了。
0: 那么在会议桌旁围坐着十多位专家，身份各不相同，有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有搞科研的，有省级推广部门的，有县级农技中心的，还有合作社的种植大户，从源头一直到应用，各个层面都有。
1: 鉴评开始之后，专家呢逐一拿起了样品仔细观察，果形是否周正，色泽是否均匀，果面有无裂痕，有人切开了番茄尝了一口，点点头又皱皱眉，有人凑近了闻辣椒的香气，在记录表上飞快地写着什么。从农艺性到丰产性，从商品性到抗逆性，再到品质风味，每一项都有严格的打分标准。
0: 是的，那么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说，前些年啊，他们主要看产量，这些年方向变了，要产量的同时呢，还要品质好。那么这种转变的背后啊，是青海蔬菜产业从种得出向种得好、卖得俏的深刻转型。
1: 经过一整天的优中选优，鉴评组从参评的品种中推荐出了8个表现优异的优等生，他们普遍表现出了长势整齐、适应强、抗逆性好、商品性优、增产潜力明显等特点。
0: 这样的筛选工作呢，青海已经做了近10年，每年农业推广科研院所和合作社等双向发力，从国内外引进蔬菜新品种，在试验基地里从适应性、品质、产量、抗病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表现优异的经过验证试验向全省种植户推荐，农民种的确实好的就作为主导品种推广。如今青海省90%以上的蔬菜种植基地和种植户使用的品种都是经过这样的流程推广的。
1: 一粒好种子关乎一茬好收成，更关乎一个产业的未来。为打造冷粮蔬菜输出基地，切实提高蔬菜产量与品质，优化品种结构和产业布局，全面提升全省蔬菜产业综合生产能力、市场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的水平。近年来呢，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呢，组织相关单位进行优良品种的筛选，积极对接国内知名企业，大力引进了新的蔬菜品种。
0: 2026年，全省共计引进131个蔬菜新品种，在省农林科学院、海东高原现代农业园区、黄中区、互助县、贵德县5地同步试验，同时呢，还在黄中、互助、贵德、德令哈4地开展示范展示110亩。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新品种新技术在示范区的应用率达95%以上。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规划印发，规划提出呢，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
1: 规划显示，到2030年，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布局更加合理，交易、冷链、物流等设施持续完善，农产品信息监测预警体系更加健全，服务决策和引导预期能力显著提升，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标准化、数字化、绿色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0: 围绕着推动农产品产地市场转型升级，强化农产品市场营销服务，增强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能力，规划提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包括优化提升产地批发市场，加快完善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建立健全乡村产销服务站点，丰富消费场景，推动农产品消费融入文化旅游、体育赛事等领域，扩大绿色优质农产品消费，加强重点农产品产地、销地、集散地批发市场和大型种植养殖企业信息统计，监测农产品来源的去向、价格、销量、成本、收益、库存数量等情况。这两天呢，新的房产政策呢，利好地产多元金融政策优化，更好地保护买房人的合法权益。我们来了解。
2: 老王梳理之后发现，很多措施都有利于保护购房人的利益，比如开发商借的开发贷款要按项目单独建账核算，这样项目的建设交付就更有保障了。期房销售从现在的结构封顶就可以开始卖，调整到竣工备案才能销售，这也将大大避免房子烂尾的风险。还有咱们的房贷开发商不能直接转进自己的账户了，要通过受托支付的方式给到开发企业在主办银行开立的受监管的资金账户，这也是避免开发商挪用资金的重要措施。还有直接涉及个人房贷的，我们申请房贷时，银行有一个重要的审核指标偿债比，就是你每个月所有需要偿还的债务与你的收入之比，偿债比高于规定，贷款就批不下来。新规将偿债比从55%提高到了60%，有助于合理提升购房人的贷款能力。新规还明确，个人房贷最长期限从30年延长到40年，为我们买房贷款提供了更多选择。老王简单算了一下，以北京最常见的3.05%的房贷年利率计算，贷款200万元，等额本息还款，30年期房贷月供是8486.1元，40年期房贷月供就变成了7217.44元，每个月可以减少1268.67元。当然，贷款的时间加长，利息总额就会增加，这也是贷款前需要考虑的。说到这里，老王要提醒一点，银行贷款是有年龄限制的。以建设银行为例，银行要求借款人年龄加贷款期限一般要小于等于75岁，最多可以放宽到80岁。所以房贷延长到最多40年以后，能不能贷这么长，您还得问问银行。老王也第一时间打听了一下，有银行表示今后有可能会放宽个人房贷的年龄限制。老王想说，这次出台的一系列新措施不仅会促进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构建，也有利于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0: 关于经济方面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全球半导体行业的高景气度的延续。前七个月呢，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超去年全年。
1: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内存生产企业仓库内，工人们正在打包一批即将运往欧洲的产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他们几乎每周都要向欧洲出口500万美元的货品。为了应对激增的订单，企业今年进行了大幅扩产。
2: 我们在今年扩产，从原本的3000平的工厂已经扩展到了8000平的工厂，产线预计还会再增加4条。测试设备的投入和生产设备的投入计划要增加5000万左右。
1: 深圳一家存储芯片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存储芯片是集成电路出口中最大的品类，其出口大增的首要驱动力来自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基建的井喷需求。
3: 只要人工智能在持续增长，那么对于企业级存储的需求就永远不会停止，整个行业会沿着芯片封装设计材料整个链条进行传导。相比去年同期，我们的规模净利润大概增长20多倍。
1: 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七月份，中国集成电路出口总额达2160亿美元，同比增长99.5%，这一数字已超过2025年全年2019亿美元的出口总额。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全球半导体行业高景气度延续，中国集成电路出口有望维持高速增长。集成电路出口升温也传导到物流环节。陈家和所在的企业主要从事集成电路进出口的物流报关等业务。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公司业务增长不少，且单笔获知过亿的大单频出，
4: 比如出口到这个马来西亚，这些还有越南呢，这些代工厂比较集中的地方呢，都会有20%-30%的这个增长吧。前段时间我们接了一批订单呢，货值呢都是超过1000万美金的。
5: 科技动态。

0: 8月19号呢，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将搭载卫星准确进入预定轨道，一子级成功回收。此前呢，遥一任务呢实现入轨，却未实现预定的一级回收目标。从功亏一篑到稳稳落地，靠的是正规问题、正式问题，尊重规则，把实验数据转化为更可靠的工程能力。
1: 运载火箭是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短短几分钟的飞行啊，就要经受极端高低温、气动及飞行载荷和剧烈震动等复杂力学空间。它既要尽可能轻，又要足够坚固，整体结构要保持稳定。有些结构又必须按时准确分离，这些都是尖锐的矛盾。那么工程创新呢，就是在于不断认识这些矛盾，理解这些矛盾，并最终找到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
0: 朱雀三号遥一任务之后呢，团队按照中国航天的方法开展了规定工作，建立故障树，逐一排查，通过分析和试验问题复联形成证据链，再针对性的制定产品改进措施。未知本身并不可怕，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把未知当作已知，把偶然当作必然。一次试验即使没有得到预期结果，只能够留下真实的数据，发现认知的盲区，建立新的因果关系，就为下一次前进打下了基础。
1: 科技创新和心智生产力中的心，首先来自技术心、产品心和模式心，但真正决定生产力发生质变的是这些创新能否进入工程体系、制造体系和产业体系。完成一次成功飞行与形成高可靠、高频次的发射任务是两个层面的事情。实现一次回收与形成稳定可靠的工程化复用能力更不能划等号。只有技术能稳定运行，工艺能重复执行，产品能可靠交付，经验能沉淀为流程、标准和工具，技术突破才能转化为产业能力。
0: 产业走向成熟，不能只看聚光灯下的精彩瞬间，质量控制、工艺改进、检测方法、供应链协同、生产组织、数据闭环，这些工作呢并不耀眼，却决定技能能不能稳定运行。面对产业竞争要有速度，面对科学规则要有耐心。真正有意义的快，是让问题更快暴露、更快分析、更快形成闭环，而不是省略必要的实验。真正的耐心，是对客观规律保持敬畏，知道哪些环节可以依靠组织效率加快，哪些过程必须让数据说话，让试验验证。
1: 科技企业是无法决定外部环境，也无法保证每一次探索都按照预想顺利实现，但可以不断提高自身能力的确定性，多掌握一条规律，多建立一项标准，多形成一种可以重复的能力，都会成为产业竞争力的坚实基础。在不确定性中建立确定性，不是试图消除一切风险，而是不断提高认识风险、管理风险和穿越风险的能力。
0: 商业航天呢，既要算效率成本、交付的经济账，也承担着服务国家战略的责任。商业航天连接着卫星互联网、空间信息基础设施、新一代通信，以及呢一系列的未来航天应用产业。进入空间的成本、效率和频率将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一个国家利用空间和发展空间产业的能力。
1: 商业航天企业所做的不只是制造产品、提供服务，更要形成国家需要时可以依靠的能力。自主并不意味着封闭，而是在开放协同的产业体系当中，对关键技术和核心能力保持充分理解和掌控，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出独立判断，把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首套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发布，卫星遥感的影像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
2: 在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这样一组对比，同一区域不同卫星的遥感影像，在使用几何基准影像校准前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
3: 不同卫星生产的影像，它们的这个几何质量是不一样的，也没法实现套合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明显啊，这个道路啊，这边是不连续的，它是有错位的。几何基准影像，影像图上面的这个房子的面积啊，包括这个道路的长度啊，它的方向啊，它都是非常准确的。
2: 据介绍，随着我国商业遥感卫星数量快速增长，影像基准不统一制约着产业发展。 通过使用几何基准影像作为底图，企业和单位可以校准原始卫星影像数据，保证影像精准套合。同时，几何基准影像还突破了山区、高原等地方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4: 我们建立了我国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整体精度最高的几何基准影像。未来，这套成果将在市井三维中国建设、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使用。
2: 这套影像将面向全社会开放共享，有望大幅降低各行业影像生产成本，带动卫星遥感应用产业加快发展。
5: 今年年内，我们将研究制定规范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应用的文件，确保相关成果高效应用、安全可控。同时，会同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制定促进几何基准影像应用的具体措施，鼓励商业卫星企业用好用活几何基准影像成果，促进形成新的卫星遥感产业模式和产业生态。
6: 文旅在线。

0: 我们来关注文旅在线。天空之境茶卡盐湖景区2026年接待游客量突破了200万人次，成为省内今年首家年接待游客突破200万人次的景区。
1: 当天呢，天空之境茶卡盐湖景区定制了纪念蛋糕，现场有奖问答互动，吸引游客积极参与。在充满地域特色的歌舞表演当中啊，来自广州的吴女士成为第200万名游客。景区为幸运游客吴女士颁发纪念奖牌，送上专属大礼包，并授予其终身免费游览景区的权益。
0: 茶卡盐湖景区呢，坚持生态优先、业态创新，持续推出了绿色环保公益活动。游客集齐5个塑料空瓶，就可以兑换1袋茶卡原生湖盐，以此来引导广大游客共同参与高原生态保护。配套服务不断迭代升级。今年以来呢，景区通过扩容餐饮业态，引入连锁餐饮品牌，肯德基、德克士等茶卡盐湖门店全面落地，以丰富多元的餐饮供给呢，满足家庭游、亲子游等多元出行需求，聚焦特殊群体游览需求。景区持续完善无障碍硬件设施，保障残障游客安心舒心出行。
1: 茶卡盐湖景区不断深挖盐湖文化内涵，升级改造盐湖博物馆，开发一系列特色盐学课程，把盐湖自然资源转化为优质盐学教育资源，全新上线美丽天路号旅游专列夜游项目，打造专列出行加夜景打卡加民俗体验加夜间消费一体化发展新模式，拓展文旅消费新空间。
0: 接下来我们来总结一下2026年的暑期档的票房情况。
2: 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多部优质国产影片收获观众喜爱。其中《功夫女足》已超23亿元票房，暂居暑期档票房首位。故事片《欢迎来龙餐馆》以18.89亿元票房位居第二，动画影片《八仙》以18.25亿元票房名列第三，打破过去5年暑期档动画片票房纪录。3部影片成为今年暑期最受欢迎的热门影片，票房前5名当中有4部国产影片，本土创作力量表现亮眼。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已经测评的14部上映影片中，共有7部满意度超过85分，优质内容持续拉动观众走进影院，内容为王，成为今年暑期档市场最鲜明的底色。目前距离暑期档期结束还有数日，随着热门影片持续热映，暑期电影总票房还有继续上涨的空间，观影热潮仍在延续。
0: 2026中国文学盛典上海鲁迅文学周正式开启。
3: 此次鲁迅文学周期间，上海市16个区结合自身地域特色与人文资源，同步策划推出近70项鲁迅主题系列活动，涵盖主题展览、诗歌征稿等多种形式，让市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亲近经典，品读文学。与此同时，在鲁迅公园内山书店落地的3座大家的写作屋，面向全社会常态化征集原创文学作品，持续挖掘城市文学新生力量，进一步激活全民文学创作活力。
4: 我们设置了一座大家的写作屋，作为这届大赛的线下征文入口。我们希望能够告诉大家，就是你生活里的小题也值得留下大作，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活作家。
5: 体育快报，
0: 四川成都双流体育中心的室外游泳馆2026年全国室外游泳精英赛再次举行。室外呢，碧水蓝天，观赛体验完全不一样，在家门口就能看到知名的游泳健将的比赛，非常方便。
1: 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成都成功举办国际性赛事120多项，全国性赛事150多项，今年还将举办100多项国际全国赛事。那么成都为什么能够吸引如此多的重大赛事？一年举办这么多赛事，市民的感受如何？那么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进行分享。
0: 激活33座大型的场馆，持续释放民生红利。成都有33个符合国家大型体育场馆标准的展馆，这些场馆呢，多数是2023年成都大运会筹备期间的建成的，或提质升级的。高标准的场馆呢，给高级别的赛事举办提供了硬件条件，也面临着赛后闲置、单一办赛的行业运营难题。
1: 跳出传统思维，破解发展之困，成都体系化打造智慧场馆运行管理平台，通过在线监测分析，预测各场馆设备状态和能耗环境，不断提升运营水平，吸引来更多的大赛活动。那么大运会之后呢，成都举办了2024年汤尤杯羽毛球赛、2025年世运会等国际赛事，还吸引了国际乒联混合团体世界杯、铁人三项世界杯、世界体育舞蹈大赛等高级别赛事长期落户，让市民近距离感受竞技体育的魅力。同时呢，完善竞赛表演业的产业链条，走出一条办赛迎城兴业惠民的城市发展新路径。
0: 从凤凰山体育公园为例呢，其专业足球场在大运会之后呢，继续承接中超足球赛事，综合体育馆内承接演唱会和商业赛事。全民健身中心呢，及场馆外围空间的则向市民提供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群众体育活动与培训。如今呢，凤凰山体育公园呢，已经从赛时的专用转化为全民共享。

0: 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2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夜间海东中北部及大通、黄中、黄源、门源、囊谦、杂多、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海东大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南部、黄南北部及大通、黄中、黄源、杂多、达日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晴间多云为主，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并且伴有偏东风2到3级。西宁未来3天天气预报：9月1号晴8到25摄氏度，9月2号晴10到26摄氏度，9月3号晴转阴9到25摄氏度。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随时拨打121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
0: 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
1: 人们走过了他的，
0: 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去答题互动，一起来长知识。那么今天的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获得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电话连线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呢，在电话当中答对一道题哈，这张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了。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在直播间当中啊全程参与互动答题。那么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呢，全程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啊，答对问题最多的，我们将为您送上这张由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请大家来搜索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参与答题互动。银河欢乐影城拥有 2D 3D 和 VIP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本周的推荐影片呢，有奥德赛、八仙、空枪、欢迎来龙餐馆、蜘蛛侠崭新之日、蜀道三、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还有去你的岛、功夫女足、牛来、年会不能停二、小黄人与大怪兽、逃出绝命街、大唐妖探以及肖申克的救赎，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1: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打在我身上。
0: 好了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里面。

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带领大家走进的是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哈，继续来认识一下海晏县的相关知识。那么，首先我们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海晏县位于我国哪个湖泊的北畔呢？海晏县位于我国哪个湖泊的北畔呢 ？A. 哈拉湖 ，B. 青海湖 ，C. 茶卡盐湖 ，D. 鄂伶湖。这道题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哈。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位于我国哪个湖泊的北畔呢 ？A. 哈拉湖 ，B. 青海湖 ，C. 茶卡盐湖 ，D. 鄂伶湖。好，欢迎我们的安图，欢迎 HXZ 来到直播间。来看到选了 B 青海湖，非常简单啊，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 B 了，当然是青海湖啊。海晏县啊，地处青海湖的北畔。那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你知不知道海晏县地处在哪两个高原的分界线上呢？海晏县地处于哪两个高原的分界线上 ？A. 内蒙古草原和A. 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 ，B. 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 ，C. 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 ，D. 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海晏县地处于哪两个高原的分界线上呢 ？A. 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 ，B. 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 ，C. 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 ，D. 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海晏县地处在哪两个高原的分界线上啊 ？A. 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 ，B. 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 ，C. 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 ，D. 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好，欢迎大家来作答。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啊，是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银河欢乐影城的地址就在唐道637商业广场 B 二区7楼。海晏县地处于哪两个高原的分界线上呢 ？A. 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 ，B. 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 ，C. 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 ，D. 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好了，欢迎明天会更好啊！来到直播间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们看到 HXZ 和安图选了 C 啊，青藏高原、黄土高原。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C 了。海晏县啊，恰好是位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分界线上。海晏县呢，地处青海省东北部的海北藏族自治州境内，中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的北畔，也是恰好位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分界线上。那么海晏县呢，是大美青海的一个浓缩啊，也是在以其独特的魅力啊，堪称青藏高原最耀眼的明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有几点特点。首先呢，海晏县它是生态的长廊啊。海晏县是生态的长廊，为什么呢？我们答完接下来的题你就知道了啊。首先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海晏县是黄河哪一条重要支流的发源地呢？海晏是黄河哪一条重要支流的发源地呢 ？A. 大通河 ，B. 黄水河 ，C. 黑河 ，D. 龙雾河。海晏是黄河哪一条重要支流的发源地呢 ？A. 大通河 ，B. 黄水河 ，C. 黑河 ，D. 龙雾河。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哈，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

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哈。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当然了，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大家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吧。好，我们的这一道问题是，请问海晏线是黄河哪一条重要支流的发源地呢？ A 大通河， B 黄水河， C 黑河， D 龙雾河。感谢 HXZ 为我们点赞哈。今天呢，我们第一位啊，我们直播间当中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我们也为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啊。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啊，赞到1000赞的朋友啊，也可以啊来获得一张电影票。好，来看到啊，海晏是黄河哪一条支流的发源地 ？A 大通河 ，B 黄水河 ，C 黑河 ，D 龙雾河。我们 HXZ 和安图都选了 B 啊，那恭喜你们答对，正确答案就是黄水河。说它是生态的长廊，那么首先它是黄河啊第一条重要支流黄水河的发源地，所以你说它重不重要呢？好，下一道题啊，那么被称作高原蓝宝石的是什么湖呢？被称作高原蓝宝石的是什么湖呢 ？A 哈拉湖 ，B 查卡盐湖 ，C 青海湖 ，D 克鲁克湖。被称作是高原蓝宝石的啊，是哪一个湖呢 ？A 哈拉湖 ，B 查卡盐湖 ，C 青海湖 ，D 克鲁克湖。被称作是高原蓝宝石的是哪一个湖 ？A 哈拉湖 ，B 查卡盐湖 ，C 青海湖 ，D 克鲁克湖。好，欢迎三来到直播间哈，也感谢为我们的关注和点赞。安图选了 C 啊，黑啊，这个青海湖。HXZ 三安图都选了 C 啊。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吗？被称作高原蓝宝石的是什么湖呢 ？A 哈拉湖 ，B 查卡盐湖 ，C 青海湖 ，D 克鲁克湖。好，没错啊，正确答案就是 C 啊，青海湖。好，感谢三和安图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大家，给你们比个心呀，比个心。草原的尽头，烟波浩渺，碧波荡漾的高原蓝宝石就是青海湖啊。好，再来一道题，来问问大家，黄水河从哪一处雪山出发，流经海晏线的全境呢？啊，黄水河是从哪一处雪山出发，流经海晏线的全境呢 ？A 是包呼图雪山。B 是岗石卡雪山 ，C 是阿尼玛钦雪山 ，D 是年宝玉泽雪山，请作答。黄水河从哪一处雪山出发，流经了海晏线的全境呢 ？A 是包呼图雪山 ，B 是岗石卡雪山 ，C 是阿尼玛钦雪山 ，D 是年宝玉泽雪山。黄水河从哪一处雪山出发啊？流经了海晏线的全境啊，全境。A 是包呼图雪山 ，B 岗石卡雪山 ，C 阿尼玛钦雪山 ，D 年宝玉泽雪山。

这道题得好好思考一下了啊，因为可能是大家的一个知识盲区了。黄水河从哪一处雪山出发啊？流经海晏线的全境呢 ？A 是包呼图雪山 ，B 是岗什卡雪山 ，C 是阿尼玛钦雪山 ，D 年宝玉泽雪山。好了，那么我们看到 HXZ 啊率先点到了1000赞，恭喜恭喜，今天的第一张电影票送给你了啊。好了，这道题大家又改了答案了是吗？由 B 改为 A 了。刚才三选了个 CB 啊，这道题是单选题，单选题。黄水河从哪一处雪山出发，流经了海晏线的全境呢 ？A 是包呼图雪山 ，B 是岗什卡雪山 ，C 是阿尼玛钦雪山 ，D 是年宝玉泽雪山啊。黄水河，我们的黄河的支流黄水河是从哪一处雪山出发啊？流经了海晏线的全境呢 ？A. 包呼图雪山 ，B. 岗什卡雪山 ，C. 阿尼玛钦雪山 ，D. 年宝玉泽雪山。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还是 A 呢？正确答案是不是 B 啊？不是 B， 正确答案是 A 啊，包呼图雪山。包呼图雪山呢，被称作是啊神鹿的秘境啊，这里是啊神鹿出没的地方。那黄水河呢，从这个有鹿的秘境啊包呼图雪山出发啊，由北向南穿越了海晏线的全境。下一道题，请问下列属于海晏拥有的生态景观有哪些啊？下列属于海晏线拥有的生态景观有哪些 ？A. 湖泊湿地 ，B. 森林峡谷 ，C. 雪山草甸 ，D. 湖泊沙丘。下列属于海晏线拥有的生态景观的是哪些呢 ？A. 湖泊湿地 ，B. 森林峡谷 ，C. 雪山草甸 ，D. 湖畔沙丘，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下列属于海晏线拥有的生态景观有哪些 ？A. 湖泊湿地 ，B. 森林峡谷 ，C. 雪山草甸 ，D. 湖畔沙丘。下列属于海晏线拥有的生态景观啊，生态景观 A 湖泊湿地 ，B 森林峡谷 ，C 雪山草甸 ，D 湖泊沙丘。好，来看到 HXZ 和安图啊，你们两个今天很一致啊，答案都是一样的，该不会出自一个人之手吧 ？A、C、D， 为什么没有选 B 呢？能不能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把森林峡谷给排除掉了呢？下列属于海晏线拥有的生态景观有哪些啊 ？A. 湖泊湿地 ，B. 森林峡谷 ，C. 雪山草甸 ，D. 湖畔沙丘。

改了啊，全选了。好嘞，正确答案就是全选啊。草原、湖泊、湿地、森林、峡谷、雪山、草甸、湖畔、沙丘，绵延的河流、美丽的农田啊，全部都是海晏县的一个生态大观。可能大家觉得没有森林峡谷啊，是因为你们看到的海晏县是个县城，对不对？那它其实海晏县是很大的，是不是啊？看到这个海岸线上啊，城市里面的这个建筑肯定没有了。 ABCD 是对的啊。好来 XZ 安图啊，改了一次，行吧，算你们对啊。下一道题，关于海晏县地理与文明交融描述正确的有哪些啊？关于海晏县地理与文明交融啊，从而这个描述正确的选项有哪些呢？ A 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在此交汇。 B 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此交融。 C 是青海湖流域生态保护的核心区。 D不属于青海重要的生态屏障。关于海晏县地理与文明交融描述正确的选项有哪些啊？哪些多选题 ？A. 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在此交汇。B.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此交汇。C. 是青海湖流域生态保护的核心区。D. 不属于青海重要的生态屏障。好了，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ABC 啊。好了，下面我们边讲来边揭晓答案啊。海晏呢是青海湖流域生态保护的核心区，是黄河重要支流，黄水河的发源地，也是青海重要的生态屏障。草原犹如一张广袤无垠的巨毯啊，铺满大地。当湖泊湿地、森林峡谷、雪山草甸、湖畔沙丘啊，蜿蜒河流啊，美丽农田，这些画面啊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勾勒出了包罗万象的一个生态大观。海晏的生态天赋啊浑然天成，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呢在这里不分你我，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脉络呢也勾勒出了绚烂多彩的生态画卷。有句话讲，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诗啊，也是海晏的一个真实写照。沃野千里的草原，随着四季的流转，呈现出万千的风情。春如梦，夏如露，秋如醉，冬如玉。那么盛夏时节呢，草原上白的、黄的、红的、紫的，各色的野花是竞相开放，宛如一幅五彩斑斓的水墨画。草原的尽头呢，烟波浩渺，碧波荡漾的蓝宝石青海湖，在阳光的照耀下呢，反而是更加的熠熠生辉，光芒四射。那么矗立湖畔的铜宝山也犹如一座岿然挺立的生态脊梁，在湖泊和草原当中呢，画出了一道生态之光。黄水河从游路的秘境包乎土雪山出发，像一条灵动飘逸的丝绸啊，飘过峡谷，绕过大山，趟过草原啊，由北向南穿越海晏的全境。雪山之下盛开的油菜花呢，翻涌成浪，仿佛呢草原啊通往雪山的一个黄金大道。有句诗讲到：“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森林深处。”哈，原始的森林呢，以安静恬淡的姿态，成为了喧嚣城市里独一无二的世外桃源。在海晏，在这里，蓝天白云与大自然呢独创啊一体，形成了一种漂亮的生态佳作。还有人们的生态自觉，也共同演绎了深沉生态至上的诗意情怀。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呢，也可以点播起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0: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
1: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
0: 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哈，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今天呢，将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我们说海晏呢，堪称是青海高原最耀眼的明珠。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海晏是生态的长廊；其次啊，海晏是历史的回响。下面呢，我们回到历史岁月当中啊，一起去寻找一下海晏县留下的那些历史印记。好，来，我们第八道题，一起来听一下。欢迎大家今天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哈，互动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都可以啊，也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我们下一道题啊，来，请问王莽于汉平帝元始四年在海晏设立的郡叫什么郡呢？ A 西宁郡，B 西海郡， C 青海郡， D 西平郡。王莽于汉平帝元始四年在海晏县设立的郡叫什么呢？ A 西宁郡， B 西海郡， C 青海郡， D 西平郡。今天我们安图和 HXZ 非常同步啊，答案也很同步啊，速度也很同步。你俩是组团来答题的吗？王莽于汉平帝元始四年在海晏县设立的郡叫什么郡呢？ A 西宁郡， B 西海郡， C 青海郡， D 西平郡。好嘞，都选了 B 啊，西海郡，恭喜答对。汉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在这里设立了西海郡啊，与东海、南海、北海三郡并立。好，那么下面这些选项当中属于海晏地区历史遗存的有哪些呢？这是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下列属于海晏地区历史遗存的有哪些啊？多选题啊，多选题。下列属于海晏地区历史遗存的有哪些呢？ A 西海郡故城， B 嘎海古城， C 虎符石刻， D 三角城。
1: 张方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
0: 下列属于海晏地区历史遗存的有哪些呢？ A 西海郡故城， B 嘎海古城， C 虎符石刻，第三角城。

下列属于海淀地区历史遗存的有哪些呢 ？A. 西海郡故城 ，B. 嘎海古城 ，C. 虎符石刻 ，D. 三角城。我愿做。看看大家对于海淀的历史啊，有没有一些了解呢？下列属于海淀县地区啊历史遗存的有哪些 ？A. 西海郡故城。B. 嘎海古城 C. 虎符石刻 D. 三角城。

0: 西海郡故城 B 嘎海古城 C 虎符石刻 D 三角城。HXZ 啊，考虑了一下改了 ABCD 改成 ACD 了，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把 B 去掉了是吧。好嘞，正确答案 ABCD 全选啊，不断轻，正确答案 ABCD 全选啊。第九道题，西海郡故城、嘎海古城、虎符石刻啊、三角城都是海晏县的历史遗存，这是一方深得历史眷顾的土地啊。海晏呢，古代是西羌地，汉平帝元始四年呢，王莽在这里设立了西海郡啊，与东海、南海、北海三郡并立啊，完成了所谓的四海一统的梦想。2000多年过去了，曾经喧嚣的城池只剩下被风沙千年磨蚀之后的西海郡故城遗址的土埂，孤独地仰望着星空。同时期的嘎海古城与西海郡故城一起构成了西海要塞，是一个王朝向前伸出的臂膀，伸向青海长云暗雪山的西陲，象征权力与威严的虎符石刻还与西海郡古城呢，也是如同汉时的日月一般照耀着华夏大地，尽情地讲述着曾经的辉煌过往，唱响千古长歌。西海郡是海晏有史料记载的混沌开篇，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白佛寺便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象征。金碧辉煌的殿宇呢，是历史和艺术的殿堂，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见证。藏族、蒙古族的牧歌长期在这片土地上悠扬。海晏是一本厚厚的大书，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写得从容而庄严。几千年的历史血脉从未间断，只是不断地变换着笔触，时而金戈铁马，时而春风化雨。我们说海晏是历史的回响，海晏呢也是生态的长廊，那么同时呢它也是精神的高地。说到海晏，不得不提到这片土地上的精神了。下一道题请听题，下列精神在海晏这片土地上交相辉映的是哪些呢？哪些精神在海晏这片土地上交相辉映啊？ A 两弹一星精神， B 嘎布隆赤子精神， C 中华体育精神， D 青藏铁路精神。我们说海晏县是精神的高地，那么都有哪些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交相辉映呢，流传千古呢？ A 两弹一星精神， B 嘎布隆赤子精神， C 中华体育精神， D 青藏铁路精神。打在我身上，多选题啊，多选题。来看到 HXZ 是全选安图是 A 和 C。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啊，有很多精神了啊。那正确答案是 ABCD， 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嘎布隆赤子精神、中华体育精神、青藏铁路精神都在这里绽放异彩。首先我们说这里是中华民族挺起脊梁的地方啊，被誉为中国原子城的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啊，在这里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基地建设初期呢，人们有1279户6700多名海晏儿女啊，毅然在10天内完成搬迁。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连同邓稼先、郭永怀、王淦昌、于敏等伟大科学家的名字一起融入了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如今的 的原子城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入选全国首批工业文化遗产名录。国家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典型案例榜单和共和国印记国家级榜单。这片广袤的草原呢，走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代楷模牧民省长嘎布隆，我国第一位藏族奥运和亚运冠军切扬什姐，还有青海省第一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索南才让。时代楷模海燕县委书记连福章也在这里奋斗终身，不朽的精神薪火相传至今。海燕人民以愚公之志变换着山河容颜，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将刻土治沙区建设成为青海的塞罕坝。这奔流不息的璀璨星河是海燕大地上一抹炽热的红，是旗帜的颜色，也是信仰的颜色，更是这片高天厚土最深沉最动人的底色。那么除了这些呢，海燕还是情歌的故乡啊。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那么追溯到云雾飘渺的远古啊，海燕县是什么的源头呢？你们知道吗？追溯到云雾飘渺的远古时代啊，这里是什么的源头呢？啊，海燕县这里是什么的源头呢？ A 文学的源头， B 物理知识的源头， C 情歌的源头， D 艺术的源头。追溯到远古，这里是什么的源头呢？ A 文学， B 物理， C 情歌， D 艺术。追溯到远古啊，这里是什么的源头？单选题 A 文学， B 物理， C 情歌， D 艺术。追溯到云雾飘渺的远古，这里是什么源头呢？啊 A 文学， B 物理， C 情歌， D 艺术。正确答案是这道题有选 C 有选 D 的，正确答案是 C 啊，情歌的源头。没错啊， C 情歌的源头。追溯到远古时期呢，《穆天子传》当中，周穆王西巡万里与西王母在青海湖畔瑶池相会的神话，是中原与西极最早的文化交流，也是缠绵悱恻的爱情佳话。将子无死，尚能复来的爱情宣言呢，也是最原始最动人的情歌。明媚的夜，所以说追溯到远古吧，这里真的是情歌的源头。那当然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啊，也是一首情歌了，当然也是在海燕诞生的。那么关于在那遥远的地方大家的了解有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道题，请问关于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呢？ A 为王洛宾音乐生涯的巅峰之作， B 是首支被译成多国语言的中国民歌， C 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 D 入选巴黎音乐学院东方音乐教材。关于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说法正确的有哪些，多选题啊，多选题。 A 为王洛宾音乐生涯的巅峰之作，B 它是首支被译成多国语言的中国民歌， C 它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 D 它入选了巴黎音乐学院东方音乐教材。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打在我身上。好了，这道题大家都是全选。拿着那细细的皮鞭。 没错啊，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是王洛宾先生音乐生涯的巅峰之作，也是以独特的魅力呢跨越了地域、语言、种族和时代的界限，同时呢它也成为了首支被译成多国语言的中国民歌，也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入选了巴黎音乐学院东方音乐教材。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背景乐呢，是在那遥远地方的一个改编版本。1939年，西部歌王王洛宾在这里创作出了这一首经典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啊，也是我们海燕美丽的金银滩草原的一个真实写照。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还有细细的皮鞭轻轻抽打在羊儿身上，更是抽打在每一个听歌人的心坎上。这首歌让海燕的情歌啊有了一个具体的模样。海燕的情歌是一首流淌不息的河，它汇聚了仙气与人间最伟大的爱恋，更是山河对岁月的恋歌。
1: 那粉红的笑脸，
0: 同时呢，海燕也是未来的诗行。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既有上天赐予的湖光山色，也有人定胜天的壮怀与坚韧。今天的海燕呢，正是以一种令人钦佩的姿态，将目光从厚重的过去毅然投向光明的未来。青藏铁路315国道、嘉西西茶公路在这里交汇，也把海燕纳入了西宁一小时经济圈内。海燕既有外在的颜值，更有内在的品质，也是省会西宁的天然后花园。望山见水的自然美景，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神圣的红色基因，正是点燃四季不息文旅热度的核心火炬，也让它成为了环青海湖风光和旅游体育圈、青藏铁路世界屋脊旅游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片初心浸润的土地上，海燕各族儿女以包容开放的精神，绘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盛世长卷。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关于海燕的知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也是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马上来为大家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观影券的朋友是 HXZ 和安图。看到信息之后呢，来私信我们啊，私信的方式很简单，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点击左上角的头像，点击头像之后进去啊，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的界面，再点击左上角的蓝色小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啊，一定是要点到视频号听说青海再来私信好吗？再说一下私信的方式很简单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左上角的头像，点击头像进入到我们公众号的界面，点击左上角蓝色的小字体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之后呢，点击私信就可以了，私信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将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去领取啊电影券。那么凭借私信的短信呢，在一个月期间内啊，前往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就可以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了。

任天地作客，心上在流，任疏狂成舟，独独高俅，过浮云成秀，风月里暧昧。

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哈，也恭喜获奖的两位听友，请您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小说联播百年风流，我是邓布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
3: 北京时间6点整，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上海居民建筑代表石库门。作为最具有上海特色的居民住宅，石库门记录了这座城市的古往今来。从弄堂古巷深处的渔民人家，到洋楼豪宅的一方商贾，都曾和石库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说起石库门的由来，必须得提到太平天国起义，因为正是这次农民起义，江浙的富商、地主、官绅们为了躲避战乱，逃到了上海的租界。此时外国商人便抢夺商机，大量修建房屋以满足这些人的需要，所以上海的石库门建筑便诞生了。什么是石库门呢？可以下个简单的定义，那就是强调使用的一种单进式围合建筑。由于当时大批人涌入上海租界，一时住房紧张，所以新建的石库门建筑省去了装饰等多余的建筑附加，从而注重实用性，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间创造更多房屋。但是石库门建筑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有了新的变化，因此人们常常把新旧石库门拿来对比。
1: 站在黄浦江边，看到这些熟悉的建筑，您一定会想到这些都是新老上海标志性的建筑。在高楼大厦下面密密麻麻的居民区，也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吗？上海人把这种建筑称为石库门。石库门建筑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门风格统一，都是用三块条石搭建起门框，里面装着两扇黑色的木质大门，既简洁又实用。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雨，却依然保持着原有的风貌。推开门站在天井里，让我们有置身江南豪宅的感觉。迎面是中国传统的落地屏风门，上部是格子窗，下面配有象征平安的浮雕。单独看，每个瓶子的图案都不一样，造型饱满，线条流畅。不用说，这里面是大课堂。天井的左右是东西厢房，门窗上同样配有美丽的浮雕。向上看是一圈精美的木雕，好像是八仙过海的故事，又像是戏剧里的故事。那些连续的花环纹饰似乎是稀释的，遗憾的是栏杆外面钉了一圈油毛毡，看不到里面是什么样子。看到这个房门，我们有些疑惑，为什么下面是西方的盾形图案，中间却有东方的笛子、扇子、马刀等等图案。那些连续的花边和对称图形排列得非常精确，从下向上看，视线汇集到哥特式的尖顶上，就好像置身于欧洲的教堂。这个房间的主人应该是受过西方教育的。
0: 旧式的石库门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初，由于其身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因此中外文化都对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旧式的石库门从江南民居中继承了许多特色，最鲜明的一点就是对称。建筑整体沿着中轴左右对称分布，布局严谨，整齐有序。走进石库门宅院，一条天井跨过两边厢房，直通前方客堂，直截了当，简单朴素。客堂是会客之所，主人常常在此 会见宾朋好友，其中布置带有浓郁的江南特色，清新淡雅的氛围往往给人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再往后，过了课堂就是内院，比起前院里的天井，这里显得更加狭小。院中常有水井，两边屋舍相对粗陋，主要作为厨房、杂屋和储藏室使用。石库门指的就是由天井围墙、厢房山墙组成的前后门的立面。因为门框常用石材建造，内装黑漆木门，所以被叫做石库门。这便是石库门最初的样子，古朴简洁，富有日常生活的情调。
1: 躲开喧嚣的马路，走进一条安静的弄堂，一排大门就像是用模子刻龙出来的，整整齐齐。走进家门，有一个不大的天井，抬头看着天空，有一种脱离尘世与天地合为一体的舒畅感觉。从布局上看，大门在中缝线上，正面是大厅，左右是厢房，这和北方四合院很相似。大厅是接待客人的地方，完全是传统的摆设，从这里可以到书房和卧室，一张带有柱子和栏杆的中式大床，夏天有蚊帐能避蚊虫，冬天有帷幔可挡风寒。这就是灶间，早年是要烧柴的，灶台上炊具一应俱全，上面供着灶王爷，希望保护全家人吃喝不愁。在楼梯拐弯的地方是亭子间，名为亭子，可以歇脚怡神，可是在上海也只能意会了。据说当年巴金的名著《春和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出来的。二楼是大卧室，方桌、衣柜、五斗橱、梳妆台齐备，从这里可以看到女儿的闺房。男孩子的房间就简单多了，面对天井，采光不错。在房间里可以看到天棚上的青瓦和墙上显出来的立柱。
0: 随着时代变迁，旧式石库门的住房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了，更何况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日新月异，新式的住房比起石库门更能受到广大市民的青睐。因此，很多石库门里的人都离开了那里，而旧的石库门也改变了模样。马头墙或观音兜式的山墙早已经消失不见，曾经白灰粉饰的墙壁也被青红色混搭的砖墙代替。那最有标志性的石门现在也多半改用砖材，因此江南建筑里的传统特色便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与之同在的古老文化也随之被尘封了起来。现在留下的老式石库门建筑屈指可数，他们是这种建筑的最后的印记。新的石库门尽管缺少了传统元素，但是西方建筑中的特色开始在那里得到体现。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建筑物上添加的装饰，原来注重简单，现在强调繁复，由此也可以看到人们的生活内容从生存到享受的历史变迁。石库门作为历史的产物，必然有它退出的一天，只是那些过往的岁月还是同样值得怀念。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族是中国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自称尔玛人，因依山而居，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一带。千百年来，这里一直流传着祭祀天上的歌舞女神沙朗姐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五月初五都要举行瓦尔俄族节。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羌族瓦尔俄族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相传很久以前，西羌王母在天上看到下界西羌部族的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很是震怒，于是决心积善帮助羌家，于是派沙朗姐下凡，降生在一户贫穷的羌民家中。西羌王母为磨练沙朗姐不怕苦难的意志，让其父母染上痢疾，先后去世。沙朗姐悲痛欲绝，每天把羊群放到山坡草甸上，用歌声思念亡父亡母。终于有一天，她的歌声感动了西王母，西王母便派人接她上天。若干年过去了，乡亲们对她的思念一直没有停息。有一年农历五月初五，有个猎人在一个山梁上发现了沙朗姐遗落的绣花鞋，后来羌人为纪念沙朗姐，便在她留下鞋子的地方用石材修建了一座祭塔，名叫库布里，至此就有了农历五月初五的瓦尔俄族节。羌族瓦尔俄族节汉语是歌仙节或领歌节的意思，由于活动主要由女子主持和操办，当地人又称之为妇女节。目前羌族瓦尔俄族节主要流行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所辖的茂县北部的曲古祥西湖寨河西村等地。农历每年的五月初三，羌族人都要由首领负责指派数名净身女子，手拿香、蜡、酒、百香、馍、刀头等贡品，结队前往女神梁子的石塔前，敬祀歌舞女神沙朗姐，恳求女神赐以歌舞，称为引歌。回到村里，在逐户告知信息，叫做接歌。五月初四晚上，寨中女子由舅舅陪同，围聚在火塘边，制作祭祀女神的太阳嬷嬷、月亮嬷嬷和山形嬷嬷，舅舅负责开坛、祝词、摆放贡品。五月初五，瓦尔俄族节这天，女子由舅舅带领前往女神梁子祭拜，举行敬献、祭杀山羊仪式。舅舅唱经、酬神、祈神，由寨中有威望的老妈妈讲述歌舞女神沙朗姐的故事，让年轻一代了解爱情、生育、家务等传统。沙朗是活动的主要内容，先是由老年妇女领跳，之后再逐一将歌舞传授给下一代，男人们则以歌舞应和，并随时递上腊肉、扎酒还有馍馍等食品。累了，妇女们便三三两两围坐一团，相互品尝美食，畅饮扎酒，笑谈人生。整个节日活动要持续三天时间，在这三天的欢庆过程中，妇女们尽显其能，忘情欢跳沙朗，农事和家务事全都由男人们操持。羌族瓦尔俄族节以歌舞活动为主，音乐旋律粗犷奔放，节奏自由，山歌风味浓郁，唱词交替反复，体现出这一节日中传歌习歌的艺术特色，而奇特的跨步往复转动的舞蹈动律更是令人叹服。整个歌舞显示出羌族妇女含蓄柔美的性格。羌族瓦尔俄族节是一项以女子为主的综合性民间节庆活动，它集歌舞、饮食、宗教、习俗、服饰、建筑等于一体，可完整反映羌族文化的梗概，在羌民族民间文化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瓦尔俄族活动中，舅舅自始至终的参与，体现了远古时期羌族女性群体活动与母舅权大的特征，带有浓郁的原始母系崇拜的历史遗迹，对了解古羌民族的文化内涵及女神崇拜、女性习俗等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瓦尔俄族的传承方式对羌民族古老的民间文化艺术，特别是对羌族民间舞蹈沙朗的发展演变，也具有研究价值和积极作用。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赶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0: 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2个冲沟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注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曲真，
10: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8: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1: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2: 点亮心中灯火，
13: 讲好青海故事。
12: FM98.9 AM666，
1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3: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我是启航。
4: 我是雍培，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召开，巩固提升学习教育成果，聚焦为民造福干事创业，心无旁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罗东川出席。全省我家门口那座桥工程已开工263座。2026年全国科普月青海主场活动在西宁市黄中区举行。歌剧《青春铸剑221》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我省减私联动积极构建未成年人维权协同保护体系。录音报道：海东市公益托管暖童心，让孩子孰有所托。今年前7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超去年全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闭幕。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8月31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杰隆县遭受泥石流作出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指示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为民情怀，为抢险救援、更好防范灾害风险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开展好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切实提升偏远地区应急处置能力，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灾害事故的底线。会议指出，九月我省还将迎来几轮降雨过程，要加强会商研判，强化信息共享，严格落实双校应机制，果断实施关停撤转巡等措施，要及时开展防汛工作回头看，升级完善应急预案，及时复盘提升，加强实战演练，做好防汛减灾救援工作各项准备。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在岗履职，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和领班带班制度，持之以恒打好防汛攻坚战，坚决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8月31号上午，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在西宁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提升学习教育成果，

0: 建立学习教育长效机制工作，引导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聚焦为民造福、干事创业、心无旁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吴晓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提升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充分体现了党中央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坚定决心。全省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不断增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深化规律性认识，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吴晓军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有力指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一批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得到切实回应，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取得历史性进展，一批管根本管长远的制度机制建立健全，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吴晓军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持续营造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浓厚氛围。要持续深化改革成效，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完善动态化排查研判机制，深化清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要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要持续强化管理监督，健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做实做细常态化谈话提醒，完善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制度，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龚宝扎西、刘美平、张景刚、王大南、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朱向峰、何陆春、曹俊、杨逢春在主会场或分会场出席。
1: 青海台消息，今年我省大力推动农村交通建设民生工程，我家门前那座桥计划建设550座，已开工263座，应用冷再生技术提质改造砂石路4000公里，已完成2115公里。今年青海省交通运输厅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5000公里，已完成1379公里。实施村镇道路量化工程100公里，完成45公里。农村公路安防工程400公里，完成205公里。打造路域环境示范路1200公里，完成865公里。西宁大墩岭、门源岗什卡雪峰、黄原日月山3条10座山生态旅游风景道改建通车。化龙岗山道路加紧施工，民生工程提质升温。在农村公路项目监管方面，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全面推行一杯贯穿全程、质量终身追溯、责任清晰可查的监管机制，在全省范围内统一标准，集中设置质量监督牌，公示项目全链条信息，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倒逼参建单位时刻警醒，严守底线，履约尽责，从源头保障工程建设质量，同步构建基层共建共管模式，择优选择项目沿线村民代表，组建群众监督员队伍，有效打通农村公路项目监管最后一公里。
0: 听众朋友，抢抓施工黄金期，国道310线金扎到共和公路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各项施工任务有序推进，全力冲刺年内通车目标。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丽杰、张文健发来的报道。

0: 在控制性工程保下舱二号大桥，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加紧实施梁板架设、钢筋焊接等作业，桥梁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国道310线尖扎道共和公路三标桥梁工程师马光旭：
1: 全桥前18跨位30米箱梁，后10跨位40米梯梁，目前右幅已全部架通，目前正在架设左幅，全桥桥面系计划于9月17号完成。
0: 针对区域复杂、地形特点，施工团队因地制宜、人机协同，精准推进土石方开挖作业，攻克特殊地形施工难题，全力保障互通工程建设质量与进度。国道310线尖扎道共和公路坎布拉互通项目副经理吴敏：
2: 难点工程为桥梁帮宽及人工挖孔桩，人工挖孔桩是因为坎群互通的地形所限制，机械无法进入，只能进行人工开挖，我们现在正在保质量、保安全、保进度的持续开展，向前推进。
0: 该公路项目途经坎布拉世界级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等重点生态敏感区域，生态保护要求高，施工标准严。项目部坚守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施工全过程，多措并举守护黄河上游生态环境，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青海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国道310线尖扎道共和公路工程项目办工程管理部部长马明忠：
3: 严格落实绿色施工要求，开展边坡生态修复、表皮剥离回用，实施噪声粉尘实时监测，坚持工程建设与黄河上游生态建设相结合。
0: 国道310线尖扎道共和公路全长 34.329 公里，是我省重要东西横向通道，串联两州一市四县，起点衔接坎布拉收费站，终点位于贵德县阿什贡乡。全线配套建设大小桥梁26座，隧道6座，互通立交4处，收费站3处，工程分为两期实施，其中隧道群段已于2024年12月顺利完工并通过交工验收，剩余新建路段计划2026年年内建成通车。青海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国道310线尖扎道共和公路工程项目办工程管理部部长马明忠：
3: 目前已完成总投资的90%，隧道已全部完工，桥梁完成95%，路面完成85%，立交完成80%。项目建成后，将完善沿荒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助力旅游资源开发，推动地方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交通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生。
4: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近日，全省优秀党课交流展评成果集中展演暨同上一堂党课活动在西宁举行。多名来自基层一线的党支部书记和党务骨干走上讲台，为200多名厅级、处级领导干部授课。八堂精品党课，八段高原初心故事，从可可西里的坚守到袁子成的精神坐标，从两路精神的传承到小高岭的梯田接力，主讲人全部来自基层一线，有深耕讲台的人民教师，有在雪域高原守护交通生命线的收费站党支部书记，还有以实干赢得群众认可的村党支部书记。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奋斗历程，用实干担当诠释党员初心。参加党课学习的领导干部认真聆听，为基层一线实干争先的先进典型和鲜活案例点赞。下一步，精选的党课将走进全省各级党校、干部学院及省属高校，同步制作成微视频广泛推送，推动党课从讲台走向一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5: 青海台通讯员马永胜、才仁措报道。8月30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青海主场活动暨科普进宗教场所集中示范活动在西宁市黄中区启动，近千名市民游客齐聚现场，沉浸式体验科技魅力。本次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现场设置人工智能专项体验区及产业科普展、科普教育、生态科普三大主题展区，通过 AI 智能互动、盐湖成果展示、高原生态科普、科技互动体验、普法宣传等专题活动，推动科学普及与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深度融合，打造多元化沉浸式科普场景。 活动在传统科技科普体验之外，专门设置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展示体验区域，让科普更接地气，更具本土特色。在特色农产品展区，青海青稞、高原果蔬等青味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工作人员和农技专家现场讲解两种培育、农产品深加工、冷链保鲜等农业科技知识，直观展示科技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成果，让群众切身感受农特产品背后的科技力量。在非遗展示区，工作人员现场讲解传统工艺的科学原理、材料特性与制作技巧，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融合魅力。
4: 青海台记者魏文婷、李长玉报道。8月30号晚，青海红色题材原创歌剧《青春铸剑221》登上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舞台，首场演出在北京世纪剧院上演，近千名观众现场观演。这部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品、青海省演艺集团创排的剧目，回望上世纪50年代金银滩草原221基地的峥嵘岁月，一批科研建设者扎根高寒高原，战胜恶劣环境，攻坚克难，铸造大国重器。剧目以鲜活的人物、跌宕的剧情，生动再现先辈报国壮举，诠释历久弥新的两弹一星精神。北京市民徐女士说，这部剧剧情紧凑，演员表演功底扎实，有打动人的力量，特别好看。2023年首演至今，这部剧斩获第五届中国歌剧节优秀剧目奖，登上国家大剧院舞台，入选多项国家级艺术扶持项目。剧组坚持基层惠民巡演，邀请221基地老职工、功勋家属到场观演。舞台故事触动人心，带动全社会传承红色精神。原221厂厂长白东奇后代白威看完节目非常激动，他说，作为新的军工人，要以父辈为榜样，做对国家有贡献的事，把老一辈的精神继承发扬好。据了解，这部剧目此次亮相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集中展现新时代青海文艺创作实力，彰显各族儿女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目前剧目累计演出50场，线上播放量达千万人次。讲好青海红色故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注入精神力量。
5: 青海台记者段丽、张文健报道。8月31号，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青海分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西宁举行。本次大赛以数据赋能、乘数而上为主题，由省数据局主办，创新设置了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流通、交通运输、气象服务等12个公开赛道，吸引政企校研多元主体参赛，共征集初赛作品268个，较2026年同比增长32%，报名总人数达967人。经过初赛评审、决赛路演、答辩等层层遴选，评选出一批优质创新案例并进行颁奖。本届大赛正值国家部署的数据要素城3年行动收官之年，赛事紧扣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聚焦盐湖、绿电、农牧、文旅等本土特色优势领域，积极推动优质数据资源盘活利用，孵化一批可落地、可推广、可复制的应用场景，以数据赋能全省产业转型升级。
4: 青海台记者江平、万书伟报道。8月31号，由青海省妇联主办、西宁市妇联承办的2026巾帼电商实战比拼决赛在西宁举行。本次大赛通过前期培训、初赛遴选，共有15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决赛设置直播模拟带货、短视频创作、创业项目路演3项实操比拼，全方位检验女性电商从业者实战能力。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各展所长，充分展现新时代巾帼创新创业活力。比赛依托培训加实战加赛事全链条培育模式，有效挖掘培育本土巾帼电商人才，带动本地农特产品线上推广销售。下一步，西宁市妇联将持续深化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加大电商技能培训和创业扶持力度，引领更多女性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勇立潮头，展现作为。
5: 青海台消息，近日青海省人民检察院联合省司法厅出台专项实施意见，构建全链条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格局，着力化解未成年人因诉讼能力不足、监护人履职缺位等造成的维权困境。意见明确，人身权益侵害、监护家事纠纷、教育权益受损等案件统一适用标准，建立联合维权通道，两部门建立一体化办案模式，线索双向流转，证据共享可查，快速响应诉求，坚决调解优先，联动乡镇社区、学校、妇联等基层力量，推动诉前化解。案件办结后，联合跟踪回访，推动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衔接，为困境未成年人提供兜底帮扶。
4: 青海台通讯员于伦辉报道，近日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开展教育行业消防安全专项行动，采取培训加宣传加检查三位一体模式，全方位筑牢新学期校园消防安全防线。全省各地消防宣传员走进校园，围绕校园电器使用、疏散通道管理、火场逃生自救等实用知识，纠正师生消防安全认知误区。在海西州消防科普教育基地，通过趣味讲解、灭火器、灭火毯实操演练，让学生家长沉浸式学习消防技能，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与此同时，消防部门同步开展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对教学楼、宿舍楼、食堂等重点区域逐项排查，建立隐患台账，压实整改实现，督促学校在开学前隐患清零，切实守护校园安全。
5: 听众朋友，暑期孩子看护难是不少家庭的烦心事儿。今年暑假，海东市各社区、村镇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地等整合志愿力量，全面开展公益暑期托管服务，让孩子们在假期有人管、有人教、有乐学，切实为家长减负解忧。请听青海台通讯员赵娟、张丽发来的报道。
0: 在乐都区七里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60多名孩子在这里集中完成暑假作业，返乡大学生志愿者现场答疑辅导。社区还开设安全教育、课业辅导、美育课程、趣味运动等特色教学，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海东市乐都区七里店社区暑假班学生恩庆平：
6: 不会的知识可以请教老师，老师会和我们一起讨论问题，还可以在这里和同学们一起玩耍，一起学习。
0: 海东市乐都区七里店社区居民委员会副主任秦海兄：
7: 联动了多家共建单位，课程不是单一的补课模式，兼顾了学业巩固、安全防护、文体娱乐与社会实践，全方位的助力孩子们成长。
0: 乡村托管课堂因地制宜，特色十足。乐都区下营藏族乡卡金门村依托本土资源，开设传统射箭体验课，同时结合农时农事，组织学生走进田间采收蒜苗，体验农耕劳作，并联合司法所、派出所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补齐农村暑假教育短板。海东市乐都区下营藏族乡副乡长董宝婷：
8: 目前全乡已有124名中小学生参加了托管服务。
0: 在平安区非遗文化走进托管课堂，平安路社区开设和黄剪纸课程，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海东市平安区平安路社区干部殷亨娇：
9: 托管班由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志愿者和团委派驻支教老师共同组成志愿队伍，全程免费服务。
0: 公益托管精准破解了双职工、外来务工、新就业群体家庭的暑期看护难题，让孩子们的暑假充实有趣，学有所获。海东市平安区平安路社区居民徐兴菊：
10: 孩子每天过着很充实啊，那么也减轻了很大的负担啊，也帮了那么很大的忙呀。
0: 今年暑期，海东市全域推进公益暑期托管服务，不断整合优质资源，丰富课程内容，推动托管服务从基础保障向优质服务升级，全方位筑牢少年儿童暑期关爱防线，把惠民暖心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5: 听众朋友，近年来黄南州铜仁市把幸福食堂作为民生实事，让老人在家门口吃上热乎饭，把群众做到群众心坎上。请听青海台记者杨慧锦、李斌发来的报道。
0: 走进铜仁市宝安镇城内村幸福食堂，饭菜香气四溢，老人们围坐一起就餐闲谈，餐食兼顾老年饮食特点，搭配营养，小小的幸福食堂既是助老就餐点，也是邻里相聚的暖心驿站。黄南州铜仁市宝安镇城内村村民张香玲：
11: 对这个我们老年人是普度关心，这里的饭菜香好便宜，大家都来了以后聊聊天，唱唱歌，跳跳舞，开心得很。
0: 一餐热饭彰显为民初心，城内村以党建聚合力做实基层养老服务，不断提升乡村群众幸福感。黄南州铜仁市宝安镇城内村党支部书记张超：
12: 我们党员分片包联村民，产业发展难题我们带头跑，老人监测户的困难我们上门解决，春耕秋收下的地里群众有矛盾我们第一时间调节。
0: 如今幸福食堂已成为城内村基层治理的暖心载体，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落到实处，为乡村养老服务社会化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5: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2026年上半年，青海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97列，五月首开西宁到越南胡志明市集装箱班列，六月首开西宁到土库曼斯坦巴尔坎中亚班列，加上八月西宁到万象线路，向西连通中亚欧洲，向南对接东盟市场，多式联运骨干网络加速成型。
4: 今年以来，大通县纪委监委紧盯农村供水民生工程，通过全过程精准监督，推动供水提质与长效管护。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新铺改造供水管网305公里，安装入户计量设施4892套，群众彻底告别定时水、屋檐水。
5: 8月30号，黄南州2026年迎丰收暨第三届青超联赛农牧业品牌宣传推介与农畜产品展销会在铜仁举办，活动立足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集中展示了特色产品，推介了山水黄南、高原天品区域公用品牌，现场还为8家涉农企业进行了授牌。
13: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4: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15: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4: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以来，中国集成电路出口迎来一轮爆发式增长，前七个月出口额已超去年全年，其中存储芯片成为最大拉动力。
5: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该法共7章56条，为维护公民的医疗保障合法权益，规范医疗保障关系，优化医疗保障服务，健全多层次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意义。
4: 2026年暑期，全国科技馆持续迎来参观热潮。据不完全统计，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及展品体验类活动超10万场。各地聚焦展陈创新、内容提升、馆际联动、服务优化，推动科普服务从流量热闹观展向深度沉浸探究转型。
5: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8月29号凌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闭幕。大会通过系列决议文件和乌兰巴托宣言，为推进公约履约、深化全球土地治理凝聚了共识，明确了行动方向。大会决定，第18次缔约方大会将在埃及举办。
4: 美国116家企业和机构近日联合发布公开信，警告随着人工智能模型能力快速提升，人工智能辅助的网络攻击可能在未来数月变得更加普遍和复杂，呼吁政府、科技企业和网络安全机构加强防御合作。
5: 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报道，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分析认为，此次公投反对重启谈判，意味着冰岛短期内重新推动入盟进程的可能性将降低，且可能进一步强化外界对欧盟扩大的怀疑态度。
4: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梦卓，编辑辛娜，主播启航、雍培，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请收听办事风沙铸绿魂，老党员杨新龄见证杀猪玉的沧桑蝶变。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青海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沙棘育苗旺，农户增收忙。
0: 国际新闻最后来关注沙特通信和信息技术大臣愿扩大与中国科技企业合作。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东大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南部、黄南北部及大通、黄中、黄原、杂多、达日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晴，8到25摄氏度；
0: 乐都晴，12到26摄氏度；
1: 德令哈晴，10到24摄氏度；
0: 共和晴，6到23摄氏度；
1: 海晏晴，1到19摄氏度；
0: 玉树多云，3到20摄氏度；
1: 马沁晴转多云，0到18摄氏度；
0: 铜仁晴，9到25摄氏度；
1: 格尔木晴，10到28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晴，6到24摄氏度；
1: 黄原晴，6到22摄氏度；
0: 黄中晴，8到21摄氏度；
1: 平安晴，9到25摄氏度；
0: 互助晴，7到24摄氏度；
1: 民和晴，13到27摄氏度；
0: 化龙晴转小雨，4到20摄氏度；
1: 循化晴，12到27摄氏度；
0: 贵德晴，10到27摄氏度；
1: 尖扎晴，12到27摄氏度。
0: 好了，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1: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
0: 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责任，没有哪个党组织或领导干部可以置身事外。管党治党责任有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这些构成一个完整的责任链条，每一种责任都很重要，都要严格落实，不能敷衍应付。要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

0: 紧紧咬住责任二字，抓住问责这个要害，做到权责对等，失责必问，优化责任落实考评机制，对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负责人，特别是党委党组书记的考核，首先要看抓党建的实效，考核其他党员领导干部工作，也要加大这方面的权重，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
1: 文章强调，一个地方和部门全面从严治党，局面如何，关键在于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是否尽到了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党的建设的领导，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对党负责，对本地区本单位的政治生态负责，对干部健康成长负责，把抓好党建作为分内之事必须担当的职责，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要以爱党、优党、护党、兴党的政治忠诚，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0: 8月31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到，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还在进行中，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救援涉外工作的进展？
1: 郭家坤表示，此次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
0: 郭家坤介绍，中国政府向泥方提供了应急现汇的救援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的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到了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我们并同泥方分享了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的堰塞湖预警信息，正在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
1: 截至昨天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当前中方正在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并与外国驻华使馆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做好外籍失联人员摸排和善后处置等工作。
0: 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逐步安定下来，心理上的支持和疏导也在同步展开。目前，国家卫健委指派的心理援救专家组已抵达到吉隆镇，正在安置点开展走访，和他们面对面交流，提供着心理支持。
1: 据威严教育消息，近日教育部等七部门启动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
0: 近日，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残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进一步完善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
1: 行动计划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落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特殊教育发展规律和残疾儿童青少年学习规律，坚持普惠发展有教无类，坚持数字赋能因材施教，坚持多元成才自立自强，加快建设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持续增强残疾儿童青少年融入社会和终身发展的能力。
0: 行动计划明确了五大重点任务， 一是扩

0: 和资源，扩大特殊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残疾儿童教育安置，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充分保障残疾儿童青少年受教育机会。二是提质量，持续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加快提升孤独症儿童教育水平，不断强化特殊教育专业支持，一体推进残疾学生职业教育和就业衔接发展。三是数字化，积极推进特殊教育数字化建设，探索人工智能助力特殊教育发展。四是强普惠，巩固完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持续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五是促交流。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7: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8: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9: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10: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1: 早安，青海。
12: 早上好。
11: 青海，早安。
8: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1: 早安，青海。
8: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0: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八旬的杨凌依旧身体硬朗，记忆力过人，谈及过往岁月诸多年份具体细节信手拈来。当年首长们总爱唤这个手脚勤快的年轻人叫小鬼，那个站在时光里的小鬼每每回望，总能听到一个声音，放手去干，一次不成就再来一次。
1: 转过头来，两鬓斑白的他站在了塔拉山的制高点，面前那一片无垠的戈壁沙漠早已变成了瀚海绿洲，风沙再大，大不过他们坚定的意志，困难再多，多不过数以万计的治沙大军。
0: 杨兴林的声音沉稳厚重，他说他是看着共和长大，看着杀猪玉一点点变绿的。六十余载光阴流转，车马颠簸的旧时光已然远去，便捷通达的新路铺展眼前，交通条件的时代更迭是杀猪玉半个世纪沧桑蝶变的印证，更是一代代高原党员扎根故土，接续拼搏，推动共和大地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时代缩影。作为时代的亲历者与建设者，杨兴林以一辈子